金逐梦，荣耀亚洲。各位早安，欢迎关注亚运会的赛事转播报道。从今天开始，中国体育进入到了亚运时间。在过往的亚运会舞台上，中国体育代表团为我们留下了无数记忆深刻的瞬间。而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续写新的篇章。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是派出了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这其中有36位奥运冠军，有1/3的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更有超1/4的运动员甚至都是05后。可以说，青春风暴成为了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一个主题。我们也期待在亚运会的舞台上，有更多的年轻运动员崭露头角，为我们带来新的惊喜。那在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比赛日，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哪些重点比赛呢？首先就是稍后要带您来聚焦的是曲棍球赛场，中国女区将会迎来自己的首场小组赛。而到了中午时间段，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女排赛场，中国女排将会迎来的是1/4决赛对手越南队。而到了下午，先要来关注的是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步枪个人的决赛。北京时间下午的4点，要来关注的是游泳赛场，游泳在第一个比赛日将会产生7枚金牌。我们一起锁定体育频道来关注这些亚运会的赛事。在开幕式之后的第一个比赛日，一直以来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首枚金牌会花落谁家呢？现在给大家梳理一下，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首金大概率会出现在这4个赛场：铁人3项、现代5项、公路自行车和射击赛场。在今天这个比赛日，最早开赛的是铁人3项的比赛。在男子个人比赛中呢，中国队是派出了3名运动员来参赛。这3名运动员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中国铁人3项队老中青3代的代表。而到了北京时间的8点，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公路自行车开赛了。女子个人计时赛，我们派出的是2000年出生的小将张好，她将会向着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而到了北京时间的9点，来关注的是现代5项的赛场，以张明玉为代表的中国女队将会向着女子个人和女子团体的金牌发起冲击。而最后要关注的就是射击赛场了，中国队将会向着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的金牌发起挑战。我们也期待中国代表团能够在这4片赛场上都创造出好成绩。我们也期待一下，首金到最后终究是会花落谁家呢？我们也会全程跟踪报道，随时为您带来好消息。那其实在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之前呢，多个集体球类项目就已经开赛了。中国女排此前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小组赛。那中国女排在本届亚运会，大家都知道是派出了一支年轻的阵容，稍后他们将会要迎战的是自己的1/4决赛对手越南队。在此前结束的女排亚锦赛中呢，中国队和他们有过交手，当时是3-0取胜了。我们也期待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能够在前2场小组赛之后好好总结，能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在亚运会的赛场上给我们带来惊喜。到了下午时间段，我们要继续来关注的是

击赛场了。射击赛场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熟悉的面孔，韩佳宇。韩佳宇参加过杭州亚运会和巴黎奥运会，他今天将会携手自己的队友向着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我们也期待他们能够续写传承中国荣耀。到了下午时间段，北京时间的4点，大家非常喜欢的游泳赛场就要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比赛日，将会产生7枚金牌。这7枚金牌我们中国队都有冲金的实力，而今天我们也会关注到的有多位奥运冠军登场，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近几个赛季给大家带来很多惊喜的于子迪和张展硕也会在第一个比赛日亮相。我们也期待一下中国体育代表团能够在今天的游泳赛场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了。而稍后我们首先要把目光聚焦的是曲棍球赛场，本届亚运会中国队呢，中国女区是要非常认真的准备曲棍球的比赛，因为曲棍球的比赛呢，男女组别的冠军将会直接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直通资格，所以对于已经获得过巴黎奥运会银牌的中国女区来说呢，他们如果能够继续传承荣耀的话，就将会提前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进入比赛现场，来为中国女区的姑娘们加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赛事。您现在看到的这是女子曲棍球的比赛，也是 A 组的小组赛的首轮较量。中国队呢和孟加拉国进行这场比赛。现在第一节比赛已经是行至将近一半，在比赛进行了三分半钟的时候，中国队已经破门了，由十号钟佳琪完成了破门，这也是中国女曲在本届亚运会上的第一个进球，现在又获得了短角球的机会。看看中国队，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一次短角球，短角球是曲棍球比赛当中破门几率非常高的进攻机会。短角球开出来，啊，这一波一射的战术线路呢是设计好的，但是最后这脚射，最后这一杆子射门呢没有打得很好，力量还是稍微的欠了一点儿。那么这次的亚运会呢，女子的曲棍球是分成了两个小组，12支队伍来分成两个小组，中队所在的 A 组，那么第一个小组对手呢就是孟加拉国。同时 A 组还有其他的队伍，包括了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北和哈萨克斯坦。赛制呢是两个小组先进行各自的组内单循环，决出名次，两个小组的组内的前两名产生四强，进入到半决赛。那么中国女曲呢是一支世界级的强队，在亚洲范围内是顶尖强队，因为两年前的巴黎奥运会上大家应该还有印象，我们是拿到了女子曲棍球的一枚宝贵的银牌。在亚运会的范围内呢，中国女曲是曾经拿到过四金，包括上届在杭州也是拿到了冠军。这个四金的成绩在女子曲棍球亚运会赛场上是仅次于韩国队，韩国队是五金。所以对于中国来讲呢，对于中国女曲来讲呢，在小组赛目标是非常清晰明确的，就是小组前两名进入半决赛。因为实际上从1990年开始，在这是个机会，守门员出击还是非常的迅速，在射门户里头，中国队刚才打出了一个小配合，但是孟加拉国这个门将啊，刚才是眼疾手快，这个防守还是相当的精彩。那回到刚才说，中国队，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呢，从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开始，过去36年间，每届亚运会都是能够拿到奖牌的。所以这实力是毋庸置疑的，又是一个短角球，中国队第二个短角球机会了。上一个短角球呢是打门打的线路啊被对方预判出来了，这是第二个短角球，看能否完成破门的转换。这个配合第一下出现了小瑕疵，再组织，这下还是没有能够打好，但是应该是孟加拉国这边出现了一个脚触球，又要发短角球了。第一下你看中国队停得不好啊，这个球，那么没有停好呢，就不能够给自己的队友造成立刻拉杆射门的机会，必须要再来组织调整一下。第三个短角球，孟加拉国这个门将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啊！第一节的比赛打了10多分钟，这个门将表现相当的抢眼，因为这两支队伍呢确实实力上是存在比较明显的高下之分。中国女曲的成绩我们刚才略作介绍了，孟加拉国呢是第一次能够进入到亚运会的赛场，他这个女曲，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一切都是全新的挑战。中队在第一节呢是明显的采取这种高压的战略，因为整体实力上还是占优，所以我们尽可能把对方呢压在这个23米线里头，再组织我们自己的进攻，在底线附近横着倒，又是个机会，裁判已经吹哨了，又是个短角球。孟
加拉国呢先出现了犯规在射门弧里头，所以给了一个短角球，这是中国队第四个短角球了，前三个都没有能够完成破门的转换。还是射门的线路被对方预判出来了，这杆的射门呢确实是打得比较正。还有，哎呦，漂亮漂亮，中国队2-0。虽然短角球没有能够立刻破门，但是进攻再组织之后打得非常的有耐心，在斜45度由26号陈阳完成了这个破门。持球队员呢是吸引了对方两名防守队员的注意力，然后把球分出来之后，陈阳这儿呢是获得一个较好的起杆打门的机会。2-0。

在中队所在的这个小组呢，主要的小组竞争对手是韩国队。我们刚才介绍过女子曲棍球，韩国在亚运会上是拿过五金，在历史上是成绩最好的队伍。那么中队呢是仅次于韩国队，在女子曲棍球的亚运会上。那么在小组赛当中呢，两支队伍当然了，如果能够都顺理成章顺利地进入到小组前两名，进入到半决赛，这是一个从纸面实力来看比较合理的结果和局面。韩国队呢，昨天在首轮的前天，韩国队前天在自己首轮的小组赛当中，他们在开幕式之前是3-1击败了中国台北。马来西亚也是打了一场比赛，是5-0胜了哈萨克斯坦。中国队又来了，这是背对球门的情况底下一个反棍的打门，李红，这是中队的

名将李红，这还是个人技术啊，确实是非常的娴熟。同时呢，其实身后的位置已经完全被对方的守门员给顶住了，但是临危不乱，对于球门的位置感也非常的好，一个反棍的打门，这球还打得对方防守队员的好像是蹭了一下之后有一个线路的折射，这样中队已经是3-0领先了。第一节呢打得相对比较顺畅，比赛分成4节，每节15分钟。这次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曲棍球项目的比赛呢是放在了岐阜县来进行，它是在名古屋的北面，所以这比赛不是在名古屋市内来进行的，那实际上也是最大程度利用现有的场馆，节约办赛的成本。啊，中国队获得了点球机会，这是直接给了一个射门弧里头的犯规，这是直接给了一个射门弧里边孟加拉国的严重犯规，这样给了一个点球，中国队点球罚中。这是钟佳琪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来自广东的队员钟佳琪是在这场比赛的3分半钟为中国队首开纪录，打开了局面，这是他第二个进球，利用点球的机会，这样中国队已经4-0了。实际上两年前呢，在巴黎奥运会上，当时这支中国女区是表现抢眼，拿到了银牌，这也让大家对于他们在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的前景呢是寄予厚望。我们看到这次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上的中国女区的整体的名单和阵容呢保持着稳定性，整体的框架和两年前的巴黎奥运会上拿到银牌那支队伍呢变化不大，而且现在年龄结构也比较合理，在局部呢是做了位置上的补强，也补充了一些年轻的队员进来，这个是为两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做更加充分的准备。那么最重要的呢是中国女区两年前带领这支队伍在奥运会上拿到银牌的教练，来自澳大利亚的安南埃里森，安南这个教练是留任了，所以这也是中国女区呢在这个奥运周期面向洛杉矶能够继续提升自己的整体的能力啊最重要的一个保障。又是短角球，中队短角球到目前为止在第一节当中啊还没有完成直接的转化，这杆打门是打得很干脆，这样是第五个进球。这个球是马宁打进去的，这球应该打在对方身上有一个折线，现在好像是视频助理裁判是否有进入？

然后在第一节呢，中国队还是把整体的实力优势是清晰的表现出来了。不过第一节要美中不足，非要挑刺儿的话，就是短角球的转换目前还做得不够好。第一节的短角球机会呢都没有直接转化成进球，虽然其中有一个进球是短角球机会之后再组织再进攻造成的破门，但短角球直接的转化没有。好，这样呢，第一节的比赛结束，中国队是顺利起步，4-0，目前领先于孟加拉国。稍微休息一下，双方将会进入到第二节的较量。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宝到底有多能？
3: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好礼就送
6: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乒乓球项目的比赛也是中国女区在本届亚运会上的第一场较量，对手呢是亚运会的新军孟加拉国。第一节的比赛呢，中国队打得还是起步比较顺利，4-0的局面，确实也是双方纸面实力挺大差距的一个真实的反应。那么基本上呢，中国队是高位的压迫打法，把孟加拉国的整体的阵型呢基本上是压在这个23米线以里。由于对手的实力不够强，所以对于中国女区来说呢，第一场比赛一是比较好的磨合阵容，比较好的热热身，找到亚运会的比赛节奏和感觉。另外呢，其实后边可能安南教练也会对不同的阵容搭配一些大赛经验不那么丰富的年轻队员会获得出场的机会，那么对于阵容搭配呢来做一些调整，另外对于自己的进攻的打法做更多的磨合。又是一个短角球，中国队在第一节是获得了5个短角球的机会，4个进球当中呢有一个是利用短角球之后的再次组织，但短角球第一下直接完成转化的并没有，这是第6个短角球。短角球呢，由于攻防双方的人员的数量配置的严重的不均衡，所以对于攻方来说是巨大的优势。这一次呢，孟加拉国是舍命往上扑了一下，把这个球堵了一下。这是往前扑的一下还是堵对了，

还是一个短角球，哎呀，中国队这个短角球的配合又出现了小的瑕疵。在我们这场比赛进行的同时呢，本届亚运会的首金实际上也已经产生了。在男子的铁人三项的比赛当中呢，东道主的选手日本的运动员北条巧士获得了冠军，拿到了本届爱知名古亚运会的首枚金牌。那中国选手张喜瑞呢是获得了银牌，在本届亚运会第一个决出金牌的项目当中，第一个决出冠军的项目当中，中国队呢有所斩获，拿到了一枚银牌。我们回到这个女子曲棍球的赛事当中，中国队小组赛的第一场，在 A 组小组赛第一场对阵孟加拉国，目前是4-0领先。还是整体的阵型压得非常靠前，整体的一个高压打法。孟加拉国呢，基本上是密集防守。哎，好的，这个进球非常的漂亮啊！这个连接其实不容易打成的，传球的线路还是挺长的。因为曲棍球的比赛呢，它非常重要的原则之一啊，这个规则之一呢，就是要在射门弧之内破门才是有效的，才是有效的得分。所以所有的进球都需要在这个射门弧之内来完成打门。这一次的连接呀，是距离挺长的，由陈阳完成了破门，队友传球线路很长，陈阳在射门弧里头精巧的一垫，这个打法确实体现出来我们相当默契的配合和很强的个人能力。陈阳也是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这样是5-0了。这场赛事呢，孟加拉国作为亚运会的新军，他确实在整体实力上是偏弱，他没有办法给中国女区很大的整体的压力或者很大的挑战。那这个呢，中国女区应该是自己通过这个比赛实战，一是找亚运会的比赛的这种感觉，适应比赛的场地气氛各方面的条件，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进攻的打法上要把自己的武器库呢做充分的这种调试，把进攻的手段都能够拿出来。像今年的冬训期间呢，中国女区应该重点也是强化了自己在相持转化方面的能力和短角球的这种效率。因为到了国际大赛的赛场上，尤其像世锦赛啊、像奥运会这样的顶尖比赛当中，那当你的对手实力非常强的时候，这种短角球的机会呢就是弥足珍贵，这一定是要用更高的效率来完成转化，来帮助自己在比赛里获得优势。这场比赛呢，当然我们打得非常的轻松，甚至可以说是闲庭信步，但是目前短角球可能还有提升的空间。又是想打一个长距离的连接，斜45度的传递到射门弧里头之后再垫一下，和刚才陈阳的那个进球呢应该是一个线路上镜像的折射，但是想打一个如出一辙的攻势啊，最后没有打成。这样的长距离连接呢确实是有难度的，要求传接的队员的默契啊这个非常好，同时呢技术的把握要非常精准。孟加拉国击打中国队球棍的犯规。中国队打

还是比较耐心，因为孟加拉国呢更多时候是这种密集防守，完全收到射门弧里头，至少也是23米里。这是在由攻转守的情况底下，我们在第一时间用犯规的方式呢是化解了对方一次反击机会。这传球呢打得相对盲目，孟加拉国是难得能够攻到中队23米区域里，传递上出现了失误，中队这次反击的机会。这是传跑的队员没有形成默契，孟加拉国现在有队员是受伤，倒地受伤，正在处理。孟加拉国女子曲棍球队呢，也是通过资格赛，在这一次爱之名古屋获得了参加亚运会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机会。这是个机会，守门员的位置移动和线路封堵还是做得不错。孟加拉国这个门将呢，你别说，确实还是表现挺抢眼的，因为他确实面临的压力也大，出镜的机会也多。中国队呢，在攻守转换瞬间的这个整体的封堵和位置移动，还是做得相当不错的。在由攻转守的第一个瞬间，马上能够在中前场形成对对方持球队员的压迫，迫使孟加拉国的这个转换呢比较困难，没法在第一时间顺畅的完成。这个应该是整体的战术素养明显高于对手的一种表现。当然了，一切的基础和前提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强调，要客观，就对手的实力确实是和中国队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距，所以这个比赛呢从压力测试的层面，对中国队来讲，其实对手给的压力是不足的，更多的是我们自己。第二节的比赛已经进行了9分钟，中国队在第二节是获得了一个进球。这个球打了孟加拉国一个出其不意，也是在刚刚进入射门弧之后啊，在弧顶这个位置刚刚进去之后，在线路被对方干扰的情况底下，看啊，突然的反过一打，这种进攻的突然性呢，让对方的防守队员是措手不及。

防守的队员没有躲开，打在身上之后又有一个线路折射，另外对于门将的判断形成巨大干扰。可能视频助理裁判又得介入。

今天的视频裁判呢是来自印度，场上的两个执法裁判，一个来自新加坡，一个来自马来西亚。在视频回放之后，这个进球又被取消了。又是短角球的机会，孟加拉国呢应该是利用短角球之前这个死球机会，正在做队员的调整。说呢，在23米线以内的防守方的犯规，就会给短角球，或者呢就是防守方刻意的把球碰出端线，也就是底线，这也会给短角球的机会。这就是中国队的主教练埃里森·安南，来自澳大利亚的教练员，他实际上是2年前在巴黎中国女区能够拿到银牌最重要的贡献者之一。他确实给中国女区带来非常积极的变化，因为在带领中国女区之前呢，他是执教荷兰

哎，中国女婿这是出现了后场的一个不该有的失误，这非受迫的失误，横向的转移，连接上出了问题。断球之后的反击，裁判吹哨了，这应该是有个脚触球。在第二节比赛的后半段呢，中国队对对方的压迫力度稍微有些下降，这当然也是整体战术的一种考量。今天这个比赛确实是中国女婿一个施阵的非常好的机会，同时呢也是能够啊让大家整体的进入到亚运会的节奏当中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刚才看到中国队呢是把64号罗亚西已经换上来了，这就是年轻的队员，这实际上是为洛杉矶周期准备的新队员，在亚洲杯上他的表现非常出色。又是个短角球，今天孟加拉国这个守门员真是表现很出色，虽然现在已经丢了五个，但说实话他的表现真是不错。还是没有能够在第一次的转化就将球打进。孟加拉国对于中国队的这个短角球的防守啊，今天做得还是不错的，尤其是他这个门将，这个守门员真是在位置选择和移动上都有自己比较不错的表现。可惜刚才这一次呢是造成了一个射门狐狸的犯规的点球，让中国队6-0了。传一下，中队整体的阵型又压迫上来了，到端线再组织，

又是一个短角球。这个孟加拉国呢，因为整体实力受限，他更多的时候只能够收到射门弧里来做密集的防守，但这种密集防守呢，因为个人技术能力上有差异，所以他在防守局部判断上还是会差一点。那么这个呢，经常给中国队短角球的机会。这是中国队第九个短角球了。又是一个短角球，这是封堵的时候脚触球。啊，这一杆打的是非常干脆啊，终于打成了，中国队短角球直接转换，终于打成了。还是十号钟佳琪的破门，在第十个短角球，中国队完成了一个直接的转化，7-0。这实际上呢，中国队也在不断的调整自己短角球射门的线路，因为通过前几次短角球的观察呢，会发现孟加拉国就是这个守门员和他的左边。守门员呢负责封堵球门的中间偏右的位置，左侧会有一个补防的队员，所以中队不断的在找这个线路。那么现在呢找到了两个人之间的一个缝隙，这次钟佳琪就是从这缝隙里把球射进去的。门将又是做了一次精彩的扑救。这样呢，上半场的比赛就结束了。在上半场的两节较量当中，中国女区是7-0大比分的领先孟加拉国，这个当然是双方实力高下的一个比较真实的反应。现在双方进入到中场休息，我们也稍微休息调整一下，稍后呢回来继续关注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4: 欢迎回来。在刚刚曲棍球比赛进行的同时呢，铁人三项男子个人的比赛也已经结束了。东道主选手是摘得了本届赛事的第一枚金牌，而我们中国运动员张喜瑞是获得了银牌，另一名中国运动员范俊杰是排在第五位。张喜瑞呢是出生在2005年的，本届亚运会也是他的亚运会的首秀，在今天这样的赛场上能够顺利获得银牌，也是创造了中国队在亚运会舞台上的最好成绩。张喜瑞此前曾在2025年亚洲短距离亚锦赛混合接力决赛中是担任最后一棒，帮助了中国队夺冠。半程距离的比赛呢，表现是比较亮眼的。那本届赛事呢，铁人三项的比赛共设置了三枚奖牌，男子个人、女子个人和混合团体接力在今明两天进行。男子和女子的个人赛呢，是采用了半程距离，符合奥运标准的半程距离。我们也期待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了。刚刚才我们看到了曲棍球比赛，中国女区在上半场呢是7-0领先。本届亚运会呢，男女组别的冠军将会直接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那中国女区呢，此前在亚运会舞台上是有过4次夺冠经历，上届亚运会他们也是夺得了金牌，所以本届亚运会他们是否能够继续传承荣耀，实现卫冕，我们也可以共同期待他们在接下来的赛程。小组赛结束之后呢，小组排名前两位的球队将会直接进入到半决赛。那接下来时间也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女区加油，一起进入到比赛现场来观看下半场的比赛。

0: 礼就送
1: 三条之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奥迪纯电 Q6L 一床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床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
2: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3: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2: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

0: 尽任中国邮政。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好礼就送
4: 上上下下，
3: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5: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地向心尽在奥迪。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好，欢迎各位跟随我们转播的画面回到岐阜县。您现在看到的这是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曲棍球项目的比赛，这也是中国女曲在本届亚运会上的第一场比赛，第一次亮相，对手呢是孟加拉国。孟加拉国女曲是本届亚运会的新军，他们第一次来到亚运会的赛场，所以呢整体实力上确实双方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差距。我们知道中国女曲是一支世界级的强队，两年前在巴黎拿到了奥运会的亚军，获得银牌。在亚运会上我们是曾经拿过四金，包括上届在杭州也是夺冠的队伍，所以双方的实力差距还是挺明显的。上半场比赛中国队是7-0，比较轻松。那么在第一节比赛之后呢，中国女曲实际上在第二节稍微的有一些调整啊，更多的是在试验不同的打法，在进攻当中不同的手段在尝试，这也是为后边比赛呢做一些准备。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实际上各方面都表现得比较顺畅，当然唯一要说还能够有提升空间就是短角球的转化。上半场是10个短角球，中国队是2次通过短角球的机会破门，这个转化率是20%，这个在世界顶尖的比赛当中呢还是稍微偏低了一点。好，这又获得短角球机会了，这是下半场比赛刚开始没到1分钟，中国队的第11个短角球。现在这个短角球的战术呢，

阿拉国就赌第一下的防守，一定是马上队员上来扑扑中国队接球的这个点啊，形成一个迅速的封堵。这应该又是一个短角球机会，这是在上一个短角球开出来之后，是不是孟加拉国在23米线遇的犯规？应该现在是视频助理裁判有介入。今天比赛的两个场上裁判，一个来自新加坡，一个来自马来西亚，视频助理裁判是来自印度。

0: 今天这个比赛呢，对于亚运会的新军孟加拉国女区来说，确实是一个压力测试。亚运会的第一场比赛，也是队史的第一场亚运会的比赛，就遇上了中国队，这是世界级的强队。孟加拉国呢，确实是在上半场比赛是表现出来，在防守当中还是非常的顽强，尤其短角球的防守还是给中国队带来了一些压力，包括他这个守门员表现是非常出色。
1: ビデオゲームの結果、バングラデシュボールとなります。
0: 连续的突破，哦，球进了。这个实际上就是中路的一个单刀直入，和队友有一个算是撞墙吧。于恩惠和马宁的一个配合，马宁的破门8-0了。马宁也是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这就是我们说的中国队呢，在尝试不同的进攻线路和不同的进攻方式啊。刚才呢，就是一个自己带球啊，单刀突进之后，和队友呢做了一个在射门弧里的小配合，非常的轻巧，队友呢帮着顺了一下。孟加拉国现在最大的挑战呢，就是在攻守转换的这个瞬间，他球出不去。孟加拉国这个守门员今天是场上 buff 叠的最高的运动员。啊，他现在不停地大声呼喊自己的队友，啊，他是整个的比赛当中压力最大的一个，毫无疑问，而且应该也是目前表现相当抢眼的一个。虽然是丢了8个，但要是没有他的这种扑救的话，中国队一定会进得更多。尤其短角球的多次的成功防守，那孟加拉国这个门将表现是非常出色，所以他现在也是大声呼喊队友，他是场上。

怒气是最高的那个。18号苏赫，孟加拉国是第一次啊完成了这个比较清晰的一次进攻配合。中队在左路想打出一次反击，罗亚西已经是插上去了，但是队友给的球呢稍微给大了一点。这次亚运会对于中国女曲来说呢，是面向洛杉矶奥运周期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啊练兵的节点，也是一个阶段性的算是期中考吧。因为两年前在巴黎我们拿到了奥运会的银牌，而且整体的表现呢还是相当的不错，让人印象深刻，所以28年的洛杉矶呢，大家一定希望会有在奥运会上啊良好的一次展示。那么这个周期大家世界级的强队都在进步啊，都在有自己的调整，我们怎么样保持自己在国际顶尖赛场的这种竞争力。这次亚运会呢应该是一个阶段性的测试。当然这种测试呢它一定是在后边面对强队的时候，一定是进入到淘汰赛啊半决赛甚至决赛，面对强队的时候是真正的试金石。又是短角球啊，中国队呢在这个周期应该主要就是在抓这个相持转化的能力，抓这个短角球转化的能力啊。又是短角球，漂亮！中国队现在线路的变化让对手防不胜防。我们说现在双方在短角球上呢，就是斗智斗勇。这是杨流打进了这个进球，短角球的直接转化。这中队是本场比赛第三次啊，通过短角球破门。我们说对方呢，实际上这个孟加拉国的队员呢，也是不断的在短角球上。在压迫中国队啊，尤其他出来堵这一下，封堵这一下，给中国队很大的压力。那么中国队也在这种情况下不断地对自己短角球的线路呢在做调整，这种变化来寻找对手防守和封堵的空隙啊，渐渐地有些心得了啊。目前是3个短角球的转化破门，12个短角球，目前是25%的转化率。反击的机会，两侧都有接应，到端线再等一等，要再组织一下了。中队4名队员形成了口袋，但是孟加拉国这个队员呢也是比较聪明的，选择了向外线领这个线路，不过

一加速摆脱呀，自己对球的控制没有做好。咱们哨子没有响，我们把对手的球给断下来了。断下来之后形成了非常好的一次机会，这个是出其不意打了一个。因为断球呢在前场的边路在左路，孟加拉国的队员整体的阵型还没有退回来，整个的防守还没有布置完成。这应该是邹美荣，这样中国队10-0了，进球数上双。邹美荣本场比赛的第一个破门。中国女区国家队呢，其实核心的班底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四川女子曲棍球队的贡献，很多队员都是四川队的队员。从上个巴黎周期是这样，现在还是保持啊，整体的主力核心框架当中很多队员是来自四川。那么女子曲棍球这个项目呢，是在1982年开始正式成为亚运会的比赛项目，所以在过去呢是有11届亚运会上啊有这个女子曲棍球的项目。在这11届亚运会上呢，所有的11个冠军呢都被4支队伍夺得了。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中国队拿到了4次冠军，这是排在第二，啊，夺冠次数最多的是韩国5金。剩下的2次冠军呢分别被日本和印度夺得，所以在亚运会的历史上女子曲棍球只有4支队伍拿到过冠军。又是个短角球，应该是在射门弧里的犯规。射门弧里的干扰，哎，打到中队球杆，这样呢又是短角球，第13个短角球了。感觉中国队短角球的线路变化现在逐渐多了起来，也是和对手啊，因为对方是始终坚持这种封堵的策略，中国队呢和对方是斗心眼儿啊，这个也在猜能不能预判对方的预判。又来了，这球打在门框上了，可惜啊，线路变化又一次打成了，但是打在门框上。还有门将出来了，应该是要了一个视频的挑战。

中国队的主教练埃利森·安南，他是2022年接手的这支国家队，带领球队呢有非常明显的进步。视频回放之后，孟加拉国在这一次应该没有犯规。还是在横向多做一些转移，也是希望能够让孟加拉国的整体的防守能够移动起来，因为现在防守在射门护理太密了。哎，这球是有点阴差阳错的意思，又弹进了球门。这个球是不是算在陈怡？应该是算在陈怡的帐下，七号陈怡。11-0。这也是孟加拉国女区亚运会历史上的第一场正式的比赛，对于他们来说挑战肯定是空前的，因为对手的实力要明显高于他们，他们也是第一次来到亚运赛场。但首先是防守是表现得非常的顽强，在短角球的防守压迫上给了中国女区不小的压力和困难。另外呢，其实打到第三节，你看他们在局部也能够去做出有效的配合，造成一些进攻上的机会。像第三节的比赛，他们还迫使中国队守门员第一次做出了扑救。而且他们这个守门员苏赫呀，确实让人印象深刻，反复的扑救，这高阶低挡的确是在防守当中重要的一环。而且孟加拉国这个门将18号苏赫今年只有20岁。中队还是向两个边路来转移，罗亚西这儿出现了个小失误。罗亚西也是凭借着亚洲杯的精彩表现啊，逐步的能

够在这支女区国家队的阵容当中占据一个席位，这是我们为巴黎周琦啊，这是我们为洛杉矶周琦啊储备的年轻的力量。

孟加拉国的防守还在移动当中，没有完全落位，但我们向射门狐狸的这一次输送配合没有打好。从中国队这次小组赛赛程来看呢，第一场比赛打孟加拉国应该是小组将相对比较轻松的一场较量，那么后边呢明天就会对阵中国台北，接着是23号对阵马来西亚，25号呢将会迎来中国队小组赛最强的对手是韩国女区，这是亚运会五金曾经拿过5次金牌的队伍，最后呢是对阵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实力也并不是很强。小组的前两名将会进入到半决赛，和 B 组的前两名组成四强，打中交叉的半决赛。好，这样呢随着笛声第三节的比赛也结束了，在第三节的比赛当中，中国女区是4度破门，又收获了4个进球，现在是11-0的比分领先，比赛剩下最后的一节，我们稍微休息，稍后回到现场。

0: 薄之妻爱你哦。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好礼就送，
2: 三条之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意，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2: 好礼红彤彤，情意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好，我们回到现场，继续来关注这场亚运会女子曲棍球的小组赛 A 组的比赛，也是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的第一场较量，已经来到了最后一节第四节的比赛。那么前三节是11-0的大比分领先，那孟加拉国女曲呢是历史上第一次打亚运会的比赛，

到射门弧里，这反棍的打门打得力道十足，稍微的偏出了远端门柱。李红是经验非常丰富的老队员，也是中国队的核心。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有一个破门，相当的活跃。这场比赛呢，因为双方的实力还是存在明显的高下，所以打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出现那种啊剑拔弩张的局部对抗，也没有出现任何一张牌。孟加拉国呢，虽然是面对实力强大的中国队啊，防守承受的压力也非常大，但整个比赛打的是非常的干净。又是短角球了，中国队第14个短角球。还是短角球，这应该是防守当中封堵队员还是脚踢球脚触球了。视频助理裁判又有一个视频挑战，

还是维持短角球的判罚。这次中队还想做一个战术变化，就是球给出来之后呢，在弧顶第一下并不直接打门，实际上是想传给门柱边上的队友来做一个配合，再垫一下啊，因为对方的封堵，你看这其实是想再垫一下，因为对方的封堵呢在中路是非常密，给中国队留下的缝隙和空间太小了。所以这场比赛的短角球呢，孟加拉国倒是确实在防守上给中国队出了一些难题，这也是中国队能够通过实战啊来提升自己短角球能力的一次机会，因为这短角球在曲棍球比赛里太重要了，抓短角球的转换其实就是比赛的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尤其强队互相的对抗，这是非常关键的。孟加拉国的这次反击，自己到了射门弧里了，但是自己这个球呢最后的一杆领的稍微有点大了，没有角度了，也让中国队的整体的防守移动回来了。比赛打到最后一节确实大比分领先啊，这也不能有一些松懈。刚才局部让孟加拉国这个队员拿着球的队员是一路向前领啊，突破了多层中国队的防守，在边路切开了一条口子。最后呢确实因为个人能力上啊还有些欠缺，把这个球领大了，领到边路去之后自己没有空间了，但是对中国队确实得提个醒。最后一届比赛剩下九分多钟，好的，哎，漂亮，多美容啊，这个斜向的打门打得真是漂亮，这就是纯个人能力，这手下有谱啊，非常有准头，而且在这个角度敢打。角度不大，但是呢打得很准，这杆是贴着进门柱和守门员之间这个缝隙进去了，啊，这个对门将的心理打击是不小的。左美容这个进球非常的精彩，12-0。中队呢现在在中后场稍微的倒一倒，这也是让孟加拉国能够把整体的阵型呢往前提出来，让他们在23米线里

边的防守不那么密，给中国队进攻一些空间，因为他们老是缩在自己的23米线里，甚至有的时候啊收到这个射门弧以里呢，确实让中国队在前场能够打配合的空间非常的局限，线路很难找。嗯，这是个机会，中场倒球的时候，中国队自己出现了失误。对前场的压迫，让对方在后场这球出不去。又是个短角球的犯规了。中国队队员呢，通过自己良好的控制球的能力，迫使对方，最后应该出现了一个脚踢球，这样呢，又是一个短角球，第16个，中国队第16个短角球。这还是选择中路直接打了。孟加拉国的反击，他能不能抬起头来往右侧转移？孟加拉国的反击呢，打得尽可能简单，因为多一次传球就多一种失误的可能性，多一重失误的可能性，他希望能够在尽可能少的这种传切配合当中能够把球送到中国队射门弧里。哦，小角度的一杆打门打偏了。场上的孟加拉国有队员是受伤倒地，守门员呢在第4节这个位置做了调整，他们把前3节

表现出色的门将苏赫已经换下去了，第四节上的是一号沃霍亚。这是门前的机会，混战当中，这就是大家拼手速了。中队还是在混战当中啊，陈怡先出杆，这样中队13-0了。

那么在亚运会的各个赛场呢，赛程都在向前推进。在刚刚结束的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选手张好是以36分28秒40的成绩获得了第二名，摘得银牌。那冠军呢是被哈萨克斯坦的选手获得。这场女子曲棍球的小组赛呢，也是进入到了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罗亚西再往门前给哈，空间太小了，双方的短兵相接。这场比赛呢，中国队确实打得相对轻松，因为对方是第一次打亚运会的新军，实力上我们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纸面实力上是确实高于对方。那么中国队呢，因为亚运会的目标一定是在女曲这个项目上一定是冲金，所以呢是通过这场比赛在进一步的磨合自己的阵容，尤其是在进攻手段上怎么样变得更丰富多元。尤其像今天这个比赛呢，孟加拉国在短角球的防守上还是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地方，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这个也迫使中国女曲呢在比赛过程中对于短角球的战术不断的做变化啊，线路不断的做调整，进一步的丰富起来。这实际上也是后面比赛的一些课题，哈哈，这棍反棍的打门呢，有四两拨千斤想打一个巧的没打成。好，这样呢全场比赛结束。在本届亚运会的女子曲棍球赛场，中国女曲的第一场小组赛是以13-0的成绩击败了第一次来到亚运会赛场的孟加拉国女曲，平稳起航。对于孟加拉国女曲来说，第一次的亚运之旅遭遇世界级的强队中国队，这是非常宝贵的一次经历。而且他们也是在这个比赛的过程中，在攻防两端都尝试把自己的特点和训练的水平能够表现出来，在短角球的防守上还是有非常多的可圈可点之处，包括门将的表现也的确是让人印象深刻。那么进攻当中呢，也是能够在局部有一些收获，有一些起色，这就是重要的进步的过程吧。那对于中国女曲来说，平稳起航，我们也关注他们的比赛，更多的是后边面对强手像韩国队，包括进入到半决赛决赛之后的这种表现，我们会持续的关注。好，感谢您收看这场2026亚运会女子曲棍球的小组赛，中国队是13-0击败了孟加拉国。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再会。

全场比赛结束，那中国女区是顺利收获了自己本届亚运会的开门红。那在刚刚曲棍球比赛进行的同时呢，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的比赛也已经结束了。我们中国运动员张好是

摘得了一枚银牌。那其实中国队在亚运会舞台上，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上，自从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呢，还没有站上过领奖台。时隔这么多年，我们张豪也在本届亚运会的舞台上面摘得了这枚银牌。我们恭喜张豪，也恭喜中国队。张豪呢是出生在2000年的一名小将啊，他其实是近几个赛季呢中国队在国际赛场上成绩最为优秀的一名选手了。他在今年的公路自行车亚锦赛上面是获得了季军。我们再次恭喜中国队，也期待他们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了。那稍后呢，大家还要继续关注我们其他亚运赛场上中国队的表现了。截至到目前呢，我们刚刚也能够看到首金的比赛呢，首金还没有出现，但是我们接下来还可以关注的是现代五项和射击，包括铁人三项的比赛。因为现代五项稍后呢，以张明玉为代表的中国队将会向着女子个人和女子团体的金牌发起冲击，而在这个比赛之后呢，还有铁人三项的女子个人的比赛，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射击比赛还有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的金牌，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中国队的表现。而在刚刚才的武术赛场上呢，中国澳门队是在男子长拳这个项目上面摘得了一枚金牌。截至到目前，中国澳门代表团是收获了一金一银，在这里我们也恭喜中国澳门代表团。那稍后呢，体育频道要给大家带来多项精彩的赛事了。稍后要关注的是游泳的多项预赛，而到了中午时间段的时候，我们要来关注的就是女排比赛。中国女排将会在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迎战越南队，而到了下午时间段是射击赛场女子十米气步枪个人的决赛。北京时间下午的4点就是游泳的多项决赛了。本届亚运会呢，中国游泳队是新老结合的一个阵容，大家可以在第一个比赛日看到有多位奥运冠军的登场，比如说像徐嘉余和汪顺，汪顺也是自己的第5次亚运会之旅了。徐嘉余在自己的个人主项上100米仰泳上面呢，还是占有绝对的优势，而汪顺呢，也要向着自己的3连冠发起冲击。除了老将的表现，大家也要关注新秀，那就是近几个赛季引起大家关注的于子迪和张展硕，他们也将会在这个比赛日登场。张展硕在本届亚运会是爆了5个个人单项，堪称是全能王了。所有的惊喜都要留到游泳赛场，稍后的时间也让我们来关注游泳的多项预赛。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好礼就送
6: 上上下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0: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0: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关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本届亚

0: 会游泳赛事已经在这里拉开了序幕。在本届赛事当中，为了让您更好地了解比赛，我们荣幸地有请到奥运冠军叶诗文作为我们的解说嘉宾，陪伴大家一起来关注亚运会的游泳赛程。欢迎小叶。
1: 谢谢萌萌姐。大家好，我是小叶子叶诗文。
0: 现在呢，在第一比赛日预赛的阶段呢，是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目前刚刚入水的是参加男子100米自由泳预赛第五组的各位选手。在这一组里面，中国选手潘展乐是在四道。
1: 黄轩优第一个五十游得特别积极。
0: 嗯，在这一组实际上我觉得竞争还是比较激烈 的，除了潘展乐之外，韩国的名将黄轩优是在五道登场，刚刚在转身的位置啊稍稍领先一些，潘展乐后程在追，目前两个人是齐头并进。看一下抢道边的排名，还是小潘啊，在这一场的较量当中更胜一筹，48秒07来评价一下
1: 这个成绩。我觉得比我预期还要好，因为预赛上午的，而且又是第一枪，上午的状态可能会比晚上要稍微差一些。他能游到这个成绩，我觉得是证明他的状态和实力都是很在线的。
0: 确实是啊。这样呢，潘展乐在这一小组里面是获得了头名，48秒07，黄轩优排在第二，泰国选手暂时排在第三位。这样呢，预赛结束之后，所有选手的成绩进行大排名，名字后面有 Q 这个字母的获得了晋级的资格。在亚运会的游泳赛事里面，单项呢是两枪，只有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

0: 好，现在比赛继续。在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的是一个短距离的赛事，在这届亚运会当中啊，男子和女子的50米蝶泳、50米仰泳和50米的蛙泳也都成为了正式的设项。总共41个游泳的小项当中，应该说是完全对标了洛杉矶奥运会。在女子50米蛙泳的预赛第一组，我们重点来关注4道的杨畅。杨畅呢，在这次的比赛当中，除了50米之外，还要参加100米蛙泳的项目。小叶之前曾经比过50蛙的项目，
1: 我比过，但是我爆发力比较弱一些，所以50蛙不是我的强项。
0: 所以你在比50蛙的时候，自己有什么样的感觉？
1: 我就感觉我还没有就是热身开就已经到了。
0: 所以这个项目实际上是特别考验兴奋度和调动的一个项目，
1: 神经调动能力。
0: 现在我们看到杨畅在这。

0: 枪里面游出了30秒56的成绩，
1: 这个成绩也是挺不错的。对，我记得他的最好成绩应该是30秒2几，因为上午的话状态还是跟晚上会有一些差别。
0: 这次的比赛确实还是有一些小小的调整在游泳赛场当中，我们尤其是早场的开始时间和晚场的开始时间都是有一些变化。在过往的大赛里面，早场往往是在9点钟左右就已经开赛了，那就意味着运动员要更加的早起。而这次的亚运会呢，是早场也就是预赛场次从10点钟正式开始，而晚场也就是决赛场次由常规的一般在晚上的7点或者是7点半提前到了当地时间的5点，也就是说两场比赛之间的休息时间被缩短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参加预赛第二组的各位选手，在这一组里面有日本的老将铃木聪美，他也曾经参加了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
1: 对，广州亚运会也是我的第一届亚运会。
0: 那你现在看一看铃木聪美在这一届的表现啊，自己再考虑一下职业生涯。
1: 可以可以，没有问题。
0: 优势还是非常大，
1: 这个成绩游得很不错。
0: 他今年确实游出了非常好的一个表现。铃木聪美，我觉得他的个人状态啊，是有一种回春的感觉。
1: 没错，他今年不论是50蛙、100蛙还是200蛙的成绩都非常的稳定。
0: 嗯。小组同名。铃木聪美是游出了30秒35，

0: 在下面一组当中就有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保持者唐前廷登场了。唐前廷呢在第三组预赛的四道，
1: 我也期待一下他上午的成绩。
0: 比赛开始，由于五十米它的偶然性比较大，所以选手基本上在预赛就要开始冲了。
1: 对，
0: 唐前廷曾经多次在预赛里面打破亚洲纪录，
1: 是的，而且他的出发真的特别好，
0: 给人的感觉身体姿态特别的激进啊。
1: 对，而且每一下时效特别好。
0: 对，整个游进的表现优异，到边了，新的赛会记录，29秒50，打破了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在杭州亚运会上啊，唐前廷就是在比赛当中游出29秒92的赛会记录。那今天的这个打破的幅度还是非常大的，
1: 没错，
0: 也是可以看得出，在过去的3年时间里面，唐前廷的整体水平实际上是有质的飞跃和提升。
1: 而且他在五十蛙这个项目上，从来不让人失望。
0: 在今天上午的预赛阶段啊，是突然现场的气氛就被点燃了。唐前廷游出了29秒50的新赛会纪录。

0: 像女子50米蛙泳的三组预赛就已经全部完成。我们要看一下晋级的名单，镜头也是紧紧跟随新的赛会纪录保持着唐前庭，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淡定，也比较的松弛，没有很多的疲劳感。
1: 对，因为五十米嘛，他不会说像200、400这种项目积累很多的疲劳，所以预赛就可以全力以赴，
0: 非常棒的一个表现。这样名字后面有 Q 这个字母的就是将要加入到决赛名单的选手，两位中国运动员唐前庭和杨畅分别在第一和第三，

0: 他们两个之间呢夹着的就是日本的老将铃木聪美。我们也是能够看到在这次亚运会当中另外一个小的变化，就是在决赛的阵容方面进行了扩充，400以及400米以下的项目决赛的名单呢是放宽到了10个，也就意味着在决赛里面零道和九道的压浪道可能会被用得到。
1: 没错，那可能就是意味着浪会比较大了，在这两道游的运动员，
0: 所以还是啊尽可能的在预赛里面啊回避这样的一个卡位晋级的情况。
1: 是的，尽可能给自己争取到一个比较好的道次。
0: 其实从你们个人的体感上来说，在零道或者很靠近池边游和在中间道次游，它到底有多大的区别？
1: 我觉得最靠边的道，因为它边上是墙嘛，你的浪打过去它会回来，所以还是会有一点点影响。但是我觉得比如说八道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了。
0: 您指的影响是会把你冲走，或者影响你的平衡，还是会呛水？
1: 都不是，它主要是浪打过来之后，它会影响你的速度，还是会多少影响一些。
0: 明白。
1: 但是有些运动员他会比较喜欢，就是远离自己的竞争对手，在边上游，就边道杀手。
0: 下面比赛继续，男子100米仰泳是接下来的一个竞赛单元。两位中国选手江成林和徐嘉余是携手加入到这个项目的预赛当中，他们分别在第一组和第三组登场，都是在四道。

0: 也可以看到有一些运动员他们比较习惯用鼻夹，因为有些运动员他是可以不用鼻夹就能够把鼻子堵住的，就不会让那个空气流失出去。
1: 嗯，
0: 像我就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仰泳前泳腿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吐泡泡。
1: 哦，
0: 那样子可能你的憋气就没有别人那么长了。
1: 所以这个鼻夹不是防呛水，主要是帮助憋气的。
0: 对。
1: 现在预赛的第一组各位选手已经登边出发了。中国选手江成林，2005年出生，他的报名成绩是53秒85。男子仰泳，尤其是男子100米仰泳，中国的游泳项目可以说是渴望更多的人选已久。
0: 是的，徐嘉余也是期待了很久的接班人。
1: 是的，看看这一次的亚运会会不会有更多的年轻选手啊，可以让人有更加放心的或者说是更加亮眼的
0: 表现，
1: 来分担于嘉余除了单项之外他的一个接力的亚运。
0: 好，我们看到江成林现在超上去了，
1: 还是很不错，小组第二。江成林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游出54秒96。
0: 在预赛当中我们都是确保自己就是在小组前二的位置，那如果说你是最后一组游的，你前面那一组有很多个非常相近的成绩，那你可能就要想一想我是不是得确保能进决赛，可能要拼一下小组第一了。
1: 我要问一下，这时候实际上比如还有2组就到自己了，你们应该是在检录处对吗？
0: 对，
1: 检录处能够看得到吗？
0: 能看得到。
1: 你会看吗？
0: 我会看，对，因为我会判断一下大概前几组是怎么样的一个水平，然后今天晋级的成绩大概是多少，会判断一下。如果说他们前面都游得没有那么卷的话，那我可能也会稍微给自己节省一些体力。
1: 比赛第二组各位选手已经就位了，在这组里面是有10位队员将要同场竞争，中间倒刺的是2位日本选手竹原秀一和西小野浩大，他们呢也是晋级成绩，也是报名成绩最快的2位。

0: 赛来看啊，成绩还算是比较的集中，两位日本选手都是在54秒多54秒22 54�秒73，在这一小组里面获得前两名。
1: 对，
0: 您觉得男子仰泳，尤其是100米这个项目，在过去的算是一个周期当中吗？
1: 嗯，
0: 发展算快吗？因为我知道女子仰泳的发展特别快，男子仰泳呢？
1: 男子仰泳，我记得前两年应该是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就是好几名运动员都能游到52秒整，甚至是52秒以内。
2: 对，
1: 嗯，徐嘉余在，他的最好成绩是51秒86。我记得当时他游出这个成绩的时候，应该是离世界纪录只差零点零一，
0: 与当时的世界纪录只差0.01。
1: 是的，
0: 嗯。那就来看一下徐嘉余在今天预赛当中的表现。本届亚运会的第一枪，在这次的亚运会当中，徐嘉余作为中国游泳队啊历史上亚运夺金数最多的运动员。在这一届比赛里面也是要有3个单项加上接力啊需要完成。
1: 我们可以看到徐嘉余的仰泳出发，他拉起来的这个动作特别的晚，这样子也是为了保留体力，不让自己长时间的在那准备着肌肉僵硬。
0: 徐嘉余他的一个出发以及水下动作，尤其是在亚洲的比赛里面，他的领先幅度
1: 还是
0: 确实要更加的明显。
1: 他是一个非常注重细节的人，
0: 刚才这个水下的角度看得会非常的清楚啊，他的水下的反蝶泳腿在水下停留的时间更长，游进的速度更快，所以一出水就已经有比较大的一个领先的位置了。
1: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他今天预赛还是游得非常积极的。
0: 嗯，哦，52秒63，哇，这一枪好快呀。
1: 是的，
0: 小叶，你能不能稍微的去揣测一下，什么情况下像这种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将在预赛里面就拿出这样的一个状态来游？
1: 我觉得他可能是想先把气游游顺吧，因为运动员通常游泳项目来说，第一枪我们的心肺能力还没有打开，所以冲一冲呢也是有助于晚上的决赛能够游得更加的轻松，至少在你的换气的这个节奏上你会感觉更加舒适一些。
0: 那我能不能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猜测，徐嘉余可能对于自己的起码是今天或者这个阶段的恢复能力会更加的自信，因为几个小时之后就要进行完场的决赛了。
1: 没错，
0: 这样呢
1: 他这个阶段的就是储备还是很扎实。
0: 这样呢在

0: 在今天的这场男子100米仰泳的预赛当中，中国选手徐嘉余就游出了52秒63，非常惊艳的成绩，既获得了小组第一，同时呢也是预赛排位第一，跟身后的运动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领先幅度啊，差了大概有1秒半，甚至还要更多一些，是进入到了决赛。
1: 没错，能够感受到他今天晚上很想去创造一个好的成绩。
0: 江成林同样也是获得了参加决赛的资格，在预赛结束之后，排名前10位的选手都是拿到了决赛的入场券，这也是跟世界大赛啊是有些许的不同。

现在我们看到，在接下来的一个竞赛单元，将会是一个团体接力性的项目。女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一共有两组的队伍将要参赛。中国队是分到了第二组的四道，也就是说，中国队的报名成绩是最快的。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女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第一组各位选手以及各支队伍的一个表现。在这一组当中，中国香港队是晋级报名成绩最快，是在四道。他们的几个参赛的选手呢，分别是排列出了一棒马子琳，这位选手刚刚是完成了1500米自由泳的比赛，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二棒呢是王金彤，三棒李欣瑶以及四棒简竹彤。实际上，中国香港队还是在女子短距离自由泳方面涌现过非常优异的名将啊，何诗蓓。何诗蓓在这次的比赛里面也是很有希望啊，在多个项目当中去站上领奖台，甚至冲击金牌。
1: 对。
0: 中国香港队率先交接棒，现在进入到了第二棒的游进。在这一棒里边参赛的是王金彤，这是一个以200米混合泳和400米自由泳为主项的选手。一般来说，这种实力比较强大的队伍，所以像亚运会这一级别的比赛，他们是有可能在预赛和决赛里面排出完全不一样的阵容。
1: 是的，就是四上四下，也是为了节省决赛运动员的一个体力。

还是一个短距离自由泳为主项的选手，五十字和一百字的单项以及女子的接力方面都是有参赛计划。中国香港队的领先优势在这一棒当中被进一步的扩大了，2分50秒12进入到了最后一棒的游进。最后一棒他们的参赛运动员是简卓彤，这是一个参赛经验比较丰富的运动员，他的主项呢是集中在了短距离蝶泳，50米和100米的蝶泳啊都有进入到决赛的实力。

现在刺到的中国香港队仍然保持领先，菲律宾队在身边追的也是很猛，菲律宾队最后一棒还是有去挑战小组头名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他冲到了最后一次滑手。中国香港队在这一组当中率先完赛，他们的预赛成绩是3分45秒39，

0: 这是预赛第一组各支队伍的完赛成绩。我们看到菲律宾队和中国香港队啊，在最后时刻应该算是越来越焦灼，因为第四棒交接之前两队之间差了将近两秒，到了第四棒完成的时候只差了不到半秒。
1: 是的，
0: 这样呢，我们重点来看一下第二组的参赛情况。在这一组当中，中国队是将在四道登场，身边的分别是新加坡队和日本队。小叶喜欢游单向还是游接力？
1: 我喜欢游接力。
0: 为什么？
1: 游接力会更兴奋一些，就没有单向那么紧张。
0: 接力之前，我们分阶段说，因为现在各位队员正在做准备。接力之前，你有没有几个，比如说时间点，你的这个心态会有一些变化？
1: 我好像一直都是兴奋、开心，
0: 很兴奋，
1: 对，就是很期待。特别是如果我游第一枪，就是第一棒的话，我会非常期待我的那个第一棒的成绩。中国队的第一棒派出的是小将范雅琪。范雅琪也是一名游200字的选手。
0: 在自己的单项之前去承担接力开棒的任务，您觉得这会是压力还是一个动力？
1: 我觉得会是动力吧，而且在自己的单项之前先游一枪，先适应适应，我觉得也挺好的。
0: 现在中国队已经率先的交接棒了，第二棒是李佳平，身边的日本队同样也是追得比较的紧。目前从排位的表现来看，日本队和韩国队也是在这一小组当中游得比较快的。日本队跟中

0: 国队的位置要更近一些。李佳平还是可以保持领先的位置完成交接棒。日本队的沟口不优也是一位短距离自由泳的选手，完成了自己这一棒的任务，进入到第三棒的游进。
1: 第三棒中国队派出的是刘雅欣，她也是一名长距离自由泳选手以及仰泳选手。
0: 嗯，而且刘雅欣是一个有丰富的比赛经验和接力经验的运动员，
1: 他也可以算得上是一名老将了。
0: 对，在今天的这支队伍当中，我们可以理解为他是起到了一个定盘星、稳住军心的作用。
1: 是的，
0: 如果全部都让年轻的小运动员去组成预赛队伍的话啊，还是会让队员有一些紧张，或者是有一些没有安全感。最后一棒李冰洁，李冰洁也是在自己的主项之前是先游一场接力来让自己激活一下。
1: 是的，
0: 李冰洁的第一个主项呢，1500米自由泳会在今天晚上来进行。在这个赛季当中，李冰洁也是游出了16分0秒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在今天晚上的这个快组来登场。感觉非常的兴奋啊，
1: 是能看出他游得非常积极。
0: 对，好轻啊，而且李冰洁的这一棒还是明显的拉开了与日本队之间的差距，远远的甩开，现场来看应该已经超过5米，接近10米的。中国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预赛游出了3分37秒70的成绩完成比赛，领先第二名日本队呢是3秒62，这样的一个小组的表现，还是显示出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的绝对实力。
1: 是的，
0: 当然这样的一张预赛名单到了决赛的时候，有可能是会有调整的，
1: 有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0: 对。今天上午最后一个竞赛单元就已经全部完成了，在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的预赛第二组当中，中国队3分37秒70，一个比较大的领先优势获得了小组头名，同时这也是在整个预赛阶段啊最快的一支队伍。在今天晚上的决赛里面，中国队将会在四道登场，日本队、韩国队、中国香港队也同样也都是游得比较快的队伍，比较靠前的一个排位进入到了今天晚上的决赛。这样今天上午东京水上运动中心进行的游泳项目第一比赛日预赛阶段的竞赛部分就已经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叶诗文为大家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和点评，大家晚上再见。
1: 晚上见。

奥迪纯电 A6L e-tron 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e-tron 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游泳赛场第一个比赛日的多项预赛呢，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运动员全部顺利晋级。那在男子100米仰泳比赛中呢，徐嘉余也是排在了小组第一晋级。我们先来听一下他在预赛结束之后有什么感受和我们分享。
1: 感觉比较正常，然后我们也是把目光是放在世界舞台上的，所以这次比赛的模拟还是按照那种奥运会的那种进半决进决赛的感觉去。
2: 所以就是亚运会比赛对你来说就相对来说比较平静，没有太大的压力。
1: 对，可以去尝试出更好的成绩吧。
2: 好，汉语张如烈已经去解说
1: 我希望能够拿出我自己最好的状态去影响年轻运动员吧。
2: 嗯，马上加油，马上再打。
0: 第四次亚运会之旅的徐嘉余，我们也期待能够在今天晚上的决赛中，像他自己所说，创造出更好的成绩。那游泳的多项决赛呢，将会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的16点的时候进行。今天在游泳赛场上将会产生7枚金牌，在这7个单项中呢，中国泳团其实都有冲击金牌的实力。奥运冠军的亮相和一些新人的亮相都值得大家关注。让我们把所有的目光锁定到今天下午的游泳赛场，来关注一下我们中国泳队的表现。那在刚刚的多项预赛中呢，汪顺和谢以辰是参加了男子200米混合泳的比赛，汪顺是排在小组第一，谢以辰是排在小组第三。那汪顺已经是第5次亚运会之旅了，他也会向着自己的3连冠发起冲击。谢以辰是出生在2010年的小将，近几年在青年国际赛场上也给我们带来过惊喜。今天晚上的决赛，我们也期待二位能够创造出好的成绩。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二位在预赛的表现。
3: 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关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本届亚运会的游泳赛事即将在这里拉开序幕。为了让您在本届比赛当中更好地了解赛事，在这次的亚运转播里面，我们很荣幸地有请到奥运冠军叶诗文作为我们的解说嘉宾，欢迎你。
4: 大家好，我是小叶子叶诗文。
3: 在今天上午的预赛时段当中呢，接下来我们将要关注到的是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预赛，一共是有3组选手将要加入到角逐当中，两位中国运动员汪顺和谢以辰分别在2组和3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一组的参赛选手刚刚出发，在这组里面报名的成绩实际上啊还是有拉开了一个非常大的差距，从1分56秒多一直到2分14秒多。在这一组当中，4道的日本的年轻选手小岛梦贵，实际上他进入到决赛是没有任何的疑问。现在我们看到的在仰泳领先的这位选手就是小岛梦贵，他在这个赛季呢曾经是以1分56秒53的成绩刷新了由他本人保持的世界青年纪录。

0: 现在现场已经进入到了蛙泳阶段。在亚运会的游泳比赛主要是分为两个阶段，预赛和决赛，并不像奥运以及世锦赛一样啊，还增加了半决赛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对于很多的高水平选手来说，实际上预赛的压力还是要小了很多。
1: 没错没错，因为还是会为决赛节省一些体力。
0: 嗯，

0: 现在这一组的游程已经接近尾声了，进入到最后五十米。在这次的亚运游泳赛事当中，一共是设立了41个小项，项目的设立呢，完全对标了洛杉矶奥运会。我们看到这一组的选手已经陆续的到边，第一个完成比赛的是四道的小岛梦桂，他的完赛成绩1分59秒91。小组第二个完成比赛的是中国雄，来自新加坡的运动员，这位选手曾经在亚洲青年运动会当中收获银牌。小组第三的是在五道登场的韩国运动员。从这一组各位选手的预赛成绩来看，只有日本选手一个人是游进了2分以内。当然预赛的成绩呢，参考性并不是非常的大，大家还是会在这枪当中啊，是简单的做一个热身和激发，不会啊使用啊最全力的这样的一个游进。预赛呢就没有选手依次进现场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了，为了加快比赛节奏，在上一组完成之后，下一组的运动员基本就已经全部到位。
1: 我觉得今天上午对汪顺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因为第一枪嘛，就是把气游游顺，然后把动作游顺，找一找感觉。
0: 在这一组当中，汪顺身旁的两位分别是中国台北选手傅昆明以及韩国选手金智训。比赛开始，汪顺作为卫冕冠军，今天在二组的四道登场。
1: 之前在平时训练当中跟顺哥也有聊过二百混的这个节奏啊，在他的理解里面就是跳下去冲4个50米。对，因为他是属于蝶泳仰泳会更是他的优势泳姿一些。
0: 其实从今天现场目前的表现来看啊，汪顺和身边的这个韩国选手金智训呢，在前程也是展开了一些彼此之间的试探，我们不能说是竞争，其实更多的是彼此的试探。
1: 是仰泳游程结束之后，汪顺已经是处于领先位置。
0: 在半程结束之后，55秒95，对于这样的一个成绩，小叶，你认为汪顺在今天的这个预赛里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我觉得他在前一百还是相对比较积极一些的，因为通常第一枪会，我们的心肺功能还没有打开，还是需要去刺激一下，让他更让气更顺一些。通常来说，我们会在预赛当中就是。如果是200的项目的话，前150我们会按照决赛的一个节奏来游，然后最后50米可以看着节省一些体力。
0: 现在各位选手已经陆续准备最后一个50米的游进。目前呢，四道和五道的汪顺以及金智训在这一小组当中保持领先，而身边的六道选手啊，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贝特仍然也是追得比较的猛。在这一组明显我们感觉到彼此之间的竞争就要比上一组激烈了很多。到边了，汪顺还是在最后时刻抢到了小组头名。
1: 是的，一般我们都是按照小组的前二名控制在前二的位置，应该是进决赛比较

0: 较稳妥的，还是仍然能够感觉到啊，汪顺第五次征战亚运会，保持一个非常严谨的态度在对待每一枪的比赛。虽然从他的绝对实力上来讲，进入决赛应该说是没有悬念的，但是他在一些细节处理上仍然能够发现他的一些这种追求，或者说是一些处理，
1: 对老将对自我的一些要求。
0: 嗯，
1: 小将谢以诚来说，我觉得他今天的预赛可能基本上是要拼尽全力了。然后他在松下智之边上游，其实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他能够拼一拼，然后跟着这位选手的节奏，看看能不能够顺利的进入到决赛。
0: 你以前在水里比赛的时候，是愿意身边的运动员跟你水平相近呢，还是离主要对手稍微拉开一点比较好？
1: 如果是决赛的话，我还是喜欢我的对手在我的边道，这样子我冲刺的时候我可以看着他游，
0: 特别带劲。
1: 对对对。
0: 啊，转眼间已经进入到仰泳的游程啊，松下智之在今天的这枪预赛还是显示出对于这个项目啊强大的一个进取心。在前一百之后，松下智之这一组里面的领先还是相当的明显。谢以辰呢是暂时排在第三位。
1: 谢以辰的蛙泳应该能上去一点，因为他也是一名蛙泳主项的选手。
0: 对于一个混合泳运动员来说，蛙泳是否特长有多大的重要性？
1: 我觉得非常重要。蛙泳其实在混合泳当中是一个很关键的泳姿。
0: 怎么讲？
1: 因为它衔接到最后自由泳的冲刺，如果说蛙泳的这一个环节你掉得太多的话，自由泳其实就很难追回来。
0: 就像小爷刚才说的，在这个五十米过后，谢以辰的位置是上升了一个排位，已经来到了小组第二。松下智之暂时排在小组第一，各位选手呢已经进入到最后25米的游进了。
1: 再加一点，还是得要确保小组第二的位置会稳妥一些，因为前面一组都是2分左右的成绩，还是要就会有些危险。看一看成绩，
0: 现在松下智之已经到边1分58秒多，这也是目前预赛里的一个最快成绩。谢以辰以小组第三的位次到边。在这一组里面，第二个完成比赛的是中国台北选手王星浩。在预赛的第三组，我们看到各位选手的成绩啊，还是显示出了他们的一个部分的水平。松下智之呢在这一组当中游出1分58秒56的成绩，也是位列预赛头名
1: 啊，有点可惜。
0: 同样我们也是要关注一下进入到决赛的名单。汪顺呢也是凭借2分0秒04的成绩获得了第三个进入到决赛的名额，两位日本选手排在第一和第二。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我们在名古屋为您带来的亚运最前沿。
1: 今天呢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之后的首个比赛日，共有19个大项进行比赛。在铁人三项、射击、现代五项等项目当中产生了31枚金牌。那在今天上午结束的现代五项女子团体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而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上的首枚金牌。
0: 在这里我们要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示祝贺。
1: 那么本届亚运会的铁人三项个人赛呢，今天上午展开较量。
0: 在率先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张喜瑞夺得银牌，这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首枚奖牌。
2: 本届亚运会铁人三项个人赛采用半程奥运标准距离，即游泳750米、自行车20公里、跑步5公里。在率先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中国共有张喜瑞、范俊杰两名选手参赛。最终，中国选手张喜瑞以53分05秒的成绩获得银牌，这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的首枚奖牌。另一名中国选手范俊杰排名第5。冠军归属东道主日本选手，这也是本届亚运会产生的首枚金牌。
3: 因为最后其实就是顶了一口气，虽然我知道我可能获得没有获得金牌吧，但是我觉得也是为中国代表团赢取一枚奖牌吧。然后最后也是我觉得尽我自己最大努力了。
2: 赛后张喜瑞出现了呕吐的情况，但拼尽全力的他表示，下届亚运会争取将这枚金牌拿回来。
3: 因为其实我不管别人怎么想，然后我赛前就是可能奔着这枚金牌去来，因为我这因为近3个月吧，然后也是每天就是拼到自己的极限了。但是可能因为结果是第二名，但是我觉得我们接受它，然后我们在下一届亚运会我们争取能够拿回来，能够更进一步吧。
0: 公路自行车项目今天上午结束了女子个人计时赛。
1: 中国选手张好是以36分28秒40的成绩夺得银牌。
4: 这是张好首次征战亚运赛场，她被安排在倒数第3个出发。女子个人计时赛比赛全程24公里，运动员需要骑行3圈。24公里的高速骑行对运动员的体力和耐力都是不小的考验。去年全运会和今年的全国锦标赛，张好都拿到了个人计时赛的冠军。今年的亚洲锦标赛，他收获了该项目的铜牌。本场比赛，张好再进一步，以36分28秒40的成绩完赛，夺得了亚军。冠军被哈萨克斯坦选手获得。
5: 发挥我感觉正常吧，然后，也是发挥出自己的水平了，所以，也没有太多遗憾。整体来说骑得还算比较稳定吧，然后节奏把握也还可以，主要这条路线呢可能技术难度比较大，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偏保守一点可能。
1: 在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的比赛当中，杭州亚运会该项目的银牌得主中国选手林心瑜呢是以57分

0: 37秒的成绩获得了冠军，同时呢也是赢得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而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黄安琪呢则是收获了亚军。
1: 今天上午，亚运会的武术项目在爱知县武道馆开赛，当天一共产生2枚金牌。在率先进行的男子长拳决赛中，中国武术队没有派队员参赛。
0: 最终呢，22岁的中国澳门队选手邝子轩呢，是以9.723分的成绩获得金牌。另外一位中国澳门选手宋子君呢，是以0.003分的微弱劣势收获了亚军。
2: 这是我第一次拿到亚运会金牌，也是这一届中国澳门首面展牌。今天打完看了分数，也是挺满意的。不过后面还有其他亚洲的选手嘛，心情还是比较紧张跟那种不安。对对对，总的分数出来我就喊出来了，我们澳门队都喊出来了，意义非常大，就是比我以往拿过的都要重要。对，我觉得亚运会是一个很高竞技水平的舞台，然后对我意义非常大。对。
0: 另外呢，亚运会的曲棍球比赛今天继续进行。
1: 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在首场比赛中以13-0大胜孟加拉国队，赢得开门红。
3: 上届杭州亚运会，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夺得冠军。本届亚运会首战，身穿红色比赛服的中国女曲迎战孟加拉国队。从实力对比上来说，中国队明显强于对手，本场比赛的走势也印证了这一点。开场没多久，中国队就取得领先，通过一次右路的进攻，由前锋钟佳琪在门前包抄破门。随后中国队的进攻依然十分犀利和高效，第一节尾声阶段，中国队又掀起了进球高潮，陈阳和李红先后破门。第一节还剩2分08秒，钟佳琪又通过点球得分，打进本场个人第二球。首节结束，中国队4-0领先。第二节，中国队继续强势的表现，又打进3球。本节最后时刻，中国队通过一次短角球配合，钟佳琪打门再得一分，完成帽子戏法。上半场结束，中国队7-0领先。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孟加拉国女曲历史上首次参加亚运会。面对强势的中国队，他们应对的办法不多，直到第三节比赛，孟加拉国队才完成了此役的第一次射门。而中国队在本节又接连打进4球，把比分扩大为11-0。最后一节，中国队的邹媚荣和陈怡又打进2球。最终，中国队以13-0大胜孟加拉国队，取得本届亚运会开门红。
0: 本届亚运会的射击比赛今天上午在爱知县射击场拉开战幕。
1: 中国队派出王子飞、杜雨辰和韩佳宇出战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同时也是个人赛的资格赛。
3: 射击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的赛制为每队共有3名选手，每名选手各打60发，3名选手总环数相加，成绩最高的队伍夺得金牌。中国队派出王子飞、杜雨辰、韩佳宇3人出战。本场比赛同时也是个人赛的资格赛，世界纪录保持者王子飞以636.8环的成绩打破了女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赛资格赛的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目前团体赛仍在进行中。

0: 今天呢，亚运会的武术赛场还进行了女子太极拳、太极剑个人全能项目的比拼。
1: 中国选手童昕目前是以9.770分暂时排名第一。
2: 武术女子太极拳、太极剑个人全能项目共13名选手参赛，中国队选手童昕最后一个出场亮相。作为上一届杭。

0: 州亚运会该项目的冠军。此次亚运之旅，25岁的童昕将太极拳的音乐在之前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创新，用以配合他的动作。在整套动作的技术难度上，和上一届亚运会没有太大的区别。童昕增加了腾空正踢腿以及单腿独立腾空正踢腿加单腿独立等难度动作。完成整套太极拳动作，童昕得到了9.770分，暂列首位。下午还将进行太极剑项目的较量，童昕有望卫冕该项目，实现蝉联。
1: 乒乓球项目今天在丰田天空大厅展开团体赛的争夺，中国男女队首日都是一日双赛。
2: 中国女队在首场小组赛当中以大比分3-0轻松地战胜了尼泊尔队。
3: 亚运会乒乓球团体赛采取世锦赛赛制，进行5盘单打对决，每盘采用5局3胜制。中国女队首场小组赛派出了陈毅、蒯曼和范舒涵3名新生代球员出战。由于双方的实力和经验都存在明显差距，中国队首战的任务在于适应场地，积极找状态。最终3盘比赛，中国队的姑娘们都是直落3局获胜。
4: 我觉得今天作为亚运会的第一场比赛，然后可能在赛前准备，包括是临场的发挥当中，都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吧。然后因为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所以我觉得今天也非常激动。
5: 我觉得也是第一场比赛吧，然后也是比较兴奋嘛，然后同时有些紧张，因为对手确实是比较未知吧，然后也是对方的一号吧，所以其实一上场还是虽然还是有些紧张吧，对，然后但是在场上的整个发挥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
6: 我感觉还没上来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全力拉满了，从昨天晚上开始就开始拉满了，因为第一次打嘛，而且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赛，就是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我也不知道我上来会打成什么样子，就肯定是困难准备什么的都要做足，包括就各种方方面面都想做到最好嘛。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看亚运最前沿。
1: 昨天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开幕。
2: 当地时间18时，开幕式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体育场举行。在运动员入场仪式中，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的是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中国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中国运动健儿将全力以赴，勇攀高峰，努力实现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的双丰收。自从1982年亚运会以来，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排名奖牌榜首位。中国、日本和韩国3个代表团构成了亚运会实力榜的第一方阵。本届亚运会设43个大项、71个分项，预计产生469枚金牌。在43个大项中，既有田径、游泳、体操这样的奥运会核心项目，还有像壁球、板球这样的洛杉矶奥运会新增项目，还有很多独具亚洲特色的比赛项目，比如武术、卡巴迪、藤球等。本届亚运

0: 亚奥理事会的45个会员组织全体参赛，并新增了亚奥理事会难民代表队。主火炬点燃仪式将开幕式推向高潮，两名链球选手世福广志和世福重信登上台阶。世福广志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子链球金牌获得者，即将年满81岁的世福重信是世福广志的父亲，他取得过亚运会男子链球5连冠，父子两人共同点燃主火炬。亚运之火熊熊燃起，将一直燃烧到10月4日晚间闭幕式熄火的那一刻。
1: 亚运会女排项目今天将展开淘汰赛，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来1/4决赛的对手越南队。
2: 淘汰赛阶段的比赛呢是环环相扣，不容有失，为此全队已经做好了迎接艰苦赛程的准备。
1: 随着淘汰赛的展开，亚运会女排项目进入最关键的时刻。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2号，3天时间内，将先后进行1/4决赛、半决赛和决赛，环环相扣，金牌悬念下周二就将正式揭晓。为此，中国女排利用昨天的休赛日，来到训练场地进行针对性准备。其中，发电、拦网与整体配合是球队重点演练的环节。
3: 今天我们整体训练是对越南队做了一些针对性的拦防和模拟训练吧，然后也是从明天开始的淘汰赛，我们在亚锦赛当中8进4也是碰的越南队，所以对他们的人员变化，其实他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主要是看我们明天，在临场的发挥上，要贯彻今天我们训练布置的一些安排吧。
1: 此前的亚锦赛上，中国女排就曾与越南队相遇，当时是以3-0获胜。不过中国女排没有丝毫松懈，队伍的目标不仅仅是1/4决赛。主教练赵勇对训练要求严格，亚运会小组赛打完，他认为在拦网环节还有提升之处。新召回的二传张子萱已全面参与到一组的训练中，目前队中年轻队员较多，表现还需更加稳定。面对3天3赛的艰苦赛程，中国女排要做好充分困难准备，全队力争打出风格，打出水平，做好最后的冲刺。
3: 我觉得现在更多的就是把我们的信心重新找回来，尤其是在一定是在比赛中，我觉得全队也是压着这口气吧。我觉得还是对于冲击金牌的这种渴望吧。淘汰赛是一场比一场关键，我们还是要先做好自己，然后把我们的细节环节所有的环节都串进去，然后在场上大胆发挥，敢打敢拼。
2: 中国女排呢将会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的12点来迎接1/4决赛的对手越南队。那我台体育频道将会从11:55开始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直播，也欢迎您到时关注，让我们一起来为女排姑娘们加油。
1: 中国女子手球队在首场比赛当中大胜哈萨克斯坦队，这当中啊，队长刘婵功不可没。
2: 虽然说被对手重点盯防，并且接连受伤，但是刘婵笑着说：“队友进球是我的镇痛剂。”
0: 走进春日醒世体育馆，中国女子手球队开启了亚运会首场比赛。队长刘婵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对阵哈萨克斯坦的这场比赛很重要。开局身穿11号队服的刘婵，面对双人拦截强行突破，为中国队率先攻入一球。刘婵说，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出自苏轼的《水调歌头》。
4: 我这个名字是我爸爸给我起的，因为有一句诗句叫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嘛，婵娟的婵就是我这个刘婵。爸爸希望我以后的人生能够圆满，但他也希望我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所以他给我起了刘婵这个名字。
0: 作为得分主力，刘婵被重点盯防，时常摔倒受伤，在替补席休息一下，她疼得龇牙咧嘴，十分难受。但当队友们在对手门前冲锋陷阵时，他会看得聚精会神，一时忘了疼痛。当队友进球后，他的疼痛立马继续，甚至疼得直擦汗。
4: 今天因为我疼的时候确实

0: 比较起疼来说，队友进球我更高兴。然后今天主要是有两个球进去以后摔到屁股了，就因为这种硬伤嘛，很高，摔下来以后那一阵特别的疼，然后缓了一会儿就好了其实。嗯，然后队友进球就相当于我的镇痛剂。
1: 仔细观察，您会发现司职右内锋的刘禅每一次射门都是左手，其实他真正的惯用手是右手。
0: 省队有一个教练，可能因为感觉我年龄小而且还比较有潜力啊，他就给我让我改了一个这个左手，也确实这个左手怎么说呢，成就了我，也可能这么说吧。嗯，还好，因为这个改左手是就有点违背人体了，你知道吗？就很难，这个东西很困难。你说十个改的，可能只有几个，两三个能改的不错的，就这个很困难。我确实，但是还好，我还挺幸运的，改好了。
1: 肯吃苦，够努力，很幸运，左手成就了刘禅。仅仅上半场，刘禅一人就攻入六球，全场最高。刘禅很聪明，善于找到对手的弱点。比如哈萨克斯坦14号球员人高马大，和他对抗难度很大，但刘禅有办法。
0: 相较起防守来，我认为他的进攻更有那个威胁性。其实他防守的话，因为我们强调的是中区一对一嘛，他在中区，他虽然是块头大，但是他的脚底下比较慢。我们虽然块头小，但我们脚底下比较灵活啊，就是有种以柔克刚的感觉。
1: 别看刘禅说话总是笑口常开，其实他右腿膝盖做过手术，手球项目对抗激烈，攻防转换很快，并有大量的横向滑步、急停转身。刘禅的腿一直伴随着疼痛。
0: 最大的伤病还是我的膝盖吧，因为我的膝盖在9年前吧做过一次大手术嘛，然后后来做完手术以后又经过这么长时间，就这么多年的训练，膝盖有磨损，然后现在挺痛苦，论起来训练，所以我训练都是提前20分钟开始，要比大家提前20分钟开始，需要单独的热身。
1: 现在的这支中国女子手球队平均年龄不到23岁，而28岁的刘禅已经是队伍中的老队员。以前他以外围远射见长，现在逐渐提升了分球能力，一对一突破。因为热爱，刘禅一直在赛场上努力奔跑。
0: 我打手球应该有15年了，然后我觉得手球我很喜欢，我说不出它的魅力是什么，这个东西我就是喜欢它，我也说不出它，因为它让我在场上展现了这种自信，然后这种女性的魅力，我感觉啊，然后我在场上打球的时候非常开心，我非常享受场上打球的这种感觉。
2: 亚运会的体操比赛将在21号打响，中国体操男队已经完成了赛台训练。
3: 虽然队长张伯恒的手臂肌肉有些拉伤，但是坚强的小伙子表示自己会拼搏到底。
4: 赛台训练是21号男子资格赛暨全能决赛的演练，队伍的出场顺序跟正式比赛一样，将在资格赛当中第二组亮相的中国男队，当地时间18号下午2点半正式入场。张伯恒、邹静元、蓝星宇、孙伟和田浩5位主力从自由操开始，依次完成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和单杠的训练。资格赛将采用5-4-3的赛制，每个项目每个队伍最多可以派上4位选手，团体资格赛计入3个最好成绩。中国男队的小伙子们赛台训练非常投入，也实现了为正式比赛适应器械、查找不足、提升细节的目的。让人有些担忧的是，男队队长张伯恒此前左臂肱二头肌有些拉伤，赛台训练的吊环受到了一定影响，好在其他5项都完成得比较顺利。小伙子表示自己会坚持到底。
5: 贴那个胶布你知道吧，就是完了就是我会过敏，所以我就不太敢贴，一贴容易过敏，你过敏完睡就会很痒。
6: 自己在做治疗，自己在做治疗，没停过。
4: 作为中国体操男队队长，张伯恒深知身上的5星红旗不仅代表着国家荣誉，也承载着中国体操人的责任与使命。面对伤病和挑战，他表示只要站上赛场就要全力以赴，为团队担当，为祖国拼搏。

我们所做的肯定是为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全力冲击金牌，然后现在的话肯定更多的还是专注于眼下每一天的训练，然后每一场的比赛都做好。这一次我们是全

0: 出来比赛我们还都是做好了就是打硬仗的准备的，不管什么情况我们都还是要把训练的东西拿出来。
1: 整体还不错，然后但是我出发前腿部有一点轻微的拉伤嘛，然后今天除了跳马别的几个项目都还不错，就比较顺利，然后跳马会稍微差一些那个动作的感觉，但整体还算比较满意的。
2: 本届亚运会的赛艇比赛将于9月21号到24号在长良川国际赛艇赛场举行。
3: 中国队在抵达名古屋之后，也是第一时间进行了适应场地的训练。
4: 中国赛艇队16号飞抵名古屋后，行程比较疲惫，但为了更快地适应场地，他们第二天就来到长良川国际赛艇赛场进行训练。上届杭州亚运会，中国队收获了14个项目中的11枚金牌，巩固了在亚洲的统治地位。去年全运会后，中国赛艇队也进行了一定的人员调整，补充了很多新生力量。在今年夏天的一系列外赛中，很多新的组合也得到了国际大赛的锻炼。这届亚运会，中国赛艇队将参加其中10个奥运项目的争夺。据赛场工作人员告知，并经过官网核实，原定于20号开赛的赛艇比赛将推迟到21号开赛。赛程的调整、场地的适应，还有对手的冲击，都是中国赛艇队本届亚运会将面临的挑战。
5: 亚运会赛艇比赛将在我身后的长良川国际赛艇赛场进行。中国队抵达这里之后，已经进行了为期几天的场地适应性训练。而这片赛场举行过2005年赛艇世锦赛的比赛，水流不算湍急，也产生过很多好的成绩。但这片赛场距离海湾很近，未来几天如果有台风的天气，将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而赛程也会根据天气情况做出改变。中国队此次希望全力以赴，创造最好的成绩。
3: 另外，中国帆船帆板队已经在葡郡开始了亚运会前的训练。这支队伍一共会参加7个项目的比赛。
2: 男子水翼帆板的毕坤作为第三次参加亚运会的老将，志在必得。
4: 中国帆船帆板队于9月15号抵达爱知县葡郡，这里将进行本届亚运会帆船帆板项目的比赛。他们参加7个项目的争夺，其中男女水翼帆板、男女49人级帆船极具夺取金牌的实力。毕坤是第三次参加亚运会，在今年一系列的世界比赛中，毕坤表现优异。2018年亚运会，毕坤初出茅庐，但强大的心理素质让他轻松摘得 RSX 级帆板冠军。之后杭州亚运会，帆板项目变为水翼帆板，毕坤仍是毫无悬念地夺得第一。本届是毕坤第三次参加亚运会，对于这次比赛志在必得。
6: 是不是他这边海水的这个盐？
7: 首先自己是这次是第三次来日本了，第一次来日本是取得了第二名，第二次是在东京取得了第三名，这次是代表中国又参加第三次亚运会，我觉得自己的目标一定是金牌吧，应该是一个好的一个1、2、3名吧，对。
4: 因为常年风吹日晒，从不涂防晒霜的毕坤晒得黝黑。当年作为年轻队员，被大家称为小黑。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到现如今中国男子水翼帆板的领军人物，他的心态愈发沉稳。
7: 到现在的话，我觉得自己会更加成熟了吧。对于看待一些大型的比赛的话，自己的心态可能会更加沉稳一些。也算是第三次参加亚运会吧，也算一个老将了。也希望自己能够全力以赴把这块金牌拿下。
4: 亚运会的比拼就是吹响了洛杉矶奥运会备战的号角，明年1月份将在巴西进行世界锦标赛，这是拿奥运会入场券最好的机会，之后的备战非常重要。
7: 这次的亚运会吧，也是一个好的开始吧，也是能给自己一个建立信心的一个上坡吧。对于接下来的巴西的世锦赛，还有接下来的洛杉矶奥运会，我觉得自己还是做好了一切准备吧。对，
2: 作为金牌大户，本届亚运会的田径项目从9月23号正式开赛，中国田径队一共派出男女72名运动员参赛。
3: 以年轻生力军为主力阵容的中国田径队已经建制亚运田径金牌榜11连冠。
4: 老将压阵，新星闪耀，是这支中国田径亚运军团最鲜明的标签。

0: 谢震业、冯斌等久经沙场的名将再度出征，陈昱杰、闫子仪、张家乐等十几岁的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亚运首秀。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将在首次列入亚运会的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比赛中产生。
1: 中国新锐石生吉李晨杰将直面东道主名将、世界纪录保持者山西利和的冲击。
2: 优势就是我年轻，也是想着在跟世界纪录保持者去拼一场，再为了为中国田径拿下首金。女子投掷是中国田径亚运金牌的基本盘。
3: 18岁的女子标枪运动员闫子仪，4个月前以71.74米的亚洲新纪录加冕成人礼。在名古屋，她将对决日本的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北口真花。
4: 亚运会其实就是拿第一，然后在拿第一的基础上，争取能再突破一点嘛。
0: 此外，女子链球的张家乐和赵杰。
3: 女子铁饼世锦赛冠军冯斌等一众投掷选手将集体展现中国田径力量。我有能力去把就投更好的成绩。名古屋亚运会的时候也是顺其自然的去比，能投多远投多远吧，还是想要卫冕一下吧。新老接力，少年当家，中国田径短跑阵容完成全新迭代。
0: 17岁天才小将陈昱杰首度征战亚运，将在女子100米、200米和接力三个项目冲击金牌。
5: 因为马上18岁了嘛，然后也希望我可以在我成年之前的最后一场比赛，希望可以比到最好吧，送给自己一个最圆满的18岁生日。
0: 老将谢震业坐镇男子100米和接力赛场，以经验稳住军心。 葛曼棋、梁晓静领衔女子接力阵容力争卫冕。短跨赛道，100米栏陈元将刘俊熙、100米栏吴艳妮和林雨薇都将与东道主选手进行硬碰硬的交锋。本次亚运不仅是荣誉之战，更是洛杉矶奥运周期的关键练兵。以老将传新，以新星破局，中国田径全队整装待发。 今天上午亚运会的羽毛球项目在伊公市综合体育馆开拍，
6: 在女团的八分之一决赛中，印度尼西亚队战胜了蒙古国，晋级八强。
0: 首场单打比赛，印度尼西亚队出场的是瓦尔达尼，蒙古国出场的是策勒梅格奥德，身穿深色上衣的瓦尔达尼实力明显高出一筹，以2-21比4获胜，印尼大比分1-0领先。第二场双打。 印尼出场的是罗斯和塞蒂亚宁格鲁姆这对组合，迎战蒙古国的楚伦巴特和甘巴特组合。比赛开始后，印尼组合很快的连赢2局获胜，印尼队大比分2-0领先。第三场女单比赛，印尼选手维尔亚万迎战蒙古国选手赫伦巴塔尔，印尼选手依然直落2局获胜，这样印尼队就以大比分3-0获胜晋级八强。
6: 亚运会游泳项目今天展开了预赛的争夺，于子迪、汪顺等选手都顺利晋级。首先进行的是女子200米蝶泳预赛，中国选手常墨涵位于第一组第四泳道出发，最终她以2分10秒67的成绩顺利晋级。于子迪位于第二组，她以2分07秒97预赛第一晋级。
7: 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预赛，该项目亚洲纪录保持者汪顺位于第二组，他以2分0秒04的成绩晋级。另外一位中国选手谢以辰也顺利晋级，他的成绩是2分0.72。男子100米自由泳预赛，潘展乐以48秒07顺利晋级。另一位中国选手张展硕也晋级决赛。
8: 还行吧，有点紧张。
7: 但是兴奋的那种紧张，想特别是好久没见好朋友们，然后也是外训回来的第一场大赛。
9: 女子50米蛙泳预赛，唐前庭以29秒50的成绩打破赛会纪录，排名第一晋级决赛。杨畅以30.56秒排名第三晋级。其实一般在之前比赛可能。 都是第二天才有自己的主项嘛，所以今天第一天，就希望能够更好调动自己吧。然后，其实我觉得就经历过范泰这样的。

0: 跟那欧美选手对比，其实我觉得还是感觉到自己有一些差距，所以我觉得继续努力吧。然后范泰跟这个时间隔得比较短，其实中间也没有做，就是中间其实时间比较紧凑，就感觉一切还挺匆忙的。不过我希望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1: 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林心如和黄安琪为中国代表团夺得一金一银，我们来听听他们赛后的感受。
2: 我觉得我是整体按照自己的速度和整个节奏去完成下来整个赛段，因为自行车的时候前面两圈一圈半的时候我也是突出去了，我也没有想过后面的任何后果啊，或者是下来跑怎么样，但是确实在第三圈的时候被追回，我觉得那个时候反而是我的挑战开始，所以我会勇于迎接挑战，勇于去和其他的选手去拼这块金牌。对，我觉得这也是身为中国运动员来说对赛道的尊重，对所有工作人员媒体朋友们的尊重，就是非常感谢他们在无论是刮风下雨晴天暴晒的情况下都可以陪我们完完整整的走过这一整个赛程也好或者是什么，其实也是对对手的尊重。对，
3: 我也非常开心能为中国队争下这枚奖牌。我在我心里我俩是可以互相兜底的吧，就算我有什么状况或者状态差一点还有他在，如果他有什么状况或者状态稍差一点还有我在，所以压力这块是比较小的。
4: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在日本开幕，此次亚运会国际传媒港上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首次代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承接境外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的转播组织服务。在完成境外主转播体系部署的同时，上海国际传媒港金盒子远程技术制作中心也全面投入运行。
1: 工作人员依托云网加 AI 技术构建的远程协同制播能力，完成了跨境远程场记、赛事关键事件 AI 解析、智能集锦素材生产等多项内容产出，为第二十届亚运会提供了全流程远程技术支撑。
5: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亚运最前沿。今天上午，中国体育代表团迎来了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在安城运动公园，中国队夺得了现代五项女子团体的冠军。
4: 此外，中国选手还获得了女子个人的银牌和铜牌。
5: 中国队派出了张明玉、吴希瑶、孟欣和傅静四名女选手参赛。第一项击剑擂台赛，张明玉排名第四，吴希瑶和孟欣紧随其后。傅静表现欠佳，但随后进行的障碍跑环节他发挥出色，排名第一，孟欣位居次席。游泳比赛结束后，前三项成绩相加的排名作为最后一项激光跑的出发顺序。

0: 韩国名将程成敏排名第一，四名中国选手分列二到五位。极光跑中，程成敏比第二位选手早18秒出发，他在射击中发挥非常稳定，而几名中国选手表现有起伏，与程成敏的差距也被拉大。最终，程成敏获得女子个人冠军，中国选手张明玉和吴希瑶排在二三位，孟欣获得第五名。计算每支队伍名次最高的三人，中国队最终获得女子团体冠军，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
1: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它，因为韩国队也是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嘛。然后我赛前也是，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在这片土地上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2: 我觉得我今天，发挥了我全部的训练实力了。我觉得，不失误，不出重大的失误，能顺利的比下来，就对于比赛就是交上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
3: 从开头的话，其实，从击剑开始，然后到障碍游泳，其实自己，都发挥出了自己平时的水平。然后，到跑射的话，因为第一次参加这种综合性比赛，然后心里总是会很紧张，然后在射击的话出现了一些小问题，然后跑步起码是正常发挥。
4: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 U23 世界杯在武汉落幕，中国女队在四分之一决赛中迎战西班牙队，最终中国队以12-16不敌对手，未能进入四强，位列第七。美国队在女子组决赛中战胜了加拿大队，获得了冠军。
2: USA win the gold。
3: 昨天2026世界攀岩世界杯，中国重庆站在渝中区大田湾全民健身广场结束了混合速度接力项目的争夺。
0: 中国组合穆玉菊、林永志发挥出色，获得了冠军。
4: 混合速度接力项目是一男一女组队接力攀爬，用时最短的队伍获胜，两人的棒次可以自行安排。已经第三次搭档的穆玉菊、林永志选择了女子先爬、男子后冲的战术。这样一来，如果对手采用男子先爬的策略，第二棒上场的林永志就必须全力追赶。
5: 我们这么分的原因是，男子在第二棒可能会更能激发我的速度潜力出来，更能追。
4: 半决赛，中国队面对法国组合莫雷尔、维廖内，这对组合都曾在世界攀联欧洲系列赛中站上过领奖台。比赛一开始，法国队的男选手率先拍板。落后的林永志在第二棒全力冲刺，最后时刻超越对手逆转取胜，中国组合挺进冠亚军决赛。而法国组合11.48的成绩也创造了新的欧洲混合接力纪录。决赛赛场，中国组合与意大利组合采用了一样的棒次顺序，中国组合也从第一棒就开始领先对手，并获得了最后的冠军。
0: 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国际网联青少年 G300 比赛昨天结束了女双决赛，
3: 曲一涵和林玉晨以2-0战胜对手，夺得了本次赛事的女双冠军。
6: 曲一涵和林玉晨是本次赛会女双的二号种子，在女双决赛中，他们对阵邵雨珊和林雨君。本场比赛在国家网球中心布拉德球场进行。比赛中，曲一涵利用势大力沉的发球和底线进攻，不断为林玉晨创造机会，帮助后者屡屡在网前截击得手。他们先是以6-4拿下首盘。进入第二盘后，曲一涵和林玉

0: 陈越打越有信心，他们以6-3再胜一盘，只落两盘击败对手，夺得本次赛事女双冠军。
1: Congratulations！
2: 我觉得就是本身我们也做好了准备，是一场艰难的比赛。然后呢，我觉得我们首先就是教练给我们的那些指点，我感觉我们都做到了。然后就是对，整体都不错。嗯。
0: 本次青少年比赛是在行将开赛的 WTA 1000级别的中网场地进行的，这对于未来跨入职业赛场的青少年选手来说，是个难得的锻炼机会。
2: 嗯，是的，就是确实这个1000的比赛跟青少年还是不同了，但是怎么说呢，确实这个场地也是更新颖，然后就是更大，然后就是能展现的舞台更大，然后就是对之后我感觉更好的去适应这个环境这个氛围。嗯。
3: 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次回合昨晚结束，
4: 长春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了沈阳队，与大连队一同晋级决赛。
5: 由于在首回合负于沈阳队，长春队只有本场战胜对手才能保留晋级希望。开场仅3分钟，身穿红色球衣的长春队迎来梦幻开局，傅子豪头球破门，帮助长春队取得领先。正是凭借这粒进球，长春队将总比分扳平。根据规则，常规时间结束后直接进行点球大战。点球大战中，沈阳队3名主罚球员全部罚失，最终长春队淘汰沈阳队晋级决赛。长春队将与大连队争夺本次东北超最终的冠军，比赛将在大连梭鱼湾球场进行。
4: 英超熊的处境，本赛季英超联赛前4轮，阿森纳高歌猛进，热刺一胜难求，北伦敦双雄的处境可谓是天差地别。嗯，
3: 不过昨晚进行的英超联赛第5轮的比赛当中，两队都输球了。
5: 阿森纳眼下势头正盛，但本场面对身穿蓝色球衣的布莱顿，枪手被对手好好上了一课。无论是球员的投入程度上，还是进攻的质量，布莱顿始终更胜一筹。他们17次射门，5次射正，多项关键数据都优于阿森纳。这种优势在第31分钟转化为进球，格鲁斯在禁区外突施冷箭，球击中立柱，弹入球门。半场结束前，主队又给了枪手一记闷棍，科斯图拉斯远射得手，把比分扩大为2-0。科斯图拉斯与格鲁斯起脚的位置十分接近，但阿森纳没能吃一堑长一智。第57分钟，切马安德烈斯头球破门，为布莱顿锁定胜局。最终，阿森纳在客场遭遇一场完败，连胜势头被终结。身穿白色球衣的托特纳姆热刺主场迎战阿斯顿维拉。英超开赛至今，热刺不仅未尝一胜，前4轮更是一球未进。上半场热刺几次有威胁的进攻都被客队门将化解，反倒是阿斯顿维拉抓住了有限的机会。半场结束前，曼赞比门前抢点打破僵局。第67分钟，曼赞比又与杰克逊打出精彩配合，杰克逊用近乎杂耍的方式晃过防守球员后侧身抽射，将比分扩大为2-0。第79分钟，布恩迪亚在禁区外拔脚怒射，球绕过热刺门将的指尖飞进球网，阿斯顿维拉在客场3球领先。第86分钟，加拉格尔破门，避免了主队不进球的尴尬记录进一步扩大。最后时刻，范赫克为主队打入一球，但为时已晚。最终热刺2-3不敌阿斯顿维拉，未能迎来首胜。客场本轮做客圣詹姆斯公园对阵纽卡斯尔联队，绰号老虎的赫尔城开场打了个躲，不到7分钟连丢2球。纽卡斯尔联队在对方禁区内2次射门，一次打近角，一次打远角，维洛克和霍尔先后建功，喜鹊主场2-0领先。赫尔城本赛季英超迎曼联平切尔西，下半场阿里肖为客队扳回一球，最终赫尔城1-2输给纽卡斯尔联，遭遇本赛季英超首败。
4: 德甲方面，多特蒙德延续了连胜的势头，
3: 他们凭借着拜尔的进球在客场击败斯图加特，开局4轮全胜的同时登顶积分榜榜首。
5: 虽然客场作战，大黄蜂依旧是经典的黄黑搭配，

0: 上场他们利用定位球制造出了几次进攻威胁，但施洛特贝克的头球和费尔曼的直接任意球都没能打正。第52分钟，恩瓦内里接到队友直塞打进一球，但因为越位在先，进球被判无效。第70分钟，乔布·贝林厄姆终于在右路觅得机会，防守球员对他的跟防稍显迟缓，他就看准时机为拜尔送上了一脚精妙的传中，后者推射破门。最终多特蒙德凭借此球1-0客场战胜斯图加特，联赛开局4连胜，登顶榜首。法甲第5轮，里昂坐镇主场4-0大胜雷恩。第7分钟，里昂从左肋穿破防线，努阿玛接到托利索的横传，左脚推射破门，快速打破僵局。随后努阿玛又导演了主队的第2粒进球，他带球推进后将球分到左路，之后高速插入禁区，接到横传劲射得分。不到30分钟，努阿玛就不中两元。下半场回来，日耳兰雄狮士气更盛，主教练丰塞卡还没有把影子坐热，阿特卡雷就为主队再下一城。第76分钟，托利索以一记精彩的弧顶兜射为这场大胜画上了圆满句号。此役过后，里昂在积分榜反超雷恩，暂时升至第2位。
1: 来看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在亚运会射击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赛当中，中国队三名选手已经完成了比赛，中国队是以1904.2环的总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而原世界纪录也是由中国队保持的1902.0环。
2: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9到27摄氏度。太原多云，15到27度。无锡晴，21到28度。重庆阴，23到28度。咸阳小雨，18到20度。泰州晴，20到30度。来凤阴，22到29度。绍兴小雨，23到31度。永州多云，22到33度。长宁阵雨，20到26度。楚雄多云，17到27度。泸州阵雨，21到26度。运城小雨，18到26度。昭通小雨，16到27度。晋中阴，16到27度。襄阳小雨，20到26度。亳州阴，22到28度。青岛多云，21到29度。宝鸡小雨，18到21度。深圳雷阵雨，25到34度。台山晴，25到34度。万宁多云，24到32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亚运最前沿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1: 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亚运会赛场现代五项比赛当中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和越南队的比赛。为了您更好的欣赏这场四分之一决赛，我们在前方评论席是邀请到了奥运冠军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惠若琪担任解说嘉宾。小会长您好。
1: 大家好，我是惠若琪。
0: 这场比赛将由中国队来率先发球，二传手四号张子萱。好，上来中国队有反击，丝线举旗示意这个球界外啊，中国队要挑战。中国队今天二传张子萱，接应三号唐鑫，一号主攻手吴梦洁，二号主攻手庄宇珊，八号副攻手陈厚宇，九号副攻手王傲谦，自由人士是八号王梦洁。跟小组赛第二场对阵哈萨克斯坦队的那场是同样的先发阵容。小组赛两个3-0啊，分别战胜了菲律宾队和哈萨克斯坦队，以 B 组的小组第一进入到八强，而越南队是 D 组的小组第二。越南队是1-3啊，负于了韩国队。
1: 其实之前也是跟越南队刚刚交过手啊，我觉得上一场对他的这个三号，也是他的关键人陈世清翠一直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当时应该是十号副攻，有几次背后球，我觉得还是让我们印象比较深刻，所以我觉得为了后面的比赛做铺垫，今天在二三号位的这个拦防，我们还是要更加这个投入精力。
0: 中国队和越南队是在亚锦赛的时候交手过一次，那场比赛中国队是3-0轻取了越南队。小辉指导提到的三号陈世清翠，今天打的是接应，在上一次交手的时候他是只拿到了5分，确实是很成功的限制住了陈世清翠。然后十号是副攻手黎如英啊，身高是1.77米，
1: 这个球界内中国队得分。
0: 哦，球发的不错，
1: 好防守。
0: 王梦洁防守起球，这个四号位强攻被拦了，
1: 也是从背后上来的这种球啊，还是要注意不能死勒，还是要注意观察一下对方。就今天咱们解说上一场的时候也提到了，因为这个场馆比较小，所以发球的速度其实挺容易发出来的，发接上面我们还是要多做文章。
0: 这场比赛是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第一次打这个馆啊，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它比小组赛的时候这个馆要小很多。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泰国队3-0战胜了印度尼西亚队，率先进入到了四强，也在等候中国队和越南队的胜者。
1: 好防守，
0: 防了一个探头球，五号裴诗硬草。十号是副攻手黎如英，

好球，张雨山的抓掉，越南队今天首发二传是14号武士金钗，近是3号陈清翠，两位主攻5号裴氏应草和6号范琼香，副攻是10号黎如英和26号陈氏碧水，自由人12号阮庆当。

开场双方打成3-3平。

0: 今天我们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来到现场的时候，小慧知道进入到这个场馆第一反应就是场馆很小，所以它对比赛发电的影响会比较大。然后我们的队伍虽然小组赛没有在这打过，但是一开始也来到过这个场馆来适应训练。打手了，
1: 对，其实今天咱们第一场球也说到，就是一个是发接，因为这个小的场馆其实发球更容易发出攻击性，那接发球上面来讲可能也没有大的场馆里边的那个飘度会那么空旷感啊。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两边的高球也更容易发力，因为这个小馆对于攻守上面来讲空间上面更好适应一些。
0: 对，后三进攻，陈氏精粹进攻下网，这个球二传传的节奏不好，
1: 我感觉陈氏新翠每次打中国队的时候还是比较忌惮这个网口的高度的，所以他每次下手都非常的犹豫，他打其他的队伍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这么严重过。背后其实还是上一次啊跟中国队交手的时候，几次越南队都是通过背后去做了很这种快速的，因为他们的这个脚步还是挺快的。
0: 26号是副攻手陈氏碧水，
1: 所以今天我们的背后球背快背飞还是要跟住对方。
0: 唐鑫的后二腰线将球打中，
1: 也是通过第一点的掩护。
0: 到位高球，打手出界了，这个6号范琼香在上一次跟中国队交手他是拿到了全队的最高得分啊，唯一一位得分上双的球员，08年出生的，身高1.85米。
1: 今天我们的三个边攻啊进入状态还是很快的，越南队的两点攻注意跑动，
0: 好发球，球传得还不错，吴梦洁的轻打，

副攻手王傲谦。还是通过副攻的贝飞。

0: 今天一上来，中国队在四号位的突破成功率确实挺高的。
1: 但是慢慢打开了之后啊，还是要把复工这边要多打一打。我觉得为了接下来比赛做准备，就复工这一点其实非常关键，在后面的球。就完全没跟上了。看一下这个慢动作，其实这个应该吴梦洁早点就站出去了，因为他站在前面没有用，因为前面已经没有这个主要进攻人了。
0: 六号范琼香，拐直线，这个球打在界内。

0: 11-8，中国队领先三分。
1: 还有，
0: 垫回来了，到网口，
1: 过来了。
0: 对，对方直接上了一个探头，陈厚宇把握住了机会。现在中国队12-8领先四分，越南队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一次暂停。目前给我的一个感觉，越南队在拦防的水平上并不是特别高，但是球队有一个特点是他们两位副攻都比较喜欢打背后球。这个现在有的队伍可能副攻两个都喜欢打身前，我们都知道需要一个身前球多，一个身后球多，但是他这个是比较特殊，俩都挺喜欢打身后的，
1: 可能也是对他两点攻的一个补充。
0: 暂停回到场上，吴梦洁来发球，
1: 好发球，推攻机会，
0: 形成来回球了，再给陈清翠，
1: 哎，这动作有点大，这手腕勾一下就有了。
0: 副攻手黎如英，好球，庄宇珊扫位腰线。
1: 其实开局啊，庄宇珊一直在想办法配副攻，但是一直配出来的效果不太好。看看想办法能不能在网口再送一送。就我们两个副攻还是很有高度的，看这两个身高，一个1.96米，一个1.97米。
0: 两人球队今天的发球大部分目前为止这个过网点还是比较低，
1: 对，都想加力量，都想拼发球，把自己的发球状态吊起来。
0: 进陈世清脆，这就压了一个后区，
1: 好球。其实我们两个副攻的高度是够的，所以如果要是1-1打对方是没问题，往网口走一点，他的手腕可能带的会更顺一点。

0: 现在两支队伍都是前排两点攻。
1: 慢跳，
0: 大斜线防起来，反击出界了。
1: 刚刚这个球有点上早了，就是你看今天咱们三个二点打的都比较顺畅的原因啊，就是我们之前一到大馆三个二点特别容易上早，但今天这个馆他们就不太容易上早。
0: 这个大馆球会稍微偏慢一些，所以就容易上的比较早，形成钻球的效果。15-11，
1: 越南队两点攻。好球啊！
0: 还是中国队的机会。
1: 跑动，
0: 往前高点背飞。
1: 好球啊！就还是利用了自己的高度。其实王傲谦如果再能运用好自己的一些助跑，他这个球会更重，更有威胁。
0: 被传给到四号位，中国队双人拦网得分。17-11，中国队领先了6分，越南队请求第二次暂停。
1: 这个拦网手伸的也是非常过，覆盖面也很大。
0: 越南队整体的发电水平不是特别高，
1: 对，而且他主要是攻打不出来。之前可能这个你发电水平不行的时候，之前还强攻，依靠陈曦清脆还能打一板，但他现在如果现在发电电球垫不上去，他的两个副攻跑不出来，那他的二点对于中国队来说是没有威胁的。
0: 开局之后越南队的一传到位率很低啊，就是绝对到位的那种一传很少，很多球都是勉强能够保持在3米线之内啊，但是节奏不好。
1: 过榜了，
0: 中国队这一下把比分给拉开了。
1: 二川很执着于给这个陈世清最后三啊，
0: 并且他在这个轮次上二川都是同样的情况，就是是给自己增加难度，
1: 对，
0: 往扫位跑动，然后背传一个后三，这个效果都不好。范琼香的大斜线还是拔高点去打长线。
1: 是的，就是刚才越南队二传往前跑那个球，我以为他要背翻这个背飞球呢，那可能是会是一个有威胁的点。我们组织战术，
0: 我们的后三进攻节奏配得不错。
1: 刚才其实这个回合啊，这个还是很长士气，因为二传一拿球，同时有好几个攻手都在准备进攻，这个就是我们所希望能够看到的，也给对手更多的压力。
0: 所以刚才也看到了，如果你有一个副攻能够去打背后球的话，对球队整体战术是很有帮助。杨书明上来替补发球，
1: 好发球，这防守有点慢了。我觉得杨书明对于五号位这个位置的防守还不属于特别熟悉，

0: 因为他一直打进防一号位比较多。
1: 这一段让范琼香啊拿了几分。
0: 这个小球发得太大了，
1: 但是他发球目的性很强。其实今天越南队一上来也一直在追发吴梦洁，
0: 调动吴梦洁、现在吴梦洁接发球的位置你看比较站得比较前，因为他比较怕下沉的球，那同时就要注意对方退后区能不能再用传或者一些其他办法弥补。
1: 全是清脆进攻失误，
0: 好球！
1: 对方是一个有效拦网，中国队快速进入到篮房，
0: 拍的，哎，张子萱这个起攻慢了，
1: 其实这个球也是运动员的一个转体的能力，就是你重心下去之后能不能快速衔接转体，有一个二次反应。
0: 张子萱把第一重心给出去了，然后他转不回来的时候，他想让唐鑫帮忙要一下，但正常来讲还是要靠他更多的去变向去救这个球。
1: 唐鑫二位打得不错，

0: 对方一传到位了，打了一个快球。中国队换上队长龚翔宇。用龚翔宇换下了吴梦杰，来保障一下后排。好球，这个节奏传得不错，
1: 而且这个球头正好立在网口啊。
0: 直线弹性打得很舒服。现在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24-15。一号是阮氏茶梅，2004年出生的，身高1.78米。发球失误，25-15，中国队拿下了第一局啊，25-16，现在中国队是1-0暂时领先。第一セット25対16中華人民。

0: 货，
1: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第二局越南队在先发阵容上做出了一些调整。 他这个接应上的是一号阮世茶梅，好球啊！
1: 刚刚这个球其实是有点冲网的，但张宇轩这个弥补的还是不错。第二局可能中国队唐鑫这边能多打一些球，第一局打的不是特别多。唐鑫这个球跟的也挺快的，因为他上网嘛，也知道二传是难度球，所以也是提前做好了起跳的准备。陈鸿宇。 中国队这一局还是要做好困难准备啊，因为越南队有一定人员的调整，所以他的这个关键人可能二传不是在找这个陈世清翠，因为不在场上了，所以可能球更加分散，而且特别是到位球，他们上一局打复工还是比较成功的。对，
0: 一传没有接好，中国队
1: 拉回来，这球没上好，
0: 下拦网。
1: 防守，
0: 对方这个球也没有垫好，
1: 好球！
0: 庄宇珊打手出界。

0: 第一局中国队进攻是18-12领先越南队啊，第一局我们的攻打得非常顺，
1: 就这一局看看我们的副攻能不能打得出来，配得起来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把细节做好，比方说刚才吴梦洁的这个上球，这种要是后面的比赛对手越来越强的话，那你的这种细节还是要抠得更细一点。
0: 这球两个人有点抢了，王小谦今天跟子轩配的几个球几乎都配上了。
1: 包括今天我看王小谦的拦网啊，也比之前手伸过网要过很多。
0: 拦网拦在了对方进攻队员的身上。
1: 就我们两个副攻，刚才说到一个1.96米，一个1.97米，还是要给对方有感受到像这种高度的威慑力。
0: 其实这支越南队啊，他在比赛的时间当中能够快起来的时候并不多。就首先他两边的攻守打得不是特别快，其次他的一传到位率太低，他但凡能快起来的点全部在副攻的身上，
1: 就所以到位了还是要陪一下的。再往网口送一点，
0: 打手变线，连续给了王耀谦两个。
1: 因为稍微开一点网，王耀谦会觉得有点挤，但是你给网口送一点，其实它的高度是能变化出来更多的线路。看一下陈厚宇转到前排的这几轮，
0: 好，主攻防起来，后三反击，球打在界内。

0: 防守，
1: 哎呦，
0: 差一点，
1: 这个球张雨山的脚下已经倒得很快了。
0: 对，因为第一许位跟这个唐启的这个位置还差了一些，当然已经反应很快了，在这个时候。
1: 26号，陈氏碧水。嗯，一传不是特别理想，也能够通过强攻打过。这是中国女排最顺的一个节奏。
0: 对，吴梦洁还是比较喜欢打，就是稍微短一点点的这个球，然后让他这个斜线能够切得更顺。当然，对方的这个复工的左手没有伸得特别过，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是要保持过网点，再压住。
1: 二号位，
2: 好过啊，
1: 直上直下。拦住了三号陈氏清翠。现在比分是。

0: 好，高球垫到二号位，唐鑫强攻，
1: 再调好，单人拦网啊，并得还是很及时的。
0: 越南队还是怕拦网比较高的队伍。打得慢的球队一定是怕高。

0: 这球判的是中国队得分，
1: 两边都觉得自己得分了。
0: 谁感觉中国队的队员觉得自己没得分，然后所以他下车接一传去了，越南队觉得自己得分了，所以就两边，但主裁给的手势是中国队得分。
1: 其实就像咱们那天说哈萨克斯坦，我觉得越南队有点，就他有的时候快吧，他也能快起来，但是他都自己快自己的，复工快自己复工的，然后二点快自己二点，就是没有两个人串起来的快，所以可能还是在二传的这个把控上。
0: 对，这球越南队拿到这一分，打手。
1: 也是通过一点节奏的掩护，好球，
0: 抓了一个篮网。
1: 感觉庄宇珊以前拦完一个网，他就是要跑好几圈，要很非常兴奋的状态，现在逐渐自己这个拦网的数量上来之后，也就觉得自己的拦网更加有信心了，
0: 习以为常。
1: 对，
0: 发了一个弹网球发球直接得分，14-6。
1: 开局到现在我们的攻都还不错，那主动的得分手段里边，我刚才说拦网，还有这个进攻，那剩下来就是发球，我们还是要把发球多调动一些。
0: 其实在我印象当中，我们打小组赛第一场打菲律宾的时候，其实菲律宾的一传到位率要比这支越南队高很多，就是为什么打菲律宾可能会在第二局的时候有来有回，对方一传到位了之后打的速度还是比较快，所以我们会不适应，但是越南队是目前我们碰到这队伍里边算一传不太可以的。
1: 今天泰国队打印尼也是这样，就是哪边一传出现波动了，马上进攻效率就下降，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发球在今天做好更多的储备，储备在于我们除了发出速度和力量以外来说，我们能不能发准位置，甚至是我们在发不动对方的同时，我们能不能变换两个人的结合步啊，让对方动起来去接，就是不要让对方跑得太顺畅。
0: 对，
1: 好发球，
0: 那说明替补上来发球直接得分。另外中国队今天是用龚翔宇来替吴梦洁的后排，等于也是在为后续的比赛来做准备了，因为现在所有的队伍基本上都在追发吴梦洁，唐鑫打这个主力接应之后，他不参与一传。
1: 好球啊，这局打的几个球还是比较硬朗的。
0: 在亚锦赛的决赛的时候，小将王傲谦上来感觉还是有一点点紧张，所以整个扣球动作都有点偏紧，所以后续就没有再首发了。所以这一次亚运会，王傲谦肯定是要主打，所以我们也看看效果怎么样。
1: 今天相当于我们把两点换三点这个战术就基本搁置了。
0: 对，因为替补席上的接应等于一个是换主攻了，一个是
1: 换
0: 发
1: 球
0: 了。 8-17。压后区，龚翔宇一传到位。
1: 抬手就有啊。
0: 王小谦是属于高快啊，因为他击球点比较高，这样的进攻还是挺有威胁的。
1: 哎，这球没抛好。就为什么一直说今天复工就一定要把状态调出来，就是因为在泰国队，假如说我们要去跟这种对手去打非常亚洲化打法的，就是他们今天我们说到他们赛前做了非常多的变相训练，也就是说他们对这种打手的或一些这个乱七八糟的球，他一定要是捡起来的。那我们用什么样的球能够抑制对方？那就直接定地上的球。
0: 对，
1: 那最好定地上的就一定是复工了。
0: 是。复工一旦能够打出来的话，我们两边打的就不会那么累。
1: 对，要是纯靠二点的话，一旦被挡起，就可能会形成防守反击。
0: 对，19-9，
1: 吴梦洁又回到前排，好发球啊！
0: 赵雨山发球直接得分。

0: 有反击，
1: 准备两点攻。
0: 再给后三，这个球被拦了。
1: 这个时候张子萱也没有更多的选择了，因为他往前跑往后翻，可能在现在这个状态里面他只能翻到后三。但其实上一个回合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是二传球一拿到手上，同时四个人在准备进攻，两个前排和两个后攻，一传不好，
0: 这球在界内，
1: 可是清脆终于打下去一个后三。
0: 对，
1: 好球啊，就是出门。

0: 刚才这个球也是有点这种波鹏这种等一点再传二点的动作。
1: 这球没了。
0: 看一下陈厚宇又转到前排了，我希望他这一点能够再调动出来一些。
1: 转移后二
0: 没打满，
1: 他这球没包上，
0: 有机会啊，能加进去。哎，这球没顶出去。
1: 陈厚宇的快球啊，击球点没有王耀谦那么高，他比较吃二传的传球。
0: 对，但是这个刚才那个球主要是张子萱球头没有顶出去，球传短了。没关系，再尝试。
1: 一对一，打手出界。

0: 从哪儿漏下来的，
1: 形成了双人拦网。
0: 对，从中间
1: 中
0: 间穿过来。
2: 前区
0: 这个二号位翻的冒高了一下，
1: 他现在这一段出现了，哦，确实是高了。
0: 嗯，我觉得刚才那个球张子萱传的应该是有点犹豫，他还是挺想给复工，然后再想说又翻出去，我这时候球的速度啊就没有校准。
1: 23-14。

这个球切在界内，24-15，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短平快，15号刘世慧。

这样的话，双方第二局的比赛结束啊，目前中国队是2-0，暂时领先越南队。第一セットは25対16。

0: 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好，我们现在来看双方的第三局。前两局的比赛，中国队赢得比较轻松啊，应该说也是各项技术上全面领先于越南队，25-16。越南队这一局也是用6号范琼香和3号陈志清翠来打主攻了，这个1号阮世茶梅打的是接应。哦，好防守，这球对方防得比较到位，中线抢上了。
1: 越南队基本上还是要靠这种抢的球，要不然复工跑动，要不然这种抢的球能够穿过中国队的拦网。中国队其实前两局也是自己主动得分的手段比较多，扣球、发球和拦网，所以我们还是要立足于自身的这种主动得分能力。机会，
0: 其实这一局二号也不错。我说上一局局末阶段跟二号位配合有一些不太默契的地方，所以这场比赛既然强度没有那么大，对于子炫来讲跟二号位可以多配一下，不然的话你说半决赛面对泰国，你那个时候临场有点紧张，你再去

0: 想去配二号位，
1: 嗯，二三号位吧。我觉得就是刚才说到陈厚宇这一点，也要把他激活起来。因为上一局来讲，王傲谦复工打的还是比较亮眼的。
0: 嗯，这个球我们前排拦网队员触网了。

0: 一对一了，赵颖山三位平拉开。
1: 就是目前来讲，你看对方还是会陪陈厚宇在跳，因为开局他扣了很多球，虽然可能扣出来的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定地板特别好，但是对方还是不敢放。还有，
0: 小心，小心！
1: 两个人都是想跑，然后跑一半又以为对方会去，
0: 最后都有点刹车。
1: 对对对，这种情况下，吴梦洁就跑到底了。
0: 哎呦，
1: 还是要注意安全，
0: 有点危险。好球！
1: 其实越南队这边打着打着，把自己之前第一局效果比较好的副攻也忘了。当然，可能也受制于这个一传老上不来。
0: 机会。球在街内，处理得不错，

0: 们这个球两个攻守应该都已经跟在副攻的位置上了，咋没跳起来？跳晚了。
1: 嗯，对方下手还是比较快，
0: 对，还是要坚决一些，都跟都跟了。好球、啊！
1: 拉开的直线。
0: 我觉得今天的整体节奏还是很不错的。
1: 对，
0: 嗯，虽然中间有一两个失配的情况，但大体还是不错。对，很顽强啊。
1: 嗯。哦，球传的有点高了，一个轻打处理的不错。今天首先对手没有制约住我们的进攻，其实我们的攻打得很顺。另外我们的拦防今天发挥得非常好，你看我们拦网一直在制约对方的进攻，在这样的比赛节奏里边，我们的队伍会一顺百顺的，就因为队伍比较年轻嘛，所以还是希望在比赛当中能够打得更顺。
0: 我们今天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发球做的比较好的之后，我们都说这是最有性价比的一件事儿。发好了之后，对方的攻没有更多的技战术跑动了，我们的拦防就更加轻松一些。然后攻上面来讲的话，我们在网可肯定是实力大于对手的。

0: 9-4。中国队也是一上来就比分拉开。
1: 9号王傲谦的这个手啊，可能也打杵了，绑的胶带绑的也是比较厚。二号位的速度越打越快。哎呦，这个球，这就很可惜了。
2: 开门，
1: 都想去加后攻，没有人上球了。这个球还是庄宇珊这边，
0: 对，应该小庄来上。
1: 对。
0: 连续出现失误啊！中国队请求了暂停。
3: 主动的，主动的，大家
4: 来，来来来，我的，
5: 来，
4: 把票过起来，打，
5: 有，
6: 机会抓住，没关系，再来。
4: 他已经后面都松了，
7: 加油加油！
0: 是，
4: 加油！快点抢，我来。
0: 其实这几分，倒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主要是反映在场上，可能前两局赢得太轻松了，这一局大家稍微有一点点松。这个是主要的，
1: 大家也是在相互提醒啊，要紧一紧，紧一紧。所以今天，上一场球泰国队对
0: 印
1: 尼，第二场也是自己送。好球啊！这个过网点还是挺高的。就还是要把这个球打干净一些，因为勒的话有的时候会被挡起，因为整个这个个子矮一点的球队出手都会比较慢。上网了，
0: 好球，反拦回去，接罢了，很准确判断的。
1: 中国队这边现在也是2点攻啊，我们还是要多加一些跑动，多要球。这把跟上了，但是手型没摆好。
0: 哎，这次我看王傲谦的这个球发的也不慢，还挺平冲的，但可能不飘，就是速度快。
1: 进去。

0: 韩鑫现在后二的斜线打的还是挺好的。
1: 中国队这边换上小将郭忠南。
0: 嗯。
1: 郭忠南这个拦网啊，还是没有完全取舍好。
0: 刚上来。
1: 对。就是因为站在下面看的时候也会比较清楚一点，也要跟着带着场上的这种心情去模仿。
0: 接完之后打了一个短球，
1: 也是很重要。我觉得郭忠南也要通过这个比赛慢慢跟住对手，跟上对手，然后展现出这种网口的能力，因为后面的比赛

0: 越难打，一定是大家共同承担这个位置。
1: 是的。
0: 机会。
1: 好球。

0: 球出界了。越南队叫暂停了。
1: 其实我们的这个复工啊，包括周周南，包括王傲天，看对方复工的时候普遍跳得比较慢，其实他们身高完全够用了，就是提前做好起跳动作，然后直接就伸手就好了，因为线弯腿这个对方打得确实挺快的。
0: 这个也是得结合对手不同复工的不同特点，有的对手打的是那种快快球，
1: 对，

0: 发球。哎呦，越南队这边自己失配了。
1: 16-8。哦，想拼一个发球。
0: 其实咱们今天发球的速度已经很好了，我觉得比之前来讲，在这个基础上还是要注意一下落点和急停。也是一个在空中的手腕变化。航信也是打到对方，向对方进行了一个示意。
1: 这个时候中国队换上了董宇涵，用董宇涵换下了吴梦洁。目前来看，龚翔宇有可能是要做两手准备，一是替吴梦洁后排，二是也要
0: 两点换三点，
1: 所以他一直在热身区一直在热身。

0: 吃亏，好防守。
1: 嗯，董雨涵防起来，赵雨山平打反击，打手出界。其实这一次亚运会女排项目的赛程还是比较紧凑，今天四分之一决赛，这个四场全部打完之后，明天就是半决赛，后天就是决赛。其实你按正常，我们因为比分比较悬殊嘛，正常推演就是你明天就要打泰国，对，就是你在亚锦赛。

0: 决赛的对手，短短时间当中再一次去交手，其实内容是一样的，就是你前期不会遇到特别强硬的对手，但是但凡遇到一个能力强的，就是很关键的。
1: 有没有做好准备？今天这二号位配的节奏真不错。
0: 我觉得可能这是张勇指导想要的，就是想要加强右翼的进攻，所以用唐鑫在这一次亚运会来主打，
1: 而且速度快的同时有球投，这点就比较重要。中国队这边要采用两点换三点了，先换上龚翔宇，

0: 们看龚翔宇在前排待会儿是接应还是二传。
1: 他是二传应该。哇，现在要快攻
0: 快球。
1: 还是龚翔宇来传。
0: 哎呦，球击中了，准备
1: 好，这个球立得不错，好球，这个真是成了这个二传了。
0: 对，因为龚翔宇小时候刚进队的时候他是打二传的。
1: 嗯，目前看还是站定了船还比较有准，这个跳船还得再找找感觉。
0: 他那个时候应该改接应改了一两年吧，就进国家队了。
1: 对，
0: 就开始打接应了，
1: 他前期都是打二传的。
0: 对，
1: 小雨确实也是非常全面的攻守，
0: 好球啊，
1: 24-10，中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0: 谢胜玉刚才还在跟替补席的球员摊摊手说，哎呀没有机会上场了，这下直接给换上来，加入到比赛当中来发球，
1: 抢着打二传，现在二传上来了，小雨得打接应了。
0: 对，球，
1: 打到手了。

0: 先垫过，吊球被中国队给直接拦死，25-11，中国队拿下第三局，从而3-0，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轻松淘汰越南队，进入到四强，半决赛对阵泰国队。小吴指导简单的来总结一下这场比赛。
1: 我觉得首先中国队在主要得分环节都是非常占优的，而且非常强势的。那今天其实我们的发球，我觉得做得非常好，把我们的整个发球的速度状态都提升起来，然后特别是王傲谦这一点，我觉得给大家眼前一亮，这个进攻啊还是非常果断而且非常犀利的。包括今天我们的二号位的几次配合，我觉得速度也提上来了，整个的这个进攻节奏战术的节奏还是比较好的。那么接下来还有硬仗，就看看怎么去准备下一场球，就是现在当务之急。
0: 明天就是硬仗了，跟泰国队老对手不到一个月再碰面，我们期待明天中国女排在半决赛上的表现。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霍尔奇的精彩点评，我们明天的排球转播再见。
1: 再见。

激情逐梦，荣耀亚洲。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由总台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本届亚运会的赛事转播。那在刚才过去的这段时间呢，我们共同关注的是女子排球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对阵到越南队。那最终呢，中国队是以3-0这样的大比分拿到了一场胜利，同时呢晋级到了半决赛中。

而这场半决赛将会在明天进行，中国队会对阵到老对手泰国队。值得一提的是啊，泰国队是同样以3-0的对手战胜了，以这样的比分战胜了印度尼西亚队。所以我们也来期待一下，看一看明天中国队会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发挥，能不能在这项项目上啊实现对卫冕的冲击。那聊了精彩的女排赛事之后，我们也给您预告一下，在稍后又会有哪些比赛的看点值得我们好好的关注。那首先呢，我们看到啊，在我们的总台体育频道会为您带来女子10米气步枪个人的决赛，同时呢，在下午的4点还有游泳多项决赛要为您带来。而在奥林匹克频道呢，今天下午的北京时间2点我们会看到手球男子小组赛，同时还会有乒乓球的女团小组赛。那最后我们会注意到，在总台的体育赛事频道会有中国队对阵伊朗队的这场篮球男子铜牌赛的争夺，所以感兴趣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可以锁定到这3个不同的频道，一起来关注更多的比赛进行。如果我们顺着这个时间轴一起来往前看，也就是说回到起点的位置，我们会发现啊，即将到来的就是在射击的赛场。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在射击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的决赛中，我们的中国队的3位选手韩佳瑜、王子飞和杜雨辰，他们都是以1904.2环这样一个出色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同时呢，为我们收获了一枚宝贵的金牌，让我们祝贺这3位。而在本届亚运会中呢，射击的赛场一共设置了28枚金牌，其中呢有13枚金牌都是飞奥项目，而这个飞奥项目也都是以团体项目的形式进行的。那我们的中国选手即将到来的是2个金牌的争夺，已经产生的是女子10米气步枪的团体的金牌，同时即将到来的是个人赛的金牌。我们要一起来期待2位中国选手登场，他们分别是王子飞和韩佳瑜。值得一提的是呢，王子飞是以第1名的成绩晋级到决赛的，而韩佳瑜是以第5名的成绩晋级的。而我们的中国队在女子10米气步枪个人决赛的这个项目上的亚运赛场已经实现了2连冠，所以啊，我们要好好的期待一下，看一看这2位中国选手能不能继续稳定住自己，拥有一个出色的发挥。那接下来我们要赶快把时间给到赛场，看一看我们中国射击队会拥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看在日本爱知名古屋进行的亚运会比赛的赛事直播。我们现在将要看到的是，在本次的亚运会比赛的射击大项当中，女子十米气步枪个人的决赛的比赛。这场比赛呢，将在名古屋当地的时间下午14:30，北京时间的下午13:30来正式开始。现在呢，参加决赛的八位选手正在进行赛前的选手介绍仪式。在经过了上午的资格赛之后，总共有八位选手进入到了今天下午进行的女子十米气步枪的个人的决赛当中。按照比赛赛制的要求呢，来自同一个国家和地区代表队的选手最多有两个名额可以进入到决赛当中。所以呢，在上午的资格赛打完了之后，排名前八的选手当中有三位都是来自中国的运动员，但是按照这个赛制啊，我们只能有两位选手进入到今天下午的决赛里。所以呢，今天中国的运动员王子飞和韩佳宇进入了下午的决赛，而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六的年轻的中国小将杜雨辰啊，虽然他的排名也是在资格赛排在前八，但是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赛制，他就无法参加今天下午的决赛。不过一个好消息是，由王子飞、韩佳宇和杜雨辰三名运动员组成了咱们的团体队啊，已经是在上午的比赛打完了之后获得了女子十米气步枪的团体的金牌，为中国的亚运代表团添了一枚金牌。那下午呢，现在我们将要进行的这个个人的决赛，中国选手王子飞和韩佳宇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王子飞呢是在资格赛当中获得了第一的成绩，他在资格赛啊打出了636.8环，破资格赛的亚洲纪录这样的成绩，排名第一，杀进了今天下午的决赛。这个赛事的世界纪录是另外一名中国的小将彭新路在去年9月14日在宁波的射击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创造了，而亚运会的亚洲纪录呢，则是参加今天决赛的其中一位选手，来自印度的运动员瓦拉里万所保持的。今天进入决赛的八位选手呢，来自中国的有两位选手王子飞和韩佳宇，来自韩国的两位选手是潘孝珍和全友娜，来自印度的两位选手马斯卡尔以及亚洲纪录的保持者瓦拉里万，还有两位是来自东道主日本的选手泰利杨师和野田美孝。在亚洲范围内，这个项目水平非常高的中国、韩国、印度和日本，正好是各自两位选手包揽了在决赛当中的八个名次。决赛当中的这个射击位啊，在预赛当中排在第一的王子飞呢是被分在了 H 位，也就是最靠近我们电视转播镜头的这个位置上。王子飞目前在国际射击联合会的世界排名当中也是排在第一的。女子十米气步枪的个人决赛的赛制呢，选手们将是要进行两组每组五发的计分射，在这十发子弹打完了之后再进行单发的计分射，总共要再打14发子弹，从第12发开始淘汰掉最后一名，也就是打完12发之后将会淘汰掉排名第八的选手，产生第八名，再打2发，再打14发之后产生第七名，以此类推，再打完24发子弹之后产生金银牌，也就是排名第一和第二的选手。这是中国选手韩佳宇，他在决赛当中的射击位是D号位。韩佳宇在上届的杭州亚运会获得了这个项目团体的金牌，他是去年全运会的这个项目的金牌，以及二。

2023年的射击世锦赛的这个项目的金牌。而我们的另外一位参赛选手，今年只有19岁的王子飞，在整个去年的状态是非常的出色，他在去年7月份登顶了国际射击联合会的世界排名第一。我们参加这个项目的3个选手啊，其实水平都非常的高，在资格赛呢都是排在前8的位置上，只不过是因为赛制的这种特殊的要求，我们的小将杜雨辰啊今天不能打决赛。其实呢，杜雨辰在资格赛当中是排在第6的，他比排在第5的韩佳宇在环数上只少0.2环。而代表韩国参赛的2位选手也都是这个赛场上的名将啊，虽然都很年轻，像潘孝珍啊，今年只有18岁。潘孝珍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当时呢，他是在决赛当中通过评分的加枪赛击败了另外一名中国选手黄雨婷，拿到了金牌。选手们在决赛开始之前要进行一个试枪的这个阶段，女子10米气步枪，选手们的射击靶位距离选手们将要激发的这个枪靶有10米的距离。大家可能觉得10米似乎并不太远，但是大家知道这个枪靶有多大吗？选手们瞄准的枪靶，它的整靶直径只有45.5毫米，相当于是1枚1元的硬币那么大。在10米开外要击中1块1元的硬币已经非常的难了，选手们要瞄准的可不光是硬币，他们要瞄准靶心，这个10环的靶心直径只有0.5毫米。所以说这个选手们啊，他们在10米的位置上要挑战的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这些年轻的运动员们总是可以用他们非常精准的控制，将自己的动作做到极致，能够打出尽量好的成绩。在 H 射击位的中国选手王子飞，今年只有19岁，是出生在杭州的一位运动员。他在2025年的整个的状态是非常的出色，在射击世界杯上夺得了3连冠，阿根廷战、秘鲁战和德国战都获得了冠军。而在秘鲁战的决赛当中，他打出254.8环，这样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德国站的资格赛呢，他是打出637.9环，刷新了资格赛的世界纪录。在这个过程当中，他3次打破了世界青年纪录。而在进入2026年之后，王子飞是在射击世界杯的西班牙站夺得了冠军，在慕尼黑站夺得了混合团体冠军。而在全项世界杯射击的杭州站也是获得了混合团体的冠军。代表东道主日本参加决赛的两位选手呢，是泰迪杨诗，今年21岁，另外是23岁的野田美孝。经过试枪之后，女子10米气步枪的个人决赛要开始了。选手们先要进行2组每组5发的计分射。

就是巴黎奥运会的这个项目的金牌获得者潘晓珍。

陈耀真这一枪打出10.4环。

看看印度的选手马斯卡尔。10.8。亚洲纪录保持者瓦拉里万是10.6。

现在呢，两名印度选手是排在第一和第二位置上，马拉里万是第三枪击发之后已经到了42.7。看看泰迪杨师，王子飞现在升到了第二，泰迪杨师是打出了10.1环。

现在呢还是瓦拉里万53.1环的总分排在第一。野田美孝是52.5。两名中国选手韩佳宇和王子飞目前的总环数都是52.4，蔡天阳诗是52.2，韩晓珍41.7，这是在他这一枪击他之前。好，经过了第一组的五发射击之后，来看一下排在第一位的还是亚洲纪录的保持者瓦拉里万，是53.1。野田美孝是52.5，两位中国选手都是52.4环，排在第三。潘晓珍目前是52.2，排在第五位。同时呢，蔡丽阳诗也是52.2环。现在呢是在第一组的五发射击完了之后，韩国选手全佑娜是暂时排在第八，排在最后的位置上。选手们呢将要稍事调整，马上进行第二组的五发计分射。

10.7 呀、啊。看看韩佳宇。

10:03。我们在屏幕右侧看到的就是选手们的预瞄点位在电子靶上实时移动的这个轨迹。目前呢，排在第一的还是瓦拉里万，日本选手野田美孝排在第二，潘晓珍现在升到了第三。

飞呢是暂时排在第四。看看全友呢，全友娜的这一枪打出了9.9，玉苗点稍微的靠下了一些。这样的话，全友娜目前还是排在第八位。王子飞目前是84.0的总环数。10.1，目前呢还是瓦拉里万排在第一，他已经是106.0环了。野田美孝是排在第二，潘晓珍升到了第三，王子飞排在第四，韩佳宇呢是目前落后他0.1环，排在第五，马斯卡尔排在第六。泰迪杨师排在第七，而全友娜还是排在最后。这就是中国选手韩佳宇。

有的运动员。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前面的十发射击，目前的是瓦拉里万排在第一，野田美孝排在第二，潘孝真排在第三，两位中国运动员王子飞和韩佳宇是排在第四和第五的位置上，两个人呢是104.6环和104.2环，目前排在最后的是韩国选手全永娜103.0环。选手们在进行了前面两个两组五发的射击之后呢，要进入单发计分射的阶段。瓦拉里万作为亚洲纪录的保持者啊，今天的决赛状态不错，目前他领先的优势还是挺明显的，排在他后边的第二名的位置上野田美孝是落后他0.7环。现在呢韩国选手全有那是有压力的，他是排在第八，排在最后，他是103.0环，排在他身前的日本选手太阳神是104.0环，两人差一环。这是目前排在前两位的选手，左边的是日本选手野田美孝，右边的是印度选手瓦拉里万。野田美孝打出了10.5，瓦拉里万是10.6。现在呢瓦拉里万是116.6环，这是在11枪之后，野田美孝是115.8环，两位中国选手王子飞和韩佳宇呢是目前排在第六和第七的位置上，114.6 114.5。

0: 潘佳宇呢目前是排在第七，陈友娜是排在第八，两个人是差1.1环。
1: For the next competition shot, low. Start.
0: 左侧的是韩佳宇，右侧的是全友娜。韩佳宇现在是有1.1环的优势。全友娜打出了10.6环，韩佳宇打出了9.5。确实这个比赛压力非常的大，尤其是排名靠后的选手，因为每射击两发就要淘汰最后一名，这对运动员的心理的考验是巨大的。这样的话，韩佳宇和全友娜在最后一枪打成了平手，124.0环。现在呢，瓦拉里万还是排在第一，126.9环。第二位的依旧是日本选手野田美孝，野田美孝是126.5环，两人只差0.4环了。那韩佳宇和全友娜两个人呢，在最后一枪抹平了1.1环的差距，现在两人是同分了。这样的话，陈友娜和韩佳宇两人将进行同分决胜。

10.7， 韩佳宇打出10.7，这一枪顶住压力啊。田雅娜是10.1。这样的话，在平分的这个决战当中啊，中国的运动员韩佳宇还是顶住了压力，他打出10.7环的一个不错的成绩，而全小娜是打出了10.1环。这样的话，在平分决胜之后，这个决赛的第8名已经产生了，就是韩国的选手全小娜。全小娜今年21岁，在最近3个赛季呢，她的进步非常的明显。在今年4月份韩国国内的亚运会选拔赛的比赛当中，她还曾经在资格赛打出过637.3环的成绩。不过呢，在决赛当中，全小娜她的发挥不是特别稳定。这倒不光是今天的亚运会的个人决赛，之前的比赛当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全小娜呢，在最后一枪打出10.1，但是她的同分决胜的对手中国运动员韩佳宇是打出了10.7。这样的话，全小娜啊，成为在决赛当中获得第8名的选手。剩下的7位运动员将要继续进行下一轮的单发计分射，在接下来的2枪结束之后，将会产生决赛的第7名。

瓦拉里万打出10.8，野田美孝是10.0，瓦拉里万的发挥是越来越好啊。在13强之后的排名，暂时的情况。那两位中国运动员王子飞和韩佳宇是排在第6和第7的位置上，还有第14强。目前领先的瓦拉里万的总环数是137.7环，潘晓珍升到了第二位，潘晓珍呢是137.0环，野田美孝136.5环，还有一位。

度选手马斯卡尔是 136.2 环，排在第四。日本选手泰迪杨诗是排在第五， 136.1 环。王子飞是 135.8 环，韩佳宇是 134.4 环。这样的话，两位中国运动员啊将进行最后时刻的比拼啊，因为两位是排在第六和第七的位置上。

10.8， 韩佳宇打出10.8，王子飞是10.2。两个人本来是有1.4环的差距。

0: 这样的话，在十四枪结束之后，中国运动员韩佳宇是获得了决赛的第七名，他最终的环数是145.25。他的最后一枪的发挥其实还是不错的，只不过因为在前面的这个积分啊有一些差距啊，所以呢现在的总积分是排在了第七。 韩佳宇是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团体的金牌得主，去年全运会的这个项目的金牌，以及2023年世锦赛的这个项目的金牌，在名古屋亚运会的这个项目当中，韩佳宇是最后获得了第七名，剩下场上还有6位选手。 选手们接下来将进行第十五发和第十六发的射击，两枪打完了之后将会产生第六名。目前呢，印度选手瓦拉里万还是排在第一，148.4环。韩国选手潘孝真147.2环排在第二。日本选手野田美孝是147.1环排在第三。我们看选手们的第十五枪射击。
1: 第十五发之后，马拉里万排在第一，潘孝真呢是落到了第三，不过他落后野田美孝呢只有0.1环。泰里扬师呢是跟潘孝真的环数一样，王子飞目前还是排在并列第五的位置。 他跟印度选手马斯卡尔两个人的环数都是156.5环，落后身前的两位选手潘晓珍和泰里扬师是有一环的差距。这一枪呢将决出第六名。
0: 右侧的是中国选手王子飞，左侧的是印度选手马斯卡尔，两个人目前都是156.5环。10.5，马斯卡尔打出10.5，10.6，王子飞打出了10.6，就是0.1环的优势啊。 这个差距微乎其微，可能0.1毫米都不到。这样的话，王子飞是在悬崖边上的决斗当中暂时的赢了。马斯卡尔是在第16枪的射击之后排到了最后，所以呢，马斯卡尔是获得了名古屋亚运会的这个项目的第六名。

就是最后一枪，两位运动员就差0.1环，这真是让人窒息的决战。场上还剩下五位选手，瓦拉里万呢依旧是169.6环，以1.4环的优势排在第一，潘晓珍呢现在是回到了第二位，168.2环。日本选手泰迪杨师现在升到了第三，他是168环。而刚才的两枪野田美孝稍有波动啊，他是167.9环，排在第四。中国选手王子飞呢是落后野田美孝0.8环，排在第五的位置上，场上就剩下五位选手了。目前领先的瓦拉里万和暂时排在第二的潘晓珍，瓦拉里万在右侧10.6，状态不错。潘晓珍打出了10.3，他之前这个预瞄点一直是稍微的有点靠右上，最后时刻把枪管往下压了一点点，打到了10.3。这样的话，在经过了17发子弹的射击之后，潘晓珍是落到了第三，泰迪杨师升到了第二，瓦拉里万还是领跑，王子飞呢是排在第五。王德飞现在是177.6环，他距离身前的野田美孝呢是有0.5环的差距，0.5环。这一枪将决定着第五名的归属。现在呢，野田美孝是领先0.5环。野田美孝178.1环，王子飞是177.6。10.3，野田美孝打出10.3。10.6，王子飞打出了10.6。虽然是在最后一枪啊，他获得了0.3环的优势，但是因为他之前落后是落后0.5，这样的话王子飞也结束了今天的比赛。王子飞呢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个人的第五名，王子飞是目前国际射击联合会的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在今天早些时候，他和两位队友一起已经为中国射击队拿到了一块金牌，就是女子10米气步枪的团体的金牌。今天呢，他和队友韩佳宇一起参加了个人的决赛。我们的两位选手王子飞是拿到了第五，韩佳宇是拿到了第七，场上现在还剩下四位选手。印度选手瓦拉里万现在依旧排在第一，两名日本的选手泰迪杨师和野田美孝排在第二和第四，排在第三位的是韩国选手潘晓珍。接下来呢，将要进行第19发和第20发的射击，会产生第四名。目前排在第四位的是野田美孝。场上还剩下一位印度选手，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左侧的瓦拉里万，亚洲纪录保持者，目前他也是暂时排在第一的，有0.6环的优势。右侧的是日本选手泰迪杨师，10.6。瓦拉里万今天的状态真好。也是10.6，两人的状态都不错，不过现在瓦拉里万还有优势啊，因为他之前积累的这个优势，他还可以排在第一。潘晓珍和
野田美孝的这一枪也都打完了，在十九枪之后排序没有发生变化，马拉里万、泰迪杨师、潘晓珍和野田美孝运动员将进行第二十发的射击。现在呢，排在第四的是野田美孝，排在第三位的是潘晓珍，潘晓珍有零点七环的优势。For the next competition shot, low.

左侧的是韩国选手潘晓珍，右侧的是日本选手野田美孝。潘晓珍有0.7环的优势，10.6，野田美孝打出10.6。10.5，潘晓珍守住了自己的优势，他守住了自己的优势。虽然呢，在这一环他输了0.1环，在这一枪他输了0.1环，但是呢，他之前累积的优势帮助他保住了位置。这样的话，日本选手野田美孝结束了今天自己的比赛，他是获得了亚运会的这个项目的第4名。在20发子弹结束之后，我们现在看到日本选手野田美孝是获得了第4，场上还剩下3位选手，这3位选手呢，事实上已经拿到了奖牌。接下来将要进行第21发和第22发的射击，在这2枪之后将会产生获得铜牌的运动员。目前呢是韩国选手潘晓珍暂时排在第3，印度选手瓦拉里万211.1环排在第1，日本选手泰地杨师210.8环，落后他0.3环排在第2，潘晓珍呢是210.0环排在第3。这是排名前2位的选手，瓦拉里万在左，泰地杨师在右。10.5，瓦拉里万今天的这个表现是像岩石一般的稳定。10.6，泰利杨师呢，他的发挥逐渐的好了起来，他往回追了0.1环。潘晓珍也完成了，现在呢是潘晓珍220.8，前面2位选手是差0.2环，221.6和221.4，潘晓珍是落后0.6环排在第3。这一枪结束之后将会产生铜牌得主，目前呢是韩国选手潘晓珍排在第3位的这个位置上，他落后印度落后这个日本选手泰地杨师0.6环。现在看看日本的选手泰地杨师如何来守护着自己的这一点优势。泰利杨师在右侧221.4，潘晓珍在左220.8，看看两人的决定性的一枪。

9.6， 潘晓珍打出9.6，这样的话在22发子弹结束之后，潘晓珍是获得了第三名，也就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亚运会的铜牌。潘晓珍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女子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这样的话，潘晓珍获得了第三，场上还剩下两位选手。我们注意到日本的选手泰迪杨诗，他的分数已经反超排到了第一位，他已经超过了瓦拉里万，超过瓦拉里万0.3环了。现在最后的两枪，第23枪和第24枪，将决定这个项目在名古屋亚运会的金牌的得主。目前领先的是东道主选手泰迪杨诗，而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保持者，画面上我们看到的印度选手瓦拉里万，目前呢是有0.3环的差距。瓦拉里万今天的比赛其实一直在领先，就是刚刚的这两枪，他让泰迪杨诗反超了。最后两枪决定金牌的归属。

10.4， 马拉里万10.4，他自己不是很满意。10.6，蔡亮是10.6，他的状态逐渐的从中盘开始越来越好，而且越来越稳。这样的话，蔡亮师在这一枪打完了之后，他的领先优势扩大了。还剩最后一枪，蔡亮师呢是242.8环，马拉里万是242.3环，两人有0.5环的差距，还剩最后一枪。马拉里万是参加决赛的八位选手当中最年长的运动员，他是久经沙场的老将，27岁。泰迪杨师呢是21岁。画面左侧的就是印度选手马拉里万，右侧的是日本选手泰迪杨师。泰迪杨师现在是有0.5环的优势。

10.1。过去这两枪是10.4和10.1，瓦拉里万状态有一些波折。10.2，太阳是10.2，慢慢的，微弱的这种小的优势啊，它是逐渐的在累积。在倒数第四枪的时候开始反超，最终呢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日本选手太地洋师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这是名古屋亚运会女子10米气步枪个人的决赛，日本选手太地洋师拿到了冠军金牌，而印度选手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保持者瓦拉里万是领先了大半场，在最后的四枪他的状态有一些波折，最后是获得了银牌。韩国的选手，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金牌获得者潘孝珍是获得了名古屋亚运会的铜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的女子10米气步枪的个人决赛的情况。两位参赛的中国选手王子飞是获得了第5名，韩佳宇是获得了第7名。好的，观众朋友们，名古屋亚运会的女子10米气步枪的个人决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欢迎回来。那射击女子十米气步枪的个人决赛已经结束了，我们的中国选手王子飞和韩佳瑜是分别拿到了第五名和第七名。那今天这个比赛日呢，射击项目的全部比赛都已经结束，而我们的中国队也收获了一枚宝贵的金牌。那在射击赛场的下一个比赛日，我们依然会见证到有两枚金牌的产生，将会是男子十米气步枪个人的决赛和团体的决赛，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因为中国射击队的男队也会继续登场。那看完了精彩的射击比赛，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转向女篮的赛场。在昨天，中国女篮登场了，这是他们本届亚运会的首场比赛。他们面对的第一个对手呢是泰国队，而在比赛的过程中呢，中国女篮最后是以111-46这样的大比分拿到了一场完胜，也是实现了一个开门红。那同时呢，全队是有六人得分上双，其中呢杨舒瑜更是拿到了全场最高的21分。那关于这场精彩的比赛，我们也是跟随着镜头回顾一下，看一看昨天中国女篮是有什么样的发挥的。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篮球项目的赛事转播。那么今天呢，女篮正式开赛啊，中国队遇到的第一个对手将会是泰国队。我们来看今天中国队的首发啊，张曼曼、杨舒瑜、罗新玉、陈明玲和刘雨桐啊，整体从中国队首发阵容的内线高度优势是比较足的，有刘雨桐和陈明玲组成的4-5号位啊，高度优势比较明显。但是泰国队呢，也是打小快灵啊。这样的一个阵容呢，相对我们的内线，无论是从攻防两端护框或者低位的进攻都是非常有优势的。低位这边一个双高掩护之后啊，做了一背切，罗新玉空手移动能力还是很强。但是这样的一个阵容呢，我们在防守端，就是对方尤其在上线做配合的时候啊，要求我们锋位线的球员补防或者换防要更快一点。中国队又是上线的防守比较出色，完成转换进攻，好球，转换的3-3，杨舒瑜直接外线投射了。这个球吹了刘雨桐的犯规啊，其实送到篮筐背后这个位置就已经防守得很成功了。对于中国队的内线来说，有这么高的高度啊，护框限制是非常充分的，完全不需要动手。但是呢，因为刘雨桐前一段集训之后并没有随队一起出征女篮的世界杯啊，所以有相当一段时间呢没有打这个国际赛场的比赛了。刚刚回归啊，他还需要再找一找比赛的感觉。陈明玲来做接应啊，这边还是从双高这位置来打起，然后下线做无球的掩护，好球。中国队面对泰国队，因为本身内线有优势，篮板有优势，高度有优势，所以外线的球员投的也比较有信心，往全场去防守。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中国队内线有优势，下线的护框包括低位攻防能力都很强，而且因为内线的优势高度篮板，让我们外线投射也比较有信心。但是唯一呢，就是防守的时候，对方在上线做配合做挡拆掩护的时候，中国队这两个4-5号位啊，速度上是有点跟不住泰国队的，所以呢中国队的锋位线在防的时候，无论是挤过还是绕过，一定要更快，尽可能的不要让中国队大个儿去做延误啊！延误再沉退，像刘雨桐他们就有点来不及，脚步就会跟不上。就他 泰国队这边两次进攻的机会到目前为止其实都是这种情况造成的。中队这边下了刘雨桐，上了唐子婷，那相当于让两个四号位去搭档内线，陈明玲就提到五号位了，因为之前打世界杯的时候呢，我们有韩旭啊，所以中国队陈明玲这位置基本上打四打的多，而且有张子宇，但是现在这个陈明玲在一定的阵容当中啊，还是可能会被提到五号位上。红球被切掉，中国队协防来得很快，行进间挡拆，唐子婷低位要错位，这球中国队以为是自己的球权，但是裁判判罚是中国队碰出界啊，对方是一个后场球。泰国队出手也很迅速，哇，漂亮！这个球陈明玲快下，哇！整体的反应速度、反击速度，中国队打得很快啊，把泰国队打停了。
2: 好，好，好，来，watch ball，watch ball，快！
1: 配合的略微复杂了一点，因为只有十四秒的进攻时间。哎，这个球想打一个很流畅的快速的这种转换和空接，但是空接这一下邓雨婷没投进啊，想法是很好的，这个转换速度这种速率也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但是出手的稳定性还确实应该加强。 抢断反抢，这一段双方随机的这种防守，对于对方的传球线路的控制，持球人的压迫性，都是在很努力的去做。当然从质量上来说呢，中国队的这种防守压迫性要更强一些。那双方这一节都已经犯满了，所以中国队这个犯规直接送对手上了罚球线。后撤步的三分线外的投射被对方给断了，但是错进错出，陈宇杰又二次进攻把这球打进了。

抢断了之后的反击，前场的二打二，三打三，直接给低位。

这一下加基莱的也很快，形成一个争球之后，应该是球权在泰国队手里。这边泰国队也是传接球的失误，中国队又有2秒钟的机会。 压哨投进啊！终结压哨投进之后，33-14。 第二节比赛上来，罗勋玉、梁书宇又都回到赛场。篮板球，中国队首节比赛还是领先的比较多，10-5。 上线做交叉的无球掩护，然后做一个布置一个底线的接发球战术，还是比较成功的。 两次运球了，张曼曼的防守一直在干扰对方的持球人，也给对方持球人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 这球很有想象力，昆川，泰国队就这两个点，昆川和弯塔法，一个8号，一个25号，就这两个点有一定的进攻能力，其他的点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自主能够完成终结的。啊，反跑，球给大了，这球其实想法配合都不错，但是陈明灵的球领的靠前了一点。 梁书瑜的反跑没有能跟住，差一点又完成抢断。

他队终于有了一个更多的点来完成了一次接应投篮。第二发没有中。往内线的强攻，中国队篮板球要下来，早出球啊，这球出球出的慢了。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啊，57-28。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下半场比赛开始，中国队呢上半场是57-28，大比分领先对手，确实从高度上、从防守的质量强度上，包括篮板球的数量和外线投射的命中率稳定性上，中国队都是要明显优于对手的。唐泽廷外线接应投篮，三分球没有能投进。泰国队最主要就是现在8号、25号这两个点。走步了，这假动作还是相当逼真。确实双脚同时离地了啊！你要看罗新玉的三分，也没能投进。卡川出手非常的突然。下半场一开始之后，泰国队打的还是比较活跃的，因为我们自己外线的投射命中率稍微低了一点，所以呢，泰国队目前的进攻也比较活跃起来，外线的投射啊，包括投抢之后的二次进攻。简森五分了。给到唐子廷，罚球线位置侧应，周转到刘新月啊，这边有对切进来的杨舒宇。

0: 底线球的接发球进攻战术，攻队执行成功。没有能打进，但是有前场篮板，再拿啊，这次打进了，罗新玉连续的二次进攻啊，打成了一个2+1。又是一个前场篮板，张曼曼再中一个三分，篮板球还是要保护下来，尽管对方这个球没有碰到篮筐，24秒违例了，但对中国队来说啊，就是这种篮板球绝对还是要保护住。挡拆往底角分，再往回周转，杨舒予外线三分再进，这球都打得很轻松。今天中国队呢是10人轮转，张子宇和王子宇是不打的。目前10人轮转的情况下，只有邓雨婷还没有拿分，其他的几个点每一个队员都拿分了。目前中国队呢是4人得分上双，杨舒予是16分，罗新玉、陈玉杰、陈明玲都是10分。底角，罗新玉今天三分球真的是不太准啊。贾赛奇防得很好，这种一防一呢，中国队还是比较有信心的，队员的个人防守能力也都很突出，就相比较泰国队啊。再给罗新玉，好球。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信任队友，罗新玉又中一个三分。助攻数上，中国队领先的比较多，接近领先对手20次。我们的球呢，大部分是通过一些配合之后的传导，创造出来空位的机会。 那右防的对手接近24秒，直接打反击，球给的领的大了一点，但这个球其实传的稍微有点着急，因为直上直下的从运动员正上方正后方传过来的球不太好接一般。昆川出现了一个失误，自己运球的时候滑了一下，马上贾赛奇扑上去形成争球，这样的球权回到中国队这边。看看邓雨婷今天什么时候能得分啊？他是今天轮转的十个球员当中现在唯一没有打算拿分的。给到贾赛奇低位，再大周转，唐子婷底角，三分球再进。泰国队连续抢到前场篮板，中国队的篮球保护需要再加强一点。第三节时间马上要到，几乎是一个压哨的两分球命中，这样中国队目前是81-38。泰国队这一次的空切配合做得还是挺好，刘雨桐低位要，这个下线的优势刘雨桐在的时候低位就非常明显。再掉进来，全场防，上反篮上的还是挺不错的，杨舜宇的防守稍微松了一下刚才。公主岛这段时间这个阵容啊是主要为了让刘雨桐多找一下低位进攻的感觉。打进太不应该了啊！尽管又造成了两罚，但是无论如何，这个球应该接应底线过来之后空篮啊，必须上进。接 今天中国队有两三次这种空篮或者反击，没有能够把球上进的，这种球一定要妥善的处理得更好。刘雨桐提到高位来做策应，又造成了泰国队这边的犯规。因为泰国队这一节已经犯满了，所以一犯规呢，中国队要上罚球线。顺下来，低位的进攻应该把这球把握住的，这种球应该把握性很强才对。射出来外线的三分，好球啊！泰国队最后这个接近最后时间的三分球，还是他们最主要的核心的得分手，温塔法。今天温德法也是三分球六中二，拿了18分了。唐斯廷的这个三分球今天迟迟续不上啊，这样呢，这场比赛应该到此就结束了。比赛剩最后的0.9秒，中国队111-46，在本届亚运会第一场比赛当中，中国队还是获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希望中国队继续保持着这样好的状态，在后面迎接后续的比赛。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用。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由总台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本届亚运会的赛事转播。今天呢是亚运会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比赛日，关于奖牌榜的情况现在是怎样的，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刚刚呢，我们是一起关注了现在实时奖牌榜的情况，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一起来为中国代表团加油。那今天呢，作为亚运会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比赛日，您知道吗？在此之前呀，很多的集体项目就都已经开启了，比如说有篮球、足球和排球。那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来梳理一下中国代表团在这三大球的项目上现在的这个晋级的情况和表现是如何的。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在我右手边的女排。那女排的项目呢，已经结束了两场四分之一决赛。那我们中国队呢，是在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中战胜了对手，成功的晋级半决赛。未来呢，我们的女子排球要面对的对手是泰国队，我们也来期待一下面对这场老对手，中国队会拥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当然这场比赛会在明天进行，我们的中国女排也会向着卫冕的目标发起冲击，我们一起来关注。接下来再来聊一聊女篮的赛场。我们的中国女篮呢，是在昨天刚刚进行了他们的第一场比赛，也是拿到了一场完胜，以111-46的比分。而在小组赛阶段呢，中国女篮一共就会面临两场比赛，下面的这场比赛对阵的是印度尼西亚队，就会在明天进行了。让我们共同期待中国女篮会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发挥。那最后我们要来关注的就是女足的表现了。其实现在呢，女足已经提前的锁定了小组出线的席位，那在未来他们要对阵的对手是菲律宾队。值得一提的是呀，这三场比赛在明天都会上演，所以喜欢三大球的朋友们，在明天的这个比赛日中，咱们就共同关注，还是有很多的看点要为我们带来的。聊完了中国女队，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中国男队。首先呢，我们都知道在今天下午的时间呢，中国男篮会开启的是铜牌赛的争夺，中国队会对阵伊朗队，让我们一起来为中国队加油。除此之外呢，中国男足也刚刚进行完了第二组的小组赛，这场比赛是对阵到伊朗队。那现在比赛刚刚结束啊，两边是0-0战平。具体的整个的比赛过程是如何的，我们也跟随着镜头一起来回顾一下。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再一次来到一股海浪体育场。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比赛是本届亚运会男足比赛的小组赛第二轮，在 B 组当中，中国队将会迎战伊朗队。 3, 2, 1，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第20届亚运会男子足球项目小组赛 B 组的第二轮，由中国队来对阵伊朗队。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中国队身穿的是一身黄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伊朗队是从左向右来攻。目前的两支球队是排在这个小组当中的前两名。第一轮的比赛呢，各自收获了一场胜利，而伊朗队呢是凭借着净胜球方面的优势，暂时排在小组第一，而中国队呢是排在小组第二。根据亚运会男子足球项目的晋级规则，在小组赛阶段，三轮之后排名各小组前两名的球队将会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也就是淘汰赛。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呢，对于双方来说是争夺小组出线主动权、争夺小组头名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直接对话。小组赛的第一轮比赛呢，伊朗队是3-1击败了阿联酋队。当时呢，打进进球的21号沙赫拉巴迪，今天是继续进入到球队的首发。从伊朗队的首发来看呢，和第一轮的比赛相比，有4处的人员调整，而且这4处的调整呢，基本上都是让球队的整体能力变得更强了。因为在第一轮比赛里边呢，有球员俱乐部赛事还没有结束啊，所以呢，归队的时间相对比较晚。也包括现在拿球的10号超龄球员侯赛因扎德。第一场比赛他虽然是上了，但是只是最后替补上来1分钟啊，找了找感觉。所以今天的伊朗队在首发方面的这4个调整啊，可以说让他们变得更强了，整体的阵容框架构建呢也非常的完整。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双方的详细首发。伊朗队这边的守门员还是1号穆罕默德哈利法。开场之后伊朗队这个强度确实上得很强，后场出球中队要小心。犯规了，6号德赫甘。继续来看伊朗队的首发，两个中后卫是2号库西搭配着3号莫阿梅莱加里，两个边后卫是5号哈斯巴维，还有4号丹尼尔埃里，中场3名球员8号拉扎基尼亚、6号德赫甘，还有10号超龄球员侯赛因扎德，攻击线上是16号卡赫里奇、21号沙赫拉巴迪，还有7号格里扎丹。中国队呢，在第一轮的比赛是2-1逆转击败了朝鲜队。那场比赛的两大功臣，两位超龄球员张玉宁和吴曦，各自是完成了传射。所以那场比赛之后呢，让中国队在这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啊，小组出线的形势相对比较主动一些。因为分组抽签之后呢，我们所在的小组，被公认成为死亡之组啊。4支球队的实力呢，可以说相差不多。尽管中国队是作为分组抽签时候的一档球队啊，但是，整体的这个竞争格局啊，还是相当的这个激烈。小心，对方在外围完成了2点跟进的一脚远射，但是没有中目标。开场之后能看出伊朗队在进攻组织方面，整体性还是比较强，球员相互之间呢也相对熟悉一些。

动作，往一动，那今天呢中国队的首发和第一轮比赛相比是保持不变，守门员还是16号李浩。在中后卫的位置上，5号朱晨杰，3号刘浩帆，17号何依然，两边一位23号杨曦以及2号胡和涛。中场的三名球员，6号徐斌，15号队长吴曦，还有22号毛伟杰，两个前锋是10号王玉栋，还有9号张玉宁。这也是安东尼奥普切最擅长的这个体系。年初带领球队在U23亚洲杯拿到亚军，基本上就是用这样的一个阵型。但是和年初的U23亚洲杯相比呢，现在我们在防线还有中场啊，缺少因为伤病的原因，缺少了比较关键的几名球员。先来看看中国队沿着右边路推进的这次反击，张玉宁抬头在观察中路的跟进情况。这个传球的线路其实还是挺准确的啊，传球之前抬头先观察了。这球吹了，徐斌在中场位置犯规。伊朗队组织进攻的时候呢，他的后腰6号德赫甘是撤回来啊，到两个中后卫的中间，这样的话呢两个边后卫可以更好的推上去。丹尼尔埃里向前的长传球想要打我们防线的身后，这个球力量太大了。今天中国队在场上主要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还是中后场防线的这个架构。第一场比赛虽然赢了，但是整体防线的架构上包括整体的移动性上还有组织性上啊，还是有一些问题。这也需要一场比赛接着一场比赛球员们在场上去磨合。另外就是脚下有球的时候啊，防线向前出球的这个稳定性也要增加。何依然，胡和涛，这个球没触界。对，开场之后他们的右路打的是非常多的，球员在这一侧的配合也相对比较熟悉和默契，所以这一侧的边翼位包括这一侧的中后卫还有中场球员需要更多的回来协助防守。上一场比赛呢踢朝鲜队的时候啊，对手一上来是在我们的右路防区打得比较活跃，这一次相当于换了一个对手，换了一个方向。裁判呢是先吹停了比赛，刚才应该是双方在无球状态之下有一些接触。伊朗队的中锋21号沙赫拉巴迪和刘浩帆，今天这两个人应该是有在场上非常多的这种直接上的身体对抗。沙赫拉巴迪呢肯定是我们今天重点盯防对方的一个攻击线的球员，因为上一场比赛他有进球，

0: 里炸弹。张雨婷一点拿一点的能力还是很强的。要努力的去争抢第一落点，第二落点位置中国队把球重新抢回来。刘浩帆直接长传球向前。犯规了，今天裁判对于双方在上半身的动作吹罚是相对严格一些。这个球平强也是先上身体先给对抗，这次防守轮换交代的就比较清楚啊。当边翼位提上去的时候呢，这一侧的中后卫一定要出来。上一场比赛打朝鲜队我们丢的那个球其实就是在局部防守啊，轮换上交代的还是不够清楚。所以这场比赛呢，至少从刚才的这个防守瞬间来看，这个场景下轮换还是比较明白。所以有时候这样的赛会制比赛呢，需要我们很快的来完成调整，很快的从过去的这个经验里边提取出来有用的信息，在下一场比赛里边来做出变化。这一次还是争抢一点球的时候发生的身体碰撞啊，裁判员是没有任何表示。长传球不让他过顶，第二点还要抢，好的。伊朗队还是转移到右侧，库西，库西下底，传到后点位置。稳妥起见啊，这球杨希是把球解围出底线，角球。这已经是开场之后伊朗队获得的第三个角球了。
1: 来了，移动，移动。
0: 格里扎带这球有设计，在线路上。这球有点。伊朗队球员自己也没想到啊，很显然是配合上有一些问题。本身这个斜线球从我们转播视角来看其实是能制造一些威胁的，前提条件是在线路上这个球只要前点一漏啊，后点其实是有空间。但是这个球伊朗队自己球员也没想到一起去。显然是伊朗队的进攻的强侧，他们通过这一侧显然是想更多的消耗在中场位置的吴曦。到目前为止呢，中国队我们自己脚下有球的时候还基本上没有施展出来吴曦的这种策应支配球的能力，更多的时候吴曦还是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了防守一端。内部这球是四传四射，整体来看伊朗队其实他们看上去控球更多，但是在最后的关键倒数第二传还有最后一传也细节把控方面也不是特别好。

好的，有机会啊，推进过中场，黄一栋找到乌西，上来之后胡和涛这一脚球打得稍微有一些着急了。其实刚才我们是在阵型整体上提的过程当中，而且呢吴曦在把球交给他之后，很显然有一个回撤再想接应再拿再转移的这样的一个动机，这个球权丢得稍微有一些快。要小心啊，刚才这个在局部的区域我们人数上是在劣势。徐斌他本身他的特点最大的特点就是这种缠斗能力很强，跑动能力缠斗能力。这是在背后犯规了，张怡宁，这已经是他个人参加的第二届亚运会，之前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当时他是适龄球员，这一次呢是以超龄球员入选。没有事儿，这球拿得不错，张怡宁把球敲到左路，看一看胡和涛，这球应该出不了啊，给对方压力。什么事儿？这是吹了胡和涛犯规吗？那其实就是像我们之前说的，今天裁判对手上的动作确实很严格啊，但客观来说刚才这个没有看出什么特别明显的犯规动作啊，感觉还是在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对抗的范围之内。对方虽然控球率在75%附近，但是我们自己不用慌张，因为本身532这个阵型呢是安东尼奥相对比较熟悉，对于队员们来说也是相对比较熟悉比较擅长的一个方式，而且基本上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拿到了U23亚洲杯的亚军。而且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一点很关键，虽然对方控球率高，但是呢在关键位置倒数第二传细节把控上他们也有问题，所以中队完全不用着急，现在需要做的是如果真的有转换的机会不要着急，球权不要太轻易的丢，虽然我们不追求控球率，但是有球权的时候也不要轻易丢。无锡啊，中国队现在整体的阵型是往上提了提，控一控节奏，喘一喘气。好的，向前的破线再分到右侧，非常好的机会，杨希啊，这个球很准确的线路找到张玉宁，但张玉宁这个球他可能是步点没太调顺，球过来的时候他只能下意识的掰胯用左脚来完成这个推射，如果步点调顺一点的话，这个位置其实右脚干脆来一脚是最顺的。一场队呢因为现在场上是少一个人，对，所以他们用这样的方式赶紧先制造一个死球，然后就可以换人了，换下了受伤的16号卡赫里奇，换上了20号马斯拉埃，这名球员呢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也有进球。这球在空中已经整体飞出边线，所以是个边线球。

0: 越位了。霍赛因扎德，这阶段比赛因为是没有视频助理裁判组的设置啊，所以是相对打个引号说相对比较复古的这种比赛状态，一切是以裁判员在场上的决定为最终判罚。
1: 站稳，站稳，
2: 完了，完了，
1: 没事，没事。
0: 伊朗队刚才这个16号卡赫里奇的受伤，感觉上来看啊，大概率可能一时半会儿是复出不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整个这23人大名单里边，现在是可能要缺两个人。因为本身，前锋甘迪普尔是因为俱乐部拒绝放人，所以呢一直就没有在这支球队。虽然他在大名单里，但是人没在。这个球在后场传过来之后。张玉宁想要把球分到边路，但是杨希跟张玉宁两个人这个传跑的时机没有完全把握好。左路的直传下底角球，这个上半场比赛最后这段时间啊，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这种作战上观察对手变化的意义所在。中场布置的时候也好进行一些调整，因为这个16号卡赫里奇他主要是在右路活动，上半场比赛伊朗队基本是打右路，现在他受伤下去了，看一看伊朗队进攻重心会不会换。小心前点位置非常好的破坏啊，第二点也非常稳健的把球解围出边线。所以上半场比赛里边剩余的时间，我们要关注伊朗队他的进攻方向会不会发生主动的调整和变化。球门球，这种球都要传的小心一点啊，多亏了是无锡，接球出脚之前先提前观察好。但这种后卫出球直接传到自己正面禁区前面，一定要谨慎。背身倚住，张玉宁，好的，直传到了禁区前，直接打门。这个球有处理的有点着急啊，还有机会。示意对方禁区里守球，但是裁判这个意思像是说反弹球，这种反弹球，打到球员身上又弹到自己手上，这个现在根据规则确实不是守球犯规。但是这个向前的这脚直塞啊，确实是第一时间找到了空档。刚刚是杨希突然斜线插到了中路，没有事儿。球门球，这就客观说啊，有一点点的犯规嫌疑，而且要考虑到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裁判诺尔萨法罗夫他之前的一贯判罚尺度，如果要吹他也能吹，但是这次呢他没有选择吹哨。所以啊，伊朗队的球员在投诉的过程当中情绪过于激动，21号沙赫拉巴迪吃到了一张黄牌。上半场比赛马上也要伤停补时。

0: 这个球直接传到了守门员的怀里，但是呢，现在能感觉到伊朗队进攻重心是换到左路去了。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只有一分钟，好球，沿着右路的边线向前推进，中路过来了，往尾截向前的直传，这力量稍微大了一些，直接出了底线，球没球。不要让对方拿得这么轻松。好的，朱晨杰第一时间上来把对方这个球破坏掉，随即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亚运会男足的小组赛第二轮，中国队和伊朗队暂时是0-0的比分，我们中场休息之后回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1: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

0: 礼就送
1: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本届亚运会男子足球项目的小组赛第二轮，中国队和伊朗队的下半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双方的比分还是0-0。整体来看，中国队今天的防线组织还有整体性要比第一轮的比赛的时候好一些。上半场比赛伊朗队虽然是在控球率方面有着非常巨大的优势，但也没有制造出来太多太好的机会，双方整体来看还是在比较僵持的一个阶段里。

这场比赛如果最终打平的话啊，伊朗队将继续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排在这个小组的第一位，而中国队呢将继续排在第二位。无论稍后啊另外的一场比赛朝鲜队和阿联酋队的比分结果如何，中场休息回来之后双方也都没有换人。当然上半场比赛里边呢，伊朗队已经是被迫用了一个换人名额，当时呢16号卡赫里奇因为比较严重的伤病提前被换下，换上来的是20号马斯拉埃。下半场比赛我们也要先观察一下伊朗队他的进攻重心是不是又发生了变化，因为上半场比赛在卡赫里奇下去之后啊，伊朗队一度是转换了进攻重心到他们自己的左路，传中球小心，哇，对方这个球是抢在杨希的身前，由3号穆阿梅莱加里完成了一次头球，这个球还是有很大威胁的，所以面对对方传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自己身后的情况。伊朗队还是在右路传中，但是这脚传中更多的是解围的性质，直接飞出底线了。这么来看2分多钟的时间啊，伊朗队好像把自己的这个进攻重心又放回到了右路去，这个和上半场比赛绝大部分的时间段里面是相同的。左路下底，还是在左路啊。今天毛伟杰有几次啊，到现在应该已经是2、3次、3、4次这种提前预判，切对方传球线路的破坏，完成的还是很不错。整体的位置感呢，也要比第一场比赛踢朝鲜队的时候更好了。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刚才对方的左边后卫穆阿梅莱加里完成了一次头球冲顶，不惜过来接应，面前比较空，黄一栋转身了，直接射门，漂亮！哇，这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第一脚打在门框范围之内的射门，被对方的守门员化解了。这一次的推进呢，伊朗队其实整体他们的防守也没来得及布置。吴曦从拿球一路向前推到对方的半场，面前还是很空，很从容地把球交给了王一栋。王一栋拿球之后也完成了转身，面前还是没有人上来封堵，直接完成一脚高质量的远射。这脚远射打得确实很漂亮啊。看一看角球，有设计打到禁区外，武曦打在横梁上，中队险些完成一次非常经典的角球战术配合。这个球王一栋主罚有意识地避开了禁区里对方的防守，因为看到了禁区前对方的防守是有巨大的真空地带。吴曦这脚球打得真漂亮啊，真漂亮，部位吃得真准，欠了一些运气打在横梁上。低点拿得好，看看有没有转换，张玉宁漂亮，哇，一第二这个球愣是摘出来了，而且还转身了，向前直传力量稍微大了一些，毛伟杰还在追，球门球，上一场比赛之后啊，安东尼奥对毛伟杰也进行了夸

赞，更多呢还是鼓励他，而且呢还预言啊，未来王宇肯定是国家队成年国家队主力。也看得出来，对于这名球员也是相当的欣赏啊。抢得很好，抢得很好，要给对方在中场就有这样的压力才对。中国队这段时间突然在中前场加强了拼抢的强度啊，迫使对方在后场只能是频繁的向前开大脚。好一点，哎，这个球毛宇杰又是带着预判啊，知道自己一点拿不到了，干脆是跑向对方可能最可能的这条传球线路上。今天明显是松弛下来了，更进入比赛了。这球是李浩的，杨希，好球！王伟杰，吴曦，漂亮！裁判员示意攻方有力，还可以向左路转，好的。下半场比赛感觉中国队在中场更敢控了，更敢拿了，而且在建立进攻的时候球员之间的距离保持的是比较合适。上半场比赛有很多次啊，就是当我们试图建立进攻的时候，因为三条线之间距离过远，所以这个传球的成功率不会是特别高。但刚才这几次呢，在局部小范围之内还是能够形成这种连续的一脚传递，节奏也起来了。冯阿梅来家里，驱赶着他只能向回。好球啊！杨希转身了。小心在内部，对方又有一名球员倒在地上，七号戈利扎代好像又受伤了，而且好像又是在没有对抗的情况之下啊。但是伊朗队自己的进攻也没停下来啊，这回看见了远端情况，把球踢出边线。比赛的时间也过了一个小时啊，先来看看格里扎代啊，这是刚才跟杨希撞了一下之后啊，可能是差了一口气，这应该问题不大，这问题不大。场边伊朗队也准备进行换人调整，九号萨哈克赞，还有十一号塔赫里，两名攻击线上的球员准备替补上来。对方这是准备加强攻势，感觉下半场比赛好像，不仅自己的进攻没太组织起来，反倒是，被我们的进攻威胁到了防线。把刚才受伤倒地的格里扎代直接换下来了，另外还把身背黄牌的中锋21号沙赫拉巴迪也换下来。好球，破线了。王伟杰处理得非常好，摆脱掉了对方一个防守，到了禁区前，王伟杰直传。这球其实没有形成特别明确的接应空间，但是呢，制造了对方防线的混乱，守门员跟后卫相撞，两败俱伤啊。再来看一下，
这个球其实在毛伟杰传球的瞬间，对方这个关门就已经形成了。但是四号丹尼尔埃里和守门员穆罕默德哈利法两个人是撞了个满怀。伊朗队的主帅阿布迪现在应该会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比赛的时间已经进入到第75分钟，安东尼奥这场比赛仍旧是没有进行换人调整，这就说明这一套首发啊，在今天整体场上的攻守两端体系运转都是顺畅的，都是能够让教练组满意的。除非某一点上出现特别明确的体能短板，才会换人。这个确实也符合今天我们在场面上观察到的啊，上半场比赛我们自己的防守建立的就很稳固，很不错啊，整体运转流畅。中场休息回来之后更好了啊，中场开始有了一些控制权，向前的进攻组织，包括定位球的进攻，尤其是无锡那脚远射直接打在横梁上，都非常的出彩。对方的肋部要贴一下啊，中场要及时回来给一些压力。一点要拿，第二点头球解围出来，好的。比赛75分钟啊，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可以说中国队没控球，但是控场的是我们。这个节奏是我们控成这样的啊，想要成这样。最后的这点时间呢，还是要坚持住。对方右路传中，小心在后点的位置打门，角球。这个在禁区里的后点啊，注意力还是要集中一些。对方的三号穆阿梅莱加里，这是一个助攻能力非常强的边后卫，而且呢，他不是传统类型，抱着边路走。很多的时候在自己本方传中的时候，他会从后点甚至往中路横向移动两步，所以在这一侧的防守呢，给杨曦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对方下半场比赛一个头球，一个刚才禁区里的起脚射门，都是有威胁的。好的，对方犯规。这是王玉栋判断出来了对方的突破线路，直接回身把对方挡住。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现在在心理层面的压力逐渐的在向伊朗队来倾斜，他们的压力是会越来越大的，因为考虑到小组赛最后一轮的对阵，伊朗队是要面对朝鲜队，而我们呢是去踢阿联酋队。相比较而言，伊朗队还是困难一些，所以今天这场比赛他们肯定是在剩余的时间里是要全力去争胜，这个反倒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机会。做好防守的前提条件之下，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打好转换，抓好定位球。制造了对手犯规，今天王伟杰发挥确实好。徐斌，无锡
朱晨杰，头球摆下来，王伟杰，看看我们要不要换人啊？哎，换上莫塔利夫和拜赫拉木，换下王玉栋和吴曦，这个是在攻击线和中场的对位换人调整。今天呢，吴曦虽然没得分啊，但是有一脚远射，接角球的直接凌空抽射在禁区外打在横梁上，确实是相当的精彩。而且整体来看，吴曦确实是中国队在中场不可或缺的那一环。今天中国队整体在中场位置变得更加的丰富立体，就是因为除了吴曦之外，还多了其他的点。今天毛伟杰很活跃，非常好。好的，关键的铲留球，对方马上就把球权抢回来，在内部给到禁区里，一点把球顶出来，一让队再传中到后点，小心二点要赶紧解围掉。这段时间阵型被对方压缩的稍微有点紧，还是要站住位置。好的，张一宁好球，过渡到中场，毛伟杰，对方提前放铲破坏，马上反抢，这球可以往另外一侧摘一摘，哎，稍微利用一下空间。许斌小心对方在禁区前，好的，朱晨杰及时的倒地破坏，是不是有点抽筋啊？朱晨杰抽筋了，对，这也能看得出来今天在防线上的消耗究竟有多么大。而且呢，就像上一场比赛当中我们提到的，现在国内的职业联赛还没有结束，所以对于很多球员来说是相对比较疲惫的一个状态。职业联赛进行到赛季的尾声阶段，更不用说有的队伍还要多线作战，所以这个体能上的消耗本身在来亚运会之前就比较大，处于一个相对疲劳的状态。应该是要准备上彭笑，先把抽筋的朱晨杰换下。换上彭笑，另外呢是陈泽世把毛伟杰换下来。这都是对位的换人调整。哇，朱晨杰感觉这个抽筋应该是抽得很严重啊，
抽得很严重。掰

腿都暂时掰不回来，担架已经进来了。先来看伊朗队的角球，这个落点还是很危险，很有威胁啊，在小禁区线附近让对方完成了一点的争抢，但是没有顶中目标。四号丹尼尔埃里，今天呢，伊朗队比赛当中一次射正都没有啊，九次射门没有射正，中国队是一次射正，而且还有一次横梁，那次射正呢是王玉栋的远射，横梁是无锡的一脚远射。球权是判给了伊朗队。陈泽世把对方的传球挡出边线。麦克拉姆球停得不错，球护得也很好，向前的传球还是有些着急。整体来看呢，徐斌在出球方面还是有着一些提升的空间，他在防守端确实做得很好，但如果出球能再好一些的话，他将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枢纽型球员。对方在局部左路下底，非常好的防守破坏，冯笑这是个球门球啊，伤停补时四分钟。这个是拜赫拉姆上来之后的作用，就是要用这种勤勉的奔跑还有对抗来给对方的防线出球带来压力，有球的时候呢也可以护住。吹了伊朗队的犯规，争抢落点的时候是五号莫赫比，哟，胡和涛应该是被鼻子被打破了，流血了。再来看一下，23号拉蒂菲，刚才这张黄牌应该是出给他的。

0: 换吗？
1: 因为史松辰已经在场边，嗯，还是完成了换人，把胡和涛换下。上庭捕食呢还会再多给一些时间，因为在上庭捕食里边治疗可能占据了比较长的时间。过路传中，小心啊！这是伊朗队在比赛的最后时段啊，制造出来了一次非常有威胁的攻势，还是来自于右边路。这种时候真的需要我们的防线集中注意力。对方这个射门幸亏是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因为感觉在他的附近已经没有我们的后卫了，把这个落点完全漏给了对手。只能是庆幸对方这个机会他们自己没把握住。好，这个时候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裁判诺尔萨瓦罗夫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小组赛第二轮当中呢，中国队和伊朗队是0-0握手言和，这样的话双方的积分同样来到4分，中国队仍旧是以净胜球方面的劣势排在小组第二位。整体来看呢，还是把从小组当中出现的主动权把握在了我们自己的手里。最后的一轮呢，将会去面对阿联酋队，所以呢，我们也期待着能够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面对阿联酋的比赛之后，拿到这个小组的出线权。好，那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崔思成为您解说的，再会。
2: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激情逐梦，荣耀亚洲。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总台体育频道关注第二十届亚运会的转播报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共同关注的是游泳这个项目的首个奖牌日的争夺。我们知道游泳这个项目在本届亚运会中呢，一共是设置了41个小项，这其中啊有6个项目都是在未来洛杉矶奥运会当中的新增项目，它们分别是仰泳、蛙泳和蝶泳，在50米距离的男女组别。所以啊，我们相信很多的运动员都会通过这届亚运

会的一个机会，来好好的展现一下自身的实力和水平，以此来更好的备战即将到来的洛杉矶奥运会。不过呀，这里还有一个小知识，我们要提醒大家，其实亚运会和奥运会在短距离的游泳项目中还有一些不同。在奥运会的赛场呢，运动员们一共会面临三枪，而在亚运会的赛场他们会面临两枪。这是什么意思呢？在亚运会中他们是从预赛直接晋级到决赛，而奥运会的赛场他们是预赛半决赛再到决赛。所以啊，每一位运动员能不能及时的调整自己的比赛节奏，更好的适应大赛，这其实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国体育代表团，中国游泳队在这次亚运会的人员构成，一共呢是有44位运动员参赛，也有一个特点，就是新老结合。比如我们熟知的汪顺，他是在1994年出生，也是整个代表团中年龄最大的选手了。他一共参加这是第5届亚运会，除了他以外，还有第4次参加亚运会的张雨霏、秦海洋。那当然啊，也有很多的年轻面孔，比如2010年以后出生的运动员多达5位，那其中呢还包括着2012年出生的于子迪，他是整个队伍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了。所以啊，我们也是期待着这些新兴的力量，这些年轻的面孔能够在即将到来的决赛中拥有一个出色的发挥，能够在往后的比赛中大展身手。那在今天这个比赛日，我们一共会见证到7枚金牌的诞生。很多朋友已经关注到了早间进行的预赛，我们的中国选手发挥非常出色，他们是全部晋级到了决赛。同时啊，潘展乐、徐嘉余、于子迪以及汪顺，他们更是在各自项目的预赛中拿到了1名。当然还有唐贤婷，她在女子50米蛙泳的预赛中更是游出了29.50秒这样的一个赛会记录。所以听我介绍了这么多，是不是大家也更加期待即将到来的决赛了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赶快把镜头给到现场，看一看中国游泳队在决赛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挥。

0: 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关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本届亚运会游泳赛事将在这里拉开第一比赛日决赛阶段的序幕。为了让您更好地了解本次亚运赛事，在这一届亚运会的游泳转播当中，我们非常的荣幸有请到奥运冠军叶诗文作为我们的解说嘉宾。欢迎小叶。
1: 文姐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晚的解说嘉宾叶诗文。
0: 在这个比赛日当中呢，我们总共会要看到七个单项的比赛，包括六个个人的单项和一个接力。在今天的上午时段呢，实际上是已经完成了多个项目的预赛阶段。
1: 对，
0: 其实在上午预赛的时候，小爷也是一直在陪伴大家来关注比赛的进程啊。总体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1: 总体的感觉就是很熟悉吧，因为自己曾经也是在这一片泳池征战过。
0: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一个竞赛单元，来自于女子200米蝶泳的决赛。在这个项目当中，有两位中国选手登场，分别是于子迪跟常默涵。他们呢也是凭借更快的预赛成绩，分别在四道以及五道。韩安琪，这是来自中国台北的一位选手，2004年出生，一会儿将在零道来参加比赛。
2: Lane 8 representing Vietnam, 2米10.4. 第8站，ベトナム Vols Kim Tran。Lane 1 representing Republic of Korea, Lee Hee Young。第站，
0: 现在屏幕当中的是来自泰国的选手金珠塔彭彭贾姆斯。
2: representing Thailand,

0: 子两百米蝶泳的比赛，应该说也是本届亚运会游泳比赛真正的第一场啊决赛，所以我们能够感觉到，不管是现场的观众还是运动员，在进场的时候都略微显得有一些拘谨，还没有完全的进入状态。
1: 对，
0: 秦允熙，这是来自韩国的运动员，晋级成绩2分11秒09，2004年出生。奥原新孝，日本运动员呢，在这一场的决赛当中获得了两个参赛的资格，他们分别在2道以及3道。是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相对比较年轻的运动员之一，2011年的2月份出生。在今年的这个国内比赛上啊，他是游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2分7秒16。
1: 对，
0: 现场更多的热情给到了晋级成绩最快的于子迪。于子迪在这个赛季呢，也是再次刷新个人最好成绩2分5秒71，目前在2026赛季排名亚洲排行榜的第一位。
1: 是的，而且他今天在上午的预赛当中，我觉得他整个状态也非常的好，因为他前一百就比他的最好成绩快了一些。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期待他今晚有没有机会去碰一碰赛会记录。
0: 其实在今天预赛的时候，前一百游完应该是59秒多，而他此前个人的 PB 是1分0秒。当时小叶就说，哎，他应该是在后程有一些调整，
1: 一些流利，
0: 对，前程冲出来了。这样呢，在今天的这场决赛里面，其实除了争夺金牌、争夺奖牌之外，我们还要看一看有没有对亚洲纪录或者是赛会纪录啊，有一些尝试挑战。比赛开始了，中间由3条黄色泳道线围起来的4道和5道就是于子迪和常默涵所在的泳道。
1: 于子迪今天第一个50也是游得非常积极的，他的一个个人的特点呢是后程能力特别强。那有一些运动员他可能前程游得稳一些，把动作游顺，把气游顺，然后后程发力会对他来说是最适合的一个分段。
0: 嗯，
1: 我们也看一下于子迪今天的整一个状态是怎么样去分配体力的。
0: 在第一个50米，我们看到于子迪的分段成绩是27秒77，
1: 非常快，
0: 对，
1: 比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当时是28秒47。
0: 还是能够感觉到这位小选手第一次来到亚运会，自己的第一个单项就有非常高的期待。从现场来看，于子迪的领先还是比较明显的。准备半程的一个排位59秒38，
1: 看得出来他今天非常想去冲击一个很惊人的成绩。
0: 是的，于子迪在半程过后排在第一，常默涵暂时排在第二，而于子迪半程的成绩比今天上午的预赛还是要更快一些。
1: 而且从以往的分段来看，于子迪其实最后一个50是他的最强的一个分段。
0: 嗯，
1: 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看看今天晚上最后一个50米能不能够顶住。
0: 来到小叶说的最后一个50米，目前于子迪的分段1分31秒59，常默涵暂时排在第二，6道的金允熙是排在第三位。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我们看到于子迪已经完全在水里飞起来了，
1: 是的，
0: 越游越快，整个人身体还是保持得非常的平稳，没有太多的疲劳感。

0: 女子迪在追逐赛会记录，这个赛会记录呢是杭州亚运会上由张雨霏游出来的2分5秒57，
1: 碰了碰
0: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1: 祝贺女子迪，
0: 祝贺女子迪在今天的比赛当中2分5秒08夺金的同时刷新赛会记录，同样也要恭喜常默涵第二个完成比赛。今天这场比赛啊，虽然在过去的很多的赛事当中我们频繁地提到女子200米蝶泳是中国队的传统强项，但是这一场对于小将来说并不好打，没有老将坐镇，他们两个是挑大梁的人，
2: 对，所以说女子200蝶这个传统优势项目也是接力棒一棒一棒地交到了女子迪和常默涵的手里。
0: 是的，恭喜于子迪，也恭喜中国游泳队在这届亚运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开门红。这场决赛呢也是决出了本届亚运会游泳项目的首金，在女子200米蝶泳这个项目上，中国到目前为止从2010年开始已经是拿到了5连冠，为中国队达到这一成就的此前是交流杨张雨霏拿到了四连冠，现在这个名单呢要加上于子迪了。
2: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于子迪他也是有在去尝试一个不同的节奏，像以往他可能是后程会更发力会更多一些，前程可能游得稳一些，但今天他前程就游得非常积极。
0: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理解为一个非常勇敢的选择？因为尤其是来到大赛，这时候去调整自己的技战术，是一个需要冒险的啊，一个尝试。
2: 比较冒险。那我觉得我们的经验就是在不断的尝试、不断的比赛过程中积累起来的。
0: 非常棒啊！在今天的游泳赛事当中，中国队取得了开门红，于子迪和常默涵将要携手站上领奖台，他们分别获得了冠亚军。日本选手奥原新孝是拿到了铜牌。比赛继续，下面我们将要关注到的是另外一个竞争激烈的项目，来自于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比赛。还是能够感觉到在这场比赛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小叶就已经开始有一点点紧张了、啊、
2: 开始紧张了，心跳加速了。
0: 其实从这张名单我们能够看得出，在这一次亚运会当中还是做出了一些赛制上的改变，包括决赛的名单变得更长了，由8人啊是扩充到了10个人选，这样所有的泳道呢就都被占满了。两位中国选手汪顺和谢以辰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分别在3道以及9道登场。我们来了解一下参加比赛的各位选手，分别是9道谢以辰来自中国，在今天上午的预赛当中还是有一点悬啊，2分1秒72卡时进入到了决赛。
2: 是的，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今年的中国游泳公开赛上游出的1分58秒74。
0: 0道是中国台北选手王星浩，成绩是2分1秒70，这是他在预赛的时候游出来的。另外一位队友傅昆明将在8道来参加比赛，晋级成绩2分1秒63。其实这个馆我们在现场的体感啊觉得还是有一点凉，所以我们看到有不少的运动员捂得还是比较严实，在完成了准备活动包括在检录处的时候都是把自己啊穿得暖和一些，
2: 对，
0: 全套装备
2: 赛前习惯穿一个大衣，就是保持肌肉的温度。

0: 下面来到场上的是韩国选手金敏熙。韩国队呢，在上一届亚运会当中，游泳项目表现的还是很不错。他们在奖牌数上与日本队几乎是在伯仲之间，金牌数上比日本队呢略多一枚。这是来自新加坡的运动员钟国雄，一会儿将在二道参赛。两位韩国选手零道登场，这是六道的金智勋。中国选手汪顺第五次站上亚运赛场，他同时也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今天将在三道来参加比赛，晋级成绩2分0秒04。
1: 汪顺在今年的冠军赛上也是游出了1分56秒15的亚洲排名第二的成绩。
0: 我们也是能够充分地感受到汪顺的人气啊，不管他在哪里比赛，都能把当地变成自己的主场，也是希望这样的一份支持可以带给中国队额外的力量。小岛梦贵来自日本的选手，一会儿将在五道参赛，他身边的松下芝芝则是刚才小月提到的，在这个赛季其实游出了很好成绩的日本选手。
1: 是的，亚洲排名第一的成绩也是今晚汪顺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
0: 其实客观地说，今天这场比赛并不好打，不管是松下芝芝还是小岛梦贵，
1: 对，
0: 在这个赛季都游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现。
1: 是的，而且我在赛前看到汪顺的采访，他也说他自己是放在一个去挑战别人的这个位置上。
0: 老将还是相当的谦逊啊。从第一次参加亚运比赛，汪顺的身边就一直不乏日本的混合泳的名将。他的竞争对手从高桑健、秋叶公介，现在变成了05后的松下芝芝和小岛梦贵。
1: 是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的关键还是在后程后100的分段上，因为年轻运动员往往在后程的体能会更占优势一些。
0: 其实我也大概对比了一下汪顺此前和松下芝芝他们两个一个最好成绩的一个对比啊，还是像您刚才提到的一样，前程汪顺确实个人的技术优势还是更加的明显，松下芝芝在蛙泳和自由泳方面是有自己的特长的。您觉得今天这场比赛有可能会是关键点出现在哪里？
1: 我觉得还是在蛙姿上面，因为前程汪顺有可能会领先，轻微的领先，或者说可能跟松下芝芝持平。
0: 这场比赛即将开始，汪顺三道，谢以辰九道。比赛开始，出发反应时方面，汪顺是0秒77，谢以辰0秒59。今天的决赛，小将也是希望拼出自己的表现和能力。开场之后，我们看到多位选手都非常的看重50米蝶泳的这个一开始的分段啊。汪顺现在的位置并没有完全的游出来，大概有4位运动员是处于一个纠缠的状态，汪顺暂时排在第二。
1: 仰泳也进入了到了他比较擅长的一个泳姿，
0: 第一个转身之后登边出来，现在是韩国运动员金智勋暂时领先，汪顺现在逐渐的慢慢超上来了，隐隐的开始领先。现场来看啊，和其他的选手之间呢差了有不到半个人的身位。
1: 对，
0: 再次转身之后进入到小叶刚才提到非常关键的一个分段，这时候汪顺的分段是54秒50。对于这样的一个成绩，小叶有什么？
1: 我觉得前程游的还是比较稳的，其实可以为他后程节省一些体力。
0: 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我们明显能够感觉到30+的选手和05后甚至是08后的这些运动员在做对比的时候啊，还是尽可能的去平衡自己每一个50米的体能。
1: 没错，进入到最后一个50米，
0: 再次转身，现在我们看到5道的小岛梦贵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他身边的松下芝芝排在第二，汪顺暂列第三，汪顺继续向前冲。现在两位日本选手正在争夺头名，他们彼此之间的位置相当的接近，汪顺也没有放弃。

0: 有最后的十五米，领奖台的归属即将确定。来到终点，在最后时刻，日本选手松下芝芝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率先到达终点，成绩是1分55秒30。啊，这个成绩也确实是表现了他这个年龄段的运动员在成绩猛涨期的时候一个很主要的特点，每到关键的大赛，只要他敢拼，是很有可能涨成绩的，这是他的个人最佳。
1: 没错，这个成绩确实是游得不错。
0: 嗯，获得第二名的是小岛梦桂，成绩是1分55秒36，冠亚军之间只差了0.06。汪顺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是登上了领奖台，成绩1分57秒14。总体来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啊，汪顺包括谢以辰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我们看到谢以辰今天的决赛成绩也是跟自己的预赛相比啊，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1: 嗯，对，我觉得对于汪顺来说，作为一名32岁的老将，然后这么多年能够坚守在混合泳的赛场，真的非常不容易。
0: 确实是。
1: 也引用他曾经跟我聊天时说的一句话吧，没有人能够永远18岁，但是永远有人18岁，这就是竞技体育的残酷。
0: 确实是。这也是汪顺第五次参加亚运比赛，其实我们还是要再次为汪顺鼓掌，因为作为这样的一个老将，身边的对手包括队友一直都在换，但是他能连续第四次站上亚运会的领奖台，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可贵。这是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最终成绩及排名，日本选手松下芝芝和小岛梦桂获得冠亚军，中国选手汪顺拿到铜牌，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谢以辰拿到第5名。

0: 比赛的进程还是比较快，在今天这个比赛日里面前两个竞赛单元都是两百米的啊。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在室内游泳当中距离最长、游程应该说最辛苦的一个项目之一，女子1500米自由泳。
1: 其实之前我们听到很多的教练员说这是很多青少年运动员练习专业练习游泳的必经之路，小叶之前曾经游过这个项目吗？我尝试过一次，虽然我不是练1500主项的运动员，但是我尝试过一次，然后虽然成绩游得挺慢的吧，但也是一种体验，我也想感受一下1500到底有多累。然后你的结论是什么呢？
2: 结论是比400很稍微轻松一点点。
1: 所以你就挑战了更难的项目是吗？那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能力
0: 没有到那个份上，所以达不到像他们专业运动员的那种强度。好，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参加 A 组决赛的各位选手，他们分别是在一道登场的泰国运动员提提拉查伦素，中国香港选手呢是在8道登场林博彤，而刚刚登场的是在7道将要参赛的金彩允。 六道的高维中加入到比赛当中，高维中呢也是第二次参加亚运会，在上一届比赛里面他就在这个项目当中收获了银牌。新加坡选手严新慧，这也是新加坡游泳的名将之一，他曾经加入

0: 到巴黎奥运会的参赛阵容当中，在这个赛季曾经游出了亚洲排名第5的成绩。
1: Queen Fiv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i Bingjie。
0: 来自中国的选手李冰洁报名成绩在这一组当中是第2快的16分0秒69，这个成绩呢也是他在今年的全国赛上游出来的。这是今天李冰洁和高维中的主要对手之一，来自日本的尾本一花，在这个赛季游出15分58秒59的亚洲第一好成绩。

0: 现场也还是有很多李冰洁的支持者啊，他们欢呼的声量很大。
1: 是的，看到李冰洁的笑容，觉得她还挺放松的。
0: 嗯，冰洁现在其实已经给我的感觉越来越有大将风范了。
1: 没错，
0: 她在国际比赛，包括世锦赛啊，还有在奥运会当中，面对一些世界顶尖的，甚至可以算是传奇的名将，丝毫不怵，很勇敢的去挑战。
1: 是的，曾经也是战胜过莱德吉。

0: 赛开始了，两位中国选手李冰洁跟高维中分别在五道和六道屏幕自上向下数的第五个和第六个。在这样的一个漫长的游程当中，还是想请小叶来给我们大概的拆解一下1500这么一个长的游程，它有没有段落和一些关键点我们需要标注？
1: 我觉得每一个运动员他的整个每个人的实力不同，然后他的适应的节奏也不同。就像1500米这个项目的特点，就是从第二板开始，运动员就会进入到一个平均游的这个分段里。那你的能力越强，你平均游的这个速度就会越快。然后有一些运动员呢，他会比较习惯在1200米之后开始进行一个逐渐的加速，而有一些运动员他会在最后100才选择开始加速，这就看个人的能力和他比较适应的一个节奏了。
0: 您刚才提到的平均游，实际上就是在水中保持一个匀速游，是吧？
1: 对。而且1500米运动员他的这个成绩的控制能力，每一个50他是不会超过0.5秒的差距的。
0: 在水里又没有秒表，选手也看不到他是怎么通过什么来掌控时间和速度。
1: 这个就要靠平时训练的积累了。对，而且以我了解到的身边的练长距离自泳的运动员，他们的训练量最低是不会少于7000米的。
0: 那给我们做一下对比，如果是以50、100或者是200为主项的运动员，他们每节课的训练量大概是多少？
1: 像50、100的运动员，他们的训练量可以稍微少一些，可能是在4000米左右。当然，他们也会有，比如说打基础的一个阶段，有氧基础的这个阶段，或者冬训的阶段，可能量会大一些。然后像200、400，其实我们对有氧的需求就比较高了。那这个项目可能就会，训练量在6000到7000左右。对。那像800、1500的运动员来说，可能是7000米是家常便饭。那对于一些年轻的运动员来说，可能是要练得更多一些，8000到10000米。
0: 我们经常听到，体育的专业训练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训练方法，就是它要几倍于比赛的时间、强度或者是量的堆积，才可以在比赛里面更加轻松地去完成一些既定的赛事，包括实现一些战术。如果是1500的比赛，难道在日常的训练里面随便就要有好几个1500吗？
1: 我觉得他们是会有这样的训练的，比如说一周会练一次

0: 长游1500、2000或者3000都会有可能，去进行这样的长游。因为1500米选手呢，他需要有很强的一个有氧的能力，那这个有氧能力他只能靠平时训练去堆起来，把你的这个基础给建立起来。你只有地基足够的扎实，你在比赛的过程中你才能够满足你的需求。
1: 我们经常听到专业的嘉宾或者是教练。

0: 的体型状态。
1: 就是你看他的技术，你觉得他首先他技术动作非常的走水，然后你可以看他打腿的频率，包括他整体游起来给你感觉是否是轻盈的。其实一般1500的项目，你到了第200进入到一个平均游的分段，你就能看出来他如果今天状态好或者他实力非常强的话，那他的这个分段成绩就会非常稳定而且非常快。
0: 其实像李冰洁现在尤其是一个近节我们来看的话，这个就是小叶刚才提到的特别走水，
1: 是
0: 没有觉得他特别用力的在划水，使劲儿在扒水，但整个人呢是匀速的，而且是比较快速的向前滑动。
1: 没错，冰洁的技术其实是非常典型的长距离自由泳的这个技术，你看他动作非常的舒展，然后手腿的配合也都很顺畅，身体位置也很高。然后冰洁他是比较善于用四字腿的这种技术去完成1000米的这个比赛的。那每个运动员有他自己的习惯，那像一些名将比如说莱德基、帕里斯特，像他们是会更擅长于用两字腿。那两字腿跟四字腿的这个技术的区别就是两字腿它更依赖于上肢的一个力量，就相当于你前进的动力全部大部分来自于你的上肢，而四字腿呢相对来说会更加的耗氧一些，但只要你的心肺能力足够强，它其实是完全能够支撑你在比赛中的表现的。
0: 所以说没有绝对的正确，适合自己才是最好。
1: 是的，
0: 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我们看到啊，李冰洁从一下水就保持一个比较轻松的而且是领跑的位置，来关注一下在这个转身之后的排名情况。李冰洁暂时排在第一，排在第二位的是新加坡运动员严新慧，这位运动员实际上也是目前代表了亚洲应该说是非常出色的女子中长距离自由泳的一个水平的人物之一吧。她呢也是曾经参加了巴黎奥运会的比赛，
1: 她也是一名公开水域的运动员。

0: 目前在这个阶段的游程当中，各位选手的排名还是相对比较稳定，李冰洁排在第一，严心慧呢是排在第二，日本的尾本一花排在第三位，高维中暂时排在第四。在哪一个时间节点，我们有可能会看到战术上的变化，或者是选手突然调整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游进节奏？
1: 通常来说的话，可能是1000米到1200米的这个阶段。因为每一个运动员他的阈值不同，可能有些运动员他能力强的，你会发现他从头到尾都游得非常稳定，然后也不会掉速，或者说他能力特别强，他会在1200米之后就开始进行一个加速，他可以后面300米越游越快。
0: 现在李冰洁的分段成绩6分51秒62，新加坡的严心慧紧随其后，两者之间差了不到2秒。其实从现场的身体位置来看啊，要比屏幕上看起来要更加的接近。
1: 是的。在水里的这个视角确实是，你会觉得这个距离，哎，好像是我可以超上的距离，但是在屏幕里看，你会觉得好像还挺远的。
0: 这个也是我们作为业余爱好者或者作为普通观众很难去有体验的啊一个视角。你们在水中游泳或者是比赛的时候，对于其他泳道的对手他的身体位置变化敏感？
1: 在我离我们比较临近的2道是会比较关注的，因为你的余光是可以感受到的，再远一些的话可能就不太有那个余力可以去关注。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运动员他在呼吸侧啊会有一些自己的调整，实际上也是在观察自己的主要对手和自己之间的位置差距。
1: 没错。像我个人的习惯的话，我是比较习惯冲刺的时候看着我的对手游，
0: 这样会让自己更带劲是吗？
1: 没错，就看着自己一点一点追上他，你就觉得有底了。
0: 目前来看，李冰洁仍然排在第一位。

0: 跟研习会之间的成绩差呢相差不大，2秒15。在过去的这200米左右的游进当中，两个人基本上啊是属于同速的。但是在这个段落里面，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因为高维中现在虽然仍然是在第四的位置，但他和第三名尾本樱花的身体位置稍微的有一点点被拉开了。
1: 是的，
0: 两人之间现在差了大概有10秒左右。

0: 个非常有趣的巧合，女子1500米自由泳呢，实际上是伴随着这个项目进入到奥运会，才开始在亚运会上设立的一个单项。那么这个项目就是在东京奥运会，就是在这块场地第一次成为奥运的正式项目的。所以对于参赛女子1500的这些队员来说啊，今天啊可能还会稍微的有一点点特殊的感觉。
1: 没错。所以我认为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李冰洁来说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难打的，因为今年她整体的一个状态我们也能够看到，从公开赛16分整的这么一个成绩，再到冠军赛16分06秒，她其实也是一直处于一个成绩有所波动的阶段。那我们今天晚上看到她的表现，我们也是非常欣慰啊，觉得冰洁能够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内就把自己的状态能够调整回来。
0: 李冰洁确实是一个特别能打硬仗的选手啊，
1: 没错，
0: 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比赛当中特别善于在强手面前勇敢的发挥，而且在接力的一些关键棒次上也是勇敢的承担重任。10分35秒62，从这个角度来看，李冰洁在水中其实游进的还是蛮辛苦的，脸都红了。
1: 对，说明乳酸已经在逐步的堆积了，
0: 现在已经逐渐的来到了你刚才提到的关键节点，
1: 就是已经有点接近有氧和无氧的那个临界点了。
0: 这时候身体反应大概会是什么样的？
1: 有氧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肌肉有特别的酸痛，但是到了无氧的那个区间呢，你就会觉得肌肉已经开始积累乳酸了。而且在无氧的那个区间，其实你能够坚持的时间就是最多2分钟，2到3分钟，所以通常来说是在最后的200-300米大家才敢开始加速，因为到两三分钟过去了之后，你就会明显的开始掉速。
0: 所以中长距离自由泳的其实日常训练也是遵循两个原则，要么就是把刚才小叶提到的这个阈值把它再往高了提，要么就是把这个转折点尽量往后推。
1: 没错，因为长距离的项目它主要还是有氧氧化系统在供能，所以平时就训练就会需要针对这一块去训练，所以他们的训练量才会特别大。那像400混啊200混这种训练，我们可能在无氧的区间会更多一些，所以我们平时练一些强度啊耐乳酸的训练会更多，就是各有各的痛苦吧，
0: 总之都很辛苦。
1: 是的，
0: 女子1500米自由泳也被称作是游泳项目的铁人三项之一，另外的两项呢，其实刚才我们已经看过其中一个了，就是200米蝶泳，还有一项是400米混合泳。
1: 是的，
0: 现在李冰洁已经逐渐的摆脱了几乎是其他所有的运动员，跟第二名严昕慧之间的差距啊也是拉开了，已经超过3秒。目前的排位稍微的有一点点往下掉，暂时排在第5。这个镜头，
1: 我们之所以把1500自、400混和200蝶这三项列为一个铁人三项，是因为这三个项目它都非常需要运动员有很顽强的意志力。
0: 对，平时训练的时候都需要有非常激烈的内心的斗争，我是不是还要坚持，我还是不是在这么难受的情况下

0: 还要继续拼。
1: 没错，就是铁人项目是不仅训练也很痛苦，比赛的过程中也很挣扎，是一个需要勇气的项目。
0: 现在位于四道的李冰洁铁人选手已经对于同场竞技的其他对手呢已经有套圈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了。
1: 能够看到冰洁的这个分段也是在逐渐的开始加速了。
0: 刚才您也提到了李冰洁在整个始终游进的过程当中她是持续保持平稳高位的，现在保持的如何？
1: 现在的身体位置依然很高，这就是优秀运动员包括他的能力非常强，他在后程也不会说身体位置往下掉。
0: 为什么高位越高位越好？
1: 因为减阻嘛，你如果身体位置比较低的话，你就会在水里的阻力更大。
0: 终于听到了期盼已久的摇铃声。
1: 是的，
0: 当所在倒侧的选手还剩最后一圈的时候，这个裁判员呢会进行摇铃提醒，
1: 这时候
0: 进入到最后的冲刺。
1: 没错，这时候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了。
0: 今天的李冰洁作为卫冕冠军，也是想要冲击一下自己保持的赛会纪录，15分51秒18，还剩最后一个50米。李冰洁进入到最后50米的冲刺，现在即将来到了最后25米的标志，这里就是李冰洁的滑频已经越来越快，仍然保持很好的划水时效。李冰洁在冲刺了，减少了呼吸次数，
1: 最后
0: 看一下道边的表现，道边了，
1: 这个成绩还是相当不错的。
0: 说的对，
1: 对，在这个赛季当中我觉得冰洁还是调整得非常快。
0: 今天第一个道边的李冰洁游出了15分53秒52的成绩，这也是久违的一个好表现。
1: 没错，你能看到他道边之后非常的疲劳啊，
0: 能看出来啊，整个人是趴在水线上。其他的选手呢也陆续到边，必须要等所有的运动员全部完成比赛之后，所有运动员才可以离开自己所在的泳道。李冰洁获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冠军，新加坡选手严新慧是收获了银牌，第三个完成比赛的来自日本是尾本一花。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尤其是前两名完成的还是非常突出的，李冰洁的1分53秒多和第二名的16分0秒都是很有
1: 不错的成绩，
0: 对，很有含金量的成绩。

这样，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这也是在今天下午阶段游泳赛场进行的第三个竞赛单元。在这场比赛里面，高维中最终是第五个到边完成比赛，他的完赛成绩是16分37秒整。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及表现，中国选手李冰洁获得了冠军，他在这一枪当中游出的15分53秒52，也是在这个赛季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的个人最好成绩当时是28秒47，
1: 还是能够感觉到这位小选手第一次来到亚运会，自己的第一个单项就有非常高的期待。从现场来看，与自己的领先还是比较明显的。准备半程的一个排位，59秒38，
0: 看得出来他今天非常想去冲击一个很惊人的成绩。
1: 是的，于子迪在半程过后排在第一，常墨涵暂时排在第二，而于子迪半程的成绩比今天上午的预赛还是要更快一些。
0: 而且从以往的分段来看，于子迪其实最后一个50是他的最强的一个分段，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看看今天晚上最后一个50米能不能够顶住。
1: 来到小叶说的最后一个50米，目前于子迪的分段1分31秒59，常墨涵暂时排在第二，六道的金允熙是排在第三位。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我们看到于子迪已经完全在水里飞起来了，
0: 是的，
1: 越游越快，整个人身体还是保持得非常的平稳，没有太多的疲劳感。于子迪在追逐赛会记录，这个赛会记录呢是杭州亚运会上由张雨霏游出来的2分5秒57，
0: 碰了碰
1: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0: 祝贺于子迪，
1: 祝贺于子迪在今天的比赛当中2分5秒08夺金的同时刷新赛会记录，同样也要恭喜

欢迎您继续聚焦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在本届亚运会游泳的第一比赛日当中，下面我们要经历一个非常幸福的时刻。在现场呢，即将进行的是女子200米蝶泳的颁奖仪式。メダリストお迎えください。 的赛制安排跟其他的赛事还是有一些不同啊。首先是来自于女子200蝶。

0: 小燕曾经参加过哪几届的亚运会？
1: 第一届是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然后是2014年的仁川亚运会，再一届就是家门口的杭州亚运会。
0: 所以现在对于自己参加过的比赛记忆还深刻吗？
1: 还是挺深刻的，比如说广州亚运会就是对一切都非常的新奇，然后比赛前就特别兴奋，特别期待。
2: GFH フィナンシャルグループ、グループ最高経営責任者兼取締役バレー。
0: 这两位是今天的颁奖嘉宾。
2: 引き続きまして、ギフトの贈呈は、
3: Mr. Yasushi Kawai, Director General, Aichi Prefectural Government, Tokyo Office, Japan。
2: 愛知県東京事務所長、日本。
3: Bronze Medalist, Japan。
2: 銅メダリスト日本。
0: 在女子200米蝶泳这个项目当中获得铜牌的是东道主选手奥原新孝，这是2006年一月份出生的一位运动员。在这个赛季呢，奥原新孝也是有不错的表现，最终在家门口站上了该项目的领奖台。

0: 在这次的女子200米蝶泳比赛里面，中国队派出了同样都是非常年轻的两位运动员，李子迪2012年出生，常慕涵呢是2011年，两个小姑娘在中国队的传统强项当中也是延续了我们的荣誉。
1: 銀メダリスト中華人民共和国常慕涵，
0: 站上银牌领奖台的是中国选手常慕涵，还是满脸稚气的感觉啊。
2: 没错，这应该也是他的第一届亚运会。

0: 恭喜常梦涵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收获一枚银牌，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1: Asian Games Champio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金メダリスト、アジア競技大会チャンピオン、中華人民共和国、ユ・セティ。于子迪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0: 这也是于子迪在本届亚运会收获的首枚金牌，同时是他个人的首枚亚运金牌。作为队里年龄最小的小姑娘，也是取得了大大的成就，除了获得金牌之外，还刷新了赛会记录，同时也帮助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获得了亚运会的5连冠。
3: 李子迪真的是一名大赛非常能够发挥自己潜能的一名运动员。Ladies
1: and gentlemen, the anthem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Kindly stand and direct your attention to the hoisting of the national flag.
2: 皆様、中華人民共和国国歌の演奏です。 ご起立し、掲揚される国旗にご注目ください。

谢谢。

0: 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
1: 比赛开始了，中间由三条黄色甬道线围起来的四道和五道，就是于子立和常默涵所在的甬道。
2: 今天第一组是游得非常积极的，他的一个个人的特点呢是后撑能力特别强。那有一些运动员他可能前撑游得稳一些，把动作游顺，把气游顺，然后后撑发力会对他来说是最适合的一个分段。
1: 嗯，
2: 我们也看一下于子迪今天的整一个状态是怎么样去分配体力。
1: 在第一个50米，我们看到于子迪的分段成绩是27秒77，
2: 非常快，
1: 对，
2: 比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当时是28秒47，
1: 还是能够感觉到这位小选手第一次来到亚运会，自己的第一个单项就有非常高的期待。从现场来看，于子迪的领先还是比较明显的。准备半程的一个排位，59秒38，
2: 看得出来他今天非常想去冲击一个很惊人的成绩。
1: 是的，于子迪在半程过后排在第一，常默涵暂时排在第二。而于子迪半程的成绩比今天上午的预赛还是要更快一些，
2: 而且从以往的分段来看，于子迪其实最后一个50是他的最强的一个分段。
1: 嗯，
2: 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看看今天晚上最后一个50米能不能够顶住。
1: 来到小叶说的最后一个50米，目前于子迪的分段1分31秒59，常默涵暂时排在第二，六道的金允熙是排在第三位。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我们看到于子迪已经完全在水里飞起来了，
2: 是的，
1: 越游越快，整个人身体还是保持得非常的平稳，没有太多的疲劳感。于子迪在追逐赛会记录，这个赛会记录呢是杭州亚运会上由张雨霏游出来的2分5秒57，
2: 碰了碰
1: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2: 祝贺于子迪，
1: 祝贺于子迪在今天的比赛当中2分5秒08夺金的同时刷新赛会记录。同样也要恭喜常默涵第二个完成比赛。今天这场比赛啊，虽然在过去的很多的赛事当中我们频繁地提到女子200米蝶泳是中国队的传统强项，但是这一场对于小将来说并不好打，没有老将坐镇，他们两个是挑大梁的人。
2: 对，所以说女子200蝶这个传统优势项目也是接力棒一棒一棒地交到了于子迪和常默涵的手里。
1: 是的，恭喜于子迪，也恭喜中国游泳队在这届亚运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开门红。这场决赛呢，也是决出了本届亚运会游泳项目的首金。在女子200米蝶泳这个项目上，中国到目前为止，从2010年开始已经是拿到了5连冠。为中国队达到这一成就的，此前是交流杨张雨霏拿到了4连冠，现在这个名单呢要加上于子迪了。
2: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于子迪他也是有在去尝试一个不同的节奏，像以往他可能是后程会更发力会更多一些，前程可能游得稳一些，但今天他前程就游得非常积极。
1: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理解为一个非常勇敢的选择？因为尤其是来到大赛，这时候

0: 调整自己的技战术，是一个需要冒险的啊一个尝试。
1: 冒险。那我觉得我们的经验就是在不断的尝试、不断的比赛过程中积累起来的。
0: 非常棒啊！在今天的游泳赛事当中，中国队取得了开门红，于子迪和常默涵将要携手站上领奖台，他们分别获得了冠亚军。
2: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3: 运动，补充电解质。
4: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

0: 这场比赛即将开始，王顺三到，谢以辰九到。出发反应时方面，王顺是0秒77，谢以辰0秒59。今天的决赛，小将也是希望拼出自己的表现和能力。开场之后，我们看到 多位选手都非常的看重50米蝶泳的这个一开始的分段啊，王顺现在的位置并没有完全的游出来，大概有4位运动员是处于一个纠缠的状态。王顺暂时排在第二，杨永也进入了到了他比较擅长的游泳姿势。第一个转身之后蹬边出来，现在是韩国运动员金智炫暂时领先，王顺现在逐渐的慢慢超上来了，隐隐的开始领先。现场来看
1: 和其他的选手之间呢差了有不到半个人的身位。对，
0: 再次转身之后进入到小叶刚才提到非常关键的一个分段，这时候王顺的分段是54秒50，对于这样的一个成绩，小叶有什么？
1: 我觉得前程游的还是比较稳的，其实可以为他后程节省一些体力。
0: 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我们明显能够感觉到30加的选手和05后甚至是08后的这些运动员在做对比的时候啊，还是尽可能的去平衡自己每一个50米的体能。
1: 没错，进入到最后一个50米，
0: 再次转身，现在我们看到5道的小岛梦辉。

0: 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他身边的松下芝芝排在第二，汪顺暂列第三，汪顺继续向前冲，现在两位日本选手正在争夺排头名，他们彼此之间的位置相当的接近，汪顺也没有放弃，还有最后的15米，领奖台的归属即将确定，来到终点，在最后时刻，日本选手松下芝芝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率先到达终点，成绩是1分55秒30，啊，这个成绩也确实是表现了他这个年龄段的运动员在成绩猛涨期的时候一个很主要的特点，每到关键的大赛，只要他敢拼，是很有可能涨成绩的，这是他的个人最佳。
1: 没错，这个成绩确实是游得不错。
0: 嗯，获得第二名的是小岛梦桂，成绩是1分55秒36，冠亚军之间只差了0.06。汪顺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是登上了领奖台，成绩1分57秒14。总体来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啊，汪顺包括谢以辰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我们看到谢以辰今天的决赛成绩也是跟自己的预赛相比啊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1: 嗯，对，我觉得对于汪顺来说，作为一名32岁的老将，然后这么多年能够坚守在混合泳的赛场真的非常不容易。
0: 确实是，
1: 也引用他曾经跟我聊天时说的一句话吧，没有人能够永远18岁，但是永远有人18岁，这就是竞技体育的残酷。
0: 确实是。这也是汪顺第5次参加亚运比赛，其实我们还是要再次为汪顺鼓掌，因为作为这样的一个老将，身边的对手包括队友一直都在换，但是他能连续第4次站上亚运会的领奖台，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可贵。这是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最终成绩及排名，日本选手松下芝芝和小岛梦桂获得冠亚军，中国选手汪顺拿到铜牌，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谢以辰拿到第5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亚运的游泳赛场。在第一比赛日当中，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即将迎来又一场激烈的角逐，来自于男子100米自由泳的决赛。各位选手呢，也是经过了预赛的竞争，排名前十位加入到决赛当中，这也是在这次的亚运会比赛里面游泳赛制的一大变化，把400米及以下项目的决赛名额呢，从八位扩充到了十位。经过预赛之后，两位中国参赛选手都是获得了决赛资格，分别是四道的潘展乐以及七道的张展硕。来认识一下各位同时参赛的选手，他们分别是九道来自新加坡的运动员陈永进。这位运动员呢，实际上在新加坡国内啊也是有非常高的人气，他曾经参加了巴黎奥运会50、100米自由泳的比赛。同样来自新加坡的运动员李君杰，他的晋级成绩是49秒38。来自泰国的运动员彭帕诺特里坦，一会儿将在八道参赛。各位选手，今天还是总体感觉对于这场比赛是既兴奋又期待的。
1: 没错，
0: 看起来都很放松。日本选手松原克央，这位运动员呢，此前曾经在世锦赛的200米自由泳项目上获得银牌，100并不是他的绝对主项，但是除了自己的单项之外，他在接力上也是担任着比较重的责任。中国选手张展硕登场，张展硕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晋级成绩游出了48秒66，将在七道登场。

0: 在这个赛季呢，张展硕也是游出了个人一百字的最佳表现，48秒25。
1: Lane 2 representing Qatar, Ali Hassan。
0: 阿里哈桑来自卡塔尔的运动员。
1: 哈桑阿里。
0: 来自日本的选手村佐达也在入场的时候还是和现场的观众有一个交流和互动，希望获得更多的支持，更加热情的呐喊。只有19岁的他，在此前的世锦赛也是在200米自由泳上站上了领奖台。
2: 这名选手今年也是2次游进了48秒大关，
0: 所以从小叶这个提醒就能够让我们感知到，今天这场比赛里面村佐达也也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选手。韩国选手金英范加入到比赛当中，这位运动员今天将在3道登场，与他相对的是黄轩优。黄轩优实际上名气更大，他保持着200米自由泳的亚洲纪录。韩展乐在预赛当中游出了48秒07的成绩，排名第一，在今天的决赛里面是在4道登场。
2: 小潘今天上午的预赛也是展现了非常强的后程能力，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前程还是游得比较稳一点，我觉得今天的决赛前程还是得游出去。
0: 嗯，
2: 因为如果前程落得太多的话，后程要追会有一些难度。
0: 嗯，在这个赛季曾经2次游进48秒以内，在今天预赛这一枪游下来之后，他其实自己也表现说，本来他觉得自己是可以来到48秒以内的，还需要再调整一下。作为奥运冠军以及世界纪录保持者，能够感觉到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韩展乐是进入到了一个重新出发的一个阶段。
2: 对，
0: 他呢在不停地去尝试不同的游法、新的训练方法和新的比赛方法，这也是非常勇敢的一种表现。
2: 是的，我们也希望他今天能够卸下压力，放轻松，平常心去面对今晚的决赛。
0: 嗯，纵观这一场决赛的名单，从3道到7道都是很有实力冲击领奖台的，
2: 是的，
0: 分别是金英范、潘展乐、黄轩优、村佐达也和张展硕。
2: 嗯，
0: 这是一个超高人气的项目，现场的选手需要稍微等一会儿，场上完全安静下来之后再准备出发。4道潘展乐，7道张展硕。比赛开始，在出发范围时方面，潘展乐是0秒67，张展硕是0秒77。现场一片水花四溅啊，几乎难以分辨前三名的排位。
2: 没错，齐头并进。
0: 嗯。从这个画面来看，好像3道的金英范稍微的领先一些。
2: 啊，小潘前程游得不错。
0: 小潘前程跟前面的选手是差了0秒11，
2: 后程就到了
0: 第三，这是他的领域了。
2: 对，后程到了他的领域了，加油，小潘！
0: 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
2: 啊，我们看到3道的韩国选手金英范也是冲得非常猛。
0: 确实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中国队、日本队和韩国队都具备极强的实力。
2: 米道边，
0: 小潘要冲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47秒61。哇，真的是太棒了，
2: 太棒了。这一枪我相信小潘也是把自信心完全的找回来了。
0: 确实是，而且这样的一个非常精彩的堪称经典的反超的场面啊，绝对是可以点燃现场的气氛，同时也让小潘重塑信心。
2: 没错，我觉得这就是世界顶尖选手的一个细节的把控啊。
0: 47秒61，中国选手潘展乐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夺冠的同时，也游出了本赛季亚洲第一好成绩。还是能够感觉到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很多的运动员有清晰的战术，他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也是比较的坚定。

0: 潘展乐在最后时刻的反超画面绝对是非常的经典，
1: 真的太精彩了。而且他今天的分段也游得非常完美，前五十22秒92。
0: 来了解一下前三个道边的各位选手，分别是中国选手潘展乐47秒61夺冠，第二个到达终点的是韩国选手金英范，他的完赛成绩是47秒65，第三个完成比赛的是同样来自韩国的黄轩优，成绩是47秒79。中国运动员张展硕第四个完成比赛，成绩是48秒23，这也是张展硕的个人最好成绩。
1: 没错，
0: 张展硕在这次的亚运比赛里面啊，100、200、400、800、1500还有接力，这听起来像是顺口溜一样的参赛的这样的一个日程，会让他在整个的这六个比赛日里面非常的忙碌。
1: 是的，但是他的体能储备也非常的扎实，相信他也是可以hold 得住的这个赛程。
0: 在潘展乐为中国队再下一金之后，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女子50米蛙泳的比赛。这是一个进程极快的赛事，两位中国选手杨畅跟唐前廷在一会儿的决赛当中将在3道和4道登场。
2: It's time for the women's 50-meter breaststroke championship final.
3: 女子 50m 平泳決勝、選手の入場です。
0: 来了解一下女子50米蛙泳的比赛选手。越南运动员阮翠将在9道来参加比赛。
2: Lane zero, Chinese Taipei Qiu Yi Chen.
3: Diana, Chinese Taipei Qiu Chen.
0: 中国台北运动员邱轩真是在0道，中国澳门选手陈佩玲加入到8道参赛。新加坡运动员陈丽，他的晋级成绩是31秒86。林佩文将在7道登场，晋级成绩31秒62。韩国选手朴申也是在预赛里面游出了相同的表现。加藤新富相对年轻的来自日本的选手，今年20岁。杨畅晋级成绩30秒56，在预赛当中排在第3位，今天将在3道来参加比赛。多枚奥运奖牌得主铃木聪美已经35岁了，还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继续奋战。小叶曾经和他同场竞技过吗？
1: 世锦赛的时候，我想一想，世锦赛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同场竞技。
0: 唐前廷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游得非常的放松，29秒50刷新了赛会纪录。
1: 小唐在50蛙这个项目上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
0: 确实啊，感觉一骑绝尘，他在预赛当中就领先第二名大概0.85秒。
1: 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去触及一下亚洲纪录，非常接近。
0: 亚洲纪录是由他本人保持的29秒44，在今年的深圳的公开赛当中游出来的。50米的整个进程可以说是转瞬即逝，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之一，有

0: 很多的运动员，尤其是以前游一百的选手啊，认为自己有了更多的展示的舞台和机会。四道的唐潜艇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
1: 我们也希望杨畅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
0: 两位选手实际上也携手参加了杭州亚运会这个项目的比赛，当时唐潜艇是获得了冠军，杨畅第四。比赛开始，五十米的项目从对侧向出发侧来进行游进。出发之后，唐潜艇还是较早的就建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1: 非常明显的优势。杨畅现在排在第二位。
0: 现在两位中国选手都有机会携手站上领奖台。
1: 没错，
0: 唐潜艇保持到最后，继续保持领先，来到终点。新的赛会纪录，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纪录啊，只存在了几个小时而已。
1: 是的，
0: 唐潜艇就再次刷新，将亚运会的最快成绩从29秒50提升到了29秒45。同样也要恭喜的是杨畅，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跻身领奖台。
1: 没错，今晚的这个发挥30秒24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
0: 这是最后的冲刺以及道边的画面。唐潜艇就像他自己说的，在游一些短距离项目上，对于细节的把控一定是精益求精的。
1: 没错，特别是蛙泳以及蝶泳项目，道边那一下一定要顺。
0: 能不能也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成绩啊。
1: 好，
0: 中国选手唐潜艇在女子五十米蛙泳项目当中以29秒45的成绩夺冠，并且刷新赛会纪录。日本的老将铃木聪美29秒91拿到了银牌。中国的另外一位运动员杨畅也是跻身领奖台，他的完赛成绩30秒24。其实我们在很多转播当中会听到嘉宾提到，一定要注意细节，在场上要怎样处理细节。对于五十米这样的一个，我们以蛙泳为例，这样的一个项目来说，你觉得一些比较关键的细节会出现在什么位置？它可能是什么？
1: 我觉得
2: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好礼就送
6: 三大之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

0: 来。哇，
1: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事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聚焦游泳赛场。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在第一比赛日颁奖仪式的环节，即将发出的是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奖牌。在今天颁奖嘉宾的阵容当中，我们也是看到了游泳名将马尔尚。
3: Olympic champion and World Aquatics Foundation ambassador, France.
4: Olympic 金 medalist 兼世界水泳連盟財団 ambassador, France.
3: Accompanied by, the gifts will be presented by.
4: 引き続きまして、ギフトの贈呈は
3: Mr. Masahiro Yamada, Director General, Nagoya City Tokyo Office, Japan.
4: 名古屋市東京事務所長日本。
2: 在这次亚运会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报项当中，还是相对较少的。在今天上午呢，是进行了决赛的 B 组，今天下午完成了决赛 A 组的比赛，两组选手的成绩进行大排名。游的最快的三位选手，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即将站上领奖台的各位运动员。获得该项目铜牌的是日本选手尾本一花，

在这个赛季，实际上维本一花游出了16分以内的表现。今天主场作战，还是在个人的状态和发挥方面啊，没有能够完全的呈现出来。最终的道边表现是16分6秒83。Singapore Chen Huigan。对个人的成绩有一个比较大突破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新加坡选手严新慧。这位选手呢，在今天也是游出了16分0秒45的个人最好成绩。在这个赛季，他也是保持的总体来说还是相当不错，比赛的表现进入到了亚洲排名前5。

0: and Asian Games Champio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金メダリスト、アジア競技大会チャンピオン、中華人民共和国。
0: 李冰晨。
2: 还是要特别的恭喜再次回到1500米赛场的李冰洁。李冰洁呢，实际上他是中长距离自由泳，被大家最一开始的时候认识。那除了个人的能力之外，也是根据队里的需求，逐渐的向400米以及200米这个项目上啊，逐渐的去发展自己的能力和提升水准。再次回到1500次的比赛当中，今天游出了15分53秒52的成绩，这是一个久违的很好的表现。在这个赛季当中，亚洲排名第一。
3: 恭喜李冰洁。
0: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anthem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Kindly stand and direct your attention to the hoisting of the national flag.
1: 皆様

旗，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

0: 保质期，爱你哦。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好了，陈冰洁，来，开始了，开始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看，欢迎您继续关注亚运游泳赛场。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男子100米仰泳的决赛，同样也是在今天上午早些时候完成了这个项目的预赛。其实在预赛整个过程啊，尤其是中国队，它的总体实力是比较雄厚的，表现呢可以算是波澜不惊，但有个别的成绩特别的惊艳。一个是小唐刷新了50米蛙泳的赛会纪录，另外一个就是徐嘉余在预赛里面就游出了52秒63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1: 没错，我觉得今天早上贾余的这个发挥让我非常期待他今晚的一个成绩。
0: 期待什么呢？能进一步透露一下吗？
1: 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他是不是能游到52秒2、52秒3这样的一个好成绩。
0: 徐嘉余在上一届亚运会夺冠的成绩52秒23，实际上也是男子100仰在亚运有史以来最快的一个夺冠成绩。

0: 来看一下参加这个项目比赛的各位选手，他们分别是久到闻来的运动员贡恰罗夫，现在登场的是江成林，来自中国的选手，2005年出生，他也是通过了国内的预选，获得了参加这项比赛的资格。其实就中国队的男子仰泳乙鱼甚至是丙鱼，大家也是期待已久，望眼欲穿啊！希望江成林是可以把握住这次的机会。七道来自印尼的运动员杰森尤素福，他身边的是韩国选手尹智焕。二道的是印度选手李沙布达斯。东道主队有两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当中，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六道的七小野浩大，2003年出生。三道的李周浩，上一届亚运会这个项目的铜牌得主，来自韩国。竹原秀一，这是日本的又一位参赛选手，预赛结束之后54秒22的竞技成绩，今天在五道登场。徐佳瑜今天还是有非常强烈的斗志，还没有念到他名字的时候就已经早早就位，
1: 已经很期待今晚的比赛了。
0: 其实这也是徐佳瑜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频繁的带给大家惊喜或者是惊艳成绩的原因，或者说是表现吧。他虽然已经相对是一个高龄选手了，但是他可以在训练和比赛当中，甚至是自己的技术方面，找到新的可以升级的地方，找到更新点。
1: 没错，因为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要一直稳定在这个成绩上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但徐佳瑜他是一名非常稳定的选手，近两年的成绩他其实基本上是没有游出过52秒5以外，除了去年在世锦赛的时候有一个技术上的改进以外。
0: 小叶是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到我们的这些国家队的运动员，从你的观察来看，徐佳瑜现在的比赛训练包括他的心态和过往有什么不同？
1: 我觉得他现在会更放松一些，比如说像训练的一些训练量啊、重点啊，因为他现在更会把注意力放在50和100上，所以训练量他也会适当的比以前减少一些。
0: 您觉得他这是一种个性化的调整，还是可以被大家普遍借鉴的一种经验？
1: 我觉得还是比较个性化的调整，适合自己的训练计划就是最好的。

0: 许佳瑜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当中，许佳瑜接连是游出了非常突出的成绩，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52秒23单项的历史最快夺冠成绩之外，他在接力的开棒还游出了52秒02，这也是赛会纪录。
1: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出发下去，许佳瑜就领先了半个身位的位置。
0: 许佳瑜绝对是要放飞自己啊，今天一开始就完全的迸发了自己的所有能量。开场第一个分段25秒13，排在第一位，和第二名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超过了0.7秒，这是一个人的秀场。
1: 没错，今天前程游得非常积极啊，因为上午的前程是25秒51，今年冠军赛的前程是25秒30，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最终的成绩。
0: 我觉得许佳瑜今天游得太霸气了，
1: 是的，
0: 太有自信了。即将来到终点，到边，51秒98，51秒98，天哪，许佳瑜已经很久没有游到52秒以内了，
1: 真的，看来我的期待还是保守了一点。
0: 确实是，下次你可以更加的勇敢一些啊。51秒98，这真的是不但是惊艳，而且是令人非常感动的一个成绩。
1: 没错，我觉得他也是在这个阶段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一个训练方式。
0: 许佳瑜在今天

0: 届亚运会的第一个比赛日，自己参加的第一个单项当中就刷新了由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要知道，实际上自2000年之后，日本队一直在这个项目上是形成霸主的地位，曾经拿到过4连冠。徐嘉余打破了这样的局面，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一届的杭州以及这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实现了3连冠。
1: 没错，我觉得今天这个成绩在世界上应该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
0: 确实是。男子100米仰泳在过去的2个奥运周期当中确实有非常大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的强手。
1: 这个成绩也是完全可以跟他的一些老对手，比如说墨菲啊、切孔啊来抗衡了。
0: 51秒98，这个成绩是优于巴黎奥运会切孔的夺冠成绩的，
1: 太棒了，
0: 确实振奋人心。这样老将徐嘉余在今天的单项当中游出了51秒98的新赛会纪录，同时夺下了男子100米仰泳的冠军。日本选手竹原秀一拿到了银牌，韩国选手李周浩也是继上届之后再次站上了领奖台。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江成林第5个道边，成绩是54秒53。

0: 博之妻爱你哦。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我们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游泳赛场。现场呢，马上将要进行的是男子100米自由泳的颁奖仪式。男子140实际上是亚运赛场历史最为悠久的项目之一，在1951年的时候就已经设立了。中国队在90年由沈坚强、02年、06年陈作、14年宁泽涛以及上一届潘展乐是为中国队五次在该项目上获得金牌。而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潘展乐将要再次站上领奖台，向大家证明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世界纪录保持者的绝对实力。
3: メダリストをお迎えください。
2: 各位获得奖牌的选手以及颁奖嘉宾，陆续的来到场内。小潘整个自己身体的语言和状态都放松了啊，
4: 能感受到他对今晚的成绩非常的满意。
2: 确实是47秒61。
5: The medals will be presented by。
2: 这是这个赛季潘展乐再一次游进48秒以内，同时呢也是在这个赛季亚洲范围内的一个最好的表现。
5: Mr. Anthony Irvin, Olympic champion and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Swimming Hall of Fam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3: オリンピック金メダリスト兼国際水泳殿堂会員アメリカ合衆国。

0: accompanied by the gifts will be presented by
1: 引き続きましてギフトの贈呈は
0: Mr. Shunsuke Ito Gold Medalist Bangkok 1998 Asian Games Japan
1: 1998年バンコクアジア競技大会金メダリスト日本
0: Bronze Medalist Republic of Korea
1: 銅メダリスト韓国
0: Hwang Sang-woo
2: 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站上铜牌领奖台的是来自韩国的名将黄轩优。黄轩优呢，在这届亚运会开幕之前，他游出的200米的一个最好成绩，终于是得到了世界泳联的认定，成为了新的亚洲纪录。
3: 黄轩优也是潘展乐的老对手了。
2: 嗯，两个人既是对手也是朋友。第一天来到东京的时候啊，黄轩优一开始是看到了潘展乐的队医，说哎，潘展乐呢？到了第二天，两个人就在泳池当中相遇了。
3: 是的，赛前的采访，我看潘展乐也说啊，最开心的是也碰到了一些老朋友。
2: 确实是，其实为了备战这一次的亚运会啊，潘展乐也是做出了非常多突破自我的尝试，包括前往到波波维奇所在的罗马尼亚来合练。金英范，这两位选手携手站上领奖台，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要提醒我们，在接下来将要进行的男子4x100的接力以及其他相关的这个接力项目当中，韩国队也是具备比较强的实力。
3: 是的，

0: and Asian Games champio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金メダリスト、アジア競技大会チャンピオン、中華人民共和国。
0: 潘展乐。
2: 恭喜奥运冠军以及世界纪录保持者潘展乐今天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同时也要再次恭喜他在比赛当中能够游出47秒61的好成绩。实际上，潘展乐作为第四个代表中国队在亚运赛场上拿到这枚金牌的选手，他们彼此之间的传承也是代表了亚洲男子百米自由泳逐渐腾飞，从百米开外，从百名开外，一直来到世界顶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anthem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Kindly stand and direct your attention to the hoisting of the national flag.
1: 皆様、中華人民共和国国歌の演奏です。ご起立し、掲揚される国旗にご注目ください。

奇戴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

0: 比赛开始。在出发范围时方面，潘展乐是0秒67，张展硕是0秒77。现场一片水花四溅啊，几乎难以分辨前三名的排位。
1: 没错，齐头并进。
0: 嗯，从这个画面来看，好像三道的精英范稍微的领先一些。
1: 啊，小潘前程转身，不错。
0: 小潘前程跟前面的选手是差了0秒11，
1: 后程就到了
0: 第三，这是他的领域了。
1: 对，后程到了他的领域了，加油，小潘！
0: 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
1: 啊，我们看到三道的韩国选手金英范也是冲得非常猛。
0: 确实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边，中国队、日本队和韩国队都具备极强的实力。
1: 米道边，
0: 小潘要超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47秒61。哇，真的是太棒了！
1: 太棒了。这一枪我相信小潘也是把自信心完全的找回来了。
0: 确实是，而且这样的一个非常精彩的堪称经典的反超的场面啊，绝对是可以点燃现场的气氛，同时也让小潘重塑信心。
1: 没错，我觉得这就是世界顶尖选手的一个细节的把控啊。
0: 47秒61，中国选手潘展乐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夺冠的同时，也游出了本赛季亚洲第一好成绩。还是能够感觉到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很多的运动员有清晰的战术，他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也是比较的坚定。潘展乐在最后时刻的反超画面绝对是非常的经典，
1: 真的太精彩了。而且他今天的分段也游得非常完美，前50 22秒92。
0: 来了解一下前三个道边的各位选手，分别是中国选手潘展乐47秒61夺冠，第二个到达终点的是韩国选手金英范，他的完赛成绩是47秒65，第三个完成比赛的是同样来自韩国的洪轩优，成绩是47秒79。中国运动员张展硕第四个完成比赛，成绩是48秒23，这也是张展硕的个人最好成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游泳比赛的进程。下面呢，第一比赛日的游泳赛场还剩最后一枚金牌没有决出，我们正在等待的是在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之前将要进行的颁奖仪式。
2: 皆様、ただいまより女子50メートル平泳ぎの表彰式を行います。
3: Please welcome the medalists.
2: メダリストをお迎えください。

这三位就是在刚刚的女子50米蛙泳比赛当中表现最为突出的三位运动员，还是要特别的恭喜唐前庭和杨畅，他们将要携手站上领奖台。 这两位是这个项目的颁奖嘉宾。听他说，女子50米蛙泳这项赛事啊，怎么讲，老少皆宜，有很多的这个高龄选手仍然还是奋战在这个项目的训练以及比赛当中。像今天参赛的铃木聪美，她呢不但是已经35岁高龄了，同时也游出了2:09.1的一个好成绩，也同样将要站上领奖台。 而在今天参赛的最小的选手是2010年出生的，恭喜中国选手杨畅在该项目当中第三个道边获得了铜牌，杨畅的成绩30秒24。

0: 昌来说也是弥补了遗憾，因为在上一届的这个比赛当中，杨昌也是非常的期待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表现。
1: Silver medalist Japan,
2: 銀メダリスト日本
1: Suzuki Satomi。
0: 获得银牌的是日本的老将铃木聪美，从2010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现在呢已经35岁的高龄依然奋战。50米蛙泳这个项目和50米蝶泳以及50米仰泳将要成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游泳小项。现在我们也是能够看到有多项记录在本赛季被频繁的刷新，也是大家呢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在了这个项目当中。恭喜中国选手唐前廷，小唐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一天两刷赛会记录，在预赛当中游出的是29秒50的新赛会纪录，而在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就再次打破，
3: 而且今晚的这个纪录离亚洲纪录只差了0.01，我们就期待着下一场比赛吧，
0: 还是要把惊喜留给下一场。
3: 是的，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anthem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Kindly stand and direct your attention to the hoisting of the national flag.
4: 皆様、中華人民共和国国歌の演奏です。ご起立し、掲揚される国旗にご注目ください。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还有最后一个竞赛单元没有开始，那就是女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的接力，所有的个人单项啊就都已经完成了。到目前为止，中国代表队在本届赛事当中游泳项目第一比赛日总共收获了8枚奖牌，包括5枚金牌。

这也是时隔五年之后，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再次迎来游泳项目的非常大型的赛事。在上一次这里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上，当时的中国队呢是取得了三金两银一铜的成绩。在上一届的亚运会当中，中国游泳队表现非常的突出，总共收获了58枚奖牌，韩国队和日本队排在奖牌榜的第二位以及第三位。

0: 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中国游泳队除了要争取好的成绩之外，还把另外一个重要的目标放在为洛杉矶奥运会打磨阵容、锻炼年轻队员这方面。总共呢是派出了44位选手参赛，其中有19个人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这样的一个阵容的组成，实际上也是为了洛杉矶奥运会储备人才、打磨阵容。现在参加女子4x1接力的各位选手已经准备就绪，迫不及待地要投入到这场较量当中。选手在入场之前不停地拍打自己的身体，作用就是保持肌肉的兴奋度。说到接力，小野可太有发言权了。除了混合泳接力之外，我今天一查，你还参加过女子4x100次接力，还游过开放，给我们说说当时的一个体验。
1: 是在仁川亚运会的时候参加的这个女子4x100米自由接力，然后当时是游的开放，但因为是第一枪嘛，我觉得自己的发挥一般般，全靠队友。
0: 还是有点谦虚啊，一般能够承担开棒任务的都是深受信任的，而且是队里面个人水平应该说是非常高的选项或人选。这时候检录处应该是非常的拥挤的啊，你们彼此之间会有交流吗？
1: 我们队友之间会有交流，比如说一起加个油打打气啊之类的。
2: 女子 4×100m フリーリレー決勝選手の入場です。
0: 各支队伍依次登场，我们来看一下参赛的选手。八道将是中国澳门队，他们的晋级成绩是3分56秒83。 新加坡队的四位姑娘在晋级赛当中游出了3分54秒74。泰国队非常谦虚的在入场之前向镜头前的观众以及现场的观众鞠躬致意。下面是二道的菲律宾队，中国香港队。我们明显看到晚上的这支决赛的阵容要比预赛强大了很多，包括外号或者说绰号称作港姐的何诗蓓，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要有本届亚运会的第一枪。韩国队一会儿将在三道登场。日本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第二快的晋级成绩将在五道来参加比赛。
2: Lane Four,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今天的中国队派出了决赛的全新阵容，他们分别是吴青峰、程玉杰、张雨霏和于依婷。
1: 这个项目的赛会记录是我们在杭州创造的3分33秒96，我觉得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打破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几位选手的表现啊。其中张雨霏是不是和小叶一起参加过4x1接力？
1: 是的，
0: 在2014年的时候。
1: 2014年的时候，
0: 接力的队友之间的选择，除了个人单项成绩之外，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呢？
1: 主要还是看单项的成绩，你就是看单项成绩的排名来决定。

中国的开放选手是于怡婷已经。

0: 准备就绪。其实这样的一个排列方式，一方面能够展示中国队在这个项目里面有充分的自信，预赛和决赛四上四下的两套阵容，另外一方面也确实是给了更多的运动员去感受比赛、激发自己状态的机会。
1: 没错。
0: 比赛开始，中国队在四道屏幕自上向下数的第四个鱼艇入水之后，非常积极的一个水下动作啊！不愧是蝶泳很强的一个选手，水下蝶泳腿这么快，
1: 已经领先半个身位了。
0: 对，现在开场之后，鱼艇暂时保持领先。
1: 鱼艇今年也是逐渐把一百字这个项目转换为了自己的一个主项啊，
0: 确实是这样呢。在第一个转身的位置，鱼艇暂时排在第一，菲律宾队的开棒选手也同样拥有不错的实力。
1: 那对于今晚的四名选手来说，今天都是他们本场比赛的第一枪，可能会有一些稍稍有一些难游。
0: 其实这也是中国队排出一个全新阵容需要考量的因素之一。
1: 对，
0: 来交接棒之后，中国队的第二棒张雨霏登场。
1: 我相信教练团队也足够的专业，一定会在赛前就提前给运动员去做一些激活的训练，保证他们在第一枪能够心肺功能就能够打开。
0: 张雨霏今天也是非常的亢奋啊，在游接力的时候一下去很明显的是减少了自己的呼吸次数。中国队现在继续保持领先，跟中国香港队之间的差距已经拉开到了1秒6以上。中国香港队呢，在这一棒当中派出的是名将何诗蓓。中国队的第二棒也是将近游程结束，来看一下保持交接棒安全。第三棒已经入水了，中国队的第三棒是程玉洁。程玉洁也是目前我们国内女子短距离自由泳非常出色的选手，她在国内的选拔赛当中个人单项成绩排在全国第二，53秒48。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套阵容啊，实际上就是在此前的选拔赛里面女子一百字排名前四位的运动员。
1: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国队已经拉开了差距了，领先有一个身位的距离。
0: 而在这一支接力队当中，其中有三位选手都代表中国队参加了奥运会，就是创造亚运纪录的那支队伍的成员。再次交接棒，中国队目前的分段成绩2分40秒17排在第一，和中国香港队之间差了1秒51。
1: 我们的最后一棒派出的是吴青峰。
0: 吴青峰的个人单项此前的国内赛游出53秒61。最后一个转身，中国队继续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吴青峰加油，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马上要到达终点了。
1: 我们还是非常有机会能够触及到赛会纪录啊！
0: 赛会纪录是3分33秒96，由中国队在杭州亚运会上创造的。还剩最后15米，现在指尖摸得到赛会纪录线，已经逐渐的要超过去了，
1: 超过了，
0: 即将来到终点，新的赛会纪录诞生。
1: 祝贺中国队！
0: 祝贺中国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游出3分30秒10的新赛会纪录，这个成绩确实大幅度的领先中国香港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游出了3分33秒10。恭喜中国队3分33秒10刷新了赛会纪录。
1: 这个成绩就意味着每一个人的分段都在53秒5以内。
0: 嗯，能给我们做一下进一步的专业点评吗？嗯，
1: 我们可以看到小鱼第一棒的成绩是53秒39，我认为对他来说，这应该也是接近他自己的一个。

0: 个最好成绩了，而且这又是他的第一枪。
1: 确实是，小鱼在今年的全国比赛当中游出的是53秒43。

0: 中国队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成功卫冕，而这支决赛的阵容里面也是有大部分的选手啊都经历了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的决赛。几位选手分别是于一婷、张雨霏、程玉洁和吴青峰，他们携手为中国队再拼下一枚金牌，同时刷新赛会纪录。而且我们也要把这个成绩更延展的来看，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中国队实际上这个项目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
1: 是的，
0: 而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游进的表现，3分33秒10，如果平移到去年世锦赛上，是完全可以站上领奖台的。
1: 没错，
0: 菲律宾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出现了犯规状况，所以被取消了成绩。他们的3、4棒交接的时候应该是在3棒游程到最后阶段啊，成绩已经没有再继续计时了，看来是出现了犯规的情况。这样呢，女子4×100接力的最终确认成绩是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中国香港队拿到银牌，日本队收获了铜牌。
2: 亚运会开赛的第一天，那今天呢在今天是日本，今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的开赛第一天，那么在东京的时候刚刚呢是
3: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这样呢，截止到接力比赛落下帷幕，本届亚运会游泳第一比赛日的竞赛部分就已经全部结束了。现在现场仍然还有部分的颁奖仪式没有完成，即将颁发的就是男子100米仰泳的奖项。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victory ceremony for the men's 100-meter backstroke.
4: 皆様、ただいまより男子 100m 背泳ぎの表彰式を行います。
3: Please welcome the medalists.
4: メダリストをお迎えください。

0: 现在获得男子100米仰泳奖牌的各位选手依次登场。
1: The medals will be presented by
2: メダルの贈呈は
1: Mr. Masahiro Yamada Director General Nagoya City
0: 的好成绩仅次于他本人的亚洲纪录
2: Nagoya City 東京事務所長日本

0: accompanied by, the gifts will be presented by.
1: 引き続きまして、ギフトの贈呈は、
0: Mr. Junichi Miyashita, gold medalist, Doha 2006 Asian Games, Japan.
2: 在今天上午的预赛结束之后呢，当时徐嘉余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之所以要在预赛里面游那么快，而并不是因为在亚运会当中自己有非常大的晋级的可能就适当的调整或者说是放弃比赛，他是这样认为的。他现在是把每一强都当做自己非常重要的试炼，不管是奥运会、亚运会还是全国比赛，都要以平常心对待，这样反而更容易游出好的成绩。
3: 没错，而且在不断的这种尝试的过程当中，你也会给自己积累很多的经验。
2: 徐嘉余作为在亚运赛场夺金最多的选手，在这个比赛日结束之后啊，他此前已经收获到的11枚亚运金牌就要增长为12枚了。
3: 对，
2: 韩国运动员李周浩是在这场比赛里面第三个完成赛事的选手，成绩是53秒94。
0: Takehara Hidekazu。
2: 获得银牌的是竹原秀一，来自日本，04年出生。今天竹原秀一的这个银牌其实赢得还是非常的惊险，跟第三名之间的成绩差只差了1/1秒。

0: gold medalist and Asian Games champio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金メダリスト、アジア競技大会チャンピオン、中華人民共和国。
2: 徐嘉余登上冠军领奖台的这一个时刻和这一个动作被无限度的拉长了，想必他自己心中也是感慨万千。经过了漫长的一个自我怀疑、自我挑战、不断尝试的过程，终于徐嘉余的成绩来到了51秒98，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状态的又一个巅峰。
3: 没错，作为一名31岁的老将，又能够回到自己的巅峰的时候的成绩，真的非常不容易。
0: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anthem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Kindly stand and direct your attention to the hoisting of the national flag.
1: 皆様、中華人民共和国国歌の演奏です。ご起立し、掲揚される国旗にご注目ください。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Okay.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好礼就送
3: 三下四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
6: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7: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8: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0: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好礼就送
3: 三下四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8: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
6: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7: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8: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好礼就送
3: 三下四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游泳赛场。在第一比赛日呢，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女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的颁奖仪式。中国队在1986年的时候啊，第一次在这个项目的亚运比赛当中夺冠。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八支由姑娘们组成的接力队伍在女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项目上

0: 运比赛里面夺得金牌了。今天参加决赛的几位选手分别是开棒的运动员于一婷、二棒张雨霏、三棒程玉洁以及四棒吴清峰。特别要提及的是，姑娘们的个人的单棒成绩都有得非常突出。于一婷的开棒游出了53秒39的成绩，这应该是对她个人来说的一个最极限的表现了。
1: 对，
0: 二棒的张雨霏

0: 33秒10，如果平移到世界大赛的话，是具备在世锦赛上收获奖牌的这样的一个实力。
1: Accompanied by the gifts will be presented by.
2: 引き続きまして、ギフトの贈呈は
1: Mr. Masahiro Yamada。
0: 这两位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多次担任颁奖嘉宾的贵宾。
2: 名古屋市東京事務所長、日本。
1: Bronze medalist, Japan.
2: 銅メダリスト。
0: 获得铜牌的是日本队。四位选手分别是沟口不悠、铃木立旭。三棒呢是池本逢沙以及四棒的松本信步。日本队在今天决赛当中游出的成绩是3分39秒09。

0: 来到今天决赛的时候，中国队派出了四位全新的参赛选手，也就是说预赛和决赛是四上四下，这样的一个阵容也是充分显示出中国女子接力队在人选的应该说选择范围上啊还是比较的充裕。
1: 对，

0: Silver medalist, Hong Kong, China.
1: 站上银牌领奖台的是中国香港队，同样也是恭喜他们。四位选手分别是马子琳、何诗蓓、李欣瑶跟简卓彤。其中开棒的马子琳，这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运动员，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实际上上午游了1500字。 他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单项的更多的是集中在中长距离自由泳方面，所以从他的单棒的排名来看是只排在第四的，但是实力最强的何诗蓓是紧紧拖住了他，使得在第二棒结束之后，已经排名从第四位上升到了第二位了，并且一直保持到最后。
2: 接力项目确实就是考验集体的团结和团队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单项，
3: 没错。
1: 队友彼此之间互相激发，反而更容易游出好的成绩。是的，往往游接力的时候会比游单项更加兴奋。这个小爷特别的有感受。 此前在2014年亚运会的时候啊，曾经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自己就是开棒选手。混合泳的接力。现在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是中国接力队，几棒选手分别是一棒于一婷，二棒张雨霏，三棒程昱洁，以及四棒吴清峰。
2: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在今天上午预赛里面贡献力量的范雅琪、李佳平、刘雅欣和李冰洁，他们将要共享冠军的荣誉。
1: 其实从这个项目也可以看出，我们中国女子在这个项目上的一个人才的厚度。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项目彼此之间的界限啊，正在变得很模糊，逐渐的被打破了。以前短距离和中长距离的这个界限是非常清晰的，短距离就只有50、100，中长距离顶多400可以降下来游200，再往下降其实很困难。对，现在大家都是100也能游，200也能游，400、800、1500都可以兼顾到。对。
4: 张雨霏把比赛的吉祥物挂在自己的奖牌上，还是非常可爱的啊！皆様、中華人民共和国。

0: gentlemen, the Asian Games medalists.
1: 皆様、アジア競技大会メダリストです。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的陪伴。在游泳项目的第一个比赛日里面，我们总共陪伴大家一起关注了七个竞赛单元，中国队拿到了其中的六枚金牌，另外还有一枚银牌和两枚铜牌进账。在本届亚运会当中，游泳项目共设有41个单项，分为六个比赛日来完成。让我们共同期待中国队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好消息。今天呢，还要特别感谢奥运冠军叶诗文为大家带来的精彩点评，感谢你。
3: 谢谢，
2: 各位再见，
3: 孟姐，再见，下次再见。
4: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
5: 激情逐梦，荣耀亚洲。各位好，欢迎继续收看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亚运赛事报道。在刚刚结束的游泳单元呢，中国队共收获了6金1银2铜，共计9枚奖牌。其实呢，还在很多赛项上都打破了赛会纪录。
6: 其实对于中国游泳队来讲呢，在今天亚运会开幕之后的首个比赛日当中，可以说是完美的实现了一个开门红。一共在7项决赛当中，我们收获了其中6个项目的金牌，同时呢拿到1枚银牌、2枚铜牌。而且呢，在这当中，我们其实看到像于子迪、像常默涵这些非常年轻的选手，真的是在比赛当中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和这种适应大赛的气质。而且呢，在比赛当中，我们看到，在7个项目当中，我们有4个项目是打破了赛会记录。那其中呢，除了4乘100米的这个赛会记录是接力项目以外呢，其他的3个项目，像于子迪、包括唐前廷和徐嘉余，刚好是老中青三代运动员的这种完美的展现。其实我们既看到了年轻选手在赛场上的这种拼搏，看到了中生代选手的稳定，也看到了像徐嘉余这样的老将在赛场上的坚持。所以呢，在今天的游泳赛场确实让我们对后面的几个比赛日游泳项目我们是充满了更多的期待的。
5: 是的，那在今天的亚运赛场呢，也开启了乒乓球女子团体项目的比赛。那么中国队呢，在首场的小组赛是3-0战胜了尼泊尔队。
6: 那其实对于乒乓球这个项目来讲呢，女子团体赛制呢，其实采用的这个是不均衡的小组的分组形式。
5: 是
6: 中国队和中国澳门队以及尼泊尔队同分在了 A 组。小组赛结束之后呢，前4个小组的头名将会直接进入到后面的1/4决赛。另外呢，前4个小组的第二名将会和 E 组和 F 组的前2名4支队伍来争夺剩下的4个晋级8强的名额。所以呢，对于中国队来讲呢，在今天的女团的比赛当中呢，是3-0战胜了尼泊尔队，也是取得了同样一个开门红，这也是非常让我们惊喜的这样一个成绩。
5: 那在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乒乓球赛场，中国队与尼泊尔队的女团小组赛。

今天是本届亚运会开幕之后的首个比赛日，在上午进行的现代五项女子个人和团体较量中，中国队派出四人参赛，其中张明玉和吴希瑶排在韩国名将程成敏之后，摘得女子个人的银牌和铜牌，孟欣和傅静分获第五和第八名。

0: 按每个队伍成绩最好的三人，中国队最终获得女子团体冠军。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韩国队和日本队分列二三位。
1: 发挥了我全部的训练实力了，我觉得不失误，不出重大的失误，能顺利的比下来，就对于比赛就是交上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
2: 第一次参加这种综合性比赛，然后心里总是会很紧张，然后在射击的话出现了一些小问题，然后跑步起码是正常发挥。
3: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它，因为韩国队也是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嘛，然后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在这片土地上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0: 在下午进行的现代五项男子个人决赛中，中部队有四人跻身18人的决赛阵容。最终，中部选手李刘畅凭借在游泳和激光跑中的出色表现收获个人金牌。男子个人的银牌和铜牌都由韩国选手获得。中国选手罗帅、马玉昂、陈百良分获第4、第6和第10名。计算每个队伍成绩最好的3人，中国队最终获得男子团体银牌，韩国队收获男子团体冠军。
1: 哎呀，去年在结束去年的亚锦赛之后，在今年一整年当中的是从除了第一站的室内锦标赛，从埃及站再往后，我就打的我的成绩就很差，几乎没有怎么进过决赛。但是在今天的，虽然我击剑第一轮就淘汰了，但是最后靠着后面其他项目追上来，最后跑着拿到冠军，我感到十分激动。我感觉自己的努力没有白付出。
0: 本届亚运会铁人三项个人赛今天上午展开较量，比赛采用半程奥运标准距离，即游泳750米、自行车20公里、跑步5公里。在女子个人赛中，中国队共有林欣瑜、黄安琪2名选手参赛。最终，杭州亚运会该项目银牌得主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同时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另一名中国选手黄安琪获得亚军。
2: 我觉得我是整体按照自己的速度和整个节奏去完成下来整个赛段，所以我会勇于迎接挑战，勇于去和其他的选手去拼这块金牌。
0: 在此前结束的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张喜瑞夺得银牌，这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首枚奖牌。另一名中国选手范俊杰排名第5位，冠军归属东道主日本选手。赛后，张喜瑞出现了呕吐的情况，但拼尽全力的他表示，下届亚运会争取将这枚金牌拿回来。
3: 因为近3个月吧，然后也是每天就是拼到自己的极限了，但是可能因为结果是第2名，但是我觉得我们接受它，然后我们在下一届亚运会我们争取能够拿回来，能够更进一步吧。
0: 射击比赛今天进入第1个比赛日，共产生2枚金牌。今天上午，中国队派出王子飞、杜雨辰和韩佳宇出战女子10米7步枪团体赛。比赛中，3人发挥出色，以总成绩1904.2环夺得金牌，同时这一成绩也打破了该项目的世界纪录，原纪录是由中国队保持的1902.0环。银牌和铜牌分属于印度队和日本队。
4: 我第一次参加。

0: 这种大型的综合性运动会，然后我觉得也今天也发挥出了自己的正常水平，然后我觉得表现的还可以，然后呢但是还是会有很多不足，然后等回去之后慢慢再改进一下自己的不足，然后让自己的成绩可以更好。
1: 本场团体赛同时也是个人赛的资格赛，世界纪录保持者王子飞以636.8环的成绩打破了女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赛资格赛的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在今天下午的决赛中，王子飞最终获得第五名，另一名中国选手韩佳宇名列第七，金牌归属于日本选手泰迪杨诗，印度选手和韩国选手分获银牌和铜牌。今天上午，亚运会武术项目在爱知县武道馆开赛，当天一共产生2枚金牌。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决赛中，中国选手童心发挥出色，在两项比赛中得分均排名首位，她最终以总分19.553分实现该项目卫冕。
2: 还是有一点点紧张，因为毕竟就是身负我们祖国的期望嘛，然后我也是想把自己再表现得更好一点，但是相比上一次的话，我的整个活动的程序啊会比较有条不紊一点，对，就会比较从容吧。
1: 中国武术队没有派队员参加男子长拳的决赛，22岁的中国澳门队选手邝子轩以9.723分摘金，另一位中国澳门选手宋子君以0.003分的分差获得亚军。今天亚运会空手道项目开赛，在女子个人行比赛中，中国香港选手刘木尚顺利闯入决赛。空手道的行好似武术的套路，世界排名第一的刘木尚在决赛中与老对手尾野真部相遇，对手排名世界第二位，并坐拥主场优势，最终尾野真部获得冠军，刘木尚夺得亚军，这也是中国香港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所获得的首枚奖牌。
3: 在亚锦赛之后，就针对自己的技术调整，然后就想好好在这里打一场，这样子把自己最好的给大家打给大家看。其他的没有想太多，当然很想拿金牌，但是有很多的因素吧。
1: 公路自行车项目今天上午进行了女子个人计时赛的争夺，首次征战亚运赛场的中国选手张好获得亚军。本场比赛，张好被安排在倒数第三位出发，经过24公里的高速骑行，张好最终以36分28秒40的成绩完赛，收获亚军，冠军被哈萨克斯坦选手获得。
4: 比较激动吧，也是毕竟是为国而战，然后也是希望能够拿到一个好的成绩。整体来说骑得还算比较稳定吧，然后节奏把握也还可以，主要这条路线呢可能技术难度比较大，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偏保守了一点。
1: 公路自行车今天下午还进行了男子个人计时赛，经过4圈共32公里的比拼，中国选手薛明以43分21秒44的成绩获得第四名，该项比赛的冠军同样被哈萨克斯坦选手获得。
5: 就是今天的赛道弯道比较多，然后起伏路比较多，然后对于车手的技术来说考验是比较大的，然后这一点是我的弱项，然后今天来说整场比赛对我来说挑战性是比较大的，再让大家看到我的时候，我希望我是更好的一名次，然后来站在这里。
1: 游泳项目今天产生7枚金牌，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国13岁小将于子迪以2分05秒08打破赛会纪录，夺得本届亚运会游泳项目的首枚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常默涵获得亚军。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汪顺以1分57秒14获得一枚铜牌，日本选手包揽这个项目的冠亚军。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李冰洁以15分53秒52夺冠。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潘展乐最后25米超过韩国名将金英范，以0.04秒的优势摘得金牌，成绩为47秒61。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

0: 选手唐坚婷以29秒45率先触壁，继上午预赛之后再次创造了亚运会纪录。同样打破亚运会纪录的还有老将徐嘉余，他在男子100米仰泳决赛中以51秒98夺冠。此外，在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中国队收获了本届亚运会游泳首个比赛日的第6枚金牌。亚运会女排项目今天展开1/4决赛的较量，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与越南队隔网相对。此役中国队发球、进攻、拦网全面占优，最终以2个25比16和25比11直落3局战胜越南队晋级4强。此役中国队4人得分上双，庄宇珊拿下全场最高的17分，王傲谦也有13分进账。
1: 还可以吧，就是我觉得进攻上面也是正常发挥，然后拦网上通过昨天的一些训练，可能相比于前两场小组赛会好一点。其实这一场这次亚运会也是一直在找我的发球的感觉吧，因为其实场馆不一样，因为我们小组赛场馆不是在这个馆里面，所以还是在慢慢的找到自己最好的发球状态。
0: 半决赛，中国队将与亚锦赛决赛对手泰国女排再次相遇。
1: 我觉得首先还是把我们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吧，然后经过一些总结，然后再检验一下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备战。
0: 亚运会男足比赛今天继续进行，身穿黄色球衣的中国男足亚运队对阵伊朗队。中国队本场最接近得分的机会出现在下半场，先是王玉栋的远射被伊朗门将扑出，中国队获得角球，随后王玉栋主罚角球，禁区外的队长吴曦直接凌空打门击中横梁，最终双方都没能取得进球，以0-0战平。中国队小组赛前2场比赛1胜1平保持不败。
2: 上半场我们还是退得比较深，然后先以阵地战防守为主吧，然后后面慢慢的找到了感觉，然后在后场出球啊，慢慢都有了一些感觉之后，我们就会有很多机会，默契在一步一步的提升，因为我们的备战时期非常的短，然后大家现在慢慢的默契越来越好，然后你能在场上也看得出来，我们的传接慢慢的变得越来越顺利，所以我觉得我们队会一步一步走得更好。
0: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男篮铜牌争夺战中，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迎战伊朗队。中国队在半场领先2分的情况下，第3节单节输了11分，最终以70比79不敌伊朗队，获得本届亚运会的第4名。唐征林拿下全场最高的22分。
3: 就跟你刚刚说的一样，非常的遗憾吧。比赛就是这样，很残酷，要么输要么赢。回去好好总结吧。对，然后希望男篮能够越来越好。
0: 乒乓球项目今天在丰田天空大厅展开团体赛的争夺，中国女队首场小组赛派出了陈毅、蒯曼和范舒涵，最终他们以3-0战胜尼泊尔队。第二场面对中国澳门队，中国队派出了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的最强阵容，王曼玉首盘1-3负于朱雨玲，随后孙颖莎和蒯曼都是3-0获胜。第四盘，孙颖莎3-0击败朱雨玲，中国队就以大比分3-1迎来2连胜。亚运会曲棍球比赛今天继续进行，身穿红色比赛服的中国女子曲棍球队以13-0击败首次参加亚运会的孟加拉国女子曲棍球队，取得开门红。本场比赛中国队的进攻十分犀利，前2节结束就取得了7-0的领先。下半场中国队又打进6球，前锋钟佳琪本场比赛独进3球，帮助中国队最终取得了一场大胜。亚运会男子手球小组赛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的比赛今天下午进行，上半场日本队两边边锋快速突然的发动，创造了很多机会，半场结束日本队16-12领先。下半场中国队一直保持着高昂的斗志，持续追分，尤其是在比赛尾声，谢庆龙的底线射门和宋子阳的7米球破门将分差咬住，比赛保持着悬念。不过最终中国队还是没能实现超分，27-31不敌日本队，首战告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呢是在丰田市综合体育馆的现场，为您带来第二十届亚运会乒乓球赛事的。那么今天呢是本届亚运会乒乓球赛事的首个比赛日，在这座体育馆里呢，一共将会有九个乒乓球的比赛日，共决出七枚金牌。那么根据赛前的一个赛制的情况，在24号将会首先决出男团的第一金，随后呢是女团的金牌。那么在9月26号呢，将会迎来混合双打的决赛；9月27号是男子双打决赛和女子单打的决赛；9月28号是最后一个比赛日，将会上演女子双打决赛和男子单打的决赛。今天这场比赛呢，在1号场地是中国女团对阵尼泊尔女团。中国队今天派出的是三位亚运新人登场，分别是陈毅、蒯曼和范舒涵。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尼泊尔队。那么在这支亚运会的女团当中呢，有两位奥运冠军领衔，孙颖莎和王曼玉，此前呢也都参加过两届亚运会了，而陈毅、蒯曼和范舒涵都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比赛。今天在赛前的抽签方面，中国队是抽到了主队，尼泊尔是客队。那么中国队当中的陈毅是担任一单，蒯曼是二单，范舒涵是三单。今天的五场比赛，首盘比赛呢，陈毅对阵伊娃塔帕，第二盘蒯曼对阵什雷斯塔，第三盘比赛范舒涵对阵永基普雷尔。如果比赛打到第四盘和第五盘的话，陈毅将会对上什雷斯塔，蒯曼将会对上伊娃塔帕。

我们现在看到的丰田市综合体育馆呢，它并不是一个巨型的体育场，它是一个市立的综合体育馆。那么比赛的主场馆建筑高度大概是在30米左右，地上仅2层，所以它设计的初衷其实是一个小型的体育活动和中小型的国际赛事承办场地。看上去并不像以往乒乓球比赛那样大型体育馆比较高挑和空旷。那么今天的比赛呢，现场也是9张球台同时开打，所以看上去会比较紧凑一些。尼泊尔选手伊娃塔帕只有18岁。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选手陈毅，04年出生。陈毅是出生于浙江的杭州，那么是来自于上海队。亚运会的乒乓球比赛呢，还是采取4-4-0杯的赛制，打5盘3胜制。那么每一盘比赛呢，也都是5局3胜，全部都为单打比赛。

0: 陈茵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呢是要打两项啊，除了女团之外，和范舒涵搭档呢还会有女双的赛事。他们的女双首场比赛是在9月24号。这位是尼泊尔选手伊娃塔帕。中国女团在第一阶段是 A 组和中国澳门队尼泊尔队分在同一个小组，首场比赛马上开始。画面上方，陈毅率先发球。
1: 1-0. 2.
0: 比赛开始，陈毅发球先胜两分。虽然比赛才刚刚开始啊，但其实我们可以从陈毅发球的时候，他的这个头发刘海已经有一点打湿了，也可以想象到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是进行了充分的热身训练，整个人还是完全练开了。
1: 4-1. 1-5.
0: 1-5。裁判提醒了伊娃塔帕，抛球要在球台之外抛起。换成反手发球。
1: 7-1。
0: 陈毅的一个主动的搓场。目前呢，世界乒坛的格局，女线更多的争夺还是集中在亚洲地区，所以亚运会呢基本上也就等同于世界大赛啊、世锦赛、奥运会的比赛强度。这次参加亚运会的几支传统强队，那么除了中国队之外呢，还有东道主日本队，以及韩国队、中国香港队、中国台北队，泰国队也有一定的竞争能力。
1: 1-10。
0: 第一局现在陈毅是拿到局点。接发球直接抢拉，第一局11-1，陈毅获胜。今天面对尼泊尔队的这场比赛呢，因为对手的实力要较弱一些，所以这场比赛其实对于三位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小将来讲，更多的是让他们适应亚运会的这种比赛的场地、比赛的感觉。二号台是日本队对阵蒙古队，日本队今天呢是派出了张本美和担任一单，伊藤美诚二单，三单是长崎美佑登场。那么三号台呢是韩国队对阵马尔代夫队。那么韩国队这边呢，他们今天的一单是朱千熙，二单是金娜英，三单是李恩惠。申宇彬今天上午的第一场比赛也是休战。四号台呢是中国台北队对阵孟加拉国，那么他们今

0: 今天是派出了郑伊静、叶一田和彭昱涵。中国香港队今天是派出了杜凯芹、苏梓桐和吴永林，他们在首场比赛呢是对阵黎巴嫩队。六号台呢是卡塔尔队对阵泰国队啊、是萨维塔布特二姐妹以及奥拉万帕拉南，其实这些都是大家很熟悉的球员。七号台是新加坡队对阵巴基斯坦队，八号台是印度队对阵印度尼西亚队。印度队这边呢是阿库拉、奇莱塔和戈尔帕德。另外，他帕呢还是比较吃陈毅的发球，因为陈毅的发球旋转比较强。前一段时间我们也是通过 WTT 的赛事转播也提到了陈毅，其实在封闭训练期间他的前三板还是有所进步，尤其也增加了一些发球的变化。
1: Next, one, four.
0: 伊瓦塔帕的反手侧旋也是发的旋转比较强。这两分陈毅的反手有一些无谓失误。双方这一分形成了一些回合。其实第一次代表中国队参加这种综合性大赛啊，尤其又是第一场比赛，第一个登场，无论对手是谁，估计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紧张。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呢，也是要让陈毅、蒯曼和范书涵三位亚运会的新人啊，放下这种紧张的情绪，适应比赛，进入到亚运会的比赛节奏。画面右方的这位就是范书涵，范书涵是来自于湖北。
1: 7, 4.
0: 7-4。
1: Next, 7-4.
0: 上一分陈毅的反手出现了一个无谓失误，所以这个球也是稍微把节奏放下来啊，等了一拍再出手，加了一点保险。
1: 5, 8,
0: 对方的反手发球旋转还是挺强的。

0: Knife fight.
1: Okay, 中等质量对注就行。 10-5。
0: Next.
1: 进行了一拍多拍的相持，在第二局当中呢，双方开始渐渐有一些对抗和回合球。 那么他把这个球发漏了，这样11-6，陈毅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对手。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0: 那这一局呢，陈毅可以在这儿练一练自己的一些发抢的套路。
1: One, two.
0: 陈毅的球呢还是旋转挺强的啊，非常有质量。发了一个侧上，4-1。嗯，一个挑打。伊娃塔帕发球，陈毅的一板主动变线。伊娃塔帕其实上旋球还不错，但是在面对一些旋转比较强下旋啊，包括这种下旋球的起板，那还是有一些短板。他在上旋的摆速上还是能够跟陈毅打得有来有回的。哦，这球应该是板边了啊，防了一个直线。哦，这个球接发球的时候，伊娃塔帕可能是球拍磕到球台了。
1: 3-7。
0: 3-7。
1: 7-8。9-8。
0: 你能看得出来，伊娃塔帕也还是有一些紧张啊。刚刚球拍磕到球台，最后也是一个发球失误。我们看他在反手防守的时候，板型压得比较的低，反手还是有一定的特点。
1: 5-9。
0: 让陈毅拿到第一盘比赛的盘点。11-5，3-0，陈毅战胜了尼泊尔选手伊娃塔帕。那么在这场小组循环赛当中呢，目前中国女团是拿到第一分。接下来是双方第二盘的较量，那么快曼将要对阵纳比特·什雷斯塔。今天尼泊尔队是抽到了客队啊，所以什雷斯塔其实是他们女团当中的一单选手。这名选手也是一位老将了，今年34岁。我们看到他是传统的右手直板啊，单面打法，反手呢是采取直板推挡。这次中国队一共10位参�赛选手，其中有3位奥运冠军，6个世界冠军，有7位选手呢是首次参加亚运会。虽然是蒯曼首次参加亚运会，但是蒯曼已经参加过单项和团体的世乒

0: 也算是比较年轻的选手了，但是呢，在这个比赛上也是有一定的大赛经验，包括也参加过混合团体的世界杯的比赛。
1: Love to.
0: 快慢的一个慢搓长，搓到对方的正手位。我们看到史雷斯塔他是可以倒板的。 基本功还是挺扎实的。
1: Love six.
0: 他作为传统的这种直板选手，反手推挡，正手能力一定是要很突出。快慢打了一个防守反击，注意力很集中。 8-0，换成了红色这一面，红色的这一面也可能是长焦，也可能是个防弧，有一些看不清楚。他在接发球的时候会倒板啊。 看上去像颗粒，可能是一个长焦。这一分史雷斯塔指出来，快慢可能连击了。2-9。
1: Nice freeze.

0: Pemphrey。
1: 啊，那个小班高没有打上。
0: 11-4，
1: 第一局11-4，快慢赢下，整个人在场上的注意力还是很集中的。施雷塔斯的打法还是非常有特点啊，虽然是比较传统的这种右手直板的打法，但是他在接发球的时候会倒板，用红色的这一面来接，红色这一面呢是一个特殊打法，应该是长焦。
2: 好，抓紧就行啊。
0: In game, hook serve, love ball。

0: 出了
1: 反手直线的对抗，史雷斯塔的正手还是有一定杀伤力的。
0: One three。
1: 快门盯住了对方的反手位来打。

0: 1-4. Four, two.
1: Shirley Stata 正手连续进攻。

0: 5-2. 2-6.
1: 我们看到看台上王丽琴主席，还有秦日俭总教练。史雷斯塔还是发球抢攻，他的发球也是侧旋旋转比较强啊，也有一些长短结合，给他的正手进攻创造机会。
0: 7-3 8-3。Nice.

0: 3-9。
1: Free
0: turn。 嗯，海曼莎莎退台也是放慢节奏，用旋转拉住对手。第二局11-3，海曼获胜，目前是2-0领先舍雷斯坦。

0: Let's serve la four.
1: 好，接下来是双方第三局的比赛。
0: Let la four.
1: 依旧是导板来接发球。
0: La four.
1: 直接发长球啊，打发就抢攻。
0: One two，
1: 他们还是通过落点左右去调动对手。
0: Three one. Time out. Time out.
1: 尼泊尔队这边叫暂停
0: 了。 3-1
1: 4-1 这一局吃了两个这种有点不转的球啊，比较飘，还是导板来接发。
0: 2-4

0: too far. Too far.
1: Oh, 拧得好转。
0: 5-4
1: 嗯，凯曼这一局有三个哈自己的无畏失误。

0: 4-6。
1: 这个接发球，史丽斯塔又换成了横板的板型来接，同样也是刀板。4-7。
0: 4-7。 8-4。

0: 哦，好球
1: ！Nine four，
0: 快门借力反四。啊，漂亮，很轻巧哈、啊，摸了一个回头球。
1: 11-4
0: 打了一个刁油压左，这样款曼是3-0战胜尼泊尔选手什雷斯塔，那么为中国队拿到第二分，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尼泊尔队。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盘比赛，中国选手范舒涵对阵尼泊尔选手永基普德尔。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尼泊尔选手永基普德尔，18岁，也是一位年轻的小将。这一次的亚运会他只参加女团这一项比赛。这位呢是范舒涵，范舒涵是04年出生于湖北，那么他是2019年进入到湖北队的，2023年进入到国青，那么在2024年进入到国家队的一队。这一次呢，范舒涵也是在中国队当中最后一个名额，通过了选拔赛的方式来获得的，这个选拔方式呢是在 U22的队员当中来产生。经过了两轮选拔和最后一轮的 PK 赛，范舒涵获得了女团的最后一个名额。马林指导也介绍到，这一次的 U22 的选拔名额也是立足于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并且为2032年的布里斯班奥运会培养后备人才。范舒涵在今年的 WTT 球星挑战赛卢布尔雅纳站表现还是可圈可点，那一站比赛呢他是从资格赛突围，随后呢击败了韩国名将金娜英、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并且呢也3-1战胜了世界快慢，那一站是闯进到了8强。

0: that one. Two.
1: 那比赛开始，范硕涵还是通过喊一喊啊，调动一下自己。 陈毅和蒯曼呢，其实在亚运会之前也参加了一些世界大赛了，包括一些 WTT 的高级别的赛事。但对于范硕涵来说呢，这确实是他职业生涯的首次大赛的首次登场亮相。希望他能够打出自己的风采。开局4-0领先。
0: 普达尔的一个勾手发球。5-1。

0: guys, what? Six, what? One, seven. One, eight.
1: Mm, 好球。
0: Nine, one.
1: 福达尔呢是率先的变线。啊，范书涵反拉啊，拉开了角度。
0: Ten, one.
1: 第一局11-1，范书涵获胜。第一局上来前四个球赢下来啊，相信范书涵也就会放下自己紧张的心情和这种未知的这种紧张。
0: In game, try not to serve the ball. One love.
1: 嗯，漂亮。这一板冲的还是很有质量的。
0: 以
1: 及普德尔发球失误。
0: Four, one.
1: 嗯，擦边了。
0: Two, four.
1: 永吉普德尔呢，在尼泊尔三位选手中，其实从他的打法的架构上啊，是最先进的一个，因为我们看他的这种右侧的发球，还有接发球的拧拉。包括相持当中这种变线意识，也是看上去最智能的一个。
0: Five, three.

Six Street。Next, 37. Three, eight.

0: 还是第一版就反手锁直线了，反手变线。
1: 用吉普德尔一直接不好范守涵的发球，反手还是很有能力啊。
0: 11-5，樊舒涵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永基普德尔。 双方的第三局，摆了一个半出台等反拉。

0: cool. No.
1: Oh, 好球。
0: Three, love.
1: 稳接普德尔，他的反手好啊，反手还是挺有威胁的，但是正手的杀伤力要弱一些，这个跟他的身材比较单薄也有关系，所以他的力量不大。
0: Five, one.
1: 6-1白短，哦，漂亮。
0: 1-7-89-1
1: 范书涵的反手手腕用得非常的好。
0: 10-1
1: 本场比赛的赛点。
0: 11
1: 这样范书涵是3-0击败了对手永基普德尔，也为中国队拿下了第三分。在这场小组循环赛的首场亮相里呢，中队是3-0击败了尼泊尔。

1: 那么也是获得了本届亚运会女子团体小组赛的首胜，首场的开门红。三位亚运新人陈意、蒯曼、范舒涵也是完成了自己在本届亚运会上的首场亮相，也希望今天的比赛能为他们后续的赛事开一个好头。
2: 好了，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比赛乒乓球的赛事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后续的比赛再会。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激情逐梦，荣耀亚洲。各位好，欢迎继续收看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亚运赛事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间，那么亚运赛场的这个比赛日的比赛呢，大部分都已经结束了。首先让我们共同来梳理一下中国代表团在今天的表现。截至目前呢，中国代表团共收获了10枚金牌，分别来自于现代五项、铁人三项、射击、武术、游泳5个项目。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亚运奖牌榜。
1: 你的风采正此刻心跳

欢迎回来。本届亚运会的女子排球项目在今天迎来了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是3-0战胜了越南队，挺进了半决赛。半决赛呢是在明天开启，中国队呢将要面对的是老对手泰国队。我们希望中国队呢可以继续延续好的状态，向卫冕实现卫冕呢继续冲击。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这个比赛日中国队与越南队的女排四分之一决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和越南队的比赛。为了您更好地欣赏这场四分之一决赛，我们在前方评论席是邀请到了奥运冠军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惠若琪担任解说嘉宾。小会长您好。
1: 大家好，我是惠若琪。
0: 这场比赛将由中国队来率先发球，二传手四号张子萱。好，上来中国队有反击，丝线举旗示意这个球界外啊，中国队要挑战。中国队今天二传张子萱，接应三号唐鑫，一号主攻手吴梦杰，二号主攻手庄宇山，八号副攻手陈厚宇，九号副攻手王傲谦，自由人士是八号王梦杰。跟小组赛第二场对阵哈萨克斯坦队的那场是同样的先发阵容。小组赛两个3-0啊，分别战胜了菲律宾队和哈萨克斯坦队，以 B 组的小组第一进入到八强，而越南队是 D 组的小组第二。越南队是1-3啊，负于了韩国队。
1: 其实之前也是跟越南队刚刚交过手啊，我觉得上一场对他的这个三号，也是他的关键人陈世清翠一直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当时应该是十号复工，有几次背后球我觉得还让我们印象比较深刻，所以我觉得为了后面的比赛做铺垫，今天在二三号位的这个拦防我们还是要更加这个投入精力。
0: 中国队和越南队是在亚锦赛的时候交手过一次，那场比赛中国队是3-0轻取了越南队。小辉指导提到的三号陈世清翠，今天打的是接应，在上一次交手的时候他是只拿到了5分，确实是很成功的限制住了陈世清翠。然后十号是副攻手黎如英啊，身高是1.77米。
1: 这个球界内中国队得分。
0: 哦，球发的不错，
1: 好防守。
0: 王梦杰防守起球，这个稍微强攻被拦了，
1: 也是从背后上来的这种球啊，还是要注意不能死勒，还是要注意观察一下对方。就今天咱们解说上一场的时候也提到了，因为这个场馆比较小，所以发球的速度其实挺容易发出来的，发接上面我们还是要多做文章。
0: 这场比赛是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第一次打这个馆啊，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它比小组赛的时候这个馆要小很多。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泰国队3-0战胜了印度尼西亚队，率先进入到了四强，也在等候中国队和越南队的胜者。
1: 好防守。
0: 防了一个探头球，五号裴世应草

十号是副攻手黎如英，好球，庄宇珊的抓掉，越南队今天首发二场是十四号武士金钗，接应是三号陈清翠，两位主攻五号裴氏硬草和六号范琼香，副攻是十号黎如英和二十六号陈氏碧水，自由人十二号阮庆当。

开场双方打成3-3平。

0: 今天我们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来到现场的时候，小慧知道进入到这个场馆第一反应就是场馆很小，所以它对比赛发电的影响会比较大。然后我们的队伍虽然小组赛没有在这打过，但是一开始也来到过这个场馆来适应训练。打手了。
1: 对，其实今天咱们第一场球也说到，就是一个是发接，因为这个小的场馆其实发球更容易发出攻击性，那接发球上面来讲可能也没有大的场馆里边的那个飘度会那么空旷感啊。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两边的高球也更容易发力，因为这个小馆对于攻守上面来讲空间上面更好适应一些。
0: 对，后三进攻，陈氏精粹进攻下网，这个球二传传的节奏不好，
1: 我感觉陈氏精粹每次打中国队的时候还是比较忌惮这个网口的高度的，所以他每次下手都非常的犹豫，他打其他的队伍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这么严重过。背后其实还是上一次啊跟中国队交手的时候，几次越南队都是通过背后去做了很这种快速的，因为他们的这个脚步还是挺快的。
0: 26号是副攻手陈氏碧水，
1: 所以今天我们的背后球背快背飞还是要跟住对方。
0: 唐鑫的后二腰线将球打中，
1: 也是通过第一点的掩护。
0: 到位高球，打手出界了。这个6号范琼香在上一次跟中国队交手，他是拿到了全队的最高得分啊，唯一一位得分上双的球员，08年出生的，身高1.85米。
1: 今天我们的三个边攻啊进入状态还是很快的，越南队的两点攻处于跑动，
0: 好发球，球传得还不错，吴梦洁的轻打

0: 还是通过复工的背飞。今天一上来，中国队在扫位的突破成功率确实挺高的。
1: 但是慢慢打开了之后啊，还是要把复工这边要多打一打。我觉得为了接下来比赛做准备，就复工这一点其实非常关键，在后面的球。就完全没跟上啊。看一下这个慢动作，其实这个应该吴梦洁早点就站出去了，因为他站在前面没有用，因为前面已经没有这个主要进攻人了。
0: 六号范琼香，拐直线，这个球打在界内。

0: 11-8，中国队领先三分。
1: 还有，
0: 垫回来了，到网口，
1: 过来了。
0: 对，对方直接上了一个探头，陈厚宇把握住了机会。暂停回到场上，吴梦洁来发球。
1: 好发球，推攻机会。
0: 形成来回球了，再给陈清翠。
1: 哎，这动作有点大啊，这手腕勾一下就有了。
0: 副攻手黎如英，好球，
1: 球啊！
0: 庄宇珊扫位腰线。
1: 其实开局啊，庄宇珊一直在想办法配副攻，但是一直配出来的效果不太好。看看想办法能不能在网口再送一送。就我们两个副攻还是很有高度的，看这两个身高，一个1.96米，一个1.97米。
0: 两人球队今天的发球，大部分目前为止这个过网点还是比较低。
1: 对，都想加力量，都想拼发球，把自己的发球状态吊起来。
0: 进陈世清翠，这球压了一个后区，好
1: 球。其实我们两个副攻的高度是够的，所以如果要是一对一打对方是没问题，往网口走一点，他的手腕可能带的会更顺一点。
0: 现在两支队伍都是前排两点攻，
1: 慢跳，
0: 大斜线防起来，反击出界了。
1: 刚才这个球有点上早了。其实你看今天咱们三个二点打的都比较顺畅的原因啊，就是我们之前一到大馆三个二点特别容易上早，但今天这个馆他们就不太容易上早。

0: 这个大馆球会稍微偏慢一些，所以就容易上的比较早，形成钻球的效果。15-11，
1: 越南队两点攻。好球啊，
0: 还是中国队的机会，
1: 跑动
0: 往前高点背飞，
1: 好球啊，就还是利用了自己的高度。其实王傲谦如果再能运用好自己的一些助跑，他这个球会更重，更有威胁。
0: 背传给到四号位，中国队双人拦网得分。17-11，中国队领先了6分，越南队请求第二次暂停。
1: 这个拦网手伸的也是非常过，覆盖面也很大。
0: 开局之后越南队的一传到位率很低啊，就是绝对到位的那种一传很少，很多球都是勉强能够保持在3米线之内啊，但是节奏不好，
1: 过榜了。
0: 中国队这一下把比分给拉开了。
1: 这二川很执着于给这个陈世清最后三啊，
0: 并且他在这个轮次上二川都是同样的情况，就是是给自己增加难度，
1: 对，
0: 往四号位跑动，然后背传一个后三，这个效果都不好。范琼香的大斜线还是拔高点去打长线，
1: 是的，就是刚才越南队二传往前跑那个球，我以为他要背翻这个背飞球呢，那可能是会是一个有威胁的点。我们组织战术，
0: 我们的后三进攻节奏配得不错。
1: 刚才其实这个回合啊，这个还是很长士气，因为二传一拿球，同时有好几个攻手都在准备进攻，这个就是我们所希望能够看到的，也给对手更多的压力。
0: 所以刚才也看到了，如果你有一个副攻能够去打背后球的话，对球队整体战术是很有帮助。杨淑明上来替补发球，
1: 好发球，这防守有点慢了，我觉得杨淑明对于五号位这个位置的防守还不属于特别熟悉，因为他一直打接应防一号位比较多。
0: 这一段让范琼香啊拿了几分，
1: 这个小球发得太大了，
0: 但是他发球目的性很强。其实今天越南队一上来也一直在追发吴梦洁，
1: 调动吴梦洁。现在吴梦洁接发球的位置，你看比较站得比较前，因为他比较怕下沉的球。那同时就要注意对方推后区能不能再用传或者是些其他办法弥补。
0: 陈世清遂进攻失误。

0: 好球，
1: 对方是一个有效拦网，中国队快速进入到篮房，
0: 拍的，哎呀，张子萱这个启动慢了啊。
1: 其实这个球也是运动员的一个转体的能力，就是你重心下去之后能不能快速衔接转体，有一个二次反应。
0: 张子萱把第一重心给出去了，然后他转不回来的时候，他想让唐鑫帮忙要一下，但正常来讲还是要靠他更多的去变向去救这个球。
1: 唐鑫二位打得不错，

0: 对方一传到位了，打了一个快球，中国队换上队长龚翔宇，用龚翔宇换下了吴梦杰来保障一下后排。好球，这个节奏传得不错，
1: 而且这个球头正好立在网口啊。
0: 哎，直线唐鑫打得很舒服。现在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24-15。是阮氏茶梅，2004年出生的，身高1.78米。发球失误，25-15，中国队拿下了第一局啊，25-16，现在中国队是1-0暂时领先。第二局越南队在先发阵容上做出了一些调整，他这个接应上了是一号阮氏茶梅，
1: 这个球其实是有点冲网的，但张子萱这个弥补的还是不错。
0: 第二局可能中国队唐鑫这边能多打一些球，第一局打的不是特别多。
1: 唐鑫这个球跟的也挺快的，因为他上网嘛，也知道二传是难度球，所以也是提前做好了起跳的准备。
0: 陈厚宇
1: 这一局还是要做好扑难准备啊，因为越南队有一定人员的调整，所以他的这个关键人可能二传不是在找这个陈世清翠，因为不在场上了，所以可能球更加分散，而且特别是到位球，他们上一局打复工还是比较成功的。
0: 对，

0: 哦，一传没有接好，中国队
1: 这球没上好啊，
0: 下拦网。
1: 好防守，
0: 对方这个球也没有垫好，
1: 好球。
0: 庄宇珊打手出界，第一局中国队进攻是18-12领先越南队啊，第一局我们的攻打得非常顺，
1: 就这一局看看我们的副攻能不能打得出来，配得起来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把细节做好，比方说刚才吴梦洁的这个上球，这种要是后面的比赛对手越来越强的话，那你的这种细节还是要抠得更细一点。
0: 这球两个人有点抢了，王小谦今天跟子轩配的几个球几乎都配上了。
1: 包括今天我看王小谦的拦网啊，也比之前手伸过网要过很多。
0: 拦网拦在了对方进攻队员的身上。
1: 对，我们两个副攻刚才说到一个1.96米一个1.97米，还是要给对方有感受到像这种高度的威慑力。
0: 其实这支越南队啊，他在比赛的时间当中能够快起来的时候并不多，就首先他两边的攻守打得不是特别快，其次他的一传到位率太低，他但凡能快起来的点全部在副攻的身上，
1: 就所以到位了还是要赔一下的。再往网口送一点，
0: 打手变线，连续给了王耀谦两个。
1: 对，因为稍微开一点网，王耀谦会觉得有点挤，但是你给网口送一点，其实它的高度是能变化出来更多的线路的。看一下陈厚宇转到前排的这几轮，
0: 好，主攻防起来，后三反击，球打在界内。

0: 防守。
1: 哎呦，
0: 差一点。
1: 这个球张雨山的脚下已经倒得很快了。
0: 对，因为第一曲位跟这个唐启的这个位置还差了一些，当然已经反应很快了，在这个时候。
1: 26号，陈氏碧水。嗯，一传不是特别理想，也能够通过强攻打过。这是中国女排最顺的一个节奏。
0: 对，吴梦洁还是比较喜欢打就是稍微短一点点的这个球，然后让他这个斜线能够切得更顺。当然对方的这个复攻的左手没有伸得特别过，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是要保持过网点，再压住。

0: 换号位。
1: 好球啊，
2: 直上直下拦住了三号陈世清翠。

0: 好，高球垫的二号位唐鑫强攻，
1: 再调好，三人拦网，并得还是很及时的。
0: 越南队还是怕拦网比较高的队伍。打得慢的球队一定是怕高，

0: 这球判的是中国队得分，
1: 两边都觉得自己得分了。
0: 对，其实感觉中国队的队员觉得自己没得分，然后所以他下车接一传去了，越南队觉得自己得分了，所以就两边，但是主裁给的手势是中国队得分。
1: 其实就像咱们那天说哈萨克斯坦，我觉得越南队有点，就他有的时候快吧，他也能快起来，但是他都自己快自己的，复工快自己复工的，然后二点快自己二点的，就是没有两个人串起来的快，所以可能还是在二传的这个把控上。
0: 对，这球越南队拿到这一分啊，打手
1: 也是通过一点节奏的掩护。好球，
0: 抓了一个篮网。
1: 感觉庄宇珊以前拦完一个网啊，他这是要跑好几圈，要很非常兴奋的一个状态，现在逐渐自己这个拦网的数量上来之后，也就觉得自己的拦网更加有信心了，
0: 习以为常。
1: 对，
0: 发了一个弹网球发球直接得分，14-6。
1: 开局到现在我们的攻都还不错，那主动的得分手段里边，我刚才说拦网，还有这个进攻，那剩下来就是发球，我们还是要把发球多调动一些。
0: 其实在我印象当中，我们打小组赛第一场打菲律宾的时候，其实菲律宾的一传到位率要比这支越南队高很多。就是为什么打菲律宾可能会在第二局的时候有来有回，对方一传到位了之后打的速度还是比较快，所以我们会不适应。但是越南队是目前我们碰到这队伍里边算一传不太可以的。
1: 今天泰国队打印尼也是这样，就是哪边一传出现波动了，马上进攻效率就下降，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发球在今天做好更多的储备，储备在于我们除了发出速度和力量以外来说，我们能不能发准位置，甚至是我们在发不动对方的同时，我们能不能变换两个人的结合步啊，让对方动起来去接，就是不要让对方跑得太顺畅。
0: 对，
1: 好发球，
0: 杨淑明替补上来发球直接得分。另外中国队今天

0: 今天是用龚翔宇来替吴梦洁的后排，等于也是在为后续的比赛来做准备了。因为现在所有的队伍基本上都在追发吴梦洁，唐鑫打这个主力接应之后，他不参与一传。
1: 好球啊！王浩轩这局打的几个球还是比较硬朗的。
0: 在亚锦赛的决赛的时候，小将王浩轩上来感觉还是有一点点紧张，所以整个扣球动作都有点偏紧，所以后续就没有再首发了。所以这一次亚运会，王浩轩肯定是要主打，所以我们也看看效果怎么样。8-17，压后区，龚翔宇一传到位，
1: 抬手就有啊。
0: 王浩轩是属于高快啊，因为他击球点比较高，这样的进攻还是挺有威胁的。
1: 对。哎，这球没抛好。就为什么一直说今天复工就一定要把状态调出来，就是因为在泰国队，假如说我们要去跟这种对手去打非常亚洲化打法的，就是他们今天我们说到他们赛前做了非常多的变相训练，也就是说他们对这种打手的或一些这个乱七八糟的球，他一定要是捡起来的。那我们用什么样的球能够抑制对方？那就直接定地上的球。
0: 对，
1: 那最好定地上的就一定是复工了。
0: 是，复工一旦能够打出来的话，我们两边打的就不会那么累。
1: 对，你要纯靠二点的话，一旦被挡起，就可能会形成防守反击。
0: 对，19-9，
1: 吴梦洁又回到前排，好发球啊！
0: 赵宇山发球直接得分。有反击，
1: 准备两点攻。
0: 再给后三，这个球被拦了。
1: 这个球张子萱也没有更多的选择了，因为他往前跑，往后翻，可能在现在这个状态里边，他只能翻到后三。但其实上一个回合，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是二传球一拿到手上，同时四个人在准备进攻，两个前排和两个后攻，一传不好。
0: 这个球在界内。
1: 陈诗清翠终于打下去一个后三。
0: 对，
1: 好球啊，这是空门。

0: 刚才这个球也是有点这种波鹏这种等一点再传二点的动作。
1: 这球没了。
0: 看一下陈厚宇又转到前排了，我希望他这一点能够再调动出来一些。
1: 转移后二
0: 没打满。
1: 嗯，他这球没包上，
0: 有机会啊，助攻加进去。哎，这球没顶出去。
1: 陈厚宇的快球啊，击球点没有王耀谦那么高，他比较吃二传的传球。
0: 对，但这个刚才那个球主要是张子萱球头没有顶出去，球传短了。没关系，再尝试。
1: 嗯，一对一，打手出界。

0: 都从哪儿漏下来的？
1: 形成了双人拦网。
0: 对，从中间中间穿过来。
2: 分区。
0: 这个二号位翻的冒高了有点。
1: 唐鑫这一段出现了，哦，确实是高了。
0: 我觉得刚才那个球张子萱传的应该是有点犹豫，他还是挺想给复工，然后再想说又翻出去，我这时候球的速度啊就没有校准。
1: 23-14。

这个球切在界内，24-15，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短平快，15号刘世慧。

这样的话，双方第二局的比赛结束啊，目前中国队是2-0，暂时领先越南队。好，我们现在来看双方的第三局。前两局的比赛，中国队赢得比较轻松啊，应该说也是各项技术上全面领先于越南队，25-16。越南队这一局也是用6号范琼香和3号陈志清翠来打主攻了，这个1号阮世茶梅打的是接应。

0: 哦，好防守，这球对方防得比较到位，中线抢上了，
1: 越南队基本上还是要靠这种抢。

0: 中国队其实前两局也是自己主动得分的手段比较多，扣球、发球和拦网，所以我们还是要立足于自身的这种主动得分能力。机会，
1: 其实这一局二号位不错。我说上一局局末阶段跟二号位配合有一些不太默契的地方，所以这场比赛既然强度没有那么大，对于子萱来讲跟二号位可以多配一下，不然的话你说半决赛面对泰国，你那个时候临场有点紧张，你再去想去配二号位，
0: 二三号位吧，我觉得就是刚才说到陈厚宇这一点也要把它激活起来。因为上一局来讲王傲谦复工打的还是比较亮眼的。
1: 这个球我们前排拦网队员触网了，

0: 一对一了，赵颖山三位可以拉开。
1: 就是目前来讲，你看对方还是会陪陈厚宇在跳，因为开局他扣了很多球，虽然可能扣出来的这个效果不是特别竞技版特别好，但是对方还是不敢放。还有，
0: 小心，小心，
1: 两个人都是想跑，然后跑一半又以为对方会去，
2: 最后都有点刹车。
1: 对对对，这种情况下，吴梦洁就跑到底了。
0: 哎呦，
1: 还是要注意安全，
0: 有点危险。好球！
1: 其实越南队这边打着打着，把自己之前第一局效果比较好的复工也忘了。当然，可能也受制于这个一传老上不来。
0: 机会。球在街内，处理得不错。

0: 我们这个球两个攻手应该都已经跟在副攻的位置上了，咋没跳起来？跳晚了。
1: 嗯，对方下手还是比较快，
0: 对，还是要坚决一些，都跟都跟了。好球、啊！
1: 嗯，拉开的直线。
0: 我觉得今天的整体节奏还是很不错的。
1: 对，
0: 嗯，虽然中间有一两个失配的情况，但大体还是不错。越南队很顽强、
1: 球传得有点高了，一个轻打处理的不

0: Kong.
1: Kong. Kong. Kong. Kong. Kong. Kong. Kong. Kong. Kong. Kong. Kong. Kong. Kong. Kong.
0: k
1: 这二号位的速度越打越快，哎呦，这个球，这就很可惜了，都想去加后攻，没有人上球了，这个球还是庄宇珊这边，
0: 对，让小庄来上，
1: 对，
0: 连续出现失误啊，中国队请求了暂停。
1: 球啊，这个过网点还是挺高的，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球打干净一些，因为勒的话有的时候会被挡起，因为整个这个个子矮一点的球队出手都会比较慢。上网了，
0: 好球，反拦回去，接罢了，嗯，很准确判断的。
1: 中国队这边现在也是两点攻啊，我们还是要多加一些跑动，多要球。这把跟上了，但是手型没摆好。
0: 哎，这次我看王傲谦的这个球发的也不慢，还挺平冲的，但可能不飘，就是速度快。
1: 进去。

0: 韩星现在后二的斜线打得还是挺好的，
1: 中国队这边换上小将郭忠南。
0: 嗯，
1: 郭忠南这个拦网啊还是没有完全取舍好，
0: 刚上来。
1: 对，其实因为站在下面看的时候也会比较清楚一点，也要跟着带着场上的这种心情去模仿。
0: 接完之后打了一个短球，
1: 也是很重要。我觉得郭忠南也要通过这个比赛慢慢跟住对手，跟上对手，然后展现出这种网口的能力，因为后面的比赛越来越难打，一定是大家共同承担这些位置。
0: 是的，
1: 机会
0: 好球。

0: 这个球出界了。
1: 好发球。越南队这边自己失配了。
0: 16-8。哦，想拼一个发球。
1: 其实咱们今天发球的速度已经很好了，我觉得比之前来讲，在这个基础上还是要注意一下落点和击频。也是一个在空中的手腕变化。黄金也是打到对方，向对方进行了一个示意。
0: 这个时候中国队换上了董宇涵，用董宇涵换下了吴梦洁。目前来看，龚翔宇有可能是要做两手准备，一是替吴梦洁后排，二是也要
1: 两点换三点。
0: 所以他一直在热身区，一直在热身。

0: 手。
1: 嗯，董雨涵防起来，赵雨山平打反击，打手出界。其实这一次亚运会女排项目的赛程还是比较紧凑，今天四分之一决赛，这个四场全部打完之后，明天就是半决赛，后天就是决赛。其实你按正常，我们因为比分比较悬殊嘛，正常推演就是你明天就要打泰国，对，就是你在亚锦赛决赛的对手，短短时间当中再一次去交手，其实内容是一样的，就是你前期不会遇到特别强硬的对手，但是但凡遇到一个能力强的，就是很关键的，
0: 有没有做好准备。
1: 嗯，
0: 今天这二号位配的节奏真不错，
1: 我觉得可能这是张勇指导想要的，就是想要加强右翼的进攻，所以用唐鑫在这一次亚运会来主打，
0: 而且速度快的同时有球头，这点就比较重要。中国队这边要采用两点换三点了，先换上龚翔宇。

0: 们看龚翔宇在前排，待会儿是接应还是二传？
1: 他是二传应该。哇，现在要快攻，
0: 快球。
1: 还是龚翔宇来传。
0: 哎呦。球击中了，准备。
1: 好，这个球立得不错。好球，这个真是成了这个二传了。
0: 对，因为龚翔宇小时候刚进队的时候他是打二传的。
1: 嗯，目前看还是站定了船还比较有准，这个跳船还得再找找感觉。
0: 他那个时候应该改接应改了一两年吧，就进国家队了。
1: 对，
0: 就开始打接应了，
1: 但前期都是打二传的。
0: 对，
1: 小雨确实也是非常全面的攻守，
0: 好球啊。
1: 24-10，中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0: 谢胜玉刚才还在跟替补局的球员摊摊手说，哎呀没有机会上场了，这下直接给换上来，加入到比赛当中来发球，
1: 抢着打二传。现在二传上来了，小雨得打接应了。
0: 对，好球。
1: 嗯，打到手了。

0: 先垫过，吊球被中国队给直接拦死，25-11，中国队拿下第三局，从而3-0，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轻松淘汰越南队，进入到四强，半决赛对阵泰国队。小吴指导，简单的来总结一下这场比赛。
1: 我觉得首先中国队在主要得分环节都是非常占优的，而且非常强势的。那今天其实我们的发球，我觉得做得非常好，把我们的整个发球的速度状态都提升起来，然后特别是王傲谦这一点，我觉得给大家眼前一亮，这个进攻啊还是非常果断而且非常犀利的。包括今天我们的二号位的几次配合，我觉得速度也提上来了，整个的这个进攻节奏战术的节奏还是比较好的。那么接下来还有硬仗，就看看怎么去准备下一场球，就是现在当务之急。
0: 明天就是硬仗了，跟泰国队老对手不到一个月再碰面，我们期待明天中国女排在半决赛上的表现。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惠尔奇的精彩点评，我们明天的排球转播再见。
1: 再见。
2: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欢迎继续收看亚运会的赛事报道。今天是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1枚金牌、6枚银牌、3枚铜牌，共计20枚奖牌，排在奖牌榜的首位，为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开了一个好头。
1: 其实呢，在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比赛日。我们看到，不光是在像铁人三项、现代五项这些赛场上，中国队都斩获了非常好的成绩。同时呢，在晚间的游泳赛场上，7个项目当中，中国泳军拿到了其中6个项目的金牌。那来给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明天体育频道将会为我们带来的亚运会的转播安排。从北京时间早上的9点钟开始，体育频道会关注游泳项目第二个比赛日的预赛单元。中国队会在多个项目当中呢，继续有我们的多名名将登场，像徐嘉余、于子迪等选手也将有望在晚间的游泳赛场上继续来冲击自己的好成绩，包括赛事的记录。北京时间上午的10点钟，女子曲棍球的小组赛将会继续进行，中国队将会背靠背的来进行小组赛的第二个比赛，对手是中国台北队。北京时间11点30分，射击项目将会迎来第二个奖牌日，在男子10米气步枪上将会产生团体和个人2枚金牌。由张昌宏、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新老结合，无论是在团体和个人赛当中，都是冠军的有力竞争者。
0: 明天下午的时段呢，体操和游泳赛场都会先后产生金牌。中国代表团呢，在这两个项目上都实力不俗。体育频道呢，会持续的为您关注中国选手的表现。晚间时段呢，我们重点要关注的是女篮赛场。首场比赛呢，取得大胜的中国女篮将要面对的是印度尼西亚队的挑战。我们也希望中国女篮可以再接再厉，锁定小组头名，向着实现卫冕的目标继续前进。
1: 其实在今天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比赛日，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中国队在多个赛场上都实现了开门红，所以呢，我们也共同期待在明天第二个比赛日当中，中国选手能够有更好的表现。那今天赛事的转播呢，就暂时告一个段落，明天请大家持续锁定总台，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名古屋亚运会的赛事转播和报道。

0: 女子200米蝶泳的决赛，在这个项目当中有两位中国选手登场，分别是于子迪跟常默涵，他们呢也是凭借更快的预赛成绩分别在四道以及五道。韩安琪，这是来自中国台北的一位选手，2004年出生，一会儿将在零道来参加比赛。
1: Lane 8 representing Vietnam, 2米10厚。
2: 第8站，ベトナム、ボーズ・キミチン。
1: Lane 1 representing Republic of Korea, Lee Hee-young。
2: 第8站，
0: 现在屏幕当中的是来自泰国的选手金珠塔彭彭贾姆斯。
1: representing Thailand, 金珠塔彭贾姆斯。
0: 这位选手呢，目前是大学在读，是一个2年级的学生。

0: 女子两百米蝶泳的比赛，应该说也是本届亚运会游泳比赛真正的第一场啊决赛，所以我们能够感觉到，不管是现场的观众还是运动员，在进场的时候都略微显得有一些拘谨，还没有完全的进入状态。
1: 对。
0: 秦允熙，这是来自韩国的运动员，晋级成绩2分11秒09，2004年出生。奥原新孝，日本运动员呢，在这一场的决赛当中获得了2个参赛的资格，他们分别在2道以及3道。

0: 是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相对比较年轻的运动员之一，2011年的2月份出生。在今年的这个国内比赛上啊，他是游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2分7秒16。
1: 对，
0: 现场更多的热情给到了晋级成绩最快的于子迪。于子迪在这个赛季呢也是再次刷新个人最好成绩2分5秒71，目前在26赛季排名亚洲排行榜的第一位。
1: 是的，而且他今天在上午的预赛当中，我觉得他整个状态也非常的好，因为他前100就比他的最好成绩快了一些。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期待他今晚有没有机会去碰一碰赛会纪录。
0: 其实在今天预赛的时候，前100游完应该是59秒多，而他此前个人的 PB 是1分0秒。当时小叶就说，哎，他应该是在后程有一些调整，
1: 一些流利，
0: 对，前程冲出来了。这样呢，在今天的这场决赛里面，其实除了争夺金牌、争夺奖牌之外，我们还要看一看有没有对亚洲纪录或者是赛会纪录啊、有一些尝试挑战。比赛开始了，中间由三条黄色泳道线围起来的4道和5道就是于子迪和常默涵所在的泳道。
1: 于子迪今天第一个50也是游得非常积极的，他的一个个人的特点呢是后程能力特别强。那有一些运动员他可能前程游得稳一些，把动作游顺，把气游顺，然后后程发力会对他来说是最适合的一个分段。
0: 嗯，
1: 我们也看一下于子迪今天的整一个状态是怎么样去分配体力的。
0: 在第一个50米，我们看到于子迪的分段成绩是27秒77，
1: 非常快，
0: 对，
1: 比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当时是28秒47，
0: 还是能够感觉到这位小选手第一次来到亚运会，自己的第一个单项就有非常高的期待。从现场来看，于子迪的领先还是比较明显的。准备半程的一个排位，59秒38，
1: 看得出来他今天非常想去冲击一个很惊人的成绩。
0: 是的，于子迪在半程过后排在第一，常默涵暂时排在第二，而于子迪半程的成绩比今天上午的预赛还是要更快一些。
1: 而且从以往的分段来看，于子迪其实最后一个50是他的最强的一个分段。
0: 嗯，
1: 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看看今天晚上最后一个50米能不能够顶住。
0: 来到小叶说的最后一个50米，目前于子迪的分段1分31秒59，常默涵暂时排在第二，6道的金允熙是排在第三位。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我们看到于子迪已经完全在水里飞起来了，
1: 是的，
0: 越游越快，整个人身体还是保持得非常的平稳，没有太多的疲劳感。于子迪在追逐赛会纪录，这个赛会纪录呢是杭州亚运会上由张雨霏游出来的2分5秒57，
1: 碰了碰，
0: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1: 祝贺于子迪，
0: 祝贺于子迪在今天的比赛当中2分5秒08夺金的同时刷新赛会纪录，同样也要恭喜常默涵第二个完成比赛。今天这场比赛啊，虽然在过去的很多的赛事当中，我们频繁地提到女子200米蝶泳是中国队的传统强项，但是这一场对于小将来说并不好打，没有老将坐镇，他们两个是挑大梁的人。
1: 对，所以说女子200蝶这个传统优势项目也是接力棒一棒一棒地交到了于子迪和常默涵的手里。
0: 是的，恭喜于子迪，也恭喜中国游泳队在这届亚运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开门红。这场决赛呢，也是决出了本届亚运会游泳项目的首金。在女子200米蝶泳这个项目上，中国到目前为止，从2010年开始，已经是拿到了5连冠。为中国队达到这一成就的， 此前是交流羊张雨霏拿到了四连冠，现在这个名单呢要加上于子迪了。
1: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于子迪他也是有在去尝试一个不同的节奏，像以往他可能是后程会更发力会更多一些，前程可能游得稳一些，但今天他前程就游得非常积极。
0: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理解为一个非常勇敢的选择？因为尤其是来到大赛这时候去调整自己的技战术是一个需要冒险的啊，
1: 对，
0: 一个尝试
1: 比较冒险。那我觉得我们的经验就是在不断的尝试不断的比赛过程中积累起来的。
0: 非常棒啊，在今天的游泳赛事当中，中国队取得了开门红，于子迪和常默涵将要携手站上领奖台，他们分别获得了冠亚军。日本选手奥原新孝是拿到了铜牌，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欢迎您继续关注亚运的游泳赛场。在第一比赛日当中，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即将迎来又一场激烈的角逐，来自于男子100米自由泳的决赛。各位选手呢，也是经过了预赛的竞争，排名前十位加入到决赛当中，这也是在这次的亚运会比赛里面游泳赛制的一大变化，把400米及以下项目的决赛名额呢，从8位扩充到了10位。经过预赛之后，两位中国参赛选手都是获得了决赛资格，分别是4道的潘展乐以及7道的张展硕。来认识一下各位同时参赛的选手，他们分别是9道来自新加坡的运动员陈永进。这位运动员呢，实际上在新加坡国内啊，也是有非常高的人气，他曾经参加了巴黎奥运会50、100米自由泳的比赛。同样来。

0: 是新加坡的运动员李君杰，他的晋级成绩是49秒38。来自泰国的运动员彭帕诺特里坦，一会儿将在8道参赛。各位选手，今天还是总体感觉对于这场比赛是既兴奋又期待的。
1: 没错，
0: 看起来都很放松。日本选手松原克央，这位运动员呢，此前曾经在世锦赛的200米自由泳项目上获得银牌，100并不是他的绝对主项，但是除了自己的单项之外，他在接力上也是担任着比较重的责任。中国选手张展硕登场，张展硕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晋级成绩游出了48秒66，将在7道登场。在这个赛季呢，张展硕也是游出了个人100次的最佳表现，48秒25。阿里哈桑来自卡塔尔的运动员，来自日本的选手村佐达也在入场的时候还是和现场的观众有一个交流和互动，希望获得更多的支持，更加热情的呐喊。只有19岁的他在此前的世锦赛也是在200米自由泳上站上了领奖台。
1: 这名选手今年也是2次游进了48秒大关，
0: 所以从小叶这个提醒就能够让我们感知到，今天这场比赛里面村佐达也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选手。韩国选手金英范加入到比赛当中，这位运动员今天将在3道登场。与他相对的是黄轩优，黄轩优实际上名气更大，他保持着200米自由泳的亚洲纪录。潘展乐在预赛当中游出了48秒07的成绩，排名第一，在今天的决赛里面是在4道登场。
1: 小潘今天上午的预赛也是展现了非常强的后程能力啊，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前程还是游得比较稳一点，我觉得今天的决赛前程还是得游出去。
0: 嗯，
1: 因为如果前程落得太多的话，后程要追会有一些难度。
0: 嗯，潘展乐呢在这个赛季曾经2次游进48秒以内，在今天预赛这一枪游下来之后，他其实自己也表现说，本来他觉得自己是可以来到48秒以内的，还需要再调整一下。作为奥运冠军以及世界纪录保持者，能够感觉到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潘展乐是进入到了一个重新出发的一个阶段。
1: 对，
0: 他呢在不停地去尝试不同的泳法、新的训练方法和新的比赛方法，这也是非常勇敢的一种表现。
1: 是的，我们也希望他今天能够卸下压力，放轻松，平常心去面对今晚的决赛。
0: 嗯，纵观这一场决赛的名单，从3道到7道都是很有实力冲击领奖台的。
1: 是的，
0: 分别是金英范、潘展乐、黄轩优、村佐达也和张展硕。
1: 嗯，
0: 这是一个超高人气的项目，现场的选手需要稍微等一会儿，场上完全安静下来之后再准备出发。4道潘展乐，7道张展硕。比赛开始，在出发范时方面，潘展乐是0秒67，张展硕是0秒77。现场一片水花四溅啊，几乎难以分辨前三名的排位。
1: 没错，齐头并进。
0: 嗯，从这个画面来看，好像3道的金英范稍微的领先一些。
1: 啊，小潘前程
0: 游
1: 得不错。
0: 小潘前程跟前面的选手是差了0秒11，
1: 后程就到了
0: 第三，这是他的领域了。
1: 对，后程到了他的领域了，加油，小潘！
0: 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
1: 啊，我们看到3道的韩国选手金英范也是冲得非常猛。
0: 确实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边，中国队、日本队和韩国队都具备极强的实力。
1: 最后米道

0: 我相信小潘也是把自信心完全的找回来了。
1: 确实是，而且这样的一个非常精彩的堪称经典的反超的场面啊，绝对是可以点燃现场的气氛，同时也让小潘重塑信心。
0: 没错，我觉得这就是世界顶尖选手的一个细节的把控啊。
1: 47秒61，中国选手潘展乐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夺冠的同时，也游出了本赛季亚洲第一好成绩。是能够感觉到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很多的运动员有清晰的战术，他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也是比较的坚定。潘展乐在最后时刻的反超画面绝对是非常的经典，
0: 真的太精彩了。而且他今天的分段也游得非常完美，前五十22秒92。
1: 来了解一下前三个道边的各位选手，分别是中国选手潘展乐47秒61夺冠，第二个到达终点的是韩国选手金英范，他的完赛成绩是47秒65，第三个完成比赛的是同样来自韩国的洪轩优，成绩是47秒79。中国运动员张展硕第四个完成比赛，成绩是48秒23，这也是张展硕的个人最好成绩。
0: 没错。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我们在名古屋为您带来的全景亚运会。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有19个大项进行比赛。
1: 在铁人三项、射击、现代五项等项目上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今天共夺得11金6银3铜，共计20枚奖牌，排在金牌榜的第一位。
0: 在今天上午结束的现代五项女子团体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射击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国队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得金牌。
1: 游泳赛场，中国队今天夺得6金，多个项目刷新了赛会纪录。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北代表团也在今天收获了亚运会的奖牌。
0: 下面我们通过一组速递纵览今天的亚运赛场。
2: 亚运会现代五项今天进入到最后的比赛日的争夺，在女子个人和团体决赛中，中国选手张明玉、吴希瑶收获女子个人银牌和铜牌，中国队获得了女子团体冠军，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在下午进行的男子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刘畅收获了个人金牌，中国队获得男子团体银牌，韩国队收获男子团体冠军。今天是本届亚运会游泳项目的首个比赛日，在总共7项决赛当中，中国队收获了6枚金牌，其中女子200米蝶泳的于子迪、女子50米蛙泳的唐前平、男子100米仰泳的徐嘉余，以及中国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都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此外，潘展乐以0.04秒钟流时夺得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李冰洁获得女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射击比赛今天进入到第一个比赛日，中国队派出王子飞、杜雨辰、韩佳宇出战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比赛中三人发挥出色，以总成绩1904.2环夺得金牌，同时这成绩也打破了该项目的世界纪录，原纪录是由中国队保持的1902.0环。本届亚运会铁人三项个人赛今天上午展开较量，在女子个人赛中，杭州亚运会该项目的银牌得主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同时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另外一名中国选手黄安琪获得亚军。在此前结束的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张喜瑞夺得银牌，这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首枚奖牌。另外一位中国选手范俊杰排名第5位，冠军归属于东道主日本选手，这也是本届亚运会产生的首枚金牌。今天亚运会武术项目在爱知县武道馆开赛，当天共产生2枚金牌。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决赛中，中国选手童心发挥出色，两项比赛得分均排名首位，她最终以总分19.553分实现了该项目的卫冕。中国武术队没有派队员参加男子长拳的决赛，22岁的中国澳门选手邝子轩以9.723分夺得金牌，另外一位中国澳门选手宋子君获得亚军。今天亚运会空手道项目开赛，在女子个人行比赛中，中国香港选手刘慕商顺利地闯入决赛。空手道的行好似武术的套路，世界排名第一的刘慕商在决赛中与老对手日本选手尾野真部相遇，对手世界排名第2位，并坐拥主场优势，最终尾野真部获得冠军，刘慕商夺得亚军，这也是中国香港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所获得的首枚奖牌。在今天下午结束的男篮铜牌争夺战中，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迎战伊朗队，中国队在上半场领先2分的情况下，第三节单节输掉了11分，最终以70比79不敌伊朗队，获得本届亚运会的第4名。唐征林拿下全场最高的22分。在今天进行的亚运会女排项目1/4决赛较量中，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与越南队隔网相对，此役中国队发球、进攻、拦网全面占优，最终以25比16和25比11，只落3局战胜越南队，晋级4强。 此役中国队四人得分上双，庄宇珊拿下全场最高的17分，王傲谦也有13分进账。半决赛，中国队将与泰国女排交锋。亚运会男足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B 组第二轮，中国男足亚运队0-0战平伊朗队，两队目前同积4分，中国队因为净胜球的劣势暂列积分榜第2位。小组赛末轮，中国队将会对阵阿联酋队，每个小组的前2名晋级淘汰赛。亚运会乒乓球赛今天开始团体小组赛争夺，国乒男队和女队均迎来一日双赛。结果，中国男队以2-3-0先后战胜中国澳门队和卡塔尔队，中国女队以3-0和3-1分别击败尼泊尔队和中国澳门队。国乒男队和女队均取得2连胜，以小组第一的身份顺利出线。首次亮相亚运会的台克球项目决出了全部金牌。女子单打决赛中，缅甸选手韦以2-1逆转印尼选手，拿下亚运会历史上台克球项目的首枚金牌，这也是缅甸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的第一金。泰国队包揽了混双、女双和男双这3项双打冠军。今天亚运会软式网球赛场决出了2个项目的冠军，身穿蓝色上衣的日本队以2-0的总比分战胜了中国台北队，斩获了男子团体金牌。此外，日本女队展现出了双打方面的实力，他们以总比分2-1战胜了中国台北队，夺得软式网球女团冠军。
1: 今天上午，中国体育代表团迎来了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在安城运动公园，中国队夺得了现代5项女子团体冠军。
0: 这首金是如何炼成的？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亚运之星。
3: 经过半决赛的角逐，中国队4名女队员全部晋级决赛。其中张明玉已经是亚运会现代5项女子个人2连冠。决赛前一天，全队进行了周密的准备，考虑到目前世界排名2的韩国名将程成敏劲头正猛，在个人项目上难以超越，队伍决定将女子个人决赛的重点放在团体金牌的争夺上。决赛第一个项目就是韩国队更擅长的击剑。比赛前，大家针对这场比赛进行了2.5小时的讨论，逐一分析对手特点。
4: 击剑呢，就是说这个，因为我不是我们的优势项目，是韩国的优势项目，所以我们也对于每一个运动员、每一个对手都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也让每一个运动员都谈谈他们的想法，给我们的对手去画像。他们是什么一种状态，我们怎么去用什么战术去打，
5: 就大家都发表自己的意见，觉得针对每个人的选手应该做些什么。然后我觉得其实都研究得挺细的，然后教练也给我们鼓了很多劲儿。
3: 率先出场的孟欣冷静果断，一上来就以5-0战胜了韩国选手，这也为全队鼓舞了士气。
5: 我要去拼他，因为韩国队也是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嘛，加上一点点狠心吧，在这片土地上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3: 随后，吴希瑶和张明玉也各自发挥稳定，保证了团体分有了一个好的开局。
6: 发挥了我全部的训练实力了，我觉得不失误，不出重大的失误，能顺利的比下来，就对于比赛就是交上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
3: 障碍跑环节，中国队全部0失误完赛，表现抢眼。其中傅静以27秒39排名单项第一，中国队在障碍跑的优势与开展训练早密不可分。自从国际现代5项联盟确定障碍跑替代马术后，国家队就开始了对新项目的适应和摸索。
4: 就是说，我们从障碍的角度来说呢，我们练得比较早，所以说这个呢是我们一个长板，所以在我们训练过程当中呢，我们努力补短板加长板。
3: 游泳比赛后，中国队团体总成绩已经领先了50多分，金牌近在眼前。团体成绩是由每支队伍排名前3的队员成绩相加得出，此时韩国名将程成敏个人排名仍处于第一。中国队要想稳拿金牌，既要缩小

0: 与程成敏的差距又要拉大与后面其他韩国选手的距离。比赛进入中段，张明玉和吴希瑶体能大幅下降，两人双双因射击出现失误而耽误了时间。好在随后他们及时调整，又在跑步中把时间追了回来。
1: 第一次参加这种综合性比赛，然后心里总是会很紧张，然后在射击的话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2: 我觉得我射击应该是出现了重大的问题，就打了一组14、15发，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不应该出现的。然后我可能也是紧张是肯定有的，然后有一些没收住精力，有点分散了。
0: 最终程成敏毫无悬念率先来到终点，张明玉、吴希瑶和孟欣分别排在第二、第三和第五名。三名中国姑娘组成的团体总成绩最终领先韩国队47分，排名第一，如愿收获了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金牌。这枚金牌不但检验了队伍在过去一年的训练效果，也为他们征战两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注入了信心和力量。
2: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的努力，然后如果仅靠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才取得这枚宝贵的金牌，所以我觉得这个的金牌会比个人的金牌分量更重，意义也更重大。
3: 我也是第一次来比，说实话我也是替补位，我想着我能来参加我已经很高兴了，已经能来这种大型赛事上来展现一下自己的水平。
1: 首先回去先给自己好好放一个假吧。备战了，其实从去年亚锦赛开始也备战了整整一年多了，然后一直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面，应该我觉得稍微要好好给自己放松放松。
4: 我们是苦练内功，因为呢在五项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呢，这五个项目除了击剑是个交手项目，其他四个项目呢都是个人实力的体现，所以说因为说经过这个不断的努力啊，今天这个比赛的成绩就是我们训练结果的体现。我想呢通过这次亚运会嘛，我们取得这个女子团体的金牌吧，为下一步备战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努力。

0: 另外，在今天下午结束的现代五项男子个人决赛的争夺中，李刘畅第一个冲线赢得金牌。
1: 此外，中国队还获得了男子团体的银牌。
2: 今天现代五项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队李刘畅、罗帅、马玉昂、陈柏良四人携手跻身十八人的决赛阵容。最先开始的击剑，20岁的小将马玉昂敢打敢拼，最终打到中国队击剑排名的最高顺位第4位，而李刘畅只排名第18位。随后的障碍跑，中国队开始往回追赶，分列第2、第3、第6和第9位。游泳，中国队的平均实力也不错，尤其是李刘畅在这项比赛排名第2位，追回了不少比分。最后一项激光跑，积分领先的马玉昂最先出发，但高手之间差距很小，尤其射击不容有失，这是对运动员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考验。韩国选手曾多次领先，但最后一圈奔跑能力出众的李刘畅实现了反超，率先冲过了终点，以3秒的优势赢得了男子个人的金牌。
3: 我相当激动，从埃及站再往后我就打的，我的成绩就很差，几乎没有怎么进过决赛，我都感觉自己没有希望了，甚至一度想放弃这场比赛，但是经过教练的开导和队友们的开导，我成功

0: 调整了过来，在这场比赛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
1: 中国队罗帅和马玉昂分别在第四位和第六位冲过终点，为中国队赢得一枚宝贵的男子团体银牌。
2: 这比赛很艰难，或者说我顶下来了，我没拖后腿吧，作为一个老队员挺满意的，坚持到底，我一直在鼓励他们比赛当中。

0: 行，就是可能我也会，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中国第一名。就我从来到这里到现在，就只有这个信念，只有这个目标，是中国就是第一名。相信我，以后我就只能说相信我，一定会更好的。我们大家这个 team 一定会更好的，没有个人来说，只有中国。啊，我觉得很开心。
1: 今天上午，本届亚运会的射击比赛在爱知县射击场拉开了战幕。
2: 中国队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得金牌。
3: 原纪录是由中国队保持的1902.0环，银牌和铜牌分属于印度队和日本队。
4: 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的综合性运动会，然后我觉得也今天也发挥出了自己的正常水平，然后我觉得表现的还可以，然后呢，但是还是会有很多不足，然后等回去之后，慢慢再改进一下自己的不足，然后让自己的成绩可以更好。
3: 16岁的杜雨辰是中国队三名队员中最年轻的。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就获得了团体赛金牌，杜雨辰表示，这有助于自己积累大赛经验。
4: 可能同样都是综合性运动会，然后可能在亚运会去积累一下这种综合性运动会的经验之后，到奥运会可能会让自己的心更踏实一点。
3: 本场团体赛同时也是个人赛的资格赛。世界纪录保持者王子飞以636.8环的成绩打破了女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赛资格赛的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在今天下午的决赛中，王子飞最终获得第五名，另一名中国选手韩佳宇名列第七。金牌归属于日本选手泰迪杨诗，印度选手和韩国选手分获银牌和铜牌。
2: 本届亚运会铁人三项个人赛也在今天上午展开较量。
1: 在女子个人赛中，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得了冠军，同时也获得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3: 比赛采用半程奥运标准距离，即游泳750米、自行车20公里、跑步5公里。在女子个人赛中，中国队共有林心瑜、黄安琪两名选手参赛。最终，杭州亚运会该项目银牌得主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同时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另一名中国选手黄安琪获得亚军。
5: 我觉得我是整体按照自己的速度和整个节奏去完成下来整个赛段，所以我会勇于迎接挑战，勇于去和其他的选手去拼这块金牌。
6: 我在我心里，我俩是可以互相兜底的吧。就算我有什么状况或者状态差一点，还有他在；如果他有什么状况，或者状态稍差一点，还有我在，所以压力这块是比较小的。
3: 在此前结束的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张喜瑞夺得银牌，这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首枚奖牌。另一名中国选手范俊杰排名第五位，冠军归属东道主日本选手，这也是本届亚运会产生的首枚金牌。赛后，张喜瑞出现了呕吐的情况，但拼尽全力的他表示，下届亚运会争取将这枚金牌拿回来。
7: 因为近3个月吧，然后也是每天就是拼到自己的极限了，但是可能因为结果是第二名，但是我觉得我们接受它，然后我们在下一届亚运会我们争取能够拿回来，能够更进一步吧。
2: 亚运会武术项目今天开赛了，首日比赛，中国武术套路运动员童昕获得了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的金牌。
1: 那这也是童昕继杭州亚运会之后第二次夺得这个项目的冠军。
8: 爽了，就是轻松了，轻松了。
9: 这是全部比赛结束后，童昕爽快地谈及夺冠的感受。这是童昕在备赛的时候略显紧张的背影。这是他第二次参加亚运会了，尽管他已经是身经百战，但是临上国际赛场之前还是会有一点紧张。
8: 还是有一点点紧张，因为毕竟就是身负我们祖国的期望嘛，然后我也是想把自己再表现得更好一点。
9: 上午首先进行的是女子太极拳比赛，童昕排在第13位出场。和 上届亚运会相比，这套拳没有太多改变。

0: 变，只有配乐随着诠释的节奏有了部分修改。赛场上的童心神态专注，立身中正，整套拳节奏连贯，行云流水。最后童心以9.770分排在第一位。
1: 上午第一场的话会稍微紧一点，因为一般第一场都会比较紧张，也有点未知的感觉，然后第二场的话就会比较放得开一些。
0: 下午的太极剑比赛，童心排在倒数第二位出场。在上场前，他仍是手持太极剑安静等待，两耳不闻，身外事。在比赛中，童心真正做到了人剑合一，身似游龙。随着节奏起伏顿挫，身领剑走，轻灵飘逸。最后他的得分是9.783分。最终童心以总分19.553分获得亚运会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冠军，这也是本届亚运会中国武术队获得的第一枚金牌。
1: 既是给我的鼓励，然后也是我新的起点，因为我觉得亚运会不是终点，它只是鼓励我继续向前的一个动力。
0: 再次登上亚运会领奖台的童心，自信沉稳，由内而生。25岁的他在生活中早已经学会了沉淀从容，在赛场上则是无所畏惧，难挡锋芒。
2: 此外，在武术男子长拳决赛中，中国武术队没有派队员参赛。22岁的邝子轩以9.723分的成绩夺冠，
3: 他也为中国澳门代表团摘得本届亚运会的首金。
4: 男子长拳决赛，22岁的邝子轩第8位出场，在一套行云流水的成套动作过后，他获得了9.723分，超过此前排名第一的印度尼西亚选手希雷加尔，最终收获该项目的冠军。他的队友宋子军获得亚军。中国澳门代表团此前在亚运会上共获得3枚金牌，均来自武术项目，这次是他们的亚运会参赛历史上首次包揽金银牌。
5: 意义非常大，就是比我以往拿过的都要重要。对，我觉得亚运会是一个很高竞技水平的舞台，然后对我意义非常大。对，
3: 今天亚运会空手道项目开赛，刘牧上发挥稳定，
2: 他也为中国香港代表团获得了本届亚运会首枚奖牌。
4: 今天是亚运会空手道项目第一个比赛日，女子个人行率先开赛，共有15位选手参与角逐。世界排名第一位的中国香港选手刘牧尚首轮轮空，在随后进行的比赛中，刘牧尚轻松战胜伊朗选手和中国台北选手，顺利晋级决赛。
6: 在亚锦赛之后，就针对自己的技术调整，然后就想好好在这里打一场，这样子把自己最好的给大家打给大家看，其他的没有想太多。
4: 空手道的形好似武术的套路，比赛时参赛选手在世界空手道联合会形的列表中任选不同的套路进行演练，裁判根据选手的步伐、技法、力度、速度、平衡等10个标准打分。
6: 我是11岁开始练，都快24年了。个人型的魅力就是，我觉得我可以把我自己的特点、个性放在那套型里面，因为同一套型可以有不同的打法，不同的节奏，每个人演绎出来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有趣的地方嘛。
4: 女子个人行决赛在中国香港选手刘牧尚与日本选手尾野真部之间展开，对手排名世界第二，实力很强。刘牧尚身高1.52米，虽然身材娇小，但比赛时气场强大。决赛时，刘牧尚选择北谷乌梁弓向军进行演练，不仅动作刚劲有力，而且速度快。

0: 高难度动作表现到位。
1: 这套拳很多人都说在我身上打出来有一种特别感觉，因为我天生的优势就是速度，然后还有定格，最后定格的动作，在这套型可以好好表现出来。
0: 最终主场作战的尾野真部赢得裁判青睐，获得冠军，刘木尚获得亚军，为中国香港代表团获得本届亚运会首枚奖牌。
2: 敖宝到底有多能？
3: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5: 欢迎继续关注全景亚运会。今天呢，本届亚运会游泳比赛开赛，两位名将潘展乐和徐嘉余在各自的项目上都实现了卫冕。
6: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焦点赛场。
7: 有点惊险啊，吓我们一跳，你自己怎么样？
8: 也吓我一跳，没想到，哎，缓一缓都。
0: 吓了一跳，这是男子100米自由泳夺冠之后潘展乐的第一反应。决赛中他和队友张展硕联手出战，去年全运会上张展硕成为五金王，不过100米自由泳不是他的强项，前50米他排在第八位，第四泳道的潘展乐位居第三，他的两侧都是韩国选手。转身后第三道的金英范处于领先，然而最后25米潘展乐完成超越，并以47秒61率先出臂，比金英范快了0.04秒，从而实现了该项目亚运会上的两连冠。另一位韩国选手黄轩优摘得铜牌，张展硕凭借后半程的发力最终获得第四名。
8: 毕竟好久没破48了，是吧，想努力展现出我的水平。真的那种紧张，因为之前紧张是因为有这个能力，但是比赛一直游不出来。但是最近这两场比赛慢慢的放松下来，能够发挥出一点水平，所以我觉得还行。可能成绩差一点，但是对于我来说，今后的比赛和训练方面会有很大的帮助。
0: 和潘展乐的险胜相比，徐嘉余在男子100米仰泳决赛中毫无悬念地完成了亚运会该项目的三连冠。意外的是，这位31岁的老将第二次游进了52秒，以51秒98打破了亚运会纪录。这个成绩距离他保持的亚洲纪录只差了0.12秒。日本和韩国选手分别2、3名，另一位中国选手江成林排名第5。
9: 意料之中，在比赛过程当中严格按照这个团队给了我的这个明确的一个技术指示，希望能在这一次亚运会的4枪100米赛中可以有更稳固的一个提升。
0: 赛后徐嘉余透露，亚运会前一个月他一度生病无法训练。
9: 我们一直是大概是完成了大概麦克威教授的这个训练方法，有更多时间休息，把所有的能力压缩在1小时到1.5小时之间去完成。我在赛前一个月的时候，我因为感冒休息了10天，没有下水，这在任何比赛当中它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很紧张很焦虑的心情，可是这一次我没有，我能够坦然去接受，坦然去面对。
6: 此外，13岁的于子迪是以刷新亚运会纪录的成绩夺得了自己的亚运会首金。
5: 唐坚婷和李冰洁也在各自的项目当中强势夺冠。中国队呢还夺得了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的金牌。
0: 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国队的小将于子迪是夺冠的最大热门。 2006年出生的他，下个月才满14岁。本场比赛的进程也没有太多悬念，位于第四道的于子迪出发不久就占据了头名的位置。第一次转身，他已经领先第二名0.44秒。随着比赛的进行，于子迪的优势越来越大，能与他较量的只有代表亚运会纪录的红线。这个纪录由张雨霏在杭州亚运会创造，最终于子迪以2分05秒08的成绩夺得冠军，比张雨霏在3年前创造的赛会纪录快了0.49秒。于子迪成为了最年轻的亚运会游泳冠军。另一名中国小将15岁的常默涵获得银牌。
10: 这个冠军拿完心情还是挺平静的吧，然后这个毕竟这个成绩游的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也是涨了，然后这是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这次涨了0.几，可能下次就会更好。
11: 名次可能在我预料当中吧，但是这成绩对我来说其实一般。
0: 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国选手唐前婷以29秒45夺得金牌，同样刷新了亚运会纪录。
12: 这在出发，不管出发还是到边都做得很好了，然后可能还是就是我觉得力量方面吧，虽然成绩是还不错，但是我觉得力量方面应该更加加强一点。
0: 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队的李冰洁以15分53秒52夺得冠军，领先第二名新加坡选手多达6秒93。
10: 挺开心的吧，然后也是成功卫冕了这个项目的冠军。但是我觉得这个成绩还是跟自己预想的有些差距吧。
0: 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由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和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分33秒10夺得冠军，打破亚运会纪录。这个成绩可以在去年的世锦赛上登上领奖台。
13: 第一天比赛也很激动嘛，然后作为第一棒也是希望能够在我的这个棒子上面为大家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14: 啊，因为参加了很多届亚运会了嘛，其实也就是有点像一根结实的柱子一样吧，就是主要是负责上场之前提醒大家要接棒稳一点，我们要注意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15: 两个队友前面给我拉开了蛮大的优势，就游得比较舒心吧。
16: 作为我第四棒来说的话，我希望就是把这个优势就是继续扩大到我最后到边，然后这个成绩的话，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挺满意的。
5: 在男子个人200米混合泳决赛中，中国选手汪顺获得了一枚铜牌，
6: 这也是他连续5届亚运会在同一个小项上夺得奖牌。
0: 汪顺是男子个人200米混合泳的上届冠军，也是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保持者。决赛他位于第三泳道，第一个50米的蝶泳比拼过后，汪顺处于第二位。第二个50米是汪顺比较擅长的仰泳泳姿，他在这个分段冲到了第一位。然而在第三个50米，也就是蛙泳的较量中，汪顺落后了，两位日本选手占据了前两位。最后一个50米自由泳，汪顺没能实现反超，日本选手松下芝芝和小岛梦桂分获冠亚军，汪顺以1分57秒14获得一枚铜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谢以辰获得第5名。赛后汪顺感到有些遗憾。
17: 今天其实看到最后成绩跟自己预想的还是有点差距的吧，然后其实在游进的过程中自己身体反馈给我的感觉还是成绩还是不错的，所以说最后这个看到这个成绩稍微有点跟预期比稍微差了一些吧。
0: 对于包揽金银牌的日本选手汪顺表示了祝贺。
17: 这两位日本选手今天都游得非常好吧，应该都游出了自己的最好成绩，首先恭喜他们吧，然后在这个项目上能有更多的人在亚洲上在世界上去获得更好成绩吧。对。

0: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公路自行车项目今天是先后进行了女子和男子个人计时赛的争夺，
1: 结果中国选手张好夺得了女子比赛的银牌，薛明在男子个人计时赛中获得第四。
2: 上午率先进行的女子个人计时赛，首次征战亚运赛场的张好最终以36分28秒40的成绩夺得亚军，冠军被哈萨克斯坦选手获得。
3: 整体来说骑得还算比较稳定吧，然后节奏把握也还可以，主要这条路线呢可能技术难度比较大，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偏保守了一点。
2: 下午进行的男子个人计时赛，中国选手薛明最终以43分21秒44的成绩完赛，获得该项目的第四名。
4: 就是今天的赛道弯道比较多，然后起伏路比较多，然后对于车手的技术来说考验是比较大的，然后这一点是我的弱项，然后今天来说整场比赛对我来说挑战性是比较大的。
2: 该项目的冠军被哈萨克斯坦名将卢岑科获得，这也是他获得的第四枚亚运会男子个人计时赛金牌。
5: 是的，这是一种挑战，因为那个斜坡，我的教练通过电台给我发送了一些消息，我第一个斜坡表现得还可以，第二个斜坡也很困难，最后一个斜坡我是拼尽了全力，结果是追回来了1分半钟的时间。
1: 亚运会乒乓球项目今天开始团体小组赛的争夺，国乒男队女队都迎来了一日双赛。
0: 他们分别战胜各自的对手，都拿到2连胜，以小组第一的身份顺利出线。
2: 上午中国女队率先登场迎战尼泊尔队，结果三名新生代球员陈毅、蒯曼、范书涵都是直落三局获胜，中国队3-0首战告捷。中国女队第二场比赛对手是中国澳门队，中国队派出了最强阵容出战，结果为中国队打头阵的王曼玉1-3负于朱雨玲，之后孙颖莎和蒯曼先后击败对手，中国队完成反超。接着第二次登场的孙颖莎以3-0战胜朱雨玲，中国队总比分3-1获胜，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线。
6: 我觉得今天自己整体发挥一上来还是打得没有预期像预期那样好吧，然后我觉得可能对于比赛的这种整体的感觉，然后这种兴奋度和专注度都做得不是很好，
3: 所以更多还是积极主动吧。我觉得其实确实是从这种球啊球台来说，我觉得自己还是更多的要去积极主动的去主动一些。其实我觉得在排阵方面，包括对澳门队来说，其实我们也包括玲姐也在，其实并不是说那么好打，我们也在赛前，其实马导包括我们三个人，我觉得相信大家都做好了这种有可能会输一场或者说到两场的准备。我觉得其实发生什么样的比分我觉得都很正常，就我们还是做好自己的每一场。
2: 中国男队今天同样迎来一日双赛，结果他们以2-3先后战胜中国澳门队和卡塔尔队，小组赛2连胜，以小组第一的身份顺利出线。
7: 也是很久没比赛了，还是很兴奋在场上，然后我觉得每一个球的这种专注度也非常好吧，然后包括对手其实实力也不错。
0: 本届亚运会女排1/4决赛今天在乔木市体育公园体育馆进行，
1: 中国女排以3-0横扫越南队，顺利晋级四强。
8: 中国女排与越南队在8月底的女排亚锦赛上就交手过，同样也是8进4的比赛，当时中国女排以3-0获胜。今天身穿白色队服的中国女排充分发挥网口高度优势，拦网和多点进攻持续压制对手，25-16，中国队拿下第一局。
9: 其实这次亚运会也是一直在找我的发球的感觉吧，因为其实场馆不一样，因为我们小组赛场馆不是在这个馆里面，所以还是在慢慢的找到自己最好的发球状态。
8: 第二局，中国队攻防运转流畅，在整体走势上控制的十分到位，以25-16再赢一局。拦网方面，中国女排完全占据优势。
9: 还可以吧，就是我觉得进攻上面也是正常发挥，然后篮网上通过昨天的一些训练，可能相比于前两场小组赛会好一点，今天也拦到了几个好球。
8: 第三局，越南队拼抢积极，灵活多变， 中国女排没有松懈，在攻防两端稳住节奏，最终以25-11拿下，并以3-0的大比分顺利挺进四强。明天，中国女排将迎来半决赛的对手泰国队。
9: 我觉得首先还是把我们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吧，然后经过一些总结，然后再检验一下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备战。我觉得就是姐姐们还是在前面带着我们，然后我们后面还是积极的跟上姐姐们的脚步，去把这个漏洞也好，又或者是说短板也好，稍补齐一点点吧。
1: 那另一场四分之一决赛，泰国女排是以3-0战胜了印度尼西亚女排，这样明天的半决赛，中国女排就将与亚锦赛决赛中的对手泰国女排再次相遇。
0: 这场比赛既是一场焦点战，同时也是中国女排冲击亚运金牌路上必须要跨越的一道坎儿。
10: 亚运会女排淘汰赛今天在小牧市体育公园体育馆展开。中午，泰国女排以3-0战胜印尼队，率先晋级四强。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就在看台上关注着这场比赛。对于泰国女排，大家并不陌生。亚锦赛决赛上，他们以3-2战胜中国女排夺冠，并在第一时间获得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现在，泰国女排保留了几乎当时全套冠军阵容出现在亚运赛场上，变化最大的要算他们的球衣，变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金色。我喜欢这个颜色，我喜欢国家队的服装新增加了一个颜色。之前泰国队的队服有红色、蓝色、白色等等，现在又增加了金色，我非常喜欢。凭借快速、灵活、多变的整体性打法，泰国女排实现历史性突破，也成为本届亚运会金牌的有力争夺者。许多泰国队的支持者来到现场为队伍助威。晋级半决赛，泰国队已经实现了初步目标。主教练加提鹏很高兴，不过展望接下来即将与中国女排再次相遇，他表现得很谦虚。
11: We need to learn.
5: 我们需要学习如何进一步提升技术，在许多位置上都需要向中国队学习，比如主攻，中国女排的主攻非常强，非常有实力，还有接应非常出色，包括副攻，中国队的副攻也很好，二传也很好，自由人更棒。我们要在各个位置上向中国队学习，尽可能的去缩小差距。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在天津很幸运，我们创造了奇迹，我们很高兴。
10: 与泰国女排的半决赛对中国女排来说，将是亚运会开赛以来真正意义上的考验。中国女排的年轻阵容必须顶住压力，全力争胜。虽然目前队中没有老将刁琳宇、副攻王媛媛，但是将18岁的二传张子萱和副攻王傲谦推上首发，并用唐鑫替换龚翔宇主打接应。中国女排在今天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发挥很好，3-0大胜越南队。亚锦赛决赛中一度抽筋下场的庄宇珊砍下了最高的17分，表现活跃，大家都在憋着一股劲儿。
9: 做好一些困难的准备吧，然后这对于上一次比赛最后下场的其实是没有意料到的，因为之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后面还是能上。然后上一次其实还是没有做出一个很好的调整，但下一场对泰国的比赛还是重新准备，然后做好这些困难准备吧，首先要保障好自己的身体。
10: 遏制泰国队，中国女排一定要依靠整体，特别是在网口上要制约住对手。小将王傲谦今天正是凭借拦网为中国女排抓下了赛点，对于半决赛她充满期待。
9: 首先我觉得作为副攻的话，拦网的话还是最重要的，而且副攻的进攻对于他我们的牵扯还是很重要的。如果我觉得副攻可以打得更开一点的话，可以帮我们的边攻减轻一点压力，会更好打一点。然后包括如果拦网做得更好的话，我们整体的拦防也会稍微轻松一点。加油努力，加油必胜。
0: 继续来看三大球，亚运会男足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1: B 组第二轮，中国男足亚运队0-0战平伊朗队，继续位列小组次席。
10: 首轮比赛，中国队和伊朗队都取得了胜利。此役中国队首发阵容不变，伊朗队则做出了调整。几名刚刚征战了亚冠的球

0: 球员回归首发。不过本场比赛在中国队的防守限制下，伊朗联赛金靴侯赛因扎德领衔的攻击群表现平平，十次射门无一射正。
1: 伊朗在亚洲层面是大家不容置疑的一个强队吧，然后球队在上一场比赛结束后，首先对上一场比赛做出了一定的分析，然后总结，在这场赛前通过教练组的给我们的开会指导加上训练完成得不错。
0: 中国队此役控球率只有30%，但球队在下半场加强中场控制和逼抢，进攻端屡造威胁，尤其王玉栋表现活跃。第49分钟，吴曦后场带球推进，王玉栋接球后远射背扑，这也是全场两队唯一的一次射正。随后的角球进攻中，吴曦凌空打门，不过皮球击中横梁弹出。第56分钟，王玉栋机敏断球，完成一脚吊射，皮球稍稍偏出。
2: 上半场我们还是退得比较深，然后先以阵地战防守为主吧，然后后面慢慢的找到了感觉，然后在后场出球啊，慢慢都有了一些感觉之后，我们就会有很多机会。
0: 最终中国男足亚运队和伊朗队0-0战平，两队同积4分，中国队因净胜球劣势暂列积分榜第二位。小组赛末轮，中国队将对阵阿联酋队，每个小组的前两名晋级淘汰赛。
2: 我们也会全力去分析对手吧，然后尽可能去限制对手，然后尽可能再去拿到3分，我们想小组第一出线。
3: 亚运会男篮比赛今天落幕，韩国队战胜日本队夺得了冠军。
4: 在3-4名决赛争夺中，中国男篮最终以70-79不敌伊朗队，获得第4名。
5: 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男篮对阵伊朗队，比赛开始后，中国男篮进入状态慢，一度以2-8落后，不过他们很快调整状态，加强了防守和篮板球的拼抢，很快反超了比分，首节结束，中国男篮以17-12领先。随后的比赛，伊朗队凭借外线的3分远投命中，在比分上取得2位数的领先。处于被动的中国男篮马上叫了暂停，暂停回来，李洪权开启个人得分模式，他外投内突，帮助中国队将比分迫近。但防守端，中国队虽然采用了全场紧逼战术，但依旧没能控制住伊朗队的3分球。最终，中国男篮以70-79不敌伊朗队，获得了第4名。
6: 大家伙都努力了，每一个人站在球场上都不想着去输，都想着去把比赛拿下。可是因为种种原因也好，也不找理由了，就是我们自己自身能力不足，回去好好练。希望接下来下个亚运会能够继续冲击目标吧。对，这次非常的遗憾，但未来总是要有期待的，所以说继续期待着未来，期待着以后吧，相信能够越来越好。对，我们每一个人站在球场上，没有人想输，思想跟得上，可能身体跟不上，这东西回去好好总结吧。
4: 今天亚运会女子水球的比赛在名古屋市体育馆拉开战幕，中国队以32-6大比分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
3: 在顺利拿下开局胜利的同时，中国女子水球队也迈出了冲击亚运5连冠的第一步。
7: 杭州亚运会中国女水实现了亚运4连冠，此番出征名古屋，全队的核心目标就是卫冕，续写亚洲霸主的统治力。头戴白色泳帽的中国队在开场哨声响起之后，就利用速度优势抢到球权，此后连续破门，防守果断，限制住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进攻。因为实力上的悬殊，两队的教练席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画风。乌兹别克斯坦主教练用喊的方式执教，全程状态紧绷，而中国队这边相对从容松弛，稳中练兵，仅在节间进行战术微调。取得大比分领先的局势之后，教练团队更多的是观察队员的状态，查找阵容当中的细节问题。
8: 是的，
9: 这场比赛年轻球员表现得非常不错，事实上整支队伍在进攻和防守端都做得很棒，传球射门都很到位。纵观全场比赛，中国队从开局的传切流畅，到中段及时纠错，再到末节加大对抗，
7: 这完全是典型的年轻队伍越打越顺的竞技状态。

0: 首次参加亚运会的张琪硕在这场比赛中发挥了自己游动速度快的特点，贡献了5颗进球。他表示全队要保持这股冲劲儿，一路高歌猛进。
1: 因为我们赛前整个队伍做了非常充分的心理的一些课程吧，然后就教我们要平常心，要放平自己的心态，因为我们都是年轻运动员嘛，很容易在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上就比较容易激动，然后导致可能发挥可能不是那么好，所以我觉得就是以一个平常心，像我们平时训练那样子准备好，做好每一场比赛就可以。
2: 这场比赛对中国队来说呢，不是简单的首场取胜，更是通过实战完成了状态的预热，相信队伍呢会继续打磨细节，优化战术，全力冲刺卫冕。总台记者明古报道。
3: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亚运会男子手球小组赛中，中国队首战不敌日本队。
4: 中国队与日本队、卡塔尔队和中国香港队分在 A 组，虽然 A 组所有球队均晋级八强，但为了在淘汰赛中占据有利位置，中国队要争取更多的进球数。东道主日本队身穿黑色队服，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决赛阶段的比赛。半场结束，日本队以16-12领先。下半场，日本队一度将比分拉开，但中国队打出一波小高潮，顽强地将比分追至只差3分。不过关键时刻，中国队出现失误，最终中国队遗憾地以27-31不敌对手。
3: 亚运会沙滩排球项目今天展开了小组赛的角逐，在女子沙排赛场，中国组合延续夏欣怡2-0战胜了中国澳门组合梁安莹罗永新，首战告捷。
5: 第一次征战亚运会的延续在夏欣怡的带动下发挥稳定，赛后她对自己的亚运首秀感到满意。
6: 就是今天的发挥还是比较稳定，对，然后就希望这种状态后面能继续保持，然后越来越好。
7: 本场比赛是延续职业生涯首场亚运赛事，面对中国澳门组合，延续毫不拘谨，拦网判断准确，攻防两端发挥稳定。夏欣怡则全程把控比赛节奏，梳理攻防，稳定军心。中国组合全程占据主动，以21-13、21-16直落两局轻松取胜。
6: 我觉得他今天表现得非常好，因为今天是他亚运会的第一场球，然后我觉得他从不管是技术上还是心态上还是在这个场地上表现的这种感觉，我觉得都是非常棒的，然后也带动了我，然后我们两个就尽情享受投入在这个比赛中。
7: 首战告捷，离不开夏欣怡深厚的大赛底蕴，这是他第四次征战亚运会，此前3届他与不同搭档相继夺冠，斩获亚运3连冠。夏欣怡延续自去年11月全运会之后开始搭档，今年3月便夺得世界职业巡回赛纳亚里特挑战赛冠军，表现亮眼。至今两人搭档不足1年，经过赛事打磨，配合日趋默契，竞技状态稳步提升。
6: 我觉得就是我们场上的这个默契，然后包括我们拦防的这个战术，有一些战术我们还是需要再提高我们的稳定性。
7: 本届亚运会沙滩排球小组赛为期8天，延续夏欣怡所在的小组是3支队伍，他们只需要打2场小组赛。首战告捷之后，他们有3天的休整期，24号将对阵越南组合。相对宽松的赛程，便于两人调整状态、打磨细节，备战下一轮较量。
6: 首先肯定是主打我的多，所以我要准备一下，就是对面乒乓球的，就是那种一传的移动，然后包括进攻下手的果断。
8: 夏欣怡携手她的搭档延续，以一场干脆利落的2-0拿下本届亚运会的首战胜利。夏欣怡以亚运会3连冠的深厚底蕴稳住场上的节奏，也助力她的搭档延续在本场比赛当中有上好的发挥。开门红只是本届亚运会征程的起点，期待他们在接下来不断的调整，以更好的姿态、更好的状态来迎接接下来的比赛。
5: 今天首次亮相亚运会的台克球项目决出了全部金牌，
3: 缅甸选手夺得了该项目的亚运首金，泰国队则成为双打大赢家。
7: 女子单打决赛，前足球运动员、练习台克球只1年时间的缅甸选手维，以2-1逆转印尼选手，拿下了亚运。

0: 奥运会历史上台克球项目的首枚金牌，这同时也是缅甸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的第一金。落后时我一直相信我能赢，我集中注意力在每一分上，最后我拿到了冠军，我很开心，我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不过泰国队才是亚洲台克球的第一强队，混双、女双、男双三项决赛，泰国组合全部以2-0取胜，包揽了所有双打金牌。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截至目前奖牌榜的情况。

0: 逃跑到底有多能？
1: 能逃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明天第20届亚运会将展开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预计共将产生18枚金牌。体操项目明天将决出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张博恒将向金牌发起冲击。
1: 游泳赛场明天将再决出7枚金牌，徐嘉余、于依婷、于子迪、秦海洋等名将都将登场亮相，期待第二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的精彩表现。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全景亚运会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PN体育新闻。
0: 那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亚运会赛场上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 再会。

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周末的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体育频道为您所送上的本赛季西甲联赛的第七轮。这场比赛呢，是一场马德里德比，由马德里竞技在主场对阵皇家马德里的较量。双方的队员呢，已经是进入到比赛的内场。这场比赛呢，在北京的演播室为您请到了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他将会和我们一起共。

0: 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相关介绍。欢迎武志。
1: 陈斌你好，观众朋友晚上好。
0: 相信呢在周末的黄金时间，这场比赛的收视应该说肯定会非常好啊。两支球队呢，目前呢，马德里竞技呢在联赛当中呢是排在第四位，而皇马呢目前呢是排在第二位。两支球队呢都是相互之间呢只有两分的分差。画面也是找到了贝林厄姆。今天的比赛呢，相较于上一场比赛，他是替掉了迪奥曼德，出现在了先发的位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精彩赛事转播。本赛季西甲联赛的第七轮，马德里竞技在主场对阵皇家马德里的比赛呢，现在已经是正式的开始了。今天的比赛呢，皇马呢身穿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马德里竞技上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本场比赛呢，将会由我李晨明和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共同为您带来比赛的相关评述。给过来，这就越位了。第二助理裁判呢选择了延迟举旗，马德里竞技呢目前在联赛当中是排在第四位，他们上一场比赛呢是4-0战胜了奥萨苏纳。要知道呢，今天的皇马呢在联赛当中排在第二，但是要知道的是，马德里竞技的主场对于皇马来说并不好打。我们先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今天所派出的先发。马竞这边，门将位置13号奥布拉克，其他队员17号汉斯科、21号罗梅罗、18号普维尔、14号洛伦特、20号西蒙尼、10号巴耶纳、5号卡多索、22号格里马尔多、15号乔纳森戴维和7号李刚仁。这是今天比赛西蒙尼的所派出的先发。皇马这边，穆里尼奥呢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号库尔托瓦，其他队员17号库库雷利亚、4号赫伊森、16号科纳特、24号邓弗里斯、8号场上队长巴尔维德、14号楚阿梅尼、7号维尼修斯、15号居莱尔、5号贝林格姆和10号姆巴佩。今天呢，看到皇马这边呢，还是排出了一个4-2-3-1的一个基础阵型。我们要看一看马竞这边，马竞这边今天可能也是官方给的，也是一个四后卫啊。我们来看一看。
1: 马竞的这个4-4-2呢，是西蒙尼执教球队以来这么多年啊，最为熟悉的一种阵型了。而4-2-3-1呢，也是穆里尼奥啊，不管说执教任何一支球队，他也是比较擅长的一个阵型。
0: 库库雷利亚、维尼修斯，维尼修斯呢还是出现在左路。上来之后呢，马竞那边呢形成一个中场的低位防守。
1: 这种中场的压迫呢，它还不像后场啊，深度防守的时候啊完全比较被动。这种中场现在压迫呢，它的弹性是比较足的。既可以后撤，也可以根据对方球的位置呢，随时的这个把阵线前提。
0: 对，因为如果是很深度的防守，这种有转换机会的时候呢，距离对方的球门太远。
1: 哎，是的。
0: 啊，连续的在内部还是往左路推，

0: 于老师是在背身接球之前啊，先想做一个假动作，但是呢，影响到了自己的触球部位。
1: 嗯，两支球队呢，在过往的这几轮比赛呢，从数据上来看，传球效率方面，马竞这边呢85%，皇马这边呢是89.4%，那么两支球队的控球率啊，基本上都是为55%。当然，在跑动距离上呢，还是有些差异的。马竞呢是跑了676公里，皇马呢是跑了638公里。但是在高强度跑方面，皇马是要更占优势的。皇马呢是21公里，马竞这边呢是19公里。穆里尼奥，
0: 这种高强度跑呢，基本上是时速啊大于21公里以上，当然了也包括冲刺跑。
1: 这球出去之后呢，有一个附加动作，
0: 这几年的成长啊，居莱尔也是成为了目前这支银河战舰阵中在右侧肋部和边路非常重要的一枚棋子。
1: 给了西蒙尼一张黄牌啊。西蒙尼呢也是这个要自己啊，要稍微冷静冷静，比赛呢才刚开始。确实呢是一个背后的踢人动作，
0: 对，
1: 这在跟第四官员投诉没给牌是吧？
0: 西蒙尼说这犯规吗？这是我们马竞的风格。
1: 皇马的小球，看看皇马的角球呢怎么样去运用它。基本上57%都是打到了中前点。角球防守的策略，马竞这边呢是个人盯人。
0: 哎，这是小西蒙尼。
1: 小西蒙尼看大个儿啊，
0: 防霍伊森有点吃亏啊。
1: 球传进来，头球。哎，居莱尔呢他是个左脚球员，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他呢发落左侧的这个球呢，球呢是往外转。今天上半场比赛从跳边的情况来看的话，马竞应该是占有一定的优势的啊。马竞一定是在跳边的时候呢这个先猜对了。所以今天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对于皇马来说，门将和后卫线如果这种高球会受到阳光的这种影响。
0: 是
1: 贝林厄姆的向前摆脱造成了马竞队员的犯规。
0: 马竞队员呢在内部和中路防守的时候，他们层次感保持的比较好，所以说即便是过去了一个队员，其他队员的协防补位是马上就能够弥合住这个缺口。
1: 左脚开进来一点呢，先顶出来下了2.9，在边路的1v1成功的个人防守。
0: 你别看乔纳森戴维是个前锋，但是他刚才在防居莱尔的居莱尔的时候，这个防守动作啊，防守的这个姿态保持的非常好，没有吃谎，而且重心压得很低，脚下速率非常快。
1: 去年比赛踢这7-8分钟的时间来看，有点德比的意思啊。居莱尔这也是一个背后的踢人动作。
0: 居莱尔心说我也别光被踢是吧。哎，这样的犯规呢其实也是很大程度上能够抑制住马竞的反击。
1: 在后场进攻建立阶段还是选择长的，
0: 这个解围效果不好，虽然说把球踢出了边线，但是呢部位没有吃准。这个球呢是离自家底线更近的边线的地方呢出界了。
1: 对，往高位呢移了有大概20米。
0: 哎，是，
1: 但是马竞也没利用啊。
0: 是，
1: 中场防守呢还是很清晰的四二三幺。
0: 西甲的这几年的转播呢，基本上到了15到20分钟啊，会根据球队在中场防守的时候呢，这个时刻下啊，官方给出一个防守的基本的阵型图。
1: 嗯，啊，会画线啊，
0: 动态的。现在的电视转播呢，很多官方的信号制作呢，也会根据实时的场景啊，做出这种可视化的数据啊，可视化的这种呈现。
1: 说着说着就来了啊，四二三幺很清晰啊，皇马这边。
0: 这次给的时间呢比还
1: 早
0: 上，哎，早点。

0: 啊，其实也是说明这个皇马的阵型啊，它非常清晰，
1: 对
0: 啊，容易看得出来。
1: 再一个呢，可能选择这个时机节点啊，正好是很清晰的时候。
0: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基本阵型呢是在中场防守的时候啊，防守时刻下是比较容易看得出来的，进攻时候呢啊，队员的这种交叉换位啊，包括比较频繁，不太容易看得出来。所以呢，一支球队比赛当中它至少有三种阵型，基本阵型、防守阵型和
1: 进攻阵型。
0: 进攻阵型，对，
1: 就分有球时和无球时。
0: 哎，是，防守时候的阵型呢，基本上和基本阵型啊是差不太多的。
1: 嗯，而且呢，现在呢，我们你看周末去看了一场这个青少年的比赛，在13、14岁这个年龄段，我们看有的这个学校的青少年的这个比赛，已经采用的防守的时候呢是四后卫，进攻的时候呢变成这种非对称的这种轮转，变成了三中卫。
0: 是。
1: 就是说呢，现在呢，我们讲这个足球技战术的这种理念和风格呢，慢慢的现在也在向青少年这边在渗透出来。
0: 嗯。而这种四后卫变成三中卫呢，方法也有很多，对吧？有一侧的边后卫顶上去，啊，而且这种顶上去的不仅仅是在顶到边路，他可能会顶到这个内部的空间。
1: 好球，库尔图瓦这球真准啊！
0: 维尼
1: 修斯拿起来边路的一对一。传漏，哎，这边机会出来了。
0: 姆巴佩刚才是想把球漏给身后插上的贝林厄
1: 姆
0: 啊，但是这个角度呢有点偏差。
1: 皇马呢前场高位逼抢，压力下将球呢抢下来，德普里斯。推直的，这球邓弗里斯和居莱两人之间啊，差了这半步啊，没想到一起去。

0: 皇马的这个赛季的后防线呢也是新组建的，
1: 嗯，
0: 啊，很多有新援。
2: 两支球队呢到现在呢总共的失球数呢都是有六个。纽卡马丁在边路传进来，皇马呢在上一场比赛呢在最后时刻才3-2绝杀了埃尔切，那场比赛踢的也是啊比较的艰难，
0: 是
2: 虽然目前呢在积分榜上呢是排在第二的位置，但是呢过程呢并不轻松。
0: 啊，其实那场比赛的上半时啊，皇马是先早早取得了2-0的领先优势，
1: 嗯，
0: 但是下半时的后半段让对方是连进两球将比分扳平了。

0: 哎，整体呢压上。
1: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马斯略伦特的位置啊，他的基础位置呢是马竞防守当中的一个右边后卫。
0: 嗯，
1: 他进攻的时候，他会顶到后腰的这个区域上。
0: 嗯。我说你看半天都没给这个马竞的这个基础战备图，就确实现在不太好看啊，没找到特别好的时机啊。
1: 而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其实也是马竞现在能够跟皇马是平分秋色，对于球权上的控制，
0: 嗯，
1: 他并不是一味的能够处于防守的状态。小西蒙尼等待同伴的支援，

0: 阿尔维德把球摘出来，姆巴佩看看速度，但是
1: 四个人围啊。
0: 对，但是这个马竞非常的聪明啊，他不是猛扑，而是给姆巴佩设置了一个陷阱。
1: 对，
0: 把姆巴佩的带球方向呢往边路驱赶。
1: 啊，相当形成一个布口袋。
0: 对，李刚仁刚才非常清楚的往里边一晃，马上的是兜传后脚。李刚仁来到球队之后，这个赛季和马竞锋线上的几名队员的配合，包括和中场的衔接，我觉得做的还都是很快速的。这个磨合期很短。

0: 两支队一开始呢都是啊更多的讲究控球，并没有把节奏呢拉得很快。
1: 回
0: 做往另外一侧推，面对库库雷亮，这就要自己啊脚下有些拌蒜。皇马的后场球

0: 适时的马竞这边呢形成前场的高位逼抢，球还没出，马竞抢下来转换，因为这个居雷尔他是个左脚，所以他拿出这个球呢，他更多习惯的还是往内线去走啊。如果这是个右脚为主角的球员，可能直接就顺下去了。
1: 对，皇马的教练组也是向裁判员提出了抗议啊。确实居雷尔的他的踢球风格呢，他不是那种靠快速啊，他是靠节奏上的变化。
0: 对，
1: 哎，你看这脚边外侧一搓啊，
0: 选一个连停带过。穆里尼奥刚才过来之后伸了两个手指，人家说这是第二次了，这也是带给裁判的来施加压力。

0: 漂亮的铲球，回身，
1: 奎森1.96米的身高啊，但是要让戴维给趟过去的话，其实他的这个转身速度可能也是一个自己比较忌惮的方面。但是他的优势呢，就是腿长和防守的横向的面积是比较宽的。
0: 科库雷利亚还是交右路啊，交左路，维尼修斯，哎，基本上你看他的这种踢法呢，皇马还是打左路啊，这边是进攻强侧，
1: 对，
0: 左侧和内部的这种衔接，然后突然间呢转向弱侧。
1: 这一点呢，就看看怎么去使用邓弗里斯的这一点了。毕竟之前在国际米兰呢打3-5-2的阵型呢，邓弗里斯是作为边翼位，啊，他的这种空切啊，突然的插上的能力是很强的。
0: 今天邓弗里斯呢是取代了安诺德，所以出现在了球队的右边后卫这个位置上。那屈莱尔今天他的位置很火，
1: 是
0: 吧？
1: 刚才又跑左路去了。李刚仁给乔纳森戴维，其实右路有同伴在跟进了，但是戴维呢没有向那一。

0: 边去看。小西蒙尼刚才适时的前插呢，其实已经占据了右侧边前卫的空间了，
1: 还是个更像一个五后卫啊。我们如果这么看的话，到低位防守的时候，马尼这边好像还是类似于一个五后卫。
0: 嗯，所以说呢，现在防守的阵型呢也会随着
1: 打一脚，
0: 也会随着场区的变化呢，场区的这种不同落位的程度啊，防守的基本阵型呢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华明尼的突施冷箭，这也是比赛进行到上面是20分钟，皇马的第一次外围的远射，给了有力。李刚人一挑，想从两人之间钻过去。李刚人不到1.75米的身高，但是他的爆发力还是非常的出色。
1: 对，下盘很稳。
0: 是。
1: 所以他的下肢力量是很足的。
0: 对，李刚人呢，在大巴黎的时候，其实已经展示出不错的技术特点啊。他的绝对奔跑速度不快，不过呢，结合球的这个节奏感突然的启动啊，5到8米的这种短距离的冲刺的能力很强。
1: 在大巴黎的时候呢，更多呢还是打着右边路啊，打的比较多。
0: 对，
1: 因为他是左脚球员嘛，还是喜欢内切这么走。球传进来，哎，看看这球。向纳森代为传，库库雷利亚，还有打一脚，稍稍的偏出啊。这球啊要蹭一些外脚背就好了。
0: 哎，今天科纳特和霍伊森两个大个子的中后卫，可能要面对像乔纳森戴维和李刚人个子不高的前锋的冲击了，所以脚下频率啊，转身的速度都是一种考验。
1: 对，可能对两个大个子中卫来说的话呢，正面防守应该说问题不大，
0: 是，
1: 但是关键的就是总是给你传这个转腰眼的球，
0: 没错，
1: 这个中卫最难受的
0: 是。

0: 姆巴佩先拿下来，二点撩一脚，左脚一脚撩射，来自于维尼修斯，
1: 那第二下衔接非常快。
0: 对，因为这个球啊挑过来之后啊，没有将球倒到右脚自己的这个主脚这个时间了，选择了左脚的一脚撩射。
1: 马竞的替补席，我们看到了34岁的科克啊，老队长。

0: 克纳特。库库雷利亚。犯规了。这小西蒙尼踢的是真硬、啊、
1: 这是西蒙尼家族的足球风格，这一点完全秉承了他父亲的这种防守的硬度。科纳特拿球啊，包括这种调整的步点非常像吕迪格啊。

0: 两人这个身形肤色都是如出一辙。
1: 给了马竞球。
0: 今天马竞在这边包括乔纳森戴维的回撤啊协防，对于居莱尔的防守呢是密不透风。
1: 居莱尔你看今天啊他更像一个前场的自由人，左右两侧都能看得到的。
0: 嗯，所以皇马的防守呢对于他也是非常的重视。
1: 对他的这个拿球多了之后呢就减少了贝林厄姆的球权啊。
0: 对没错，
1: 打一脚，嗯，又是来自于维尼修斯在内部的一脚外围远射。

0: 这只教一场比赛，西蒙尼体能消耗不比队员少。
1: 嗯，还是在左路啊，就是维尼修斯所在的这一侧呢更多两次啊，中路一次，右边呢还没有发起过有效的进攻。
0: 而马竞的进攻呢，应该也是在自己的右侧，跟皇马的左侧呢是能够产生对位的效果。
1: 对，就是小西蒙尼和李高人所在这一侧
0: 是，都是属于画面的上风。我们可以看啊，略伦特已经插到了这个边上，
1: 给直的这球啊，给大了，门球。克里斯这个身体优势啊，跟这儿摆着的，只要是能够把这身位先占据，小西莫尼这边很难的。
0: 对，

0: 奥布拉克。
1: 这一晃，奥布拉克效力马竞已经12年了，一轮了。

0: 停得漂亮，好球，非常清晰的控制球，
1: 不慌张。
0: 嗯，
1: 哎，马竞呢还是往右路啊打得多，内切。
0: 其实刚才那个地点呢已经进入到了李刚仁的射程。

0: 哎，这边先上身体，就我们讲防守当中的第一下是先踢，哎，看看维尼修斯面对三个人，右路有人，左侧也有人，怎么给？
1: 居拉尔这边一直在要球，其实顺着方向转过来可能是一个当时最佳的选择。
0: 所以说我们讲那个球员就是决策嘛。
1: 嗯，维尼修斯呢还是更愿意球在左路发展，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居拉尔拿球的时候呢其实也是缺乏一些接应的点，甚至我们在上半时的前30分钟很少见到邓弗里斯的身影。
0: 嗯，现在两支球队的主攻方向啊都是有太阳这一侧
1: 是

0: 马竞啊，现在打得很有耐心。
1: 嗯，康里球还有，左回来打一脚，
0: 刚才又是
1: 顶出来。
0: 对，刚才又是李刚仁向罚球区的后脚去传这种内旋的皮球。
1: 哎，这是他的这种特点。库尔多瓦的准备呢也足够。
0: 是，刚才这球呢球速更快。马竞这两三分钟能够持续的控制球权，又是皇马，看看能不能把对方给吸引出来，然后呢再通过内部和中路的空当向前的推进。乔纳森戴维奇速度了，
1: 右脚远端再要，
0: 把埃纳的梳理，马斯略伦特再给到李刚仁。李刚仁面对库库雷利亚其实占不到什么便宜啊。
1: 还是内切，然后呢外围尝试一脚，因为他这条路线啊库库雷利亚还是非常熟悉的。
0: 是，而且库库雷利亚也是左脚队员，两个左脚队员其实也是惺惺相惜啊，都能够知道对方想做什么。
1: 对，你往内切，就要我踢这位置我也内切。
0: 是，
1: 好球，连续的在中路摆脱，给过来有空当了，
0: 马斯伦伦特想倒三角，
1: 这球啊缺乏球速啊。
0: 对，而且呢传球意图过于的明显，
1: 伦特这球啊如果大力的往中路去扫是另外一个
0: 是
1: 不同的结果
0: 啊。这是两个国家队的队友，很熟悉。库尔图瓦刚才这一拖还是很关键的。马竞现在能够数次打到皇马的后上三十米去，但是呢再往罚球区里面去渗透，不管说是传中啊还是突破，显得办法不是特别的多。罗梅罗刚才非常漂亮的脚背正面一卸，
1: 哎，这细活儿。
0: 这是踢过世界杯的队员，而且是主力。啊，这就是陈明所说的李刚仁，他的底盘很低。
1: 哇，这边人家做犯规了，要吃牌，这是要给牌的。
0: 这姆巴佩瞬间挂上了五档。
1: 对，
0: 马竞队员在向裁判投诉，刚才那个之前的接触怎么没有犯规呢？
1: 对，给了普埃尔一张黄牌，这是一次战术犯规。这下之前先有个手上动作
0: 啊。投诉姆巴佩刚才防守的时候手臂上有一个动作
1: 啊，手臂有一个往外展的一个动作，来看一下啊。
0: 对于巴埃纳
1: 啊，这是吹了犯规这一下。
0: 普威尔这次犯规没有问题对吧，但是就是对于姆巴佩之前的那个手臂撑起的动作是不是犯规，马竞队员有着不同的想法。

0: 变球二。古特曼这边又掏牌了，现在双方的情绪呢都比较激动，
1: 这才是马德里德比的味道。
0: 嗯，
1: 双方是每球必争，寸土不让。甚至可以说是锱铢必较啊。

0: 可能应该是罗梅罗和贝林厄姆两人之间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哎呦，罗梅罗这一下还真的是这个亮了鞋底啊，踩到了贝林厄姆的，给了贝林厄姆一张黄牌。
1: 哎，是贝林厄姆的这个铲球呢，先做出的动作，然后呢，罗梅罗呢，同时的伸脚是确实也是鞋钉啊，踩到了贝林厄姆的腿。
0: 哎呦，
1: 罗梅罗是把球传出去之后，
0: 嗯
1: 啊，这个脚呢，说实话也没有收，
0: 对，也没有收脚，是不是要去看 VR 了？
1: 所以就是罗梅罗的那个踩出去的脚底，
0: 对
1: 对吧？这个
0: 亮了鞋底，
1: 对，这个性质，
0: 哎，就这一下，
1: 一下对。贝林厄姆的铲球呢？是奔着球去的，只不过他的这个冲量是很大的，但是没有亮鞋底。
0: 对，主要是罗梅罗这下亮鞋底，看这下的判罚。
1: 双方对于球呢是五五开。
0: 嗯。找，再找，
1: 再找人呢，
0: 人呢？
1: 各打五十大板。
0: 哎，给，
1: 哎，贝林厄姆
0: 取消了，
1: 贝林厄姆的黄牌取消。那看看对于罗梅罗，对吧？这个动作怎么界定啊？黄牌给了
0: 罗梅
1: 罗。对，贝林厄姆的动作还是很干净的。
0: 嗯，这个在德比战当中很谨慎的给张黄牌，我觉得没有。这个持红，这也是让为了比赛能够更好啊，
1: 是
0: 能够更精彩。
1: 这是裁判员的视角。

0: 再传进来，门将的。去俩外围打一脚，奥布拉克。这球啊，打得还是很平啊。
1: 是，
0: 奥布拉克这球都没敢接，双爪呢将球呢拖出去，
1: 而且他还是不是这个盲目的被动的挡，对吧？陈明说的这个拖确实是很恰如其分，他是有意识的，还把球改变方向的拖。
0: 嗯。
1: 让球不要回到中路，给对方补射的机会。
0: 巴佩，
1: 哎，
0: 裁判示意呢是个界外球。那火药味啊，剑浓。
1: 嗯。
0: 小西蒙尼就这么缠着啊，
1: 顶牛一样。
0: 哎呦，
1: 这个球
0: 就磕到小西蒙尼的后脑了。
1: 小西蒙尼刚才是用身体把姆巴佩给顶了出去。世界杯的赛场上，大家也看到了小西蒙尼的这种防守当中的侵略性。
0: 嗯。
1: 贝雷厄姆当时应该是很有感触的。

0: 马竞今天的两个中卫普维尔和这个克里斯蒂安罗梅罗啊，两人还是很冷静，处理球呢也是很干净很安全。
1: 就这一块有阳光就得往这儿打
0: 啊，每人都希望生活在阳光之下
1: 快发。
0: 那现在裁判员对于身体接触的尺度啊更严格了，
1: 对，因为你要是不控制的话，这个双方的火药味啊可能会让这个场上的局面失控。
0: 是

0: 比赛来到42分钟，双方呢都还没有取得进球。
1: 居勒今天不光是一左一右啊，后腰也能打，
0: 他后场组织来了，
1: 嗯，全场自由人。
0: 抢下来
1: 啊，这就是库库雷利亚
0: 反抢，
1: 就马上反抢。他这一捅啊，虽然说马竞继续控制球，但是呢为同伴其他同伴回防赢得了这个时间。就是他多跑10米，其他同伴就可以少跑40米。
0: 嗯，

0: 嗯，一个反跑，
1: 二连，
0: 今天几次邓弗里斯适时的插上啊，但是不给他球。
1: 这个居里尔啊，你看上半场比赛几次这个球权的转换当中啊，他可能还是比较习惯于这个
0: 转个圈啊，
1: 哎，顺着这个方向来踢啊。
0: 所以呢，有些他受到的这些侵犯呢，
1: 嗯，
0: 也是自己的处理球的方式，
1: 哎，稍微黏了一点。
0: 啊，对。毕竟也才21岁，成名已早。有些队员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球商呢会不断的提高。好球，漂亮！
1: 好球，
0: 哎，
1: 塞，
0: 居勒尔这样的比赛方式就会更加的智慧。
1: 嗯。
0: 马伊纳，
1: 倒三角的传
0: 球，
1: 做。
0: 没有停好
1: 啊！这球全打森戴维想的有点多啊，到底是回做还是自己转身？
0: 判了李刚仁的犯规。哎，小西蒙尼非常准确的预判出了维尼修斯要内切的这条线路。

0: 小熊猫，你别看瘦啊，这真硬。
1: 是。
0: 哎呦，这下李刚仁这下还真踩脚踝上了。哎呦，
1: 这下看看有没有要看 VR 的意思、啊？
0: 这下不给牌吗？
1: 这下巴尔维德自己情绪控制的还是比较好的。
0: 嗯。上场比赛相定补时三分钟，直线，有传中的机会啊，没传。
1: 好球，
0: 坐
1: 贝雷厄姆，
0: 贝雷厄姆越位
1: 啊！但是我们已经连续看到了居莱尔两次都是直接的一脚出球了。哼，不管姆巴佩越不越位，但是我觉得居莱尔这个球处理的是非常非常的体现出他的球商了。

0: 要放在打嘴仗。姆巴佩刚才侧身要球，
1: 哎，这下应该不会吹啊。
0: 嗯，普威尔转身速度也不慢啊，刚才
1: 门球。哎，踩个单车之后啊，突然就往底线，
0: 是
1: 点突。
0: 普威尔这1.91米的身高，但是你看他的转身速度，包括脚下的频率，
1: 嗯，
0: 而且是很善于运用身体，对吧？他把身体往姆巴佩身上去挤，破坏掉你的这个突破时候的重心。
1: 对，就这我们讲的防守当中的原则是先贴啊，先贴上去，先给压力，

0: 走球了。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呢也是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哎呦，就是李高仁这一下啊，实际上裁判刚才呢这个位置应该看得很清楚，
1: 嗯，
0: 这下可能是手下留情了。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双方呢都没有取得进球，0-0。我们也是和您一起呢稍事休息，稍后来到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0: 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1: 干杯！
0: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锅。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鼎，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5: 草本炖鼎来一罐，
4: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鼎。
6: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7: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9: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1: 干杯！
0: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锅。
1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4: 好礼就送
15: 三高之下，
1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6: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9: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0: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6: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4: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21: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4: 我吃太极甜宝。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4: 好礼就送
15: 三高之下，
1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6: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好吃又健康，
5: 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4: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15: 草本炖饮来一罐，
4: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5: 好礼就送
2: 三条四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2: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6: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7: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6: 我吃太极甜宝。
8: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
9: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3: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1: 干杯！
0: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锅。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由体育频道为您所带来的本赛季西甲联赛的第七轮，马德里竞技在主场对阵皇家马德里的比赛。马上开始的是双方下半场的较量。上半场比赛呢，双方呢都没有取得进球，0-0。从双方上半场比赛的数据呢可以看到，马竞的控球率呢是达到55%，皇马呢是45%，马竞呢稍占优势。在射门数上，马竞这边三角射门零射正，而皇马呢六角射门呢是有一次射正，皇马尝试的进攻数呢更多。哎，这是在体能教练的带领下呢，再进行一下简单的热身。
5: 二次的激活。
4: 嗯。
5: 嗯。老队长科克。
6: 换下了18号右中卫普维尔。
4: 普维尔上半场比赛身上应该是有张牌的，
6: 嗯嗯，但是上半时的后半段几次防姆巴佩啊，特别是在底线处那次的转身，还是状态不错。
4: 嗯，上半场比赛李刚仁呢是逃过了一张牌啊，嗯，那球呢也直接呢蹬到了脚踝上。
6: 哎，贝尔纳多席尔瓦。
4: 嗯。

0: 科克应该不会打中卫吧，对吧？看看是有什么样的阵型，包括人员上位置上的调整。
1: 嗯，会不会上半场比赛其实一直没给这个画线图，
0: 嗯，
1: 马竞这边到底是打了一个什么阵型，一直没给出来啊。
0: 嗯，
1: 皇马这边出来的呢更晚一些。
0: 居莱尔在上半时的前半段受到了对方严密的防守，但是上半时的后半程，居莱尔的几次远射，包括他的直接的出球，能够更大程度去帮助同伴和球队。
1: 好了，皇马的球员呢，现在呢也是来到了比赛的场地当中，下半场的比赛呢，很快呢就会正式的开始。马竞这边呢是有一个人员的变化，科克登场替下了三中卫当中居右边的这个十八号普维尔。
0: 刚才在看台上我们也看到了马竞曾经的金童托雷斯。

0: 刚才穆里尼奥右边的那位呢是赫迪拉，也是当年皇马的主力后腰。
1: 嗯，好了，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下半场比赛由身穿白颜色比赛服的皇家马德里来开球。下半场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马竞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库尔图瓦还是先开个大脚，

尝试呢找个身后，直接往中路传，克拉特呢将球呢先踢出去，马竞这边人快发，

0: 在右路，洛伦特停下来打一脚，
1: 漂亮，
0: 又是库尔图瓦。库尔图瓦上半场比赛呢就有一个很精彩的扑救，
1: 嗯，这是巴埃纳，
0: 也是啊，奔着远角而去，
1: 是啊，巴埃纳来到球队之后啊，还是能够帮助马竞更好的梳理中场，自己呢也有破门得分的能力。好球，来了一个穿裆，居勒啊，就是一冲撞呢就显出他的
0: 对抗能力。
1: 对，
0: 再一个球呢，在自己的脚下停留的时间还有点长啊，
1: 是这样的。
0: 下半场比赛马竞这边应该是打一个四后卫了，
1: 乔纳森戴维刚才这球啊显得有点缺乏自信，
0: 对，没有直接往前领，
1: 对，直接绕过去可能也是不错的选择。
0: 李刚仁
1: 给身后，漂亮，看看传中的质量，打了一个半高球，是守门员最喜欢的这个高度。
0: 这马上转换进攻，居里尔，看看姆巴佩、维尼修斯，现在是一个四打四，
1: 有
0: 怎么给？
1: 贝林厄姆这边
0: 远端，这球还是不够远啊。

0: 瓦佩这边起速度了，只要给他空间，两个人都很难防。这也是得倒到左脚上。摘出去，那球迷马上报以掌声。 小西蒙尼空切了，
1: 好球！停下来，看看这一下，裁判给了点球吗？裁判给了点球。
0: 这球是冒顶了赫伊森，小西蒙尼啊，这个胸部不仅仅是停球，他还同时插到了赫伊森的身前，
1: 对，
0: 控制住了球权。
1: 再来看一下啊，首先这下不越位，
0: 是。 长传球，赫伊森有点冒顶，
1: 确实是手臂
0: 上手了，嗯。小西蒙尼这一次空中跳起来，虽然说身高不高，但是他身体控制的能力很强，
1: 对，对于落点的判球，对于球落点的判断，
0: 包括停球之后自己没有失去重心，非常好的保持了空中和落地时候的平衡。
1: 想当年，苏亚雷斯效力利物浦的时候，有一次是对纽卡斯尔联，也是这么一个胸部停球，同时过掉了克洛奇尼，那个球呢，跟这个球非常的相似。来看一下裁判的视角啊，这下人看得很清楚。还要看 VAR 吗？ 要来看一下。

0: 小西蒙尼的左臂呢是被赫伊森是牢牢的给缠住了。
1: 嗯，这要看这个位置啊。哦，
0: 直红，
1: 直红，
0: 因为这有可能是一个绝对的得分机会。
1: 对，黄牌取消，这样的话呢，把赫伊森的直红罚下了。破坏了一次绝佳的进球机会，这样的话呢，在下半场比赛刚开场了五分钟的时间，皇马就将会面对少打一人啊。
0: 是，
1: 这确实手臂的拉拽动作还是很明显的。

0: 四这个双臂一张起来啊，轻松的这是骗过了托尔图瓦，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0，
1: 有了一个节奏上的变化。
0: 对，马竞呢在主场领先了。
1: 那马竞上半时一直是从后场建立进攻阶段啊，包括向前的推进都是以短传为主，这一次呢下半时刚刚开始阶段突然来了一个长传，让皇马的后卫线的队员呢，包括对于身后的空间上的控制啊，显得准备不足。那看看皇马少打一人的情况下，先怎么去弥合修补自己的后卫线。
0: 对，因为被罚下去的是球队的中卫，
1: 格里马尔多助跑的时候本身就有了一个踏足的时候的节奏变化，再加上一个脚腕的外拐。你别说，这高尔夫的一号木还挺标准，这个动作。
0: 要换人了。维尼修斯被换下来，屈戴尔呢也被换下来，吕迪格上，另外呢像还上了迪奥曼德。
1: 哎，吕迪格和科纳特两个人现在是
0: 中卫，
1: 这两个人要是只看身形啊，刚才咱们也谈到了上半时非常非常相近。看看皇马的这个4-4-1怎么排列。
0: 对，把屈戴尔换下来之后呢，实际上就是基本上呢不要这个前腰了。
1: 对，
0: 还是先把这个四后卫啊填完整。
1: 巴尔维德和传梅尼还是双后腰，看看贝林厄姆的位置。姆巴佩呢肯定是打在一个单箭头啊，贝林厄姆靠左了，不再是前腰了。贝林厄姆和小西蒙尼啊，这是延续了世界杯上的渊源啊。迪奥曼德在右，贝林厄姆在左，
0: 姆巴佩顶在前面。哇哇，外线啊，
1: 库库雷利亚及时启动，也是再次回到球前防守。好球，破线的传球，
0: 做这球是破了吗？
1: 追求恢复比赛，
0: 追求恢复比赛。小西蒙尼，李刚人，
1: 漂亮，
0: 打一脚。哎，他是习惯这样的，突然间启动之后呢，给自己的队友给他呢做个墙，然后呢顺势啊完成打门。
1: 是，这个起脚位置很像上面是居莱尔远射的那个地点。现在皇马的右边路都是本赛季的新援，右后卫为这个邓弗里斯，包括现在右边前卫迪奥曼德，看看磨合的怎么样啊？前几场比赛呢，皇马踢的是比较的顺利，但是呢，这场比赛遇到了一个难缠的对手。
0: 对，我们之前就说到了马竞的主场不好踢啊，

0: 直接传。球还没出。
1: 现在罗梅罗是打在了右中卫，汉兹科呢是左中卫。

0: 场边看到马竞这边呢也要换人了，
1: 小蜘蛛要上。这场比赛首发出场的乔纳森·戴维呢，不是特别的抢眼，看看有没有是一个对位的换人。
0: 嗯，李恒仁呢出球的倒是比较多，
1: 哎，
0: 还是可以的。
1: 对，看看皇马身后纵深比较大，有路，空了。
0: 直接传机会，有了，2-0。
1: 刚刚说到戴维啊，刚刚说到乔纳森戴维表现
0: 不
1: 是，
0: 还不能换了，
1: 还是
0: 2-0。
1: 他前面没有什么表现拿球的机会啊，但是突然的杀到对方的球门前，就是一个铲射的破门。
0: 连续几次了，我们可以看到马竞用前场的破线传球。
1: 小西蒙尼，
0: 小西蒙尼的助攻，
1: 哎，制造了一个点球。而且还给同伴马上送出一个助攻。皇马这边是无锋偏漏，这个偏锋连阴雨啊，越咳越失言。
0: 那前插给这下不越位，
1: 库库雷利亚当时有点失位了，既要防住身前的李刚仁，身后呢，
0: 你看
1: 小西蒙尼又插到了这一点，
0: 这下呢一下过了两名中卫，
1: 对，
0: 这个传球传得非常理想，
1: 这个平推平扫的线路呢选择的非常的恰当，后卫线呢够不着，守门员又不敢出击。

0: 皇马客场作战少打一人，又是0-2落后。穆里尼奥遇到了本赛季开赛以来最大的一场困难了。
1: 这个时候比赛呢打了60分钟，马德里竞技呢在主场2-0领先于少打一人的皇家马德里。
0: 小西蒙尼是不是坐回去了？又重新去热身了。这个小蜘蛛，小蜘蛛
1: 不能晃了。查拉斯戴维进球了，门将的奥布拉克马上快发，
0: 达耶纳
1: 给深了，给深了。
0: 这球是汉斯科斜线的长传球，找到了翼侧插上的小西蒙尼。
1: 这球就是很简单，赫伊森的帽顶啊。

0: 啊，把刚刚取得进球的加纳森戴维呢换下，上了阿尔瓦雷斯。刚刚取得进球，
1: 弗洛伦蒂诺的脸色啊不好看。
0: 嗯，

0: 板凳那边呢，再度要换人卢克曼。
1: 希望你还是要加强进攻。
0: 对，这个就是现代足球的踢法，不是说我这取得两局领先了，我这就要守一守。
1: 嗯，
0: 就是该怎么踢还是怎么踢。
1: 嗯，要这样换的话，李刚仁有可能是被调整的对象之一。
0: 嗯，
1: 他的体能，他的这个对抗的强度，现在也是需要急需补强的。其实我觉得西蒙尼这么打呢，就是皇马现在少一人作战，对吧？客场，然后呢，心态有点处于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再加上少一个人，体能就需要更多的人去拼抢、去奔跑。那再加上换上两个前锋，我觉得小西蒙尼你就是利用不断加强进攻上的火力，
0: 嗯，
1: 给对方带来更多的这种防守上的被动和消耗。那马竞踢得非常的有智慧啊，牢牢控制球权，不随便丢球。皇马现在也是不太敢去扑去抢。
0: 好球！

0: 给，
1: 有点大，还有勾回来，
0: 高球后点角球。
1: 马竞刚才连续控球了将近两分钟啊，这些球员太知道什么时候该快，什么时候该稳中有快。一波快打先锋取得了两个进球之后啊，又是让对方罚下一人，马上的控制住场上的局面。
0: 角球开进来，前点后蹭头球，哎呦，库尔多瓦还有机会，哎呦，这是吕迪格了，连续两次，吕迪格变身库尔图瓦，门线上头球救险。这下半场比赛踢得比上半场比赛要精彩啊！
1: 嗯，
0: 角球开进来，头球的后蹭，攻门库尔图瓦挡出来，嗯，连续两次。这也真是有这身高，
1: 是。
0: 卢克曼登场，65分钟。
1: 哦，换下巴埃纳，
0: 把巴埃纳换下啊。

0: 今天在大都会球场超过70,000名的观众啊。
1: 好球，贝利姆摘出来了，个人的能力展现。这两个人的梁子是从美加墨世界杯就结下的，心里都带着火子，带着气儿。

0: 是有越位，
1: 远端越位吧。哎，是这项吗？
0: 嗯，
1: 远端越位。

0: 今天，巴里奥斯和苏罗特呢，都是啊有伤啊，没有进入到整个的大名单当中。
1: 刚才我们在看台上也是看到了苏罗特的身影。
0: 嗯。

0: 皇马要是这么踢的话，那后面的20多分钟将会非常被动，毕竟现在没有球权。
1: 比赛来到70分钟，这边呢再传进来，给的有点深。
0: 皇马现在只能是被动的解围啊，这个外围呢都是被马竞的球员牢牢的控制住。这个第二落点要没有啊，相当于后场篮板球就没有。
1: 七十分钟了，皇马呢还要再次的进行人员的调整。
0: 那马竞现在就是非常明确，集体控制球，消耗皇马的体能。
1: 场边有点卡马文加啊，要登场。

少一人作战的情况下呢，皇马队员也不敢贸然的去抢。马竞的球员呢，很会利用在局部每一个局部的二打一的这种场面。

0: 李刚人呢在边路，局部的二打二。这小西蒙尼今天这右路啊踢得真不错。
1: 嗯。马竞现在的策略就是你不扑我就外围去倒脚，
0: 我就控球。
1: 对，你上了，对吧？局部有以多打少的这种情况。这就是用球权去消耗对手，看看皇马有没有反击。邓弗里斯给到姆巴佩，这条线路呢被马竞球员给猜到了。

0: 后卫这边呢，马竞这边漏个五后卫。吹了犯规球，
1: 小西蒙尼这一下扑猛了、
0: 哎，上手了，主要是。
1: 迪奥曼德的这个变脚玩速度很快。
0: 来，来看看定位球，打进来，这球威胁不大。奥巴克呢将球没收之后呢迅速的快发，
1: 那马竞现在不用着急打反击，

0: 机会
1: 了，大门，哎呦，奥布拉克，这下关键的扑救。
2: 姚曼德呢选择了右脚发力去打，这是两个中后卫没有配合好啊，出现了位置上的重叠啊，罗梅罗和右边后卫马斯略伦特。
1: 对，这球啊，姚曼德没看啊，这个抬头看一眼奥布拉克的位置的话，
2: 掉一下
1: 啊。
2: 学下无锡也行，
1: 又发力打了，打得比较正。

0: 那现在呢，足球的底层逻辑的认知呢，又有一些新的去更新。
1: 嗯，
0: 啊，这个最小的对抗单元是一对一，这是没有错。但是最小的组合对抗单元二打一，
1: 嗯，
0: 其实是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1: 嗯，对球要犯规了，主裁判立刻掏牌。贝林厄姆吃到一张黄牌。贝林厄姆今天这一场球踢得都不顺啊，
0: 比较郁闷。
1: 嗯。

0: 控球率上可以看到马竞达到了62%，其实我们感官上可能比62%还要更多一些啊。嗯，
1: 你看这个赛季随着李更人啊，就格里马尔多呀、巴埃纳的到来呢，马竞中场以前呢我们都知道是铁血，对吧？这种纪律啊，这个侵略性，坚韧的防守，但是呢马竞现在除了这些，他也有非常好的控球的
0: 对
1: 这个能力，现在比赛的节奏呢就会张弛有度。以前马竞呢就是打硬打快啊，现在也可以打柔，

越是高级的这种球队，或者说这种具有统治力的比赛的形式，啊，越是通过传球去控制，而不是盲目的突破。

0: 所以怎么样对于足球运动的认知，其实是很大程度也影响了我们青训的一些思路。
1: 啊，有犯规。希尔瓦登场踢下了贝林厄姆，我觉得西蒙尼都快上场了，已经。
0: 西蒙尼说：“我记住区域的线就是边线。”
1: 普尔托瓦冲一个，身体的对抗。格林姆，
0: 好球，漂亮，卢克曼，
1: 迪亚曼德刚才这球啊，没有转身，实际上他身后没有队员，这一回做机会没了，
0: 对，
1: 嗯。

0: 传球出现了失误，又是马竞的控球，给
1: 卢克曼。
0: 边角的传球，这球弄个倒三角给回来就好了。
2: 汉茨克，
0: 马竞的角球。
2: 汉茨克的左脚长传球呢，为小西蒙尼贡献了第一个点球。
0: 超过69%都是打到终点啊。
2: 但是呢，马竞这个赛季还没有短角球的发出。
0: 对，0%。继续角球。
2: 自从前两个赛季，阿森纳的角球战术就是往球门前去堆人，然后呢，通过一些特定的弧线、特定的跑位，啊，制造一些球门前的混乱。现在很多球队也是效仿于此。
0: 也直接小脑门里转。

0: 又推了犯规球，那迪奥曼德就自己带。
1: 确实脚下频率啊，包括技术很有特点，也身体对抗呢也有优势。就是他现在怎么跟皇马的其他队员去融合在一起？
0: 嗯。一起来踢，球传进来，没有自己的队员啊，摆脱，给出来，球速呢还是不够。

阿尔瓦雷斯，不犯规。

0: 皇马现在是想打快，想把球给到前场的姆巴佩包括其他队员脚下，球是实时没有办法输送到前场区域，只能被马竞逼着一直一直一点的往后去退。
1: 在场边，尤尔曼德和勒诺尔芒啊，一代准备要登场，比赛已经打了将近88分钟。

0: 这个赛季开赛以来，皇马只有在第三轮4-0战胜马拉加的比赛当中呢是零封了对手，其他的比赛哪怕是取胜啊，4-1战胜巴列卡诺，战胜埃尔切，战胜皇家社会，战胜西比亚人，都有被对手破门的情况。所以穆里尼奥接手球队之后，不仅仅是要解决进攻上的问题，
1: 对防守端，
0: 勒诺尔芒应该是和罗梅罗的对位换人
1: 啊，这边换下李刚然了，
0: 对

0: 扳回一个。吕迪格，
1: 这个在对方发任意球的时候，防守一方呢基本上是先不换人，
0: 对，因为要把这一次的防守呢完成，
1: 对，
0: 而且你换下去还是中卫啊，
1: 是。所以刚上来的队员呢，他熟悉的这种定位球防守的职责呀，
0: 对，
1: 对吧？比赛的感觉呀，你看，正好是冒了勒诺尔芒的顶。
0: 这样的话呢，89分钟，皇马呢扳回一个。自己来了，大门，这下阿尔瓦雷斯，看看补时多长时间啊，暂停补时6分钟，下半场

0: 门球。
1: 那小西蒙尼防守当中的这种气势啊，也是能够极大干扰到对方的情绪和提振自己球队的这么一种气势。
0: 基本上你看迪奥曼德上来之后都打他这边，
2: 是
0: 打了这边六次。
1: 上半时呢是也是打左侧，是打维尼修斯那一边，
0: 维尼修斯对、

0: 咱们上半时也在说穆里尼奥接手皇马之后如何去挖掘和使用邓弗里斯在进攻当中的作用。
1: 嗯，三打三，
0: 多了，
1: 多了，带多了。克曼正面起脚，
0: 其实阿尔瓦雷斯刚才快速向前带球，对于科纳特的这一点呢，再加上旁边卢克曼的杀伤，是一个局部二打一。
1: 嗯，
0: 但是他没有利用好这一点。
1: 姆巴佩，嘿，这背脚位真快啊！库雷利亚，
0: 皇马还有机会，
1: 背身转过来，
0: 好球！
1: 好球，摆脱！
0: 这就是小西蒙尼的防守。

0: 哎，又是丁伟优的机会啊！
1: 格里马尔多这次防守不太理智，刚才是左侧的起球的任意球，这次换到了右侧。你看，小西蒙尼他是卡身位，然后呢手臂也合理的能够支撑起来。
0: 里奇，传起来。再传

0: 恐怕德元寺宫的药成心看到了希望啊。这时候轮到西蒙尼紧张了。确实那次的换人调整，如果是在现在来看啊，不是马后炮，现在来看，如果是在那次定位球防守之后啊，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1: 是，这是一个换人的原则。
0: 嗯，你看这时候马竞的球迷也紧张起来了。

0: 很少
1: 对球要趴一趴的，
0: 很少看到贝尔纳多席尔瓦长传球啊，不管说是在曼城还是在皇马。

麻将还是控制球权啊，消耗时间，消耗对方的体能。

0: 这球踢出去，比赛时间也差不多了。主裁判呢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西甲联赛的比赛当中，马德里竞技呢最终呢是2-1战胜了皇家马德里。应该说双方的变数呢出现在下半场，特别是呢赫伊森被罚下去之后，马德里竞技呢取得了非常好的破门的机会，但是在最后时刻呢，马竞呢还是皇马这边呢还是通过吕迪哥的头球定位球啊扳回一个。MVP 本场比赛也是给了小西蒙尼，他在右路的表现啊值得肯定。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也感谢董武之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下一场的比赛我们再会，
1: 再会。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集体项目五球的单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出场的是保加利亚队，

保加利亚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支有实力争夺舞球项目奖牌的队伍。刚才我们来看到呢，整套动作的完成质量是不错的。回放中看一下，这是他们的协作。他们这次的舞球的服装的配色呀，非常的有创意，荧光色，他们的球也是一种荧光粉。那么这样大胆的配色呢，跟他们整个节目的风格

变得灵动、活泼、俏皮。再看他们的完成，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好的。这个队伍呢，将是中国队在这一次五球比赛中的一个竞争对手，因为难度比较接近。巴西队难度更高一些。

保加利亚队难度分 13.5， 完成分 7.1， 艺术分 7.8， 得分是 28.40。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巴西队。

巴西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一套节目确实值得一个高分。首先，它的完成器械交换的准确性非常好。那么这五位选手其中有一个人是反方向的运动员，也就是在完成转体动作的时候，他跟其他的运动员的旋转方向不一样，但即使是这样也不影响他们在完成相同身体难度时候的整齐和一致性。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他们的这个动作的编排啊，无论是同时完成的还是依次完成的，错落有致，所以它的艺术性这方面呢还是比较好的。巴西也是在最近的这十年当中，他们的艺术体操尤其是集体项目进步飞速，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顶尖的艺术体操队伍，而且他们是来自南美，以前艺术体操的强国强队都是来自欧洲亚洲，那么现在呢，巴西已经成为了南美最强，并且呢在世界也是顶尖的一支艺术体操队伍。我们回放中可以看一下啊，他们的设计动作呢并不是一直追求整齐，非常有层次感，无论是对空间的利用，还是节奏的变化，还是完成动作的一次性，难度分13.8，非常高的难度分，艺术分8.05，完成分7.6，29.45。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队。

中国队的五球表演结束，这次中国队在本届世锦赛当中集体项目比了资格赛、全能赛，这次的单项决赛五球他们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首先，这套节目的选曲、风格的选定、服装、舞蹈动作的设计，将主题渲染得淋漓尽致。我们会看到五位古典侍女的形象翩然纸上。在这几年，中国艺术体操，尤其是在集体项目上，我们都是主打一个中国风。那么这样的一个创作理念呢，在国际赛场甚至在奥运会上已经得到了一个成功的印证。这一次单项决赛五球发挥得非常好，因为这次在全能的比赛当中，三圈两棒呢出现了一些闪失，所以没有能够第一时间以集体全能前三名的成绩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但是我们看到姑娘们很快地调整好了状态，因为世界锦标赛的集体项目除了集体全能这个奥运会项目以外，还有两个单项决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五球和三圈两棒的竞争，所以不能因为一场失误而影响其他的比赛。

在世锦赛结束之后，中国姑娘们还将会参加九月份的名古屋亚运会。好，来看难度分13.5，艺术分8.1，完成分7.3，28.90分，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5球单项决赛的银牌。获得冠军的是巴西队，保加利亚队是获得了第3名。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五球单项决赛的最终的排名单，乌克兰队第四，西班牙第五，日本第七，德国第八。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单项决赛的个人项目球操，首先上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

德国名将马弗洛梅耶夫这次在个人全能的比赛中呢，他是获得了冠军。球操是他一个非常拿手的项目。这名选手呢，已经不仅仅是用难度去征服他的竞争对手了，他在场上表演最让人震撼的是他的动作完成的准确性和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如果他不失误，其他的选手想战胜他，即使是到了洛杉矶奥运会上，他都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这次在个人全能比赛中呢，他是因为有一个就四个项目当中是有一项没有能够完美的发挥，但是就是即便如此，他依然是毫无悬念的获得了冠军。回放中可以看一下他对球的操控能力极度的精准，难度分 13.3， 完成分 8.5， 艺术分 8.55， 30.35 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后两个分，艺术分和完成分，真的是其他选手望尘莫及的。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子璐。

中国选手王子璐在这次的单项决赛之前，王子璐和队友王琦已经结束了自己的个人全能的比赛。那么这也是中国队第一次有两位选手闯进世界锦标赛个人全能决赛的决赛圈，所以呢，他们两个已经为中国队创造了历史。但是这次我们看到王子璐从全能比到单项，他的状态并没有调整到最好。刚才的这套球操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就是器械出界，然后他使用了备用器械去完成下半套，这样会比较严重的影响他的成套难度。现在回放中看到的就是刚才器械脱手之后滚到了界外，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直接就就近取了替换器械继续完成动作。因为音乐没有停，如果长时间的去捡器械的话，会影响更多的难度去完成。王子璐球操的难度分 9.9， 完成分7.3， 艺术分7.5， 24.40 分。接下来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伊尔特利亚科旺，

这名选手虽然身材娇小玲珑，但是他的反应很快，动作迅速敏捷，而且呢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很强，所以呢使得他这套动作也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成绩。一会回放中我们可以注意看一下。

就是他特别快，而且他的力量特别好。这是在慢动作的这个慢速下看到了他的转体，所以你可以想象在长速下看他有多快，再看他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接的准确度，这个至关重要。视线外低姿，不用手帮助的接抛球，软翻平转，然后双手顶球，动作完成的特别的流畅。好，来看一下这套动作的分数，它的难度不低，13.4的难度，艺术分8.2，完成分8.2，29.80，这样他就获得了球操单项决赛的亚军，获得冠军的是德国名将东道主选手瓦弗洛梅耶夫，中国选手王子路是获得了第7名。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0: 下面是棒操单项决赛，首先看到的是保加利亚名将尼克罗娃。

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瓦这一套棒操当中的音乐和动作的设计有中国元素，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套节目里面听到那段旋律还有密集的鼓点啊，会感到非常的熟悉和亲切。但是呢，棒是一个非常容易出现失误的一个项目，它当中呢也出现过器械的脱手，但是反应很快，其实它也是一个动作的力度很强速度很快的运动员，个子也是比较娇小玲珑。动作快啊，包括它的难度器械使用，哎，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设计和编排，它这个器械使用的密度大了以后，它就可以编入更多的难度在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在刚才平转的速度，用慢动作回放看都那么快。这是他的结束造型，有一个小的一个演示。好，来看一下尼克洛娃棒操的成绩。

难度分13.4，艺术分8.35，完成分8.4，30.15分。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选手王琦，这次王琦跟王子路在个人全能决赛中携手进入到了世锦赛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历史。

中国选手王琦，通过这次世锦赛，王琦得到了很好的历练，他是我们国家一个

非常有发展潜力的个人项目的新生代运动员，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并且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一个较靠前的名次，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起点。虽然刚才这个棒操比赛过程当中有一些小的闪失，但是瑕不掩瑜，还是能看得出来他非常光明的发展前景。这名选手对音乐的情绪的驾驭能力很强，你看他的动作速度也是极快。这是刚才出现个地姿压单棒的时候有一个器械的失控，但其他的动作尤其是其他的一些器械的使用抛接的准确性还是非常好的。难度分12.2，艺术分7.95，完成分7.6，27.75分。下面要看到是乌克兰队的选手奥诺弗里丘克。

乌克兰队的奥诺弗里丘克棒操比赛结束，完成得非常好，这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奖牌的运动员。刚才因为我们看了前面出场的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这是一个世界顶尖的选手，那么跟现在看到乌克兰队呢，是要想超越尼克洛娃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想获得奖牌还是非常有希望的。可以看得出来这名运动员，你看像这个他是双腿接视线外地姿，双腿加单棒，这个难度是很大的。

术体操的比赛呢，身体难度能够进入到世锦赛，尤其是进入到单项决赛的选手，他的身体难度和身体动作姿态的准确性、规范性，这个都是顶级的。那么最后比的就是临场对器械使用的复杂、多样、创新性、准确性和熟练性。难度13.4，完成分8.35，艺术分8.3，30.05分，以0.1分之差落后于保加利亚的尼克罗娃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就是保加利亚队的名将尼克罗娃，中国选手王琦是获得了第7名。好，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单项决赛的代操，现在出场的是德国队的名将瓦弗洛梅耶夫。

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每次欣赏他的表演都是一种享受，就是这名选手的艺术性和他的完成度是极好的。那么临场发挥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些难度不能被全部认可，但是这名选手要想是单项在单项决赛当中，因为跟全能不一样，单项是每一个项目产生一枚金牌，全能是比综合，所以呢综合实力他是最强的，在单项里面呢是竞争对手还是跟他的差距还是比较小的。因为像全能个人全能的比赛呢，他四项的分数就能拉出对手比较大的差距，在单项里面就拼一个项目比的话，他的对手跟他的差距会尽可能的小一些，比如说后面要上场的尼克罗瓦。

操和棒操都是非常不好比的项目。瓦弗洛梅耶夫的比赛的场上的这种气质，就是他每一套节目根据音乐和他的表演的风格，他会有一个相配的一种气场的展示，这是他独有的一种气质。13.4的难度分。

完成分8.55，艺术分8.55，30.50。接下来看到就是尼克洛娃在刚刚结束的棒操比赛中，他是获得了金牌。

保加利亚对尼克罗娃，同样也是套高质量的带操表演，但是风格跟前面的德国队的瓦夫洛梅耶夫呢是截然不同。尼克罗娃他的这个难度的密度还是很大的，他选择的音乐节奏也非常快，这点是跟他的个人气质、个人风格、个人的技术特点相符合的。偏难度是他的一个制胜的一个关键点，所以他必须得把他的全部难度在场上都发挥出来。因为像艺术性啊，还有完成分，要想超过瓦夫洛梅耶夫，难度极大。充分的利用自己身体的每个部分去完成这种器械的使用，设计还是很多元化的，熟练性、准确性都很好。难度分，难度分更高一些，13.5，完成分8.5，艺术分8.45，30.45分，以0.05分之差排名第二。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琦。

中国队王琦的代操结束。这套动作的设计编排也是充满了浓浓的汉唐风韵，其中有很多设计展示了什么叫凌波微步，意境非常美。那么现在中国队呢，在集体项目还是个人项目上，都是把我们这种中国风融入到整套节目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点。那么选手要想在赛场上获得好的名次，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刚才这种凌波微步就非常唯美。那么在赛场上呢，除了风格以外，还有非常关键一点，就是难度。其实从完成上和艺术性来看呢，王琦的这两个分数都不低的，都是能够到 8.3 这样一个很优异的成绩。那么现在跟国际顶尖运动员来相比呢，在难度上还有提升的空间。我们看到中国队的这种中国风的表演和设计理念风格，在国际赛场上是获得非常高的认可度的，基本上我们的艺术分都很高。王琦，洛杉矶奥运周期中国队个人项目的希望之星。这趟代操的难度分12.10分，完成分很高8.3，艺术分8.1，总成绩28.5，最终是获得了第七名。这样获得冠军的就是来自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以0.05分之差获得了银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新赛季法甲联赛第二轮，摩纳哥队在主场对着马赛队的比赛。今天在主场，摩纳哥队身穿的是白色上衣、红色短裤；做客的马赛队呢，身穿的是一身深色的战袍。两队的首发阵容，我们先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这场比赛，摩纳哥队门将位置一号赫拉德斯基，其他的队员呢有20号纳吉尼奥、15号埃里克戴尔、2号万德森、17号伊杜博、8号拉明卡马拉、28号库里巴利、6号扎卡里亚、10号格罗温、72号萨迪布萨内，还有29号布伦南。做客的马赛队呢，这场比赛他们的门将是12号德朗格，其他的球员有33号帕尔米耶里、4号伊根赖利、8号阿布杜利、27号廷贝尔、22号蒂莫西维阿、7号戈麦斯、23号赫伊比尔、77号哈里特、19号孔多比亚，还有9号古伊里。9号古伊里是锋线顶在前面的前锋。今天两队的初始阵型呢，都是4-2-3-1。在摩纳哥队这边，门将身前两个中后卫啊，分别是15号埃里克戴尔，还有72号萨迪布萨内。两个边路，万德森在右边，左边。

则是20号纳西尼奥。边路传中，马赛队的一个不错的机会，这个球传的稍微深了一点，在门前队友没有想到。刚才是从万德森防守的这一侧，马赛队的33号帕尔米耶里完成了传中，来自意大利的左后卫。摩纳哥队今天的两名后腰呢，则是6号扎卡里亚搭档着8号拉明卡马拉啊。这个拉明卡马拉最近在转会窗截止前，英超的切尔西队啊对他很感兴趣，阿隆索据说是希望俱乐部呢能够用大概6000万镑的价格将卡马拉带到英超的赛场，看看这场比赛踢完之后转会新闻会怎么样进一步发展。他们俩身前摩纳哥队组织进攻的仍然是格洛温，范德森刚才想交给前场边路的库利巴利，马赛队的防守啊没有给他足够的空间。摩纳哥队这场比赛在进攻端受到了比较严重的伤病潮的影响，像日本国脚南野拓实、美国的前锋巴洛贡啊，他们都受伤不能够出战，另外法蒂也受伤，所以今天摩纳哥队在锋线突前的是29号德国前锋布伦纳，两个边路则分别是库利巴利和17号伊杜博，这是摩纳哥队开场之后的4231的站位。这边拿球的是格罗温，俄罗斯中场格罗温，96年的球员啊，今年也30岁了，在摩纳哥队效力多年了，一直是球队的组织核心。上个赛季呢，摩纳哥队在法甲联赛里啊拿到了第7，球队呢在联赛里输了12场，平了6场，赢下了16场胜利。主要是防守端问题很大，上赛季打进60球，但是丢了54个球。看看这个赛季在主教练路易斯·菲利佩的带领下，摩纳哥队能不能够重新在联赛里啊挤进第一梯队。从今年联赛开局来看呢，现在朗斯队和巴黎圣日耳曼在今年的法甲开局势头是最好的。交到这边，萨利布·萨内，萨内呢是从中场后撤到防线上打中后卫，本身他的脚下速度是比较快的。扎卡利亚的转移，今天是扎卡利亚搭档着卡马拉，现在在两个中卫身前，在两个中卫中间啊，现在拿球的就是拉明卡马拉，切尔西队非常感兴趣的这名中场，今天看看这场比赛他的表现到底怎么样。这边库里巴利一对二没有太好的机会，还是回给防线卡马拉。马赛队呢今天在防守当中队员的这个中场落位非常快，在防守的时候呢球队更像一个圣诞树阵型，4321，虽然它是4231的初始的阵型，但是在防守的时候对后腰两侧的保护呢还是很到位的，落位很深很快。马赛队今天在后腰位置总共有3名球员，分别是8号阿卜杜利，还有23号赫伊比尔，加上回收回来的7号安赫尔戈麦斯。两个边路呢则是蒂莫西维亚以及廷贝尔，锋线上面古伊里顶在前面。马赛队相对来说伤病不太严重，他们只是锋线上14号派上现在有伤，还在恢复中。霍伊比尔，今天马赛队在人员上的变化幅度呢也比较大，他们引进了喀麦隆的前锋穆姆巴涅，今天呢坐在替补席上，另外还有法国前锋莫派从塞维利亚队加盟，今天呢都在大名单里面。中场首发的像戈麦斯还有蒂莫西维亚也是这个夏窗加盟马赛队的，还有新援来自摩洛哥的哈里特，球队的右边前卫。

后场拿住，横敲过来，王大哥刚才整个阵型已经展开了，在后防线没有特别好的接球点，所以门将霍拉德斯基，芬兰的国门啊，直接选择长传找前面的队友。今天对摩纳哥队来说，因为锋线的伤病比较严重，所以呢这套首发的人选啊，他的 B 计划备选方案恐怕也不会太多，就得看首发队员的状态。格罗温在前插，这个球横敲过来，库里巴利给过来，往里切，空当不是太好，停顿的这下把空当闪没了，应该是左边的伊杜博，来自比利时的边锋，速度非常快。角球，打个战术配合。落点比较靠后啊，这球摆渡过来位置还是不太好，不太能够转过身。马赛队的这条转移不错。刚才上是前锋古伊里回来之后回接，然后大范围转移到了弱侧比较开阔的地带，但是那边的队友向前推进的速度没带起来，所以古伊里反差之后没有得到及时的传中支持。其实今天开场之后，两个队呢比赛是踢得比较开放啊，场上的空间比较多，现在就看在转换的时候啊，谁能够抓住转换的节奏，不一定完全是要快，而是在节奏上呢能够看到对方的空当，能够第一时间打出这种速度差。今天做客马赛队很务实，没有球权的情况下，全队首先想的是收缩队形啊，退回自己的半场，限制摩纳哥队的空间。因为考虑到摩纳哥队这场比赛在进攻端啊，多名球员受伤，他们恐怕攻坚不利的情况下，这个阵容可选的变化不多，所以马赛队呢想用这种方式先把自己的后场先稳住，然后呢在反击里找找机会。上赛季马赛队他们和摩纳哥队呢进攻的实力差不多，摩纳哥队进了60个球，马赛队进了63个球，但是马赛队抢分能力更强，他们在联赛里比摩纳哥队多赢2场，少平1场，少输1场，所以呢在联赛当中马赛队最后是排在了第5名，但这个赛季缺少了上赛季的头号得分手格林伍德，所以马赛队反击的效率啊肯定也会受一些影响。

一度国。他的这个启动很快，同时呢身体轻灵，所以启动之后急停这下呢，对防他的后卫来讲就会比较有风险啊，容易被甩开。今天路易斯菲利佩相信的伊杜国这个边路的使用啊，会给他比较大的灵活度，让他边路可下底可内切。因为菲利佩以往在执教的时候，他对边路球员的这个踢法特点自由权是给的比较大的。第一点差点形成直接攻门了。再起球往后点走，头球这次盯漏人了。这个球摩纳哥队是瞄着给后点传的，马赛队的防守队员呢居然没有看住，让德国前锋布伦纳高高跳起完成了得分。这个球马赛队在防守上啊出现了盯人的严重的问题，这个落点并不难判断，但是马赛队在防守的时候好像这个区域没有盯人，让布伦纳很轻松的就跳了起来，而且队形呢往外顶的并不快，第一下没有抢到二点球之后马上就站定了留在原地。这个球关键是只是防了前面的埃里克戴尔，以为戴尔会越位，但没看到后点布伦纳在这儿，他这个落点找得很准，正好顶了个反向，还是个反弹球，门将毫无办法。这个球马赛队的盯人啊出现了严重的漏洞，这是个低级防守失误，如果能在主场以这样的形式取得开局，那对摩纳哥队来说身上的压力也会减小一大半，毕竟他们在锋线上今天伤病是比较多的，在这样的一个锋线残阵的情况下主场取得领先，对摩纳哥队全队来讲啊斗志上和信心上都会是极大的鼓舞。反倒是马赛队刚才一味的退，尤其是在这个站定的情况下防还没盯住人，使得自己做客的局面呢现在还反倒挺被动。菲利佩在场边不停地大声提醒着场上摩纳哥的球员，赛季初的时候啊队员的状态或者是比赛的注意力还没有完全进入最佳状态的时候，教练在场边频繁提醒是很有必要的。也能更好更快地把场上发现的新的问题啊及时解决掉。格罗文直塞，这球越位了，布伦纳想跑个斜插的机会越位了。必须强攻了，刚才安赫尔戈麦斯过来靠近边路的队友想帮忙把这个球转移出来，门将是德朗格，在压力之下德朗格的这个分球力量过大，直接出界了。马赛的主教练热内西奥现在需要想想办法，德朗格是98年出生的年轻门将啊，来自荷兰，身高1.90米。

后卫刚才在这个出球的时候想要点球速，他怕这球

但是这个压迫执行的方式和效率怎么样转换出来，其实还是有不同的。那很多西班牙的球队，他们是采取呢驱赶的方式，在局部小范围的两到三人快速靠近驱赶，收缩你的出球的角度和线路来完成压迫。英超的很多球队呢，他的速度更快，身体更强壮啊，他强调直接上去贴身干扰，这种方式呢带来的杀伤力和破坏性啊更大更足，但是呢对于上抢的队员，抢下球之后向前的转换能力要求也更高。像我们刚才说到西班牙很多球队采取的那种局部围拢驱赶的方式呢，很多时候他这个球断下来是在后场把对方的出球断下来，因为这种驱赶在前场把对方赶到死胡同之后，对方的传球呢就不会太准确，很容易落到本方后场队员的脚下，那自己的进攻组织呢也是从后场重新来传球来渗透。这是两种不同的方式，它需要队员执行的身体的标准和要求呢也不一样。库里巴利这球卸得不错，交给万德森。万德森刚才觉得他们俩可以打个横敲的配合的，库里巴利还是想着第一时间往前走啊。大范围横传一下，马赛队的安赫尔戈麦斯，他在场上的调动能力比较强，现在面对摩纳哥队，尤其是中后场回收比较快的这种现实，安赫尔戈麦斯必须第一时间把球转向能够提速的那一侧。今天右路的边翼位啊是维阿，这是戈麦斯，前场就地反抢，球是挡了下来，没有挡到队友古伊里脚下。这球落地啊，带点倒旋，变成了原地弹高了，没有向前窜。好的，这次中路领得不错，很舒服。扎卡里亚交到左边，摩纳哥队再传中路头球，漏了过来，跟进再打一脚。哦，这个第二反应很快啊。布伦纳这场比赛队友给他创造的机会不错，他自己也越踢越兴奋了。左边是廷贝尔，从今天上

场比赛的情况来看，马赛队的半场这侧禁区附近会有一点积水，所以在马赛队防线左半边的区域，后卫需要更加的小心。因为球到这儿如果突然间不滚啊，这个意外变化对后卫的影响可比进攻球员风险大。马德森领着往后腰区域内切，横向转移，这次扎卡里亚领得不错，控制下来变向远射，还是被门将德朗格扑住了。这个进攻的节奏，现在摩纳哥队逐渐找到了比较舒服的节奏，尤其是中后场断球之后向前反击的推进速度，现在一下带起来了，这让马赛队很难受。小船先摘出来，现在马赛队啊打到摩纳哥队门前，打到最后这个三区的时候啊，办法不太多。基本上呢会被摩纳哥的队员形成两到三层的围堵，所以想射门得分很困难。回球，两个边路拉得很开，而且这种对角线转移就能够创造一对一的机会，往里强突，想爆射上角，最后角度不太理想，但是这个机会和战术啊打出来了。今天摩纳哥队中场的两名后腰扎卡里亚，还有我们提到切尔西的很感兴趣的拉明卡马拉啊，他们俩都有出球转移的能力。刚才呢是给伊杜博创造了个机会，其实从慢放来看，伊杜博这个射门还真的是比较接近上角了，但打这个角度呢对射门的技术和准度要求也比较高。

一脚低射，哈里特上半场比赛打到现在马赛队为数不多的一个机会。扎卡里亚呢还在解释，刚才这是快发之后啊，快发之后出现的在前场进攻的时候被抱摔倒的机会，但是会不会认为，会不会戴尔认为这不是发球，只是让门将帮着把这球扔过来，但会不会认为是手接回传球呢？还是给了摩纳哥的门球，重新开出。摩纳哥呢还是用这种方式啊，后场一开直接长传呢找锋线的支点，然后回做之后靠二点球向前快速推进。连续传递，内部空当，这是不错的机会，多了一下，调整的这步有点多了。刚才如果第一下就能射门的话，那威胁会更大。虽然最后呢也把球控制住了，交给了戈麦斯，但是戈麦斯身前已经有三名防守队员了，他的射门角度完全被封堵了。就是这一下，但比较可惜的是停到身后了。哈里特，球队的边前卫。

马赛队在前锋古伊里身后的这三个队员脚下技术都不错，现在就是他们越是靠近摩纳哥的球门，他们的进攻的效率啊提不起来，所以很难在门前啊创造比较好的射门机会。拉明卡马拉，后场有不错的摆脱能力，第一时间转移了出来。边路的布伦纳，反抢回来，28号库里巴利，他和布伦纳现在有个换位，布伦纳拉边之后他去了中间，但是感觉刚才的这一连串转换的时候啊，库里巴利的体能没跟上，这个球的转头也不行，这段时间好像他有点喘不上气儿，所以技术动作的走形的厉害，就是快速的折返之后啊，呼吸还没有倒过来，并不是说他的体能就不行了啊，他需要缓一缓，把呼吸调整一下，等心率平稳之后呢，他的场上的这个体能状况呢能够重新回到正常水平。就是刚才某一个区间冲得太猛了，库里巴利现在重新慢慢的回到自己右边，赫伊比尔需要队友接他，还算是回接的比较及时啊。哈里特过来交给戈麦斯，顺着右边往前走，哈里特这个球啊停到外脚背了，因为他是右脚将，刚才换到左边来了，但是他这次接球的时候身体姿态没有调过来，所以只能外脚背一停，停到身体的外侧，这个球本身就不太好护了，把球停到了自己和防守队员中间。这应该是卡马拉转身的时候胳膊肘打到了啊，一巴掌呼到了戈麦斯的脸上，其实主要是呼到嘴上了。从上半场比赛这30多分钟来看，卡马拉呢比扎卡里亚更灵活，对抗的重心更低，力量也不差，而且呢有很好的转移的意识，也难怪切尔西队会盯着他，因为这些基本素质啊都是能登陆英超赛场的保底的要求，英超赛场节奏快，对抗强，对球员的速度和身体的力量要求都很高，只有这两项基本条件得到保证啊，他的技术能力呢才能够有空间发挥出来，否则一冲一撞，技术再好的球员恐怕也很难把自己的技术水平正常发挥出来。蒂莫西维阿回到防线上，孔多比亚现在是退到马赛队的防线上作为中后卫，今天呢双方都有一名原本是后腰的球员退回来踢中后卫，摩纳哥这边是把中场72号萨迪布萨内从后腰位置撤到中后卫了。一般这样的队员呢撤回来到防线上踢中后卫啊，他的出球能力啊会比本身踢中后卫的球员呢要好一些。阿卜杜利刚才在前场一脚出球的时候没控制好，交丢了，让摩纳哥队获得一个反击。边路是库里巴利，1-1，哎，库里巴利脚下有点半算，交给队友，扣过来。库里巴利一开始1-1的时候是最好的机会啊。但是大腿停下了，球领完之后呢，球这个速度没起来，脚下还有点。

0: 半算，最后给伊杜博，伊杜博扣过来，他的停顿扣打下角处理还是不错的。相对来说，摩纳哥队两个边路，伊杜博在左边，他的节奏变化比库利巴利看得更协调，让防守队员更加难一对一去盯防他。前锋布伦纳的头球1-0暂时领先马赛队，这场比赛他们上半场的开局还是相当不错的。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奥迪纯电 A6L e-tron 新车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e-tron。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好，经过中场的休息调整，我们接下来看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呢，布伦纳在接近是阵地战暂定的情况下，得到队友右路的一记精准的传中，完成了头球破门得分，帮助摩纳哥队1-0领先，随后就迫使马赛队啊必须强攻。所以上半场比赛的马赛队原本一开场他们是收回自己的本方半场。

0: 想防守等机会的，但是先丢球了，失去了主动权，所以上半场比赛的后半段就变成了摩纳哥队不断的获得反击的进攻机会。库里巴利和伊杜纳两个人呢，在无球状态下，边路的宽度得到充分利用，中场两个后腰扎卡里亚和卡马拉他们的分球也比较及时，所以摩纳哥的上半场后半段反击算是踢得比较活跃。现在就看马赛队有没有办法在落后的情况下先将比分扳平了。
1: 阿杜 ，Come back！
0: 摩纳哥的主帅路易斯·费利佩在场边大声呼喊着，让前场的队员要尽快的回来协防，不要留出区域盯人人数不够的问题。帮你切。下半场开场，马赛队的中锋古伊里拉到边路来打配合，这样的话门前就需要另外一侧的球员往中间去包抄了。这个射门感觉没打上力量啊，阿卜杜利，八号阿卜杜利的射门，身体也没有拧过来。又是摩纳哥的一个反击，中间有包抄的队友，能不能传过来呢？还有布伦纳。打在了后卫身上，从短时间啊球权的获取成功率上来看，摩纳哥队占据着明显的优势。戈麦斯，戈麦斯闪出一个角度，哦呦，这球打高了，他在狭小空间里面倒出空当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戈麦斯这两下摆脱不错，而且这个射门的难度也比较大，身前两个后卫过来伸脚阻挡。约给挡了一下，需要重新追求恢复。直塞，这个球不知道有没有越位啊？格罗温拿的，目前来看好像没问题。横扫，哎呦，差点过来了，又是一次高质量的反击。马赛队这次多亏防线上回防的孔多比亚，孔多比亚一看就进去追啊，没什么机会，于是呢向接球人的这一侧迅速移动，虽然速度有点慢，但是身高腿长，最后还是把这球拦住了。热内西奥的教练组呢也在大声地呼喊着马赛的场上队员。现在下半场比赛呢，在进攻当中他们有一些机会，但是上半场出现的

这种打到摩纳哥队禁区前的滞涩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缓解，还得进一步持续施压。中场需要加快转移速度，安赫尔戈麦斯被压，边路丢球还是太容易了。赫尔格麦斯这个球断得不错，拿下来以后往中间去，斜插过来，横敲。维亚这个球应该是想传球的，因为射门的话角度已经没有了。他多带这一步啊，射门已经没什么角度了。调整扣过来，还有节奏控制的非常好，完美的一次反击。布伦纳利用自己的冷静和节奏控制帮助摩纳哥队将比分扩大为2-0。这个球是能够提升他的身价的，因为这个球呢在面对两个后卫的干扰情况下，布伦纳的控制啊，利用节奏停顿很好的甩开了后卫，面对门将的时候最后的处理也很冷静，这是前锋在门前最宝贵的素质。这种冷静远比他的脚法、比他的身体的强壮和他的速度更加高级，因为这种心理状态啊，能够保证他最大限度地把自己的技术特点在最关键的时刻完全展示出来。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这个停球转身完成得很好，然后面对后卫孔多比亚的纠缠，第一下扣球过了之后，面对另外一个后卫也很冷静，对方回来呢是高速回追，这个时候布伦纳突然间利用停顿把对手后卫甩了出去，这样呢原本是一对二就变成了他直接面对门将，而门将因为自己后卫队员的干扰已经出不来了，所以布伦纳呢就从被动艰难的局面变成了完全掌握主动啊，这是一名前锋最能提升身价的进攻处理方式，边带边抬头观察了门将的位置，然后利用冷静的扣球甩开了孔多比亚，再利用脚下的节奏变化躲开了回防高速回防的另外一名后卫，最后面对门将的时候因为提前观察已经充分到位了，所以这个射门呢就显得比较轻松，比较水到渠成。布伦纳这个时候打得真漂亮，完全是个人能力的体现，而且是长身价的一次反击处理，帮助摩纳哥队2-0领先马赛队了。这个球打进之后会让巴洛贡啊有压力，巴洛贡现在还在养伤，上个赛季呢他是法甲联赛射手榜排第4，他比格林伍德呢少进3个球，上赛季进了13个球，有3个点球，

0: 他的这个反击处理啊，真的是非常的高效和完美啊。双方其实今天传中的数量很接近，摩纳哥的11次，马赛的10次，但是同样是传中啊，线路的方向、传的方式、传的时机，它能带来的进攻机会差别就很大。那摩纳哥队他们的传中当中有5次啊是准确传球，所以他能转换出来的机会呢就完全不一样。马赛队这10次传中没有1次是准确传球。所以机会呢只能靠蒙。
1: Feed the ball, Stanley, feed the ball.
2: Ah, claro. Maduro!

这次是马赛队一个不错的机会啊，有点着急了。马赛队呢还是主要靠队员呢带出来空当之后自己去射门，并没有给队友创造出很好的空当。安赫尔戈麦斯，现在比赛呢已经到下半场的后半段了，如果马赛队还没有找到很好的进攻创造机会的方式的话，这个比赛其实会越踢越困难。后点扫，哦哟，这球门将反应非常快，德朗格把伊杜博近在咫尺的射门挡了出去。这次是库里巴利回头先观察之后呢抢回来，直接传到后点，伊杜博已经埋伏在这儿，胸部一停，停的稍微高了一点，但第二下跟进的速度很快，所以这是摩纳哥队进攻的特点，就是他比较善于从两侧来回转移拉扯空当，给真正射门的球员呢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射门区间。马赛队呢经常是完全靠个人的盘带啊带出机会去打，但是你球带的越多，防守队员跟得越密，所以最后呢就比较难处理。马赛队这边呢是托楚克武纳迪，他是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但是纳迪呢因为受伤没法坚持了，换上了今年从塞维利亚的引进的尼尔莫帕，换上一名前锋，最后时刻热内西奥还是要搏一把，现在比分0-2落后。这次斜传过来，这球可能有点大了，被维亚拿了回来，1-1，维亚的脚下是有不错的突破能力的，但是刚才2-1啊，他也不敢贸然的强突，还是交给了戈麦斯，但是这一

有队友靠边下去。马赛队现在换人之后呢，可能替补上来的球员心态也有点着急，配合不是那么默契。接下来摩纳哥队能不能够在转会窗关闭前留住这名才华横溢的中场。难靠近球门完成这样的射门呢，对门将赫拉德斯基来说压力不会太大。比赛已经来到了将近80分钟了，从渗透传球来看，摩纳哥的这场比赛也很成功，他们有12次破线传球，马赛队只有1次，因为马赛队主要就是靠盘带去突破，而摩纳哥队可以利用传球完成突破，所以双方进攻的效率完全不一样。继续往后点兜，停下来扫射，这已经是马赛的下半场比赛为数不多的绝佳的机会了。这段时间啊，变成了马赛队开始围攻摩纳哥队了。扫射质量不错，换下格罗文。摩纳哥队这边下半场比赛的调整，格罗文今天活动范围非常大，覆盖了2个禁区之间的范围，

是十一号前锋阿布林。把进球的功臣布伦纳也换了下来，库里巴利也换了下来。替补登场的则是后防线的基瓦，布拉德尔基瓦。这么调整完的摩纳哥队基本上算是鸣金收兵啊！现在毕竟有两球优势，比赛还剩下十来分钟，就看马赛队最后有没有办法了。布伦纳呢是被十四号米卡比雷斯换了下去，另外一名前锋啊，米卡比雷斯呢是来自丹麦的高中锋，等于前面的摩纳哥队还保留了一个支点，这样后场呢有长传球可以直接找米卡比雷斯。维亚交给安赫尔戈麦斯，斜传到中间，继续在右边找机会，想玩人球分过啊，这个这么小的空间啊，能够给他操作的空间实在太小了。古伊里这个人球分过就是过去了，也差不多是面对门将了，最后被埃里克戴尔碰了一下。安赫尔戈麦斯是不是体力状况不理想了呢？布伦纳是这场比赛摩纳哥的大功臣啊，进了两个球，而且第二个球表现的非常突出的个人能力，他主要的活动范围呢就是进攻方向的中路和右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第一个球，来自格罗恩的传球，布伦纳的头球。这场比赛的表现恐怕巴洛贡伤愈回来也未必能够抢到一个主力啊，布伦纳这场比赛展现了非常全面的能力。阿赫尔戈麦斯一瘸一拐地走下来，让马赛队最后阶段也要调整一下。伊杜博被换了下来，这是摩纳哥队边路另外一匹快马。替补登场的是七号德托尔贝。伊杜博今天有点可惜，没有收获一个进球。他在边路表现的本身是非常活跃的。马赛队呢换下了戈麦斯，替补登场的是前锋线的穆姆巴涅，来自喀麦隆的前锋，从克雷莫纳队转会来的。

0: Non Matisse.
1: Dis Matisse.
0: Left foot, left foot, boys, boys, boys. Mika, left foot. Mika, deeper, Mika. Pass it in the hole. There's nobody there.
2: 小球开起来，中路。哦，这个球敲的差一点小了。比赛最后时刻，马赛的已经全队大举压上了，除了门将，全都压过了摩纳哥的半场。这次裁判的哨音响了。这个放铲呢是比较凶的。左后卫大齐尼奥吃了一张黄牌，在比赛的最后时刻。交中路，打的还是高了一点啊。现在戈麦斯被换下去以后，在禁区前，马赛队的转移调度的技术能力还是受到一些影响。
3: Watch out, Mika!
4: Mika!
0: Allez, le ballon!
4: Mika!
3: Allez, Anis! Allez, Anis!
2: 下半场比赛马上要到伤停补时了。

分钟，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有五分钟，马赛队最后时刻还能够放手一搏。

0: 最后这个反击的机会给过来，中间停下来之后没有机会再调整了，被快速回来的维阿把这球给破坏了。后点，哎呦，马赛队啊，还是没有把握住啊，最后时刻后点的机会。
1: Yes, Flavio.
0: Yes, Flavio. 最后一分钟，看看马赛队还能不能够抓住进球的机会。刚才的这两次啊，是真有很接近得分了，但还是缺点运气啊。给过来中路，最后摩纳哥队看来也不打算追求快速反击了，比赛结束，最终呢是凭借着德国前锋布伦纳的两个漂亮的进球，摩纳哥队在主场2-0战胜马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半决赛啊！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和浙江浙商证券之间的第一场。我们来看比赛开始啊，深圳队这边先拿到球权，史密斯控球。做背切出来之后，强延误，哇，整个广厦的防守强度是非常高的。
3: 此行防守队十号一楼配置犯规，方亮剑继续防守。
2: 还是对史密斯这一点强延误，来看小巴里布朗。

0: 桑普森在这个位置想强攻，然后呢布朗有一个车凳子的动作，但是桑普森控制住了自己的脚步。这边马上史密斯一记长传，王浩然的空间，桑普森高位来做策应啊，胡锦秋也提到高位，这样的低位是空间比较大的，挡拆下顺，巴里布朗直接跑投，贺西宁身体啊足够强壮，非常强硬的打法。胡锦秋的中投没有能投进啊，但是前场篮板拼回来了。哎，
1: 来场这边休息们鼓励鼓励，
0: 出了一个失误。

0: 来，咱们给观众朋友鼓励一下，欢迎九号家人登场。
1: 朱云龙两犯了，这个犯规呢来的早了一点，刚刚两分钟的时间。还是给到贺西宁，这个反击球砸到脚上了，好球，卢鹏宇，很沉稳啊。哇，漂亮！哇，小布朗这个动作太华丽了，华丽又实用。真正躲过了高度无限高的巴基。哇，这个球卢鹏宇脱手了，这有点不应该，太忌惮桑普森了。但这边也是反击当中出了一个失误啊，反而是又被深圳队轻松反击拿分。好球，不进球。漂亮，球走得真好，虽然没有能打成，没有能打进。史密斯。

0: 还是强烟雾，对于史密斯这一点，巴吉的防守能力啊毋庸置疑，有着极其出色的身高，有着非常好的移动能力，有着天赋异禀的纵向起跳和护框的这种面积，但是呢他的进攻上啊活还是糙了一些。哇，史密斯再来一个，个人能力强啊。深圳队的球上的真快，
1: 加油！

0: 篮板球啊，这个暂停回来之后，浙商证券对于前场篮板的冲抢做得非常积极，利用二次进攻拿到分数。有孙明辉回到场上之后呢，多了一个持球点，多了一个持球大核，整个组织进攻的盘活变得更好了。布朗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完全投注到终结上。
1: 欢迎回来，另外一个人主队继续防守。
0: 又是一个二加一，卡尔顿上来之后，整个篮板的效果，尤其是前场篮板冲抢的效果变得非常好。就是巴吉在场上的时候呢，虽然他进攻活比较糙，但是至少他的防守面积、防守的高度、护框的能力、篮板球的保护还是到位的。
1: 主队前场球，继续为兄弟们加油！浙商证券。
0: 现在阿利兹上来之后啊，就是高度上和巴基还是有差距。加上李慕豪，但是李慕豪在篮下低位的这个对抗能力上稍微差一点，就阿利兹加李慕豪两个人在篮板球保护上现在有点被广厦这边压着了。你看又是前场篮板，抢了多少个前场篮板，就这一会儿浙江广厦又是前场篮板，全是前场篮板之后的二次进攻拿分。有时候这个前场篮板啊，是不是能把一支队伍的士气完全给强起来的。好球啊，
1: 22。
0: 郑永刚知道可能需要去调整一下了，就是一定要对队伍对篮板球的

保护被人的意识要提升，让浙江广厦这么疯狂的去抢前场篮板，那真的是你要想赢球可太难了。进攻犯规，好球！有孙铭辉，现在对于浙江广厦这个赛季能不能去实现卫冕太关键了，因为有他这个点在场上，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解放这个小外援的这个整体进攻的这种能力或者强度。不管是小布朗还是塔克，有孙铭辉这一点在做持球大核的时候，他们都可以更好的去冲击篮筐，把精力更多放在终结上，整个广厦啊多一套进攻的发起选择。但是要没有孙铭辉呢，广厦后卫线上就有点捉襟见肘，尤其打到第四节，广厦就必须要用小外援。哇，贺新宁打胡金秋，好球啊，漂亮！贺新宁现在不但个人终结能力强，他这种大局观和意识也非常好。失误广厦有点多，今天啊，4-1，好球！那孙铭辉的挡拆或者手递手之后，给下顺球员的分配球，依旧是联盟最好的本土球员。

0: 34秒，塔克处理球太犹豫了。这样首节比赛结束，27-22。
1: 22-7，是这位暂时领先。

0: 比赛即将开始 ，Start of second quarter。
1: 好球。
0: 咱们先进入校球队大球加罚一球 ,21 and 1。
1: 孙明辉和胡金秋之间的配合真的是非常默契嘛。这么多年积累下的这种默契感。
0: 继续防守的 defense， 一起防守。

0: 哎呀，这个自信啊，两个人夹击何心宁这球，依旧自信的后仰跳投。
1: 安防方都出一线，十一秒进攻时间，继续加油，这球正确。
0: 赵佳仁护金球，两个人夹击之下，贺新宁依旧非常自信的去完成扑射。现在浙江广厦用的是一个双小败的阵容，

每球必争，努力防守。

0: 巴里布朗再投，哇，还能进啊！哎，小巴里布朗上来之后连中了三个三分了。
1: 恭喜指导队拿出了徽，马特罚球两次，留下。

好了，掌声给马克和大秋休息一下。欢迎九号家人23号桑普森继续放送。

0: 们是唐朝中国名号令的县城发出规定，县县南的后头对换一个三军镇。欢迎来球队继续控制球权，球队继续防守。
1: 又被抢断，反击三分再进，哇！史密斯靠个人能力还了一个，但是从落后六分到反超十分。这段时间浙江广厦这个表现太好了。

这段深圳队的外线投射不错。周鹏上来之后也中一个底角的三分。

掌声送给吴湘，肯定一下，好兄弟，好样的，你家人休息一下，欢迎10号朱俊龙，21号大邱，欢迎未来继续防守。

0: 双方都有点乱啊，打的。林敏胜现在这个投篮能力真的是比上个赛季又提升了不少。
1: 对，换上十七号苏明辉，同时换上十四给林敏胜。

地板球争抢一片混乱，最后球权又到了萨姆森手里。这个球回来，浙江广厦有点松懈呀、啊，上线的防守这有点过于不专注了。

好球啊！

好球！篮板球接应一传之后直接的反击，这球上的真好。孙铭徽和胡金秋的默契，七个助攻了。孙铭徽打的时间并不长，干扰球，就这个球。

0: 不动颠进去的概率很大。
1: 来，把掌声。

0: 三队员来，出队求全。
1: 三教练，三教练。
0: 就在这边，后场底线之中线，上半场一分零秒时间。

好的，掌声送给大邱以及刘明辉，休息一下，欢迎美好李炳胜，欢迎吴兄。真是难得，这个快人。

0: 好球！反击三分投进一个，这个球太关键了，压哨扔进一个三分啊，帮助深圳队解决了很大的得分荒的问题。单节广厦拿下42分，啊，一举把比分反超。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关注下半场的比赛。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奥迪纯电 Q6L 一床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床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6: 你的风采

0: 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这个下面让比赛开始，整个第二节比赛广厦打了一个42-22。第二节比赛当中呢，广厦一上来用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还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哇，桑普森这就想隔扣啊，真的是挑战高度，打反击，陆鹏宇，这球想的有点复杂了，其实机会出来了，小布朗可以自己在外线投了。这边背切出来了，但是内线的防守啊并没有失位，所以这球第一不好传进来，第二传进来呢桑普森也不好处理了。胡金秋外线投一个，哇，再进一个三分啊。王浩然的个人单打被断掉，林敏胜的反击。
3: 来，掌声给兄弟们鼓励鼓励。诸位评审，球权领先。场上是防守犯规，罚球两次。
2: 广厦的防守强度还是不错的，但是深圳打得也很耐心，充分的利用侧应传导的能力啊，去解决对方的这种高压迫性的防守。哇，够不着啊。小巴里布朗这个突击能力太强了，已经32分了。

糟了。约翰，这个史密斯这一下啊，整个后腿感觉拉伤了一下啊。加速这一下，林敏胜给了一点对抗，但是在这种对抗的情况下，史密斯顶着人想要去进一步的加速启动，结果这一下他应该是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大腿后群拉伤了。那这种拉伤有可能会要休息一段时间的，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后面这几场的比赛了。要是史密斯不能打的话，那对于深圳队来说可就有点非常困难了。

我们现在球队防守十号朱云龙打球犯规，个人第三次犯规。好，下面请。球场前一阵到来，观众朋友家人，观众未来继续防守，防守。

0: 今天这个状态啊，无人能挡，35分了，3分球11中7，给了维体。
1: 费老师，裁判建议2分有效，同时判罚球队26注销，维体犯规。
0: 这个球给了一个2分有效。应该是吴潇身后拉了一把啊，拉了巴基一把，这一下判了巴基的空接2分有效，同时追加了一个违体犯规啊，这一下就相当得不偿失了。

0: 托弗。克里斯托弗其实自己的进攻能力也不错，但是他的整体处理球没有史密斯那么稳。哇，吴肖今天这个前场篮板啊，真是抢了不老少。第二节其实真正这个比赛出现转机的时候，广厦由落后到反超之前，就是出在吴肖那几个前场篮板，给了广厦很多二次进攻拿分的机会。又想做空间，
1: 来得及，首先把鼓励掌声送给吴肖，鼓励一下，加油兄弟。
0: 吴肖今天抢了五个前场篮板了，而且他抢到的前场篮板大多数都转化成了得分。这球有点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啊。你看萨姆森自己让篮板下沿给冒了，再争抢篮板球打反击的机会。克里斯托弗打得太固执了，这个球如果是史密斯可能早就出球了。
1: 第三次犯规，Ball number 26, action back，全队正式一了，请 Kevin。

0: 我想请教四名威以及二十号大兄为我们兄弟们继续加油。
1: 这次没能投进了啊，前十一投七中的三分，克里斯托夫突进来，好球，追到个位数了，追到九分。
0: 女士们、先生们，下半场暂停时间，继续来到李宁时刻，由 CBA 联赛官方合作伙伴李宁品牌打造的赛季 CBA 杭州赛区专属权益。本场比赛后，引领赛道灯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李宁专业运动集合店，任意消费可参与网上签名球衣抽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感谢李宁，加油 CBA。

0: 三年一直跟到 Anna China。三年过来，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兄弟们，鼓励一下出城朋友们。
1: 调整把卡尔顿拿上来啊，去在低位做强攻，利用卡尔顿的个人的能力，低位的对抗性。但是一上来第一下没有起到效果，过去两分钟打了一个10-0。王浩然直接想给低位啊，犹豫了，传和投一定要果断的去做选择。球啊，球的处理很快，有了。王浩然这个球出手真的看弹道啊，非常正，真好。王浩然给人的感觉在场上打球就是踏实，你看他处理球的时候每一下你都感觉心里很踏实。打成了一个2+1，卡尔顿起到作用了。
0: 防守中队23号队员达成了规矩，主队卡尔顿相反一球，那边双年轻 and one。

换上二号队员，欢迎回来，各位同学，前场断线，进球路线。

双方这个分儿咬的还是很紧。这是出什么情况了？萨姆森是出了什么情况？看一看。

打进，还有第三节的最后一攻。当然找克里斯托弗形成换防，克里斯托弗打胡金秋，所以有时候克里斯托弗的这个进攻选择啊，确实和史密斯相比差距比较大。继续关注最后一节比赛啊，双方今天都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史密斯的大腿后旋的拉伤，这边桑普森呢也是刚才出现了一些情况，因为没有慢镜头的回放，没有看到他那一瞬间到底是什么问题啊。今天卢鹏宇打得很好，18分投篮9中7，但是相对啊，对深圳的影响要比对广厦的影响要大，因为史密斯对于深圳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克里斯托弗从分配球权和进攻选择处理上和史密斯的差距是比较大的。来看最后一节，这边用的是小巴里布朗啊，小巴里布朗今天进攻端手感火热，尤其是第二节帮助广厦从落后5分到反超15分，打出一个单节20分巨大分差的那段时间啊，小巴里布朗前三节攻下35分。甚至马克波罗这会儿稍微有一点急躁情绪。浙江广厦证券呢用的是小巴里布朗，甚至马克波罗用的是克里斯托弗。其实甚至马克波罗可以选择用个大外，可以不用克里斯托弗啊。第四节单外援的情况下，你用贺西宁来做持球，没有问题。其实这本身就是你的优势点所在啊。接发球又出现了失误。今天啊，深圳的篮板是大问题。第二节深圳队由领先到落后的那个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出在篮板，让吴潇连续抢了3个前场篮板，每一个前场篮板都转化成了一个2分或者3分，一下就把整个比赛形势给就给打破了，又是一次反击得分。

0: 这时候确实需要有人能站出来，对于深圳队来说，无论是贺新宁、王浩然，或者今天发挥相当出色的卢鹏宇，这外线三杆枪必须得有人能站得出来。那卢鹏宇的反击，好球！
1: 这叫正确，这叫狂射。
0: 今天深圳队的关键篮板啊，丢的真是太多了。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其实整场比赛下来，浙江广厦针对性做得更好，就是他的研究要更彻底，深圳队的应变要稍慢了半拍。今天深圳队一贺新宁这一点被包夹之后啊，确实没有办法解决。二，篮板球这一点上丢掉了太多，前场篮板连续被广厦队拿到。另外就是防不了孙明辉和胡金秋的挡拆，今天孙明辉、胡金秋的挡拆效果极佳。

0: 大球的篮板，小巴里布朗再反击。你看这个李慕豪刹不住车了。
1: 好的，我们首先把肯定的掌声送给 Barry Brown。 两位裁判进行一个确认，下面评分。裁判是一个罚出，是不是每人20名队员对阵犯规？

这球应该是吹了孙明辉的技术犯规啊，镜头没有扫到，但是孙明辉肯定是对刚才克里斯托弗防守他的时候那一下表达了不满，他认为是有犯规的，有这个对他的犯规，所以这边打反击之后，对，就是这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犯规了，这个克里斯托弗在身后确确实实犯规了，这个咱们有一说一，客观的来评价，确实裁判刚才是一个漏判。但是孙明辉呢冲着裁判有这种喊叫或者类似这种表达，裁判给技术犯规是没毛病，但是前情提要是克里斯托弗这个犯规裁判没吹。

0: 上还是有差距啊。这球小巴里布朗的话能打进，自己运球是失误了。
1: 球是边线，继续掌声鼓励鼓励，加油兄弟们，耐心防守，全场朋友们需要你们帮助球队防守的时刻。
0: 不错，自投自抢，二次进攻打进之后，八分分差又回到个位数，这个比赛还有的打。对于深圳队来说，来看胡金秋要球，面对李慕航，之前季后赛场均33分钟拿27.5分，但是今天目前为止只拿6分。贺西宁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啊，遭遇了浙江广厦的夹击，在包夹之下呢，确实一下把他的状态控制住了很多，但这就是必须要面对的。对于贺西宁来说，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那不是白拿的，拿到这个荣誉之后，所有的球队都会研究你，针对你。裁判要去回看录像啊，要看看小巴里布朗最后有没有附加动作，应该是。对，就是要看这一下，因为击打的是王浩然的后脑这个位置，这个是一个危险动作。因为我们知道后脑是这个脑干的位置，这个地方是绝对不能被击打的。就是在这种动作的情况下，就跟一旦打出血了是一样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呢，裁判有时候会忽略一些你的主观意愿，就是你到底是一个上篮连贯的下来的动作，还是说你是有意的，就主要看最后的结果。就主要要看这个裁判的认定，就是到底有没有击打到最危险的位置。这下王浩然还不只是看刚才小布朗这下打到了他的后脑勺，而是这个脑袋可能打破了。今天深圳马可波罗不容易啊。

真是托夫自己的进攻没有能打进，还维持在六分。

孙铭徽面对周鹏，苗篮出手，出现了什么情况？今天这个比赛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意外。哦，这边王浩然回来了，刚才缠的绷带也拿掉了，看样子应该问题不大。这克里斯托弗呀，说这会儿也是无奈之举啊，就是知道克里斯托弗没有那么稳，或者进攻选择不是最合理，但是这会儿只有他能行了，去做强烟雾下线来夹击。哇，布朗提前上夹击，王博指导安排提前上夹击。吴晓也四犯，孙铭徽也四犯。

继续加油，浙江区。

边也是提前夹击，哎呦，王浩然差一点把这个球夹下来。防住了，克里斯托弗推反击，我再进，只差两分了。比赛回到了超级有悬念的阶段，提前夹击，三个人上去提前夹击，打进胡金秋。

孙铭徽压哨射进这记三分啊。就打到第四节，你会感觉原本应该是深圳队的优势，就是他有王浩然有贺新宁这样的出色的本土球员，他应该减少对外援的依赖。但是真正打到第四节，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成为了深圳队绝对的主角，就其他人已经几乎没有持球，没有接触球的机会，球就在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手里。而尽管这一侧广厦也是以布朗为主，但是你看胡金秋挡拆下顺前场篮板的篮这个得分，包括挡拆结束之后孙铭徽的外线投篮，就是这就是广厦的底蕴吧。打到第四节啊，他们的本土球员更敢打，更敢处理球。这个赛季深圳一个赛季打到第四节，贺新宁都完全能够释放自己，完全能够主导比赛，打得甚至于超过一个外援的作用。但是真正打到这种关键比赛的时候，打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当对方上了包夹之后，当贺新宁自己的手感不顺的时候，最后的接头关头还是选择把球交给了外援。就这种自信啊，还得进一步建立，这种对于比赛最后关头的这种节奏的控制，深圳队还是要稚嫩一些。每个球全都在克里斯托夫手里，第四节19分，克里斯托夫。我们承认克里斯托夫的第四节表现得非常好，19分，但是除了克里斯托夫，深圳队第四节没有人拿球，没有人出手，这本身是有问题的。

你再看看浙江浙上证券这边，深圳马可波罗丢掉了自己一个赛季最自信、最赖以成功的点，就是进攻点多，本土球员强，最后一节不依靠外援，而浙江广厦则是打出了最具整体性的一个第四节。你看，最后时刻永远是把球交给孙铭徽和胡金秋，用挡拆先做发起去解决问题。这场球非常值得深圳去好好的思考一下。打了一个赛季，能位列常规赛第三，能打进四强半决赛，深圳队到底靠的是什么？这场比赛结束了啊，广厦在主场。

打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反击战，率先拿下了半决赛的首场胜利。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啊，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钻石联赛摩纳哥站，来关注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闫子仪，她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投，此前的最好成绩64.60米，她之前呢已经是三连冠了，来看一下她的这一枪出手。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理想，哇，漂亮啊！这头大幅的刷新了他的成绩。闫子仪呢，可以说是天赋异禀，在他还不能比成年组赛事的时候，看看这一枪，68.75米啊！现在闫子仪就是65米以上，非常稳定的保证。67米、68米，这是他是稍微发挥一下能够达到的成绩。70米以上的成绩也不是不可能。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他创造，71.74米，在历史榜单上他也是排在第二位的。看一下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的最后一投，这投呢体能也是下降。他此前的最好一投是63.18米。这枪在最后的交叉步的时候，还是倒了一个小步子，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另外，体能上的消耗呢，也是影响他最后一投状态的原因。下面来关注希腊选手艾琳娜岑科。这头也没有了，不会让他更进一步了。这最后一头的幅度，动作幅度还是不够大。整体感觉呢有点紧，57.91米。恭喜中国选手闫子仪68.75米的成绩，断崖式领先，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标枪冠军，同时呢让自己的连冠来到了四连冠。今年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的这是荷兰选手利克克拉福，也是荷兰的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六道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这个赛季跑出了49.37秒，也是个人最佳成绩。第五道来自多米尼加的名将玛丽莱迪·保利诺，今天他也是奔着冠军去的。第四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这赛季最好成绩是50.07秒，这个成绩相对来说缺少一点竞争力。第二道来自埃及的选手巴桑特·赫米达，最内道出发的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这个赛季他参赛的数量还是稍微少了一些。那么今年的女子400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在巴黎站跑出的48.48秒，这个成绩也是

他赛季的最好成绩。赛后记录，也就是摩纳哥站的赛后记录是48秒97，属于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比赛开始了，在第五道出发的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这个阶段呢，可以说领先优势是并不是特别突出。同时巴特勒、克拉福在这个阶段各自的赛道上表现得比较出色。曼努埃尔前半程冲得有点过于凶悍了，保利诺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加速，第三个100米的时候开始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马上弯道进直道，克拉福开始掉队了。保利诺外道的曼努埃尔、巴特勒这个时候逐渐被他超越，在他身前的只有巴特勒一个人。保利诺完成逆转，48秒67，这个成绩可以刷新全新的摩纳哥站记录。这枪的保利诺可以说体能的分配是比较平均的，不会说在前半程冲得太猛，到了后面的200米呢冲不下去了。在前半程还是能够去冲一下冠军，但是到了后半段的话还是被保利诺给超越，包括巴特勒。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这是来自塞内加尔的选手萨里萨尔，萨里萨尔是本赛季跳出14米86的个人最好成绩，今天他现在排在第一。此前一跳14米85，也非常接近个人的最佳了。最后一跳

调整冲刺速度。哦，这跳成绩不错，15米上下，应该是接近15米，无限的接近15米了。这跳最后他也是激发了一下自己。14米99，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压力给到前三排名的其他两位选手。来看一下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他是现在排在第二位，前面的四跳全部是成绩无效，看他的第六跳能不能激发一下自己，因为他前面第一跳的成绩14米80，有一个非常好的有效成绩，基础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就看今天的后程的。

每一跳，尤其是最后一跳，节奏不错，保持，冲起来，最后起跳，漂亮，这一跳15米以上。这一跳呢，整体来看，他的动作是比较舒展，身体非常的轻盈，就也能看得出来，这一跳确实想的非常的少，15米06啊。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同时呢，现在也是上到第一。哇，这一板这一跳呢，上板可以说是极限用板。现在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是超越了萨利萨尔来到第一位，而且两个人都创造了个人的 PB。 来关注今年女子的三级跳远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多米尼克选手拉风，西亚拉风的第六跳，他此前跳出过15米25，在今年的6月26号在萨格勒布创造。冲刺，保持节奏，上板。这一跳上板的没有能够踩实，没有能够踩实这块板，还是留了一定的预留空间。现在他应该不会再让他的成绩有所提升了，14米77。那这样，这站比赛呢，要恭喜佩雷斯埃尔南德斯还有萨利萨尔，两个人以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表现，在摩纳哥站可以说是完赛。尤其是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是创个人 PB 的逆转。下面来关注男子1000米的比赛，在最外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杰克怀特曼，他身旁呢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在男子800米和1500米的比赛当中，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内道呢是法国选手罗埃维拉，波兰的选手谢拉斯基，包括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威廉斯，法国选手蒂亚尔，阿尔及利亚选手塞贾提，美国选手霍佩尔，日本选手洛和晃，英国选手本帕蒂森，西班牙选手穆罕默德阿塔胡阿，以及最内道的法国选手阿泽丁布兹。好的，比赛开始。男子1000米的这个距离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对于很多平时以800米和15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来参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西班牙选手阿塔胡阿，在马德里2月份的马德里创造的2分14秒52，那还是室内赛季的时候。今天呢，阿塔花也在整个大集团当中。同时呢，这个阶段也要看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位置在哪儿。到最后呢，应该就是两个人的极限斗法。前半程如果在领跑员谢拉茨基的带动下呢，冲得过于凶悍，不知道到后程瓦尼奥尼呢能不能经受住怀特曼的冲击和考验。

怪物选手罗埃维拉这时候还是处在第一位，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刚才是跑过了600米。瓦尼奥尼现在是上到第二位，在他的身后杰克怀特曼也在追赶，但同时呢罗埃维拉的这个位置现在逐渐是有些守不住了，也要退出赛道。现在就是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人的争夺，瓦尼奥尼以及英国选手怀特曼弯道进直到最后的100米，瓦尼奥尼想要冲击一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瓦尼奥尼还是不断的加速，结果怀特曼被甩开了。那最后瓦尼奥尼一个人独享撞线时刻，全新的世界纪录2分11秒83，男子1000米的世界纪录被他改写。瓦尼奥尼在今年室外赛季进行到差不多2/3的时候，保证自己在800到1500米这个距离区间上的出色状态，2分11秒83，这是确认之后的最终成绩。这枪的瓦尼奥尼是只跟着领跑员去冲，罗埃维拉还有波兰的希拉茨基这两个人在前半程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怀特曼是2分12秒77获得第二名，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在贾提2分13秒94也是个人最好成绩。但是今天光芒最耀眼的还是瓦尼奥尼，2分11秒83，全新的世界纪录。看一下最后瓦尼奥尼的极限冲刺，怀特曼呢在后面想要去缩小距离，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瓦尼奥尼最后的无氧能力也是非常的出色的，几乎是一个闭气冲刺的状态，直接是把怀特曼拉出了一个无人区，再加上一个痛苦面具的一个最后的撞线的状态。要祝贺瓦尼奥尼在摩纳哥站创造了1000米的世界纪录。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男子400米的较量。在第八道也是最外道，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今年的最好成绩是44秒53。第七道的是英国的名将哈德森·史密斯，也是在这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人物。第六道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也是世锦赛的冠军，在4×400米这个单项上拿到了世界冠军。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去冲击一下领奖台。第三道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也是美国4×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二道是来自匈牙利的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在匈牙利国内的成绩可以说是

0: 最出色最突出的一位。最内道法国的选手孔塔，这站比赛男子400米的比赛质量，至少是参赛人员的质量是非常高的。看一看杰克里帕特森、扎基西内内、科比纳奇皮、赖伊本杰明、哈德森史密斯，包括杰里穆里查兹，这几乎是一枪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决赛水准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创造的是3秒38。看今天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好的，比赛开始了。科比纳奇皮和帕特森两个人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另外在外道的理查兹和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呢是保持住他们的领先，理查兹现在优势也比较明显。哦，在这个阶段完成超越了帕特森，来到第二啊，哈森史密斯是也处在前三位。第三道的帕特森能不能继续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科比纳奇皮逐渐赶超上来，完成超越了。科比纳奇皮撞线，全新的赛会纪录43秒44。这枪有点像保利诺。钻石联赛记录被他打破，43秒44。帕特森是43秒96的赛季最好成绩，莱伊本杰明是44秒13。科比纳奇皮在最后时刻跑完400米，还能够去继续做俯卧撑，致敬他们的前辈马克瓦拉。这枪到了最后，尤其是最后的50-60米，科比纳奇皮他的这个后程的冲刺能力得到展现。这是一个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莫尔纳尔创造了全新的匈牙利全国纪录，44秒47。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
5: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0: 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摩纳哥站的女子3000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卢森堡的贝尔特梅斯霍夫曼和来自澳大利亚的杰西卡赫尔。在他们的身旁，肯尼亚的选手艾格尼斯恩格蒂奇，同时呢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3000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会有1500米和5000米兼项的运动员来参加。奥运会和世锦赛冠军基皮耶根也是有着比较高的人气，在旁边呢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以及他的同胞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布拉图阿莱姆巴维克，这是法国选手博格朗，在他身旁的是布隆迪选手尼奥穆昆奇。同时呢，这一站比赛还有四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分别是戈塔乔、海卢、西姆凯特以及贝尔内什德西，以及比利时选手亚纳·范伦特和日本选手田中希实。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埃塞俄比亚选手费雷维尼海卢创造的8分24秒22。比赛已经开始了，世界纪录是8分06秒11，这一站的赛会纪录呢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要快，那是在2002年，24年之前，罗马尼亚选手萨博创造的8分21秒42。另外这站比赛啊，在埃塞俄比亚军团的围剿之下，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基皮耶根能否突出重围，在最后时刻成功的率先撞线，这也是这站比赛女子3000米的一大看点。这个阶段呢，还是两位领跑员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和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两人的领跑。目标时间呢是在1000米的时候，杰西卡·赫尔领到2分40到42。

之间。在这个阶段女子三千米的比赛呢，已经能够看到大集团逐渐的被带开了，同时呢，领先集团也在发生着人员精简。逐渐有领跑员开始退出领先的位置，赫尔呢现在还是跑在最前面，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现在逐渐是退出了，单圈配速65秒06。现在杰卡赫尔呢是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条线啊甩在自己的身后，那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去看一看三千米这一枪的比赛，让五千米作为主项的选手练练冲刺，然后让1500米的选手再检验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看看他们的后程冲刺能力。那现在呢，恩格蒂奇的这个领先优势实在太过明显，尤其是在三千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当中，很可能呢这就是已经奠定胜局的一个表现。尽管现在跑了一半还不到，64秒50，这是刚才的单圈配速，每圈的配速现在不断的提升。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基皮耶根这时候是处在前两位，杰西卡赫尔他会在固定的位置去退出赛道，现在还剩下3圈多的距离。恩格蒂奇今天这个战术就是跟住领跑员，你去为我破风，你去为我减小风阻。杰西卡赫尔呢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退出赛道，刚才这一圈带的是65秒33，稍稍有些降速。最后这三圈的冲刺就交给恩格蒂奇一个人了，或者说呢，他看着最内道的电光兔去跑，看着最内道的绿色激光灯光去冲刺。在他的身后是他的同胞基皮耶根，以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竞争对手阿莱姆和海卢，以及海洛姆。看他这一圈的配速是不是有一些降速，因为他要为最后的一圈冲刺去做准备，以及呢在场地内现在没有领跑员，还真是没掉速度，64秒95。继续保证自己非常高效的冲刺。世界纪录8分06秒11，他现在呢，恩格蒂奇就是跟着这个绿色的激光标识去跑。这枪呢，他也是为了去冲击世界纪录而参赛的。

阿莱姆现在已经超越了吉皮耶根，来到了第二位。老将吉皮耶根今年的状态不是特别的理想，当然这站有可能他也是为了去调整状态。还剩下最后的一圈多，恩格蒂奇仍旧是牢牢把握着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现在身后很少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66秒17，这是刚

很有可能他是会在这场比赛当中挑战失败的。大集团呢也陆续来到最后一圈，艾格尼斯恩格蒂奇本赛季最好成绩是8分20，个人最好成绩8分23秒14，但是他今天呢要不仅冲击个人的最佳成绩，也要冲击世界纪录和世界最好表现。这个阶段呢还是掉速度掉的比较明显，体能消耗很大了。另外就是已经没有了领跑员在他身前进行带动和破风，哇，赛会记录被他刷新了，8分08秒95，不仅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他的名下，同时刷新赛会记录。恩格蒂奇这一枪啊是全程领先，只比两个领跑员要慢，但是领跑员在退出赛道之后身前也没有任何竞争对手。 SLBR 的两位选手巴维克和格塔乔收获第2和第3，两人也是以创造个人最佳表现的成绩完赛。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最终是赛季最佳的8分24秒21完赛，收获第4名。他最后冲刺这100米已经看不见电光兔的绿色激光了。但最后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没有办法去缩小。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关注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米70这个高度就是他的热身高度，非常的顺畅。车站的比赛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一项不是算是项目，所以呢也只有6位选手来参加。澳大利亚的选手库尔蒂斯·马绍尔5米70的高度第二次试跳也通过了。这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选手，当然今天如果想要有人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这个高度的话还是非常的困难的。首先卡拉利斯没有来，杜普兰蒂斯5米85，看他的这一跳起漂亮，

过了5.85米这个高度，身后的这些追赶者会掉队一大片。但是这一跳给人感觉是他的这个身体离横杆很近了，几乎是比较极限的一次跳跃。来看一下法国的选手迪耶里，漂亮，5.85米是第3次试跳通过。

尽管比较艰难，但是5米85呢也是顺利通过。再看一下澳大利亚的选手马绍尔，马绍尔的5米85这高度按说不是那么难，对他来说呢也可以越过这样的高度。以他的实力来看，就在5米90到5米95这个区间可能会有些困难。下面来关注杜普兰蒂斯6米07的这个高度挑战赛会纪录了，冲起来，漂亮，横杆晃动，但是没问题，从空中只有杜普兰蒂斯掉下来了，横杆没掉下来，6米07，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这站比赛对他来说一点都不激烈，就是保持状态的一站比赛。身体还蹭到了横杆，当然这个高度只要他一越过，不仅仅像5米85那样身后的追赶者掉落一大片，这就意味着冠军的归属从此就没有悬念了。但这站他应该不会再去冲击世界纪录。莱维兰涅下来之后还是跟他非常友好的去交流，并且对他表示祝贺。他要去挑战6米15，这次起这站的状态呢相对来说差了一些。杜普兰蒂斯6米15的高度3次试跳全部失败，这站对他来说他的状态也没有那么的出色，就是在过5米85和6米07的时候，这身体都不像之前那样有着非常大的预留空间。像是科莱啊，包括拉维莱涅、布罗德斯这些选手，他们尤其是男子撑杆跳高这些选手，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接下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

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塔杰伊盖尔。8米01，上来之后有一个有效成绩，这是很关键的。用板呢踩上了，但是还可以再向前去探一探。现在是并列排在第二位，跟弗尔拉尼是相同的距离。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维恩平诺克，助跑节奏不错，加起来上板漂亮。哇，这一跳要看上板是不是没问题，成绩有效，这一跳接近8米4，8米39。那这跳我们看它上板还有10公分的预留量，赛季最好表现直接是让它上到第二位。来看一下世界冠军腾特格鲁，此前一跳8米48，看他的第二跳，保证节奏很轻盈，加节奏上板漂亮，这跳应该有刷新之前第一跳的这个距离的架势，8米5以上。腾特格鲁的特点就是这样，脚下像是安了弹簧，助跑的时候呢跑姿是非常的轻盈，上板没问题，8米52，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西蒙埃哈默就在旁边看着他比赛，来自瑞士的名将埃哈默呢是此前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这是现在排在第五位的保加利亚选手萨拉博尤科夫，之前的厦门站和绍兴站他也是来到中国进行比赛。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有8米3、8米36啊，这一跳

他这一跳用板不错。来看一下瑞士的选手艾哈默，第三跳很关键了，漂亮，保证自己的第三跳有成绩。因为像之前的话呢，他的这个无效成绩太多了，前两跳没有成绩的话，对自己的自信心也是一个减损。8米32，葡萄牙选手戈尔松巴尔德这个赛季跳出了8米46的个人最好表现。看他这一跳节奏加起来了，但是动作似乎不是很舒展，助跑的时候呢他这个动作没有做完。就空中的身体姿态没有完全打开，上板倒是用的比较极限。8米20，就证明他的身体能力，就是基础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古巴选手霍德林，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成绩不错。应该有8米4左右，他这一跳非常放松，就前面的助跑动作可以说非常放松，最后起跳呢身体像一片树叶一样

快速弹起，而且空中的这个走了几步之后马上保证了自己的落地距离，动板还可以，但是还可以再往前探一探。我看一下他的这一跳上板有没有问题，应该没问题。等待一下成绩的测量，8米38，这跳成绩真不错。最后进到决赛轮的是腾特格鲁、平诺克和霍德林，8米38的成绩让他挤进了前三。我们也看看第六跳会不会出现一些逆转。这跳先跳的是腾特格鲁，当然要看今天他们的这个状态。腾特格鲁呢，前面的这个表现确实非常的突出，今天世界最好成绩已经被他给刷新了，就看他后面的这个第六跳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腾特格鲁助跑加速，看他上板节奏不错，漂亮，还是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他在今天是一跳比一跳更好。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可以刷新他的刚刚创造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我们之前说的那样，动作松弛轻盈。上板没问题，几乎是很极限的距离，8米61，赛会纪录被他打破，刷新了此前的古巴选手佩德罗索在1995年摩纳哥创造的8米58。压力来到平诺克这边，平诺克呢个人最好成绩是8米54，要想这站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首先得突破自我。

节奏找一找，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加节奏上板。这跳呢显然是没有刚才腾头格鲁的距离远，但是应该也有8.2米以上。等待一下成绩测量，8.27米。今年的这个室外赛季跳到现在8.39米，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古巴的，应该是小将霍德林。古巴小将霍德林呢是2007年出生，只有19周岁。最后再默念一下动作，看看有没有机会至少去冲击一下平诺克的位置。霍德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46米。这站比赛呢，像埃哈默和萨拉博尤科。

0: 服，再加上弗尔拉尼这样的选手，他们的表现相对一般。冲刺保持上板，这跳上板是犯规了，应该踩线了。但能够看得到他的这个冲击动作还是非常凶悍的，想要去在最后一跳去冲一冲第二名，这样他今天的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8米38。恭喜滕托格鲁，收获这站比赛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创造赛会纪录的8米61。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4: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6: 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8: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9: 好礼就送
10: 三条四下，
9: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0: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9: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好的，让我们继续关注摩纳哥站的钻石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这是第一道的法国选手萨莎亚历桑德里尼，第二道的是波兰选手皮亚斯克日绍夫斯卡。第三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德米莎罗斯维尔。第四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马萨耶拉塞尔，他在厦门站跑出了12秒14，距离12秒12的世界纪录只差0.02秒。第五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塞尔。第六道，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他有着领奖台的实力。第七道，这是美国选手雷尼亚·琼斯，

这赛季跑出了12秒43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美国选手亚利亚麦克米克，他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12秒44，和林亚琼斯两个人非常的接近。这站最受关注的当然是美国选手拉塞尔，同时呢，由于阿姆桑没有来到摩纳哥站，所以这一站的比赛就看谁能够去冲击马赛伊拉塞尔的位置。好的，比赛开始，拉塞尔启动反应非常快，琼斯也是，但是在三个篮架过后，拉塞尔保持住自己的优势。斯科尔绍夫斯卡，尽管之前处在第二位，但现在被甩开了，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20，这是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马赛拉塞尔他的这个统治力啊，在最近两个赛季女子100篮的比赛当中得以展现，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尼亚阿利的12秒30的赛会记录。马赛拉塞尔今年的状态也是非常出色，从厦门站开始世界最好成绩呢就一直在他的名下，12秒14。阿莱莎·约翰逊是12秒38赛季最好成绩的第二名，荷兰选手维塞尔12秒49排在第三。拉塞尔可以去和他的全新的赛会记录去完成一张合影，这是独属于冠军的拍照时刻。而且今年他的状态之所以好，也是因为他这个拦肩的节奏，包括他的每一枪每一站的比赛这种后程的稳定性是非常高的。这枪他是所有选手启动最快的，0.118秒，琼斯呢可能跟他几乎持平，这个阶段斯科尔绍夫斯卡还想去追一追，艾莱莎约翰逊后程逐渐赶超上来。拉塞尔这拦截节奏非常的好，而且过程当中不打拦，今天他左右两侧的这个对手几乎也都没有打拦，彼此之间没有干扰。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就要开始了，这是我们看到两位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科内斯和科诺尔，同时呢，肯尼亚的选手西蒙科奇、新西兰的名将乔迪贝米什、来自肯尼亚的亚布拉罕基比沃特和伦纳德贝特、卢森堡选手卢本科兰让、两个肯尼亚选手埃德蒙塞雷姆和阿莫斯塞雷姆。在他们的身旁呢，这是西班牙选手亚历杭德罗·奎哈达、法国选手阿尤布·阿玛尼、德国选手布赫霍尔茨、法国选手达鲁、来自美国的选手马修·威尔金森、日本选手三浦隆斯、美国选手卡森·威廉斯、法国的选手吉拉利·贝德拉尼，最内道的是 SLBR 选手丁卡·菲卡杜。

今年的男子三千米障碍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摩洛哥的选手埃尔巴卡利，在拉巴特站跑出的7:57.25。赛后记录呢是2011年肯尼亚的名将基普鲁托跑出的7:53.64。比赛已经开始了，两个肯尼亚选手科内斯和科诺尔在前半程要保证他们的领跑，至少在前1000米要跑到2:38。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绿色的激光线。这个绿色灯光呢，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埃尔巴卡利创造的。但今年呢，到了摩纳哥站，他没有去参赛。和之前我们看到的中长距离的比赛比较像的是，这选手的平跑能力也是需要去在像1500，包括1英里赛，包括3000米的比赛去检验。因为3000米障碍的比赛不仅仅要考验平跑，还要考验过障碍、过水池。比赛的这个偶然性，包括比赛过程当中的这种突发状况，可能要更多一些。尤其是在过去的一个奥运周期里，巴黎奥运会男子3000米障碍在最后的几个障碍还出现人员摔倒的情况，还剩下6圈。包括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是出现过，到最后一圈选手们为了抢自己的占优势的身位，过障碍的时候会摔倒。对，这也是因为3000米障碍的比赛这个栏架的重量比较大，你可以踩着栏架过，也可以直接跳过去。当然尤其是越到了后程，选手们在过栏架的时候或者过水池障碍的时候越要求稳，有的时候会倒一倒小步子，改改节奏。如果到了后程还能够保持那种非常轻盈的一下就跳过去的状态，那说明这个体能储备是非常的充沛。你看在过这个水池障碍的时候就有人摔倒，这也是我们之前所一直担心和强调的，一旦是摔倒的话，那对于后程如果落后还好，而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出现打滑受伤的情况就有些得不偿失了。尽管今年呢不算田径比赛的一个大赛年，但是在今年的9月份呢，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还是有一个世界田联的终极赛要去比拼。当然那一站的比赛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呢，可能注意力全都是在亚运会上。科内斯仍旧是跑在最前面，他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因为现在他的赛季最好成绩呢只有8:47.23，所以很多这样的选手呢会在钻石联赛基本上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单项我就跑前面几圈，前面3到4圈，或者就带1000米2000米。

科诺尔和科内斯两个人的这个领跑位置，现在科内斯已经退出赛道了，只剩科诺尔一个人。同时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大集团开始逐渐的带开，西蒙科奇肯尼亚的选手这个阶段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也是比较明显的，身后是塞雷姆，包括他的同胞贝特。另外对于新西兰的名将乔蒂贝米什来说，这个阶段呢已经看不到在领先集团里面有他了。日本选手三浦龙司这个阶段是上到第四名，前三名呢现在是三位肯尼亚选手，西蒙科奇、塞雷姆还有贝特。塞雷姆呢是埃德蒙塞雷姆，本赛季最好成绩是8分01秒61，这个成绩也是他的个人最佳。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肯尼亚的名将西蒙科奇现在是遥遥领先，他在今年的室外赛季这是跑出了此前的7分59秒44，是这一站摩纳哥站所有参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个打开八分大关的选手。他在这个赛季的硬实力还是比较出色的。日本选手三浦龙司现在上到第二位了，这个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在钻石联赛尤其是三千米障碍的比赛里确实不多见。西蒙科奇继续保持住自己的领先，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这个时候正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黄金上升期，他现在这个配速要想去冲击阿尔巴卡利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很难，但是他这个冠军应该是没问题的，遥遥领先。他最后的撞线8分03秒35，虽然说没有去突破自我，但只能就收获了这站比赛的3000米障碍冠军。跑完下来之后还是很轻松，日本选手三浦龙司8分10秒30，赛季最好表现，收获了亚军。埃德蒙塞雷姆8分11秒15，收获第三名。贝特这时候掉到第五名完赛，美国选手威尔金森8分11秒76，收获第四。来看在过水之障碍的时候，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也正在同时进行，这就是之前我们看到的过水之障碍的时候脚步被栏架给挡了一下，影响了速度，同时呢直接摔在水坑里，这对于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来说实在是太过于残酷，不受伤还好，

如果出现受伤的话，那这个室外赛季可能呢就会浪费非常多的时间，甚至背上心理包袱。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八道的是美国选手坦布雷亚斯特吉斯，第七道是来自美国的名将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第六道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呢也是巴黎奥运会女子百米的新科冠军，第五道英属威尔金群岛的选手阿黛亚霍奇，今年在女子100米和200米的比赛当中呢，她是像横空出世一样，2006年出生。这是美国选手安娜维亚巴特尔，第三道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二道的是法国选手杰米玛约瑟夫，但是呢由于他的退赛，所以呢瑞士选手本来在第一道的法比安娜霍恩克是挪到了第二道。这站比赛呢原来是8位选手参赛，现在呢由于法国选手约瑟夫的退赛，只剩下7位选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68，英属威尔金选手，英属威尔金群岛选手阿黛亚霍奇创造，这是在6月13号美国的尤金跑出来的。

0: set。
1: 好的，比赛开始。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我们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阿尔弗雷德这个时候冲的也很凶，霍奇逐渐在弯道赶超上来，弯道进直道，他超越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阶段全力加速，加比托马斯也在往前追，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撞线。撞线成绩21秒50，修正之后21秒51，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同时呢，也是属于摩纳哥站的赛会纪录，从1993年以来，近33年的纪录被他打破。此前是牙买加选手奥泰创造的21秒77，在93年的8月7号创造。这场比赛的启动反应还是阿尔弗雷德、加比托马斯和阿黛亚霍奇这三位选手占先。中间呢，美国选手凯拉怀特冲了一段，但是到后程还是被甩开了。进入到直道之后呢，由于此前一直处在养伤阶段的加比托马斯呢，他这个状态相对一般，所以最后再往前顶，但是追不上霍奇和阿尔弗雷德。这两个人本赛季的状态还是排在世界前列的，霍奇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的相持，霍奇跑的还稍微紧了一些。这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朱利安·阿尔弗雷德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200米冠军，也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51，刷新了他同场的竞技对手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阿黛亚·霍奇的记录。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比赛的重头戏，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

这场比赛的第一道是德国选手欧文安萨，第二道是卡麦隆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第四道是来自博斯瓦纳的名将，200米的奥运冠军莱切莱特伯哥。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塞维尔，也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他的后程能力非常的出色，他也是博尔特的师弟。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七道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罗纳尔·隆加，这个赛季他跑出过9秒85，也是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最外道，这是南非选手布拉德利·恩科阿纳。恩科阿纳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95。摩纳哥站这一站所有的选手本赛季都打开过10秒大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保持的9秒82。尽管他个子并不是很高，但是这个袖珍飞人他的后程的能力非常的突出，这一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的男子100米决赛上我们就见识过。他的9秒82今年是在6月19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创造，而赛后记录摩纳哥站的这个记录属于贾斯汀·加特林，在2015年的7月17号，贾斯汀·加特林跑出了9秒78。我们来看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不错，特伯哥在他身旁，布拉斯科夫斯基这个阶段也有一定领先优势，几乎是齐头并进，塞维尔后程逐渐冲出来，塞维尔率先撞线，最后差不多放了10米左右，9秒88，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收获亚军，第三名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同时4到8名都得通过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最终的名次还需要去仔细的辨别。塞维尔9秒88的成绩夺冠，乔丹·安东尼9秒92，前两名是打开10秒大关，埃塞梅10秒整，欧文·安萨呢是10秒01。这一枪出发是非常的顺利，但是我们看前20米，所有运动员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塞维尔到后程是越冲越快。比较可惜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前面30米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但是后面呢没有撑住。塞维尔和特伯哥两个人的这个较量。特伯哥呢还是显得跑紧了，这一枪塞维尔在最后这10到15米的距离知道自己一定会守住冠军，没有全力去冲，就像是跑大赛的半决赛或者小组赛那样给放掉了最后的冲刺距离，不过这个成绩还有9秒88。好的，感谢您收看摩纳哥站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Revenez sur l'application Shopify, vous avez été parfait. Avant le 100 mètres, on va continuer et vous allez participer. C'est une première mondiale. C'est pour ça qu'on va avoir besoin de tout le monde.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

0: 队和韩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22岁的李梦琪和21岁的黄雨薇，而我们的对手韩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和吴亦臻。反曲弓混合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由一位男选手和一位女选手组成，比赛一共进行4局，每局呢每支队伍需要射出4支箭，也就是说每位选手啊平均要射出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大局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这中国队的女选手黄雨薇上来一个9环。
1: 相信你哦，收回来。
2: 稳住，你稳住自己，
1: 放
2: 下，稳住。
0: 中国队的男选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9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呢，也是射出了自己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672环。韩国队的女选手吴亦臻今年22岁，出现了一个失误啊，8环。韩国名将金优镇今年33岁，同样是一个10环。金优镇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真的是创造了不少好成绩，也是韩国队的核心选手。先来看一下中国队后2箭的表现。10环漂亮，非常好。中国队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如果能够射出10环的话，就可以拿下本局。漂亮，太棒了，发挥得相当稳定。其实在每一局当中射出最后一支箭，这个压力肯定还是有的，因为也决定着本局比赛我们自己的队伍是否能够拿下这一局啊。李梦琪还是顶住了压力，这样的话中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局，获得2分的积分。
3: 8环。
0: 韩国队的女子选手吴亦臻呢，她是2023年世青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名将金优镇啊，她是3届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手握5枚奥运会的金牌。金优镇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啊，她的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拿到了金牌。黄雨薇，黄雨薇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当中，也就是上一站比赛2026赛季的墨西哥站，她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铜牌。
2: 稳住，稳住。
0: 男选手李梦琪在2023年的世青赛当中，李梦琪也是和队友一起啊拿到了男子团体的银牌。在25年的全运会当中，他的男子个人是夺得了金牌。
3: 9环。
0: 吴亦臻这边也是一个9环。哦，金优镇也出现了失误啊，8环。这对于一向以稳定著称的金优镇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啊。这样的话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我们2支箭都需要射出10环，而这一支箭是一个9环。那本局比赛我们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和对方打平。
2: 稳住自己，绷住劲儿，
0: 压力给到李梦琪。漂亮，10环，好样的，李梦琪。这样的话呢，在本局比赛双方都是35环的成绩啊，局分呢各积1分，中国队依然是保持着领先，三

1-1的局分。李梦琪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韩国队率先射出。

0: 个十环。
1: 大姐来不贪啊，踏踏实实做好，自己静下来就坐。
2: 行。
0: 九环也是不错的。
3: 没问题啊，相信你。
0: 这今天场上的
1: 静下来
0: 风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大，需要运动员在临场去做一些适应。九环。吴宇镇同样是一个九环，看一下金优镇，韩国队在本局的最后一支箭。九环。应该是压线了啊，还是不错的，有一些惊险啊，险些进入到八环的区域，但是压线的话就可以进入一个更高的环数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比赛是以37-36环的成绩啊拿下一局。这样我们与韩国队在局分上目前都是三分。所以中国队和韩国队在排位赛当中混合团体这个项目整体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啊。中国队是排位赛的第三名，总环数是1335环，这其中包括了42个实环和27个内实环。韩国队呢确实的发挥更加的稳定，他们是排位赛的第一名，总分是1360环，其中是包含了45个实环和35个内实环。哇，今天金优镇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又出现了一个八环的失误。
1: 做好自己。
0: 那今天整个场地当中的风向啊，对于运动员来说会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考验运动员临场应变的时候到了。九环。
1: 相信自己，稳住自己，稳住，稳住，不贪，
3: 拉住，
1: 拉住。好久。
0: 九环。不错啊，前两支箭目前和韩国队是打平，双方都是18环。
4: 8环。
0: 吴宇镇也是出现了失误啊，8环。金优镇9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当中累计的环数并不高，35环的成绩。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8环可以获胜。不错，漂亮，压线的10环。
1: 稳住。
0: 这样的话，李梦琪只需要射出一个8环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漂亮，9环。恭喜中国队。中国队在今天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是战胜了排位赛的第一名，同时也是传统强队非常强大的韩国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这是中国队在本赛季当中第二次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杯金牌啊，也说明了我们目前在混合团体项目当中整体的一个稳定性。再次恭喜李梦琪，恭喜黄宇威。 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

0: 决赛。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是跻身决赛，我们的对手呢是印度队。中国队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印度队这边呢是库马里、巴卡特以及莫霍德。
1: 准备好，没问题，相信你。
0: 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是各派出三位选手参加，比赛也是一共进行四局，每队呢每局需要射出六支箭，平均每位选手也是两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也是获得两分的积分，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一分。和混合团体的比赛一致啊，同样是先拿到五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4-4打平的话也是进入到附加赛。他们当中现在看到的18岁的小将于琦。中国队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啊，这一次呢又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啊。整个赛季，中国队的整体状态啊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二支箭，印度队这边非常不错，一个内十环。漂亮，两支箭几乎是在同样的落点上，又是一个内十环。印度队一上来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漂亮，十环。黄雨薇已经和李梦琪一起啊，收获了本站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冠军。
1: 上一点，老师好。漂亮啊！
0: 好的，十环。19岁的朱静怡，8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53环。印度队这边也是出现一定的波动啊，8环。我们看这个风向旗啊，能够看得出来，今天在场上的整体的风速还是有一些偏大。那其实运动员在场上要克服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啊，让自己更加适应这个比赛场地。十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是领先中国队1环的成绩，54-53，率先拿下了第一局2分的局分。进入到第二局比赛，
2: 8环，
0: 朱静怡负责着第一支箭啊。我们看中国队的射箭的顺序也在不断的调整。
1: 整体保持好，好难过。
0: 黄雨薇，
1: 漂亮啊！
3: 好，
0: 9环。
1: 不行，没问题，稍微收回来。
3: 你保持住。
1: 好，进去一点，流畅一点。
0: 3发，于琦。漂亮，10环。前3支箭，中国队累计27环啊，还不错。

0: 看一下印度队。八环的成绩。十环。又是一个十环，后两支箭的优秀发挥是很大程度的弥补了第一支箭的失误，28-27环。进入到下半局，黄宇威先发，哇，非常精彩的一个内十环，
1: 紧盯，
2: 下，流畅一点，保持好。
0: 漂亮，十环，两支箭几乎是同一个落点。
3: 长心之间，
1: 举枪坐好。
0: 九环。六支箭累计56环。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印度队今天的整体发挥也是波动中逐渐的保持稳定。又是一个压线的十环，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八环。那这样的话，双方呢在本局比赛当中都是累计56环的成绩啊，双方各积一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3-3平。那中国队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二名啊，仅次于韩国队。累计的环数呢是1968环，这其中是包含了56个十环和26个内十环。印度队的排位赛成绩也不错啊，1954环排在了第四名，这其中是包含了55个十环和24个内十环。也就是说，双方在本站比赛的整体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4: 十环。
0: 刚才在第三局的局间呢，经过裁判员的确认啊，判定中国队的环数要比印度队高，所以在局分上也是进行了调整。现在的中国队的局分是4-2，领先印度队。
4: 9环。
0: 而在比赛当中呢，有一些箭啊，在落靶之后是否压在了线上，还需要裁判员在局间的时候通过放大镜再去反复的确认啊，如果压在环线上，则会被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比如说压在了九环、十环之间的环线上，则会记录为十环。
1: 原地保持好，五断点，保持好，漂亮，
0: 漂亮，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黄宇威呢会更加的适应今天的比赛场地啊，因为他之前已经是进行了混合团体的角逐。而对于其他选手来讲，今天的场地还需要在比赛当中啊慢慢的去进行适应和调整。印度队现在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4: 7环，
0: 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7环。

0: 这一支印度队呢，是一个老带新的组合啊。库马里今年已经31岁了，也是队伍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一位，排在了世界的第10位。巴卡特呢，27岁，那队伍当中的莫霍德仅有17岁的一位小将。中国队这边黄雨薇是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22位。朱静怡呢是19岁的一位年轻选手，但是她的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年是目前的世界排位在第4。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于琦，这是队伍当中年龄最小的18岁的选手。于琦在本赛季也一直是女子团体当中的固定成员。上一站比赛也是和两位队友一起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朱静怡这一支箭比较遗憾啊，八环的成绩。也是比较可惜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呢，本局比赛是累计53环的成绩，印度队54环。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分出胜负，这样的话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啊，也是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环节。附加赛呢，每支队伍每位选手射出一支箭，通过累计的环数相加，看哪支队伍的环数高，哪支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就现在要做的就是忘掉之前的一些比赛的情况啊，专心的打好附加赛。双方交替射箭，看一下印度队的第一箭。九环。
1: 把动作再动作，没有问题。
2: 准备好。起步。
0: 中国队的第二箭，黄雨薇。
2: 漂亮。
0: 九环。印度队的第二箭，一个几乎是压在了那十环环线上的十环啊！印度队的小将整体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中队的小将于琦，第三支箭，九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6环啊，2个9环，1个8环。印度队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呢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8环的成绩啊，获胜。我们也要恭喜印度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而中国队呢收获了银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世界杯当中第二次登上反曲弓女子团体项目的领奖台啊。首站比赛夺得金牌，第二站比赛又拿到了银牌，也完全可以呈现出中国队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团体的一个稳定性。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集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为您带来26到27赛季西甲联赛第二轮的精彩战况。首先，让我们来到贝蒂斯的主场拉卡图哈球场，来关注皇家贝蒂斯在主场同皇家社会队的比赛。比赛开始之后不久，皇家社会队获得了一次非常好的反击机会，可是最后的一脚打门高出了横梁。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贝蒂斯客场对阵巴伦西亚的比赛呢是被推迟到了25日来进行，皇家社会对阵皇家马德里的比赛则是推迟到26日进行。这也意味着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这两支球队一起迎来了在本赛季西甲联赛当中自己的首场比赛。在比赛进行到第

63分钟的时候，皇家贝蒂斯队取得了破门，进球的是罗德里戈·里克尔梅。这时库乔埃尔南德斯在弧顶处送出了一记过顶长传，而罗德里戈里克尔梅不停球，直接左脚的凌空端射，这个球打进了球门的圆角，贝蒂斯1-0领先。安东尼再送出一记过顶的传球，随着比赛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比分领先的情况下的贝蒂斯抓住了对手越来越多的后防线漏洞，但是伊斯科最后的这脚打门没有能够越过对方的门线。在赛后，贝蒂斯的主教练佩莱格里尼也表示，这场比赛呢确实打得非常的激烈，而伊斯科现在他的身体状态，每场比赛大概可以出场30分钟左右，而这次射门本来是有机会帮助贝蒂斯领先的，躲过一劫的皇家社会队立刻展开了反扑，但是连续两脚打门都没有能够攻破贝蒂斯的球门。在这场比赛当中，贝蒂斯队全场比赛完成了17次射门，其中有6次打在对方的门框范围之内，而皇家社会队是9次射门，3次射正。贝蒂斯队再一次获得了反击的机会，库乔埃尔南德斯弧顶处的直接打门再一次被雷米罗挡了出去，雷米罗在这场比赛当中也做出了多次精彩的扑救，只可惜皇家社会队在自己进攻的时候始终没有办法攻破贝蒂斯门将巴列斯的十指关。下半场替补出场的奥亚萨瓦尔，尽管他在锋线上非常的努力，无论是自己射门还是给队友做球，但是最终都没有能够改写0-1的比分，贝蒂斯队还是将一球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一起来到圣马梅斯球场，来关注一下毕尔巴鄂竞技同塞维利亚的比赛。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毕尔巴鄂竞技客场对阵巴塞罗那的比赛也被推迟到了27日来进行，而在首轮比赛当中，塞维利亚则是以2-1的比分击败了巴列卡诺，时隔5年再一次夺得西甲联赛的开门红。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后仅仅11分钟，毕尔巴鄂竞技队的后防线就遭遇到了打击，后卫贝尔奇切在面对对方一次有可能形成破门的机会的时候，在身后推倒了基克·费尔南德斯，这样的话被主裁判直接出示红牌将他罚下，而本来在后防线上就缺兵少将的毕尔巴鄂竞技立刻出现了在后场的传球失误，迫于对方在前场的高压，在后场回传过程当中门将出球遭遇到了极大的干扰，而这次在压迫之下的出球直接导致了奥索反抢之后将球打进。毕尔巴鄂竞技队本来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的两名中卫大将达尼比维恩以及埃杰鲁斯都不能够出场，中场休息的时候一球领先的塞维利亚反而是率先做出了调整，罗梅罗以及尼科基里安和埃朱克三个人呢都是在下半场比赛一开始就被替补上场了，而这三个人上场之后立刻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比赛进行到第50分钟的时候，伊萨克罗贝罗助攻埃朱克打进了2-0领先的进球，埃朱克在右侧的快速插上充分地利用了对方在后防线上人员不整造成的防守宽度不够的弱点，并且在对方门将出击的情况下巧妙地完成了一记搓射。在比赛进行到了第57分钟的时候，塞维利亚队再次利用自己的高压逼抢造成了对方后场的出球失误，在弧顶处伊萨克罗梅罗的射门把比分改写为3-0。这场比赛其实塞维利亚队他们的射门次数并不如对方多，射门次数只有7次，7次射门当中有4脚射门打在门框范围以里，就形成了3个进球，进球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在第70分钟的时候，毕尔巴鄂竞技队由埃特尔帕雷德斯打进了扳回一城的进球，比分变成了1-3。而这场比赛全场毕尔巴鄂竞技队18次射门8脚打正，却只收获了1个进球。最终这场比赛塞维利亚队在客场以3-1的比分击败毕尔巴鄂竞技。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巴伦西亚队在主场同塞尔塔队的比赛。两支球队各自在第一轮的比赛呢都是被推迟了，巴伦西亚主场对贝蒂斯以及塞尔塔主场对奥萨苏纳的比赛都被延迟，所以这场比赛也

是两支球队本赛季西甲联赛的第一场比赛。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是客场作战的塞尔塔队，而巴伦西亚身穿的是白色的球衣。比赛开始之后，塞尔塔队反客为主，接连对巴伦西亚的球门发动猛攻。在过去两个多赛季的时间当中，在绍帅谢拉尔德斯的带领下，塞尔塔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本赛季是获得了欧联杯的参赛资格。而这场比赛他们也在客场给对手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这是哈维罗德里格斯在对方禁区前沿的一脚怒射，被迪米特列夫斯基给拖出了横梁。在这场比赛当中，在进攻端塞尔塔队还是占据了不错的优势，他们的七次射门三次射正，而巴伦西亚队虽然有八次射门，但是只有两脚射门打在门框范围以里。在上半场临近尾声的时候，巴伦西亚队通过自己的快速进攻也完成了一次禁区右侧的打门，但是威胁不足。面临新赛季的首场比赛，其实巴伦西亚队也是有着很多的伤病问题，多达6名球员由于伤势而无法参加这场比赛。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塞尔塔队继续通过自己的快速推进以及在对方禁区前沿的配合，连续的对对方的腹地施压。巴伦西亚队的快速反击，丹朱马来到了对方的禁区内，防守球员一直在对丹朱马进行着贴靠，让丹朱马他的位置失去了优势。马克斯阿隆索做出了一次成功的防守，而随后马克斯阿隆索又来到对方的禁区前沿形成组织。阿隆索的一脚打门兜出了一道向外的弧线，稍稍的偏出了远端的立柱。

下半程比赛的伤停补时达到五分钟的时间，而在最后时刻，巴伦西亚队的这波进攻由吉多罗德里格斯完成了一脚远射，但是依旧没有能够攻破拉杜的十指关，最终双方是以0-0的平局收场。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皇家马德里队在客场挑战西班牙人。在第一轮皇马对皇家社会的比赛推迟到了26日，所以这是皇家马德里队在本赛季西甲联赛的首场比赛。而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开局。第9分钟，基拉尔在左侧开出任意球，贝林厄姆头球破门，打进了皇马本赛季西甲联赛的第一个进球。而在上个赛季，皇家马德里的第一个西甲进球是由姆巴佩点球破门的。贝林厄姆在西甲联赛的赛场上继续延续着自己在世界杯赛场上的良好的状态，而在重新回到皇家马德里的穆里尼奥的带领下，贝林厄姆获得了更多前插直接威胁对方球门的机会。西班牙人队在比赛进行到了第30分钟的时候扳平了比分，这是哈维埃尔南德斯的传中，卡拉特拉瓦在禁区内的强点破门，把比分给扳成了1-1平。卡拉特拉瓦也是在这个赛季从卡斯特利翁加盟来到了西班牙人的。在这场比赛之后，西班牙人队的主教练马诺洛·冈萨雷斯也表示，卡拉特拉瓦也是自己很早就希望得到的这种类型的球员。依旧是居莱尔在左侧主罚角球，禁区内还是贝林厄姆的头球攻门，但是这一次被西班牙人队的门将德米特罗维奇拖了一下之后，球打在了横梁上弹了出去。在这场比赛当中，皇家马德里队的几名新员科纳特、邓弗里斯、贝尔纳多、席尔瓦都获得了首发的机会，而在第64分钟，杨迪奥曼德也替补出场。这就是杨迪奥曼德在右侧突破之后创造的机会，巴尔维德禁区前沿的打门稍稍的偏出，随着穆里尼奥阵型的调整，巴尔维德的位置会更向后一些，他对于对方球门的直接威慑能力可能会减小，但是他的强度依旧会给球队带来帮助。而在比赛进行到了第80分钟的时候，从莱班特引进的锋线小将埃斯皮替补出场，这样的话皇家马德里队在夏窗引进的6名重要的新员全部亮相。而在比赛的第90分钟，正式替补出场的埃斯皮在禁区的混战当中打进了一记绝杀，帮助皇家马德里队在客场2-1获得了胜利。05年7月出生的

小将埃斯皮有着1米94的身高，而且在上个赛季为莱万特打进了11个进球，成为莱万特队内的头号射手。在这场比赛之后，西班牙队连续4轮的西甲不败被终结，而皇马连续18个赛季首场不败。一起来到大都会球场来关注一下马德里竞技队在主场同比利亚雷亚尔的比赛。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马德里竞技队凭借着李刚仁和巴埃纳的进球2-0击败了马拉加，而比利亚雷亚尔则在客场0-2落后的情况下，最终2-2战平了桑坦德竞技。两支球队在西甲联赛的48场交手当中，马德里竞技队占据优势，但是这个优势却并不是非常的明显。而在这场比赛上半场都没有进球的情况下，在第59分钟，普维尔禁区外的一脚左脚远射直挂死角，比分变成了1-0，场上的僵局也被打破。在这场比赛当中，在转会市场上饱受争议的朱利安·阿尔瓦雷斯并没有出现在马德里竞技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在比赛进行到了第65分钟的时候，布坎南在禁区内突破被放倒，比利亚雷亚尔队获得了点球的机会，而这个点球由赫拉德·莫雷诺操刀主罚。莫雷诺的点球骗过了对方的门将奥布拉克，把比分追成1-1平。这样莫雷诺在客场4次攻破了马德里竞技的球门，追平了阿奎罗，并列两队在马竞主场交手进球最多。在比赛之后，迭戈西蒙尼也表示，在1-0领先的情况下，马竞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并没有很好的控制比赛。在第73分钟，米考塔则一次快速的突破，在禁区内完成小角度射门的同时，漏内尔芒手部有一个推搡的动作，推倒了米考塔泽。主裁判不仅判罚了点球，而且将漏内尔芒直接红牌罚出场外。米考塔泽自己来主罚自己创造的点球，而这也是奥布拉克本场比赛第二次面对点球了，依旧扑向自己的右侧，但是米考塔泽还是打了相对靠左边的位置。凭借着两个点球，比利亚雷亚尔队在比分上完成了反超。不过在第85分钟的时候，朱利亚诺·西蒙尼还是展现了自己在场上的这种顽强的精神，快速前插之后接队友传球，不停球直接打门。在场边他的父亲也是欣喜若狂，毕竟马德里竞技队在过去4个主场对比利亚雷亚尔队保持着不败，而在这场比赛之后，这个不败扩大到了连续5个主场。比利亚雷亚尔队则在本赛季的西甲联赛遭遇了开局的2连平。一起来到佩雷斯球场来关注一下赫塔费在主场对阵桑坦德竞技的比赛。在这个赛季，赫塔费在阵容上调整不少，几名非常重要的中场球员离队，而在这场比赛当中，克里斯·桑图斯·乌切也由于受伤没有办法出场，而桑坦德竞技则是本赛季西甲联赛上的升班马。在球场上，赫塔费队身穿着蓝色的球衣，而桑坦德竞技身穿着白色的上衣和黑色的短裤。禁区前沿萨特里亚诺的一脚打门高出了横梁。在赫塔费的阵容当中，萨特里亚诺依旧是球队在进攻端最为重要的武器，而在后防线上，他们的门将索里亚则是球队后防线上的定海神针。比赛打到70多分钟，双方都没有能够进球，但是在比赛进行到了第77分钟的时候，场上出现了变化，赫塔费在禁区内犯规，送给了桑坦德竞技一个点球的机会，犯规的是萨佐诺夫。安德烈斯·马丁面对着赫塔费队的门将索里亚，这一脚打门被索里亚非常漂亮的封在了球门线外。索里亚也是这场比赛赫塔费在场上表现最为出色的球员，而在躲过一劫之后，很快赫塔费就做出了回应，右侧连续的配合，球传到了中间，由于纳尔将球打进。第81分钟，场上的僵局终于被打破，主场作战的赫塔费队也凭借着于纳尔的这个进球，以1-0的比分终结了本场比赛。

卫冕冠军巴塞罗那对本轮在客场面对埃尔切，巴塞罗那第一轮对阵毕尔巴鄂竞技队的比赛被推迟到了27日进行，所以这是巴萨本赛季西甲联赛的第一次亮相，而埃尔切则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1-1战平拉科鲁尼亚。在这场比赛进行到第15分钟的时候，拉菲尼亚在禁区内的变向导致对方防守球员的犯规，巴塞罗那获得了点球的机会，而拉菲尼亚自己主罚面对对方的门将迪图罗，一个轻微的节奏变化把球打进了死角。迪图罗虽然判断对了方向，但是没有能够阻止皮球入网，巴塞罗那在客场取得1-0的领先。在上个赛季，拉菲尼亚受到伤病的影响，他的出场数有所下降，但是在球队的进攻端依旧是巴塞罗那队非常仰仗的一把利器。而在上半场进行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在下窗从多特蒙德来到巴塞罗那的阿德耶米非常漂亮的一次前插，接到了拉菲尼亚的传球之后将球打进，在自己的西甲首秀打进了在巴塞罗那正式比赛的处子球。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拉菲尼亚的状态依旧非常的出色，三箭齐发，在锋线上利用戈登左侧的传球，拉菲尼亚后点拿球之后稍作调整将球打进，比分变成了3-0。戈登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有着极其闪耀的表现，他也是本赛季巴塞罗那队在转会市场上非常重要的引援。当然备受人们关注的后腰罗德里在这段时间依旧处于恢复的单独训练当中，所以呢并没有进入到本场比赛巴塞罗那的大名单当中。又是戈登非常漂亮的一次鱼钩反跑，形成了反越位，面对对方门将无私的把球传到了费尔明的脚下，费尔明把比分扩大为4-0。进球之后他也手指戈登，戈登在自己的西甲首秀当中送上了2次助攻，他也延续着自己在世界杯赛场上的良好表现，而他在巴塞罗那队给球队的左侧进攻带来了足够的硬度和速度。第79分钟，费尔明禁区内转身摆脱防守之后再度破门，也是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当然这场比赛巴塞罗那队在左边后卫位置上的07年小将埃斯帕特也有着出色的表现。最终这场比赛巴塞罗那在客场以5-0的大比分获胜，在面对埃尔切的11场西甲和2场国王杯的比赛当中保持了连续13场胜利。再来关注一下奥萨苏纳队在主场同莱万特队的比赛。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莱万特队在客场0-3败给了西班牙人，而奥萨苏纳第一轮和塞尔塔的比赛是被推迟到了26日进行。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是主场作战的奥萨苏纳，而客场作战的莱万特身穿的是黑白相间的剑条衫和白色的短裤。在这场比赛当中，奥萨苏纳队依旧派出的是布迪米尔和奥罗斯两个人在锋线上进行搭档。这是比赛进行到第36分钟的时候，奥萨苏纳获得了一个正对球门的任意球机会，远程的发炮，但是稍稍的偏出，射门的是队长鲁文加西亚。在上半场比赛的临近尾声，奥萨苏纳队大范围的转移，在后点的一脚挑射，莱万特队的门将马修瑞安凌空单掌把球碰了一下之后抱在自己的怀里。在这场比赛当中，马修瑞安的表现非常的出色，面对对方的7次射正力保自己的城池不失。当然莱万特队自己在进攻端的表现并不是非常的理想，全场的11脚打门只有1次打在对方的门框范围之内，在进攻端的效率还是需要提升，相较于进攻的手段，奥萨苏纳队明显更加的丰富。边路三个人的配合，布雷斯内托的传中被挡了一下，球并没有出危险区。在护顶处，奥罗斯的打门还是被挡了一下，球漏到了禁区里。布迪米尔有一个巧妙的变速，晃开了门将马修瑞安之后，小角度打门，但是在球门线上被防守球员解围。布迪米尔也跟随着克罗地亚队参加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并且在面对巴拿马队的比赛当中打进了全场比赛的唯一进球。那场比赛也使得莫德里奇国家队的第200场里程碑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莱万特队利用角球的头球攻门还是没有能够顶正，对于莱万特队来说，这场比赛他们的进攻效率确实不够高。伊万罗梅罗禁区外围的远射还是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以里。尽管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双方都调兵遣将，但是0-0的比分始终没有能够改写，最终双方是互交白卷，握手言和。一起来到罗萨利达球场，关注一下马拉加队在主场对阵拉科鲁尼亚的比赛。在两支球队的第一轮比赛当中，拉科鲁尼亚队是1-1主场战平了埃尔切，而马拉加队则是0-2败给了马德里竞技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在拉科鲁尼亚队的锋线上，奥巴梅扬依旧是获得了首发出场的机会，并且在比赛进行到第21分钟的时候，就通过一次快速的前插展现了自己灵动的脚下步伐，越过了对方的门将，将球打进了空门。奥巴梅扬在这个赛季从马赛来到拉科鲁尼亚之后，连续两场西甲联赛的比赛都有进球，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正是他的进球帮助球队取得了1-0的领先。但是在比赛进行到第33分钟的时候，马拉加队在禁区内的突破，加里多突然间的变向导致了努比的犯规，主裁判是判给了马拉加一个点球。前锋舒佩来主罚点球，这个球打进了球门的右上角。尽管莱奥罗曼判断对了方向，但是由于这个球的角度比较刁钻，而且球速很快，最终还是越过了门线。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是打成了1-1平。在这场比赛里面，主场作战的马拉加队全场比赛完成了13脚打门，比对手的射门次数要多出一倍，但是只有2次射门打在门框范围之内。马拉加队的唯一的一个进球还是通过点球来打进的，而拉科鲁尼亚队全场比赛的6次射门有4次射正，特别是老将奥巴梅扬在锋线上展现了自己相当出色的竞技状态，一次强行的身体对抗之后，小角度的外脚被撩射，也展现了自己丰富的武器库。拉克鲁尼亚队右侧开出角球，在后点还是找奥巴梅扬，但这一次是直接被对方的门将给拖出了横梁，阿方索埃雷罗。第76分钟的时候，拉克鲁尼亚队的后防线险些酿成大错，这是替补出场的迭戈比利亚雷斯在想做横传的时候，球的高度不够，正好送到了舒佩的头顶，但是舒佩这次几乎顶空门，球却被横梁挡了下来。随着在伤停补时阶段，拉鲁维亚的横传最终被布莱特埃德扫出底线，最终双方是以1-1的平局收场。在本轮比赛结束之后，塞维利亚暂时以2连胜还在积分榜的第一位，而第二和第三分别是阿拉维斯和马德里竞技，而排在积分榜最后两位的分别是皇家社会和毕尔巴鄂竞技队。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集锦。

大家好，我是2020年世界健美锦标赛冠军郑少忠。今天和大家带来的一个动作是通过小物件进行主力的一个单腿臀部训练。那我们很多人是处于长期久坐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呢，其实是用我们的身体的重量一直压在被拉长的臀大肌上，会使得臀大肌的整个活性降低，甚至是会让局部的血液减少灌注，影响到整个局部的一个健康程度。所以为了更好的呵护臀部的一个健康，让它更有活性，更有弹性，甚至让它的整体形态更漂亮，我们应该经常性的对臀部进行一定的锻炼和护理，才能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那今天这个动作呢，我们采用一个小负重来进行，我们身边的小负重可能有重的轻的，结合自己所能够去承担的重量就是最好的。好，那我们接下来采用左手来负重，左脚来往外后一些进行支撑，而重心放在我们的右脚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通过髋关节、膝关节屈曲，将身体进行前俯，把臀大肌打开。这过程当中比较容易出现的就是整个躯干无法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所以过程当中非常要关注核心的稳定，躯干保持笔直的状态。 OK， 我们屈髋屈膝来完成一个基础动作，甚至可以把手放在臀大肌上去感受它的拉长。 OK， 匀速的起落，连续来完成两次。那么在向下的时候呢，我们通过屈髋屈膝使臀部有种感觉去向后推出的感觉，而不是向下坐。哎，那我通过侧面的一个完成展示会让大家更清晰地看到这个动作。转过来还是以右腿为例，左脚向后外方去打开，增加身体的支撑面，协助稳定，还可以把手放在我们臀部上去增加感受。那么整个支撑过程中，小腿一定要始终保持垂直，躯干要始终保持打直的状态，将手放在臀部来进行一个感受。向下的时间可以稍稍的延长一些些，来感受离心肌肉拉长，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能够很好的使臀部恢复活性，逐渐的在离心的向下的阶段去让它控制，靠它控制拉伸起。那动作过程当中呢，比较容易出的两个问题，我们在向下的时候，一个是腰不容易保持打直的状态，另外一个就是小腿容易向后倒，甚至把过多的重心放在后腿上，那么都会失去对动作训练的意义。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整个过程中整个重心依然在我的前腿上。 OK， 我再来完整示范这个动作，始终在前腿，通过屈髋屈膝将臀向后推出，感觉后面有面墙，我用臀去将它推倒的感受，然后最大程度拉伸开臀大肌之后，就可以停止向上启动动作了，而不是继续的向下。这样的话会通过腰的代偿来影响动作完成，甚至让你的腰部会很疲劳。 OK， 保持在最大的一个伸展幅度，匀速向上收缩，再来两次。可以看到向下慢一些，收缩的时候可以稍微快，向下离心的时候稍慢一些，上心的时候可以稍快一些。 OK， 只做几个，我的臀部就感受到明显的有一个充血的感受，但大量的血液募集在局部也会让我们臀部有更多的一个供氧，对它的健康甚至臀部形态的塑造都有很好的帮助。如果说我们处于久坐的状态，建议我们每隔一个小时的时候可以站起来稍稍活动一下。如果说我们以臀部训练为目标，也可以采用这个动作，你可以适当的增加一定的阻力，比如说可以采用一定的磅数的哑铃来进行训练，能够更好的达到强度施加训练的效果。所以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如果说以局部训练为目的的话，可以完成这个动作，一次完成五组，每组完成15次左右，达到一个接近力竭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状态，能够达到臀部的塑造的效果。如果说仅仅是为了更好的维护局部健康，那每隔一个小时站起来活动活动就能达到很好的目的。那以上呢就是给大家分享的这种单腿负重的一个臀肌训练。

0: 出必有所长。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0: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怕蔗糖，喝简纯，拼实力，喝简纯，决胜时刻，喝简纯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简纯，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3: 健身动起来。
4: 大家好，欢迎来到健身动起来匹克球教学系列。这期我们要学习的是
5: 第三拍的选择。

0: 第三拍击球是匹克球比赛当中最重要的一拍，它关系着我们打完这一拍之后能不能去到网前，因为数据显示在网前的选手和对方在底线的选手如果发生对阵的话，他的胜率网前人高达70%，所以说作为底线的人，我的首要目的一定是想办法移动到网前。那么第三拍有很多选择，我可以选择打长丁克球，也可以使用正反手抽球。第三拍击球打到什么样的效果我才应该向前移动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果我们的第三拍选择长丁克击球，第一种情况，我的长丁克质量不错，飞行的速度比较慢，球下坠的比较明显，我的对手也就是往前的人是在低位进行击球，此时呢我们就应该果断地向前移动，尽量去靠近飞截击线。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是在低位进行击球，我是可以比较容易地移动到飞截击线的，因为对方在低位击球他不容易发起进攻，因为他强行发力的话球会飞得比较高，他没有办法给我造成太大的威胁，此时我上网是比较安全的。第二种情况，如果我的长丁克球对手是在中位进行击球的，通常是网带或者略高于网带的位置，此时呢我们就不能直接上到飞截击线，而是上到球场的1/2处使用重置球进行防守。如果我的重置球质量还可以，此时我们再来到飞截击线。第三种情况，如果我们的长丁克打得比较高，是高位的球，那对方可能会在肩膀的高度进行向下击球，那这种球通常威胁性比较大，我们此时就不应该向前移动，我们应该留在底线的位置先进行防守。如果他的下一拍球我们能把球的高度打下来，那我们此时再向前移动去在1/2处打重置球。如果我们这个防守球质量很高，能够把球打到对方的低位，那我们相应的就可以大胆的向前移动。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如果对方的接发球比较好，我们不好打长丁克，或是我们的抽球水平比较高，就可以选择进行抽球。抽球之后也不要急于上网，因为此时对方的截击应该是防守状态，它的速度会变慢，这时候我们再进行长丁克，再去根据球的质量选择向前移动。
1: 无论是长丁克吊球还是底线的大力抽球，我们都是为了快速的来到网前。
0: 学了这么多的技术，希望大家多多练习，活学活用，在匹克球场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快来加入我们吧。

脊柱健康是人体各系统的核心，脊柱异常不仅引起人体外形轮廓扭曲，引起神经功能障碍，引起动作失调和运动障碍，对内脏功能也有不良影响。所以脊柱侧弯必须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避免问题加重，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大家好，我是刘帅，欢迎收看《运动处方》第三季。第一期的时候呢，我们

0: 请厉主任跟我们分享了这些不良的姿态造成了脊柱的歪曲和一些损伤。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作为家长，我们怎么能在早期发现孩子的脊柱问题呢？有什么方法分享给我们吗，厉主任？
1: 既然孩子的脊柱问题非常严重，那么早期发现啊，早期康复、早期治疗非常重要，所以要家长要学会一些早期的观察方法。第一个是静态观察法，静态观察法就让孩子就站正来看他的脊柱有没有变形，站立，双腿与肩同宽，双手自然放在身体两侧，然后平视前方，从前面看又看身体的时候是否端正平衡啊。第一个要看两个耳尖连线啊，连线对是否与地面水平。第二看耳垂连线是否与地面水平。第三个呢，就看这个眼睛两边是否对称啊，两个眼角是否在等高。再就看两个鼻翼，看两个鼻唇沟两边是否对称，两个嘴角是否对称，两个眼睛脸蛋大小是否对称啊，这都非常重要。如果他眼睛这些不对称，也是脊柱变形一个早期表现。再往下呢，就看两个肩是否等高，是否出他一肩高一肩低的情况啊，这胸锁关节两边这个两个骨头是否等高，这很重要。看髂前上棘，还有看膝关节，两个关节都要看这些水平线。在一个动态观察法呢，就是咱们叫临床最常用的叫弯腰试验，双腿与肩同宽，来抬这样，双手抬起来，双手合十，双那个手抬起来。这并起的时候，好多小朋友两个手并起的时候，两个手不对称，有的小朋友一个手在前，一个手在后，或一上一下，是脊柱变形一个表现。因为你比方说胸椎右旋了，他右手还往前，他合不上，两个手老对不齐，这也是脊柱侧弯一个表现啊，两个手对不齐，正常两个手应该是对齐的。从后边看，一定两边的从背部啊，包括这个胸腰段到腰两边，所有的肌肉要对称，不能有一侧异常隆起。如果说这孩子比方说这样出现这种情况啊，这样歪的时候看着这边鼓起来了，就是脊柱侧弯的一个表现。出现叫什么踢到背，这叫是一侧高一侧低，就是脊柱侧弯了。这情况一定需要到医院拍片子来检查，评估它的度数。
2: 脊柱侧弯筛查现在也逐步走入了中小学校园，通过筛查可发现一些问题。
3: 这些筛查的姿势不良的小孩，他其实可能很多都是肌力问题，可能姿势不良或者是脊柱侧弯也大多数出现在这种 BMI 比较低，然后个子比较高，然后比较瘦的小孩身上。医院的干预其实就是主要就是支距治疗，然后但是呢没有到达这个20度的这个侧弯的时候，其实一般都是用一般都是让他回家然后自行进行这个治疗的。我们首体院就是有一个脊柱健康的一个团队，其实我们就接待了很多这种因为姿势性的然后这种脊柱侧弯的问题，可能对他们进行了一些力量训练，然后呼吸训练，还有一些这种特殊性的这个个性化的这种矫正体能的训练。
2: 在首都体育学院脊柱健康实验室，一些小朋友正在进行脊柱侧弯的筛查。对于小于20度的轻微的脊柱侧弯，研究室会给予体医融合指导下的运动干预。
4: 我们会给孩子很多的运动建议，并且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体育特色，我们可以根据孩子的兴趣爱好给他一些专门性的建议。包括有一些孩子他有一些体育特长，他们可能会问我们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我孩子有了这个脊柱弯曲的异常，脊柱侧弯了，那我还能不能做训练？我们这里呢就会根据他实际的专项的特点，我们会给一些专项性的建议。这样的话，孩子兴趣爱好保留了，他的运动也可以促进他的脊柱健康。
2: 我们看到针对孩子们的不同情况，首体院专业老师给予了个性化的测评和动作指导，并叮嘱家长们拍好录像，等孩子们回家后进行练习指导。家长是孩子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家长需要提升对青少年脊柱健康的认识，并在家庭中监督孩子形成健康的习惯，学习识别脊柱侧弯早期迹象的简单评估。青少年脊柱侧弯早发现早诊断，对轻度问题的学生早干预早治疗，这样才可以窗口前移，从源头降低问题的严重程度。
5: 也是给我们介绍了就是如何通过这个日常运动的方式来改善这些问题。我们回去呢也是准备就是坚持锻炼，然后希望通过这种运动来提升以后孩子更这个健康科学的这个生长。
6: 过来做了一些专业的这种测评之后，还是觉得问题还是蛮多的啊，就包括一些那个一些这个从一些数据上能看到它的一些那个弯曲啊，老师们也给了一些很专业的一些运动方面的一些指导，所以说呢，我们接下来也确实得把这个得重视起来。
0: 您看，在我们日常。

0: 常生活中哪些运动其实对我们脊柱是有好处？
1: 咱们脊柱健康运动一个要求是平衡的，上下肢协调的运动，这种运动比较少。一般来说，像快步走、慢跑是平衡的。其他的单边运动都是伤脊柱的，比方说打羽毛球、打乒乓球、打高尔夫，单边拧的运动，大家想一想，都是伤害脊柱的。比方说击剑，或者是那个保龄球，单边拧的都是伤害脊柱，会造成脊柱反复旋转，都造成脊柱侧弯。
2: 建议参加羽毛球、乒乓球、击剑、高尔夫等单边运动的青少年，每周增加一些自行车、快步走、游泳等平衡运动，加强脊柱早期筛查，并增加如下日常锻炼来对抗脊柱旋转。
1: 再加上后加上一些旋转的锻炼的方法，就可以解决脊柱的左右旋转问题。比方说，脊柱如果它左旋了，可以从右旋来纠正。这些方法，低头拱背拉弓姿态，大家看低头拱背。弓下来，这叫拉弓啊，拉弓形，然后塌腰，把头扬起来，往上，这样我们这就形成一个脊柱，形成下弓形，然后把身体往一侧看，看臀部，看到臀部，拉侧弓，往后再往右转，看这边，看这边臀部，就是这叫脊柱拉四个弓形，也是脊柱拉伸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叫四个弓，上弓、下弓、左弓、右弓。可以保证脊柱拉伸平衡。
2: 运动处方：一、家长要有脊柱保护意识，对孩子进行观察法筛查；二、发现问题及时去医院评估度数；三、大于20度进行医疗矫正，小于20度进行改善。

0: 三看四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0: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6: 健身动起来。
7: 在公园里边啊，健身器械区里边还有一些是练力量的啊，像这种上肢推啊，上推下拉的力量啊，练三角肌和背阔肌的啊，这边还有练胸大肌和背阔肌的啊，那边还有练腿的和核心的啊，就是腹直肌和竖脊肌啊。那么像这种液压钢的啊，它在一个机器上就可以完成推抗阻和拉抗阻双向的，所以在这个一个器械上啊，做一个练习可以使拮抗的两部分肌肉啊同时得到有效的锻炼。
8: 王老师，您看我这动作对吗？
7: 可以，可以，
8: 可以啊。哎，
7: 这个器械呢，一般就是运动轨迹已经固定了，就是您想做错也不容易。基本要求就是尽量的做全范围运动啊，推充分的给它推上去，拉充分的给它拉下来。
8: 锻炼当中有什么需要这个注意的事项吗？
7: 做这种抗阻练习啊，练习之前都要做热身。
8: 哦，热身，
7: 尤其是相关的这些关节，比如说腕关节、肘关节、肩关节啊，然后脊柱，像这些在动作过程当中容易受到压力的，都要一开始说做好充分的热身准备活动啊，主要包括像按摩呀、功能活动啊、拉伸啊，
8: 啊，
7: 做完了以后再做这个练习啊，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8: 这个

0: 东西也是论组最好吗？
1: 一般的抗阻练习都是做这种力竭性间歇式抗阻练习，一组都不做的次数特别多，20次、30次顶多了。哦。然后呢，就休息休息，缓过来以后再做一组。一般一次训练一个练习啊，做个2-3组、3-4组就可以了。
0: 哦，停顿时间就是最好是为
1: 一般是1到2分钟，但是呢，最好是看一看自己的心率。哦。等这个心率慢慢降到差不多100次，或者是接近这个110次，再开始下一组。哦。我们看到这边呢，这个叫平推划船训练器啊，刚才那个往下拉的时候啊，可以用到背阔肌，这个也可以用到背阔肌。往回拉的时候都是大臂后伸或者大臂内收啊，往前推的时候呢，刚才那个是往上推啊，练的主要是三角肌，这个往前推呢，主要是大臂水平区，练的是胸大肌，这个也是以腋牙肛为阻力源的，所以它在一个动作的往复过程当中啊，两块肌肉就是两个大肌群啊，都可以得到有效训练。
2: 我对后背离开这个，
1: 正常情况下一般就是靠上它就可以，推出去也是靠着它推，对对对对，拉回来也是靠着它拉就可以。当然您也可以啊，我这推出去身体也跟着推出去，对，然后拉回来身体跟着拉回来啊，这也可以，这就加上了髋关节的屈伸了啊，这个可以练一部分腹肌和臀肌啊，包括像竖脊肌啊，也可以得到一部分锻炼啊。您要是想用的力量大一点，您可以把速度加快一点。哦，这个呢是练下肢的啊，它也是双向的啊。深吸的时候主要练的是大腿前面的股四头肌，屈膝的时候主要练的是大腿后旬啊腘绳肌，包括小腿的腓肠肌，在这个动作过程当中都可以得到有效训练啊。这个呢是练核心的啊，就是可以练向前练腹肌，向后练竖脊肌啊，当然包括一部分伸髋肌啊。哎，这是练腹直肌，练腹肌比较多啊。对，往后的时候呢，练的是这个竖脊肌的背部肌肉比较多啊。其实这个力量呢，根据您做的速度有关系，你越想快做，哎，越费劲儿。哎，它中间停顿的时间一长，它就给你结束了，算一组了。所以呢，这么简单的几个器械就把上肢、上体和下肢核心都给练了一遍啊。在体育全国建设这个里面啊，计划里面还提到了要提高啊健身设施的服务水平啊。像这些器械呢，都配了一些电子显示啊，同时显示出你在训练过程当中消耗了多少千卡的热量，做了多少次，啊，用了多长时间。在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这个指导下呢，我们可以做有计划的训练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量化。那么在未来的健身器材里边呢，像这类器材会越来越多，对于大众健身呢，可以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

0: 早看早听早知道，早上好，欢迎收看亚运晨报。
1: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21号星期一。昨天第二世界亚运会首个比赛日，共产生了31枚金牌。
0: 中国代表团在多个项目上发力，共拿下了11金6银3铜，共20枚奖牌。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
1: 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要数射击赛场了。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的赛场，中国队派出了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出战，以1904.2环的总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强势夺冠。
0: 今天呢，迎来亚运会开幕之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将在游泳、射击、空手道等项目当中产生18枚金牌。被称为干饭哥的奥运冠军盛礼豪，将在男子10米气步枪的个人和团体两个项目当中登场。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将会为您带来亚运会的最新消息。首先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亚运速递。
2: 昨天中国队夺得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冠军，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在下午进行的男子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刘畅收获个人金牌。本届亚运会铁人

0: 三项女子个人赛，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同时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亚运会游泳项目的首个比赛日，在总共7项决赛中，中国队收获了6枚金牌，其中女子200米蝶泳的于子迪，女子50米蛙泳的唐前廷，男子100米仰泳的徐嘉余，以及中国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都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此外，潘展乐以0.04秒的优势夺得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李冰洁获得女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射击项目的第一个比赛日，中国队派出王子飞、杜雨辰和韩佳宇出战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比赛中，三人发挥出色，以总成绩1904.2环夺得金牌。这一成绩打破了该项目的世界纪录，原纪录是由中国队保持的1902.0环。亚运会武术项目昨天开赛，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决赛中，中国选手童昕发挥出色，两项比赛得分均排名首位。他最终以总分19.553分实现该项目卫冕。
1: 20号，在安城运动公园，中国队夺得了现代五项女子团体的冠军，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
2: 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亚运之星，来看首金是如何炼成的。
3: 经过半决赛的角逐，中国队4名女队员全部晋级决赛。其中张明玉已经是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个人2连冠。决赛前一天，全队进行了周密的准备。考虑到目前世界排名第二的韩国名将程成敏劲头正猛，在个人项目上难以超越，队伍决定将女子个人决赛的重点放在团体金牌的争夺上。决赛第一个项目就是韩国队更擅长的击剑。比赛前，大家针对这场比赛进行了2.5小时的讨论，逐一分析对手特点。
4: 击剑呢，就是说这个，因为我不是我们的优势项目，是韩国的优势项目，所以我们也对于每一个运动员、每一个对手都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也让每一个运动员都谈谈他们的想法，给我们的对手去画像。他们是什么一种状态，我们怎么去用什么战术去打。
5: 对，大家都发表自己的意见，觉得针对每个人的选手应该做些什么，然后我觉得其实都研究得挺细的，然后教练也给我们鼓了很多劲儿。
3: 率先出场的孟欣冷静果断，一上来就以5-0战胜了韩国选手，这也为全队鼓舞了士气。
5: 我要去拼他，因为韩国队也是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嘛，加上一点点狠心吧，在这片土地上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3: 随后，吴希瑶和张明玉也各自发挥稳定，保证了团体分有了一个好的开局。
6: 发挥了我全部的训练实力了，我觉得不失误，不出重大的失误，能顺利的比下来，就对于比赛就是交上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
3: 障碍跑环节，中国队全部0失误完赛，表现抢眼。其中傅静以27秒39排名单项第一，中国队在障碍跑的优势与开展训练早密不可分。自从国际现代五项联盟确定障碍跑替代马术后，国家队就开始了对新项目的适应和摸索。
4: 就是说，我们从障碍的角度来说呢，我们练得比较早，所以说这个呢是我们一个长板，所以在我们训练过程当中呢，我们努力补短板加长板。
3: 游泳比赛后，中国队团体总成绩已经领先了50多分，金牌近在眼前。团体成绩是由每支队伍排名前3的队员成绩相加得出，此时韩国名将程成敏个人排名仍处于第一。中国队要想稳拿金牌，既要缩小与程成敏的差距，又要拉大与后面其他韩国选手的距离。比赛进入中段，张明玉和吴希瑶体能大幅下降，两人双双因射击出现失误而耽误了时间。好在随后他们及时调整，又在跑步中把时间追了回来。
7: 第一次参加这种综合性比赛，然后心里总

0: 是会很紧张，然后在射击的话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1: 我觉得我射击应该是出现了重大的问题，就打了一组14-5发，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不应该出现的。然后我可能也是紧张是肯定有的，然后有一些没收住精力，有点分散了。
2: 最终程程敏毫无悬念率先来到终点，张明玉、吴希瑶和孟欣分别排在第二、第三和第五名，三名中国姑娘组成的团体总成绩最终领先韩国队47分，排名第一，如愿收获了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金牌。这枚金牌不但检验了队伍在过去一年的训练效果，也为他们征战洛杉矶奥运会注入了信心和力量。
1: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的努力，然后如果仅靠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才取得这枚宝贵的金牌，所以我觉得这个的金牌会比个人的金牌分量更重，意义也更重大。
3: 我也是第一次来比，说实话我也是替补位，我想着我能来参加我已经很高兴了，已经能来这种大型赛事上来展现一下自己的水平。
0: 首先回去先给自己好好放一个假吧。备战了，其实从去年亚锦赛开始也备战了整整一年多了，然后一直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面，应该我觉得稍微要好好给自己放松放松。
4: 我们是苦练内功，因为呢在五项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呢，这五个项目除了击剑是个交手项目，其他四个项目呢都是个人实力的体现，所以说因为说经过这个不断的努力啊，今天这个比赛的成绩就是我们训练结果的体现。我想呢通过这次亚运会嘛，我们取得这个女子团体的金牌吧，为下一步备战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打下一个好的基础，我们继续努力。
5: 在现代五项男子个人决赛当中，李刘畅夺冠，
6: 中国队获得了男子团体的银牌。
7: 现代五项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队李刘畅、罗帅、马玉昂、陈百良四人携手跻身18人的决赛阵容。最先开始的击剑，20岁的小将马玉昂敢打敢拼，最终打到中国队击剑排名的最高顺位第4位，而李刘畅只排名第18位。随后的障碍跑，中国队开始往回追赶。游泳，中国队的平均实力也不错，尤其是李刘畅在这项比赛排名第2位，追回了不少比分。最后一项激光跑，积分领先的马玉昂最先出发，但高手之间差距很小，尤其射击不容有失，这是对运动员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考验。韩国选手曾多次领先，但最后一圈奔跑能力出众的李刘畅实现了反超，率先冲过了终点，以3秒的优势赢得了男子个人的金牌。
8: 我相当激动，从埃及站再往后我的成绩就很差，几乎没有怎么进过决赛，我都感觉自己没有希望了，甚至一度想放弃这场比赛，但是经过教练的开导和队友们的开导，我成功调整了过来，在这场比赛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
7: 中国队罗帅和马玉昂分别在第4位和第6位冲过终点，为中国队赢得一枚宝贵的男子团体银牌。
9: 这比赛很艰难，或者说我顶下来了，我没拖后腿吧，作为一个老队员挺满意的，坚持到底，我一直在鼓励他们，比赛当中比以前，我现在就非常享受这个比赛，最后也全力了，我真拼了。
10: 我觉得我这个第六名，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情，就是可能我也会，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中国第一名，就我从来到这里到现在就只有这个信念，只有这个目标，是中国就是第一名，相信我，以后我就只能说相信我，一定会更好的，我们大家这个 team 一定会更好的，没有个人来说，只有中国啊，我就很开心。
6: 20号亚运会游泳比赛也全面开赛，
5: 两位名将潘展乐和徐嘉余在各自项目上都实现了卫冕。

0: 有点惊险啊，吓我们一跳，你自己怎么样？
1: 也吓我一跳，没想到，哎，缓一缓都
2: 吓了一跳。这是男子100米自由泳夺冠之后潘展乐的第一反应。决赛中他和队友张展硕联手出战，去年全运会上张展硕成为五金王，不过100米自由泳不是他的强项，前50米他排在第八位，第四泳道的潘展乐位居第三，他的两侧都是韩国选手。转身后第三道的金英范处于领先，然而最后25米潘展乐完成超越，并以47秒61率先出臂，比金英范快了0.04秒，从而实现了该项目亚运会上的两连冠。另一位韩国选手黄轩优摘得铜牌，张展硕凭借后半程的发力最终获得第四名。
1: 毕竟好久没破48了，是吧，想努力展现出我的水平，就那种紧张。因为之前紧张是因为有这个能力，但是比赛一直游不出来，但是最近这两场比赛慢慢的放松下来，能够发挥出一点水平，所以我觉得还行，可能成绩差一点，但是对于我来说今后的比赛和训练方面会有很大的帮助。
2: 和潘展乐的险胜相比，徐嘉余在男子100米仰泳决赛中毫无悬念地完成了亚运会该项目的三连冠。意外的是，这位31岁的老将第二次游进了52秒，以51秒98打破了亚运会纪录。这个成绩距离他保持的亚洲纪录只差了0.12秒。日本和韩国选手分获2、3名，另一位中国选手江成林排名第5。
3: 意料之中，在比赛过程当中严格按照这个团队给了我的这个明确的一个技术指示，希望能在这一次亚运会的4x100米赛中可以有更稳固的一个提升。
2: 赛后徐嘉余透露，亚运会前一个月他一度生病无法训练。
3: 我们一直是大概是完成了大概麦克威教授的这个训练方法，有更多时间休息，把所有的能力压缩在1小时到1.5小时之间去完成。我在赛前一个月的时候，我因为感冒休息了10天，没有下水，这在任何比赛当中它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很紧张很焦虑的心情，可是这一次我没有，我能够坦然去接受，坦然去面对。
4: 此外，13岁的于子迪以刷新亚运会纪录的成绩夺得了自己的亚运会首金。
5: 唐前廷和李冰洁也在各自的项目当中强势夺冠。中国队呢还夺得了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的金牌。
2: 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国队的小将于子迪是夺冠的最大热门。本场比赛的进程也没有太多悬念，位于第四道的于子迪出发不久就占据了头名的位置。第一次转身他已经领先第二名0.44秒。随着比赛的进行，于子迪的优势越来越大，能与他较量的只有代表亚运会纪录的红线。这个纪录由张雨霏在杭州亚运会创造，最终于子迪以2分05秒08的成绩夺得冠军，比张雨霏在3年前创造的赛会纪录快了0.49秒。于子迪成为了最年轻的亚运会游泳冠军。另一名中国小将15岁的常默涵获得银牌。
6: 这个冠军拿完心情还是挺平静的吧，然后这个毕竟这个成绩游的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也是涨了，然后这是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这次涨了0.几，可能下次就会更好。
7: 名次可能在我预料当中吧，但是这成绩对我来说其实一般。
2: 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国选手唐前廷以29秒45夺得金牌，同样刷新了亚运会纪录。
8: 这在出发，不管出发还是到边都做得很好了，然后可能还是就是我觉得力量方面吧，虽然成绩是还不错，但是我觉得力量方面应该更加加强一点。
2: 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队的李冰洁以15分53秒52夺得冠军，领先第二名新加坡选手多达6秒93，
6: 挺开心的吧，然后也是成功。

0: 卫冕了这个项目的冠军。但是我觉得这个成绩还是跟自己预想的有些差距吧。
1: 女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由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和吴青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分33秒10夺得冠军，打破亚运会纪录。这个成绩可以在去年的世锦赛上登上领奖台。
2: 第一天比赛也很激动嘛，然后作为第一棒也是希望能够在我的这个棒子上面为大家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3: 啊。因为参加了很多届亚运会了嘛，其实也就是有点像一根结实的柱子一样吧，就是主要是负责上场之前提醒大家要接棒稳一点，我们要注意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4: 两个队友前面给我拉开了蛮大的优势，就游得比较舒心嘛。
5: 作为我第四棒来说的话，我希望就是把这个优势就是继续扩大到我最后到边，然后这个成绩的话，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挺满意的。
6: 在男子个人200米混合泳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汪顺获得了一枚铜牌，
7: 这也是他连续五届亚运会在同一个小项夺得奖牌。
1: 汪顺是男子个人200米混合泳的上届冠军，也是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保持者。决赛他位于第三泳道，第一个50米的蝶泳比拼过后，汪顺处于第二位。第二个50米是汪顺比较擅长的仰泳泳姿，他在这个分段冲到了第一位。然而在第三个50米，也就是蛙泳的较量中，汪顺落后了，两位日本选手占据了前两位。最后一个50米自由泳，汪顺没能实现反超，日本选手松下芝芝和小岛梦桂分获冠亚军，汪顺以1分57秒14获得一枚铜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谢以辰获得第五名。赛后汪顺感到有些遗憾。
8: 今天其实看到最后成绩跟自己预想的还是有点差距的吧，然后其实在游进的过程中，自己身体反馈给我的感觉还是曾经还是不错的，所以说最后这个看到这个成绩稍微有点跟预期比稍微差了一些吧。
1: 对于包揽金银牌的日本选手汪顺表示了祝贺。
8: 这两位日本选手今天都游得非常好吧，应该都游出了自己的最好成绩，首先恭喜他们吧，然后在这个项目上能有更多的人在亚洲上在世界上去获得更好成绩吧。对，

0: 射击比赛呢，20号在爱知县射击场拉开战幕。
1: 中国队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当中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得金牌。
2: 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国队派出王子飞、杜雨辰和韩佳宇出战。比赛中，三人发挥出色，以总成绩1904.2环夺得金牌。同时，这一成绩也打破了该项目的世界纪录，原纪录是由中国队保持的1902.0环。银牌和铜牌分属于印度队和日本队。
3: 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的综合性运动会，然后我觉得也今天也发挥出了自己的正常水平，然后我觉得表现的还可以，然后呢，但是还是会有很多不足，然后等回去之后，慢慢再改进一下自己的不足，然后让自己的成绩可以更好。
2: 16岁的杜雨辰是中国队3名队员中最年轻的，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就获得了团体赛金牌。杜雨辰表示，这有助于自己积累大赛经验。
3: 可能同样都是综合性运动会，然后可能在亚运会去积累一下这种综合性运动会的经验之后，到奥运会可能会让自己的心更踏实一点。
2: 本场团体赛同时也是个人赛的资格赛，世界纪录保持者王子飞以636.8环的成绩打破了女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赛资格赛的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决赛中，王子飞最终获得第5名，另一名中国选手韩佳宇名列第7。金牌归属于日本选手泰迪杨诗，印度选手和韩国选手分获银牌和铜牌。

0: 本届亚运会铁人三项个人赛20号上午展开较量，在女子个人赛当中，中国选手林心如夺得了冠军，同时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1: 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黄安琪获得亚军。男子个人赛，中国选手张喜瑞夺得银牌。
2: 比赛采用半程奥运标准距离，即游泳750米、自行车20公里、跑步5公里。在女子个人赛中，中国队共有林心如、黄安琪两名选手参赛。最终，杭州亚运会该项目银牌得主中国选手林心如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同时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另一名中国选手黄安琪获得亚军。
3: 我觉得我是整体按照自己的速度和整个节奏去完成下来整个赛段，所以我会勇于迎接挑战，勇于去和其他的选手去拼这块金牌。
4: 我在我心里我俩是可以互相兜底的吧，就算我有什么状况或者状态差一点，还有他在，如果他有什么状况或者状态稍差一点，还有我在，所以压力这块是比较小的。
2: 在此前结束的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张喜瑞夺得银牌，这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首枚奖牌。另一名中国选手范俊杰排名第5位，冠军归属东道主日本选手，这也是本届亚运会产生的首枚金牌。赛后，张喜瑞出现了呕吐的情况，但拼尽全力的他表示，下届亚运会争取将这枚金牌拿回来。
5: 因为近3个月吧，然后也是每天就是拼到自己的极限了，但是可能因为结果是第2名，但是我觉得我们接受它，然后我们在下一届亚运会我们争取能够拿回来，能够更进一步吧。
0: 亚运会武术项目的首日比赛呢，中国武术套路运动员童昕获得了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的金牌，
1: 这也是童昕继杭州亚运会之后第二次夺得这个项目的冠军。
6: 爽了，就是轻松了。
7: 这是全部比赛结束后童昕爽快地谈及夺冠的感受，这是童昕在备赛的时候略显紧张的背影，这是他第二次参加亚运会了。尽管他已经是身经百战，但是临上国际赛场之前还是会有一点紧张。
6: 还是有一点点紧张，因为毕竟就是身负我们祖国的期望嘛，然后我也是想把自己再表现得更好一点。
7: 上午首先进行的是女子太极拳比赛，童昕排在第13位出场。和上届亚运会相比，这套拳没有太多改变，只有配乐随着拳式的节奏有了部分修改。赛场上的童昕神态专注，立身中正，整套拳节奏连贯，行云流水。最后，童昕以9.770分排在第1位。
6: 上午第一场的话会稍微紧一点，因为一般第一场都会比较紧张，也有点未知的感觉，然后第二场的话就会比较放得开一些。
7: 下午的太极剑比赛，童昕排在倒数第2位出场。在上场前，他仍是手持太极剑，安静等待，两耳不闻，身外事。在比赛中，童昕真正做到了人剑合一，身似游龙。随着节奏起伏顿挫，身领剑走，轻灵飘逸。最后，他的得分是9.783分。最终，童昕以总分19.553分获得亚运会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冠军，这也是本届亚运会中国武术队获得的第1枚金牌。
6: 既是给我的鼓励，然后也是我新的起点。因为我觉得亚运会不是终点，它只是鼓励我继续向前的一个动力。
7: 再次登上亚运会领奖台的童昕，自信沉稳，由内而生。25岁的他在生活中早已经学会了沉淀从容，在赛场上则是无所畏惧，难挡锋芒。

0: 在武术男子长拳决赛，中国武术队没有派队员参赛。
1: 邝子轩为中国澳门代表团摘得了本届亚运会的首金。
2: 男子长拳决赛，22岁的邝子轩第八位出场。在一套行云流水的成套动作过后，他获得了9.723分，超过此前排名第一的印度尼西亚选手希雷加尔，最终收获该项目的冠军。他的队友宋子军获得亚军。中国澳门代表团此前在亚运会上共获得3枚金牌，均来自武术项目。这次是他们的亚运会参赛历史上首次包揽金银牌。
3: 意义非常大，就是比我以往拿过的都要重要。对，我觉得亚运会是一个很高竞技水平的舞台，然后对我意义非常大。对，
0: 亚运会空手道项目20号开赛。
1: 在女子个人型比赛中，中国香港选手刘慕商夺得了亚军。
2: 女子个人型决赛在中国香港选手刘慕商与日本选手尾野真部之间展开。刘慕商身高1.52米，虽然身材娇小，但比赛时气场强大。决赛时，刘慕商选择北谷乌梁宫象军进行演练。
4: 这套拳很多人都说在我身上打出来有一种特别感觉，因为我天生的优势就是速度，然后还有定格，最后定格的动作，在这套型可以好好表现出来。
2: 最终主场作战的尾野真部赢得裁判青睐，获得冠军。刘慕商获得亚军，为中国香港代表团获得本届亚运会首枚奖牌。
0: 来看一下截至目前奖牌榜的情况。

0: 稍后请看3-0击败越南，中国女排晋级亚运会四强。
1: 亚运会公路自行车项目昨天先后进行了女子和男子个人计时赛争夺，最终呢，中国选手张好夺得了女子比赛银牌，薛明在男子个人计时赛当中获得第四。
2: 上午率先进行的女子个人计时赛，首次征战亚运赛场的张好最终以36分28秒40的成绩夺得亚军，冠军被哈萨克斯坦选手获得。
3: 整体来说骑得还算比较稳定吧，然后节奏把握也还可以，主要这条路线呢可能技术难度比较大，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偏保守了一点。
2: 下午进行的男子个人计时赛，中国选手薛明最终以43分21秒44的成绩完赛，获得该项目的第四名。
4: 赛道弯道比较多，然后起伏路比较多，然后对于车手的技术来说考验是比较大的，然后这一点是我的弱项，然后今天来说整场比赛对我来说挑战性是比较大的。
2: 该项目的冠军被哈萨克斯坦名将卢岑科获得，这也是他

0: 获得的第四枚亚运会男子个人计时赛金牌。是的，这是一种挑战，因为那个斜坡，我的教练通过电台给我发送了一些消息。我第一个斜坡表现得还可以，第二个斜坡也很困难，最后一个斜坡我是拼尽了全力，结果是追回来了一分半钟的时间。
1: 国乒男团20号一日双赛，他们以2-3比0先后战胜了中国澳门队和卡塔尔队晋级淘汰赛。
2: 对阵卡塔尔，中国男团派出王楚钦、林诗栋和向鹏。首盘王楚钦连赢三局，战胜阿卜杜勒侯赛因，为中国队先下一分。
3: 其实还是比较紧凑，因为很久没比赛了，还是很兴奋在场上。然后我觉得每一个球的这种专注度也非常好吧。然后包括对手其实实力也不错，真的就其实挺意外的吧。我觉得他整个的这种质量啊什么的，也超出自己想象。但是自己其实还是对第一场的这种重视程度还是比较高，整个的调动还是非常好吧。
2: 比赛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计分系统出现故障，计反了双方的比分。
3: 我打到9-3才发现，对，我就感觉打半天要输了，
4: 确实也吓一跳。
3: 但是没事儿，可能是机器出现故障了吧，可能对。
2: 第二盘对阵阿侯赛因的比赛是林诗栋当天第二次登场，整盘比赛他只让对手拿到了4分。
5: 晚上一上去，你整个人要调动的要比上午要更快更积极吧。上午其实可能相持包括一些接发球处理的不是特别好，可能整个人在场上有点发愣。等到晚上这场，其实准备得非常充分嘛，无论是赛前训练，包括中午自己也想了想，其实也是需要一个就是一场比赛能就是让我进入到那种比赛的感觉吧。
2: 第三盘向鹏迎战库瓦里，能在团体赛中登场是向鹏期待已久的，他直落三局帮助中国队以3-0战胜对手，取得2连胜，以小组头名晋级淘汰赛。
6: 也是最第一次上场，还是有一些兴奋吧，肯定是想为中国队能拿分嘛，肯定特别是在更关键的场次吧，我觉得。但是就是可能现在能力并没有那么强，但是我觉得也是自己，但是也希望自己能够有机会能承担这样的任务。
2: 对阵中国澳门队的比赛，除了林诗栋、温瑞博和黄友正两位亚运新兵也登场亮相。
7: 为了团队就是全力以赴去争胜，然后不想别的。
8: 教练给我机会让我上场，我觉得自己还是说要去把一些拼劲儿啊什么的都去拿出来。我觉得这上面自己这一场来说做的还算可以。
1: 国乒女团同样一日双赛，他们首场战胜尼泊尔队，第二场对阵中国澳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中国队连扳3盘晋级淘汰赛。
2: 本场国乒派出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的最强阵容出战，首盘由王曼玉对阵中国澳门队的朱雨玲，这也是朱雨玲时隔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赛场。王曼玉先丢2局，虽然第三局她以11-7扳回1局，但第四局在关键分的把握上，朱雨玲更胜一筹，以13-11拿下，帮助中国澳门队先拔头筹。
9: 可能对于比赛的这种整体的感觉，然后这种兴奋度和专注度都做得不是很好，然后尤其跟零点优势这种，其实球是在伯仲之间，所以可能在一些关键球上，包括一些节点上的处理可能更关键。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自己还是做得不是特别好。
10: 是团体赛的第一场，可能中国队有一点压力啊，今天我们拿到的是主队啊，可能他上来第一场我觉得上来有点紧，然后再加上这个球台和场地，我感觉到他不是特别的熟悉。
2: 第二盘较量在孙颖莎和梁安娜之间展开，孙颖莎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直落3局扳平大比分。
11: 我觉得亚运会来说对自己来说也是非常熟悉了，因为也参加过2届，整体的节奏啊，包括赛前的这种准备上，我觉得相对还是做得比较充分吧。而且我觉得也时隔很长时间没有比赛了，我上来的这种兴奋度包括整个人的状态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吧。
2: 随后出场的蒯曼3-0轻取关卓琳，中国队大比分2-1反超。
12: 我觉得今天其实从我自己来说，一上来的调动包括发挥，我觉得还算是比较积极主动吧。然后对手也是一个年轻的队员，然后也是一名颗粒吧，所以其实还是赛前做了一些针对性的准备吧，然后整个的在场上的发挥还算比较正常的。

0: 四盘，孙颖莎对阵朱雨玲。一开局，孙颖莎取得4-0的领先，随后她打得更加积极主动，11-5、11-7和11-1，中国队大比分3-1锁定胜局，晋级淘汰赛。
1: 对澳门队来说，其实我们也包括玲姐也在，其实并不是说那么好打。我们也在赛前，其实马导包括我们三个人，我就相信大家都做好了这种有

0: 导越南队顺利晋级四强。
1: 中国女排与越南队在八月底的女排亚锦赛上就交过手，同样也是八进四的比赛，当时中国女排以3-0获胜。本场比赛身穿白色队服的中国女排充分发挥网口高度优势，拦网和多点进攻持续压制对手，25-16，中国队拿下第一局。
2: 其实这次亚运会也是一直在找我的发球的感觉吧，因为其实场馆不一样，因为我们小组赛场馆不是在这个馆里面，所以还是在慢慢的找到自己最好的发球状态。
1: 第二局中国队攻防运转流畅，在整体走势上控制得十分到位，以25-16再赢一局。拦网方面，中国女排完全占据优势。
2: 还可以吧，就是我觉得进攻上面也是正常发挥，然后拦网上通过昨天的一些训练，可能相比于前两场小组赛会好一点，今天也拦到了几个好球。
1: 第三局越南队拼抢积极灵活多变，中国女排没有松懈，在攻防两端稳住节奏，最终以25-11拿下，并以3-0大比分顺利挺进四强。今天中国女排将迎来半决赛的对手泰国队。
2: 我觉得首先还是把我们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吧，然后经过一些总结，然后再检验一下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备战。我觉得就是姐姐们还是在前面带着我们，然后我们后面还是积极的跟上姐姐们的脚步，去把这个漏洞也好，亦或者是说短板也好，稍补齐一点点吧。
0: 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呢，泰国女排以3-0战胜了印度尼西亚女排。那么这样一来呢，今天的半决赛，中国女排呢就与亚锦赛决赛中的对手泰国女排再次相遇。舞台体育赛事频道将在今天下午的3点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直播，也欢迎您到时关注。再来看足球方面，亚运会男足小组赛 B 组第二轮昨天结束，中国男足亚运队0-0战平伊朗队，继续位列小组次席。
1: 首轮比赛，中国队和伊朗队都取得了胜利。此役中国队首发阵容不变，伊朗队则做出调整，几名刚刚征战了亚冠的球员回归首发。不过本场比赛在中国队的防守限制下，伊朗联赛金靴侯赛因扎德领衔的攻击群表现平平，10次射门无一射正。中国队此役控球率只有30%，但球队在下半场加强中场控制和逼抢，进攻端屡造威胁，尤其王玉栋表现活跃。第49分钟，无锡后场带球推进，王玉栋接球后远射被扑，这也是全场两队唯一的一次射正。随后的角球进攻中，无锡凌空打门，不过皮球击中横梁弹出。第56分钟，王玉栋机敏断球，完成一脚吊射，皮球稍稍偏出。最终，中国男足亚运队和伊朗队0-0战平，两队同积4分，中国队因净胜球劣势暂列积分榜第二位。小组赛末轮，中国队将对阵阿联酋队，每个小组的前2名晋级淘汰赛。
0: 亚运会男篮比赛昨天落幕，韩国队战胜日本队夺得了冠军。3-4决赛当中，中国男篮以70-79不敌伊朗队，获得第4名。
1: 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男篮对阵伊朗队，比赛开始后，中国男篮进入状态慢，一度以2-8落后。不过他们很快调整状态，加强了防守和篮板球的拼抢，很快反超了比分。首节结束，中国男篮以17-12领先。随后的比赛，伊朗队凭借外线的3分远投命中，在比分上取得2位数的领先。处于被动的中国男篮马上叫了暂停，暂停回来，李洪权开启了个人得分模式，他外投内突，帮助中国队将比分迫近。但防守端，中国队虽然采用了全场紧逼战术，但依旧没能控制住伊朗队的3分球。最终，中国男篮以70-79不敌伊朗队，获得了第4名。
3: 我们每一个人站在球场上，没有人想输。思想跟得上，可能身体跟不上。这东西，回去好好总结吧。对，路还长，路在脚下，需要我们一步一步的去走。对，把失去的比赛一场场的再赢回来吧，希望能够以后能够越来越好，对未来有所期望吧。
1: 亚运会男篮决赛在韩国男篮与日本男篮之间展开，韩国男篮的李贤仲发挥出色，得到27分18个篮板的2双数据， 最终韩国男篮以67-57战胜日本男篮，队史第5次夺得亚运会男子篮球项目金牌。

0: 亚运会沙滩排球项目20号展开了小组赛的角逐，在女子沙排赛场，中国组合延续夏欣怡2-0战胜了中国澳门组合梁安莹、罗永新，首战告捷。
1: 身穿黑色比赛服的延续夏欣怡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首战，对手是中国澳门组合梁安莹、罗永新。延续夏欣怡在身高条件与大赛经验上占据明显优势。比赛开局，首次征战亚运会的延续充分发挥网前威力，拦网进攻屡屡得分，迅速拉开分差。夏欣怡则依靠丰富的大赛经验稳住后排防守，牢牢把控比赛节奏。首局中国组合以21-13先下一城。第二局，两人延续出色状态，攻防衔接流畅。中国澳门组合奋力反扑，不断尝试缩小分差，但难以冲破中国队的防线。中国队稳扎稳打，以21-16再胜一局，最终大比分2-0拿下比赛，收获开门红。
2: 今天我们俩发挥的算比较正常吧，因为今天是我们来这里的第一场比赛，然后我们其实小组赛拉的战线比较长，8天只有2场比赛，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一场一场比赛的这个去积累，然后来把我们自己的状态慢慢的调整出来。
0: 本届亚运会曲棍球比赛20号继续进行，中国女区在首场比赛中13-0大胜孟加拉国队，赢得开门红。
3: 身穿红色比赛服的中国女区迎战孟加拉国队，从实力对比上来说，中国队明显强于对手，本场比赛的走势也印证了这一点。开场没多久，中国队就取得领先，通过一次右路的进攻，由前锋钟佳琪在门前包抄破门。第一节尾声阶段，中国队又掀起了进球高潮，陈阳和李红先后破门。第一节还剩2分08秒，钟佳琪又通过点球得分打进本场个人第二球。首节结束，中国队4-0领先。第二节，中国队继续强势的表现，又打进3球。本节最后时刻，中国队通过一次短角球配合，钟佳琪打门再得一分，完成帽子戏法。上半场结束，中国队7-0领先。这是孟加拉国女区历史上首次参加亚运会。面对强势的中国队，他们应对的办法不多，直到第三节比赛，孟加拉国队才完成了此役的第一次射门。而中国队在本节又接连打进4球，把比分扩大为11-0。最后一节，中国队又打进2球，最终中国队以13-0大胜孟加拉国队，取得本届亚运会开门红。
4: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开始吧，对于我们这次的那个亚运之旅，也希望通过这场胜利，然后接下来的比赛能够更加的顺利。
5: 为了适应早场的比赛，我们过去3天都起得很早，然后吃早饭。我们过去3天都是按着这个生物钟进行的，所以今天没感觉有什么不同。我认为我们要想赢得比赛，必须把每个细节都做好，才能实现目标。
1: 9月20日晚上，亚运会武术散打项目在爱知县武道馆开赛。首日比赛，中国队女子52公斤级选手吴迪迎战韩国选手。在比赛中，吴迪处于红方，对抗时她多采用直线进攻，同时加上摔法得分，最终以2-0战胜对手，顺利晋级8强。
6: 我觉得刚刚比赛，轻松是挺轻松的，但是由于是第一场的原因，感觉自己距离还是掌控的还不是很好，就是接下来我会再接再厉，我相信会一场比一场更好，加油。
7: 软式网球赛场产生了2枚金牌，女子团体决赛中，身穿蓝色球衣的日本队2-1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冠军。男子团体决赛同样是日本队对阵中国台北队，最终日本队2-0获胜，拿下男团冠军，中国台北队再收获1枚银牌。
0: 来看一下截至目前奖牌榜的具体情况。

0: 中国体操女队20号在名古屋市体育馆完成了赛台训练，姑娘们总体适应情况不错。柯沁沁意外出现了一点擦伤，好在情况并不严重。
1: 由柯沁沁、张清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五位姑娘组成的中国女队，当地时间20号下午5点半开始了赛台训练，22号的资格赛，她们也将在同一时间亮相赛场，依次完成跳马、高低杠、平衡木和自由操。首个项目跳马，中国女队让人眼前一亮，柯沁沁、张怡涵、杜思雨都顺利完成了自己最高难度的跳马动作，整体跳马能力提升明显。高低杠的首次尝试，队员们普遍有些不适应，经过教练调整器械，大家的表现渐入佳境。
2: 其实刚开始第一次上，大家都要先适应一下这内场的器械，毕竟跟后场还是不太一样。然后实际上它稍微有一点点晃，但是后面经过我们跟教练沟通，然后他们帮我们调整就好很多了，所以第二次大家都很顺利地完成下来。
1: 平衡木中国女队的整体难度比较大，队中年龄最小的柯沁沁因为有些紧张，动作节奏没有把握好，擦到了木头，髋关节周围的皮肤也蹭破了一块。小姑娘特别坚强，她在场边稍作调整就继续完成了训练。
3: 有一点，但是我之前训练的时候也有擦过，所以都还好。
4: 其实可能自己有点紧张，然后再加上更想要去做好，然后动作发力节奏都会有点着急，但是如果后面调整回来的话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让自己静下来，然后大胆去做动作。
1: 最后一项自由操是中国队偏弱的项目，部分队员有些疲惫，出现了一些瑕疵，不过大家调整能力不错，整场赛台下来，队员们普遍反映对这里的场馆比较适应。
2: 那一尽管感觉这个场馆的灯光特别舒服，就是感觉这个色调就是也就很提气，但是也没有说特别亮晃眼睛这种。然后跳马的话，因为最近准备都还可以，然后杠子因为前段时间右肩有点不太舒服，其实刚恢复没多久，自己刚上来的时候有一点急，然后后面慢慢调整过来也还可以。
4: 我觉得都挺好的，我觉得整个场馆的氛围也都挺好的。
5: 我感觉总体确实都感觉还可以，主要是平衡木的话感觉比较顺，可能大家就觉得我比较顺吧。然后其实总体的话刚开始会感觉有一点点急，还是会有一点点乱的。

0: 今天是亚运会开幕之后的第二个比赛日，预计将产生18枚金牌。那么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呢？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
1: 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在北京时间上午10点对阵中国台北队，体育频道将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直播。射击赛场，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决赛将产生金牌，体育频道将在11点半直播本场比赛，奥运冠军盛礼豪将力争冠军。此外，体操赛场也将产生金牌，下午1点半，体育频道将为您带来体操男子资格赛暨个人全能决赛的直播，张博恒将力争蝉联全能王。女排赛场，中国队将在半决赛遭遇亚锦赛决赛中的对手泰国女排。体育赛事频道会在下午3点直播本场比赛，一起期待女排姑娘们的发挥。下午4点，体育频道将为您带来游泳多项决赛的直播，期待与您一同感受泳道里的激情。下午5点55分，体育频道将直播女篮小组赛中国队与印度尼西亚队的比赛，也欢迎您到时收看。

0: 9月20号，第46届世界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进行了第五轮比赛，中国男队与亚美尼亚男队战平，中国女队战胜了保加利亚女队，迎来5连胜。
1: 男子组比赛中，中国男队与两届奥赛冠军亚美尼亚队相遇，最终四盘棋旗鼓相当，丁立人、韦毅、于央一和孔祥瑞悉数与对手战成和棋，两队以2-2打平，目前中国男队4胜1平，场分9分。中国女队的对手是保加利亚女队，一台朱景尔、二台宋雨欣均轻松获胜，三台陆妙仪和四台翟墨与对手战成和棋，中国女队以3-1获胜，迎来5连胜。
0: 9月20号，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国际网联青少年 J300 赛事在国家网球中心收官，中国小将瞿一涵夺得女单冠军，她也成为了今年中网青少年比赛的最大赢家。
1: 女单决赛在两名中国选手瞿一涵和林雨君之间展开，身穿浅色球衣的瞿一涵首盘以4-6告负，不过她在第二盘调整了打法，加强了底线进攻上的侵略性，迫使对手在防守中顾此失彼，在以6-4追回一盘后，瞿一涵乘胜追击，又以6-2拿下第三盘，从而以2-1的总比分战胜对手，夺得本次赛事女单冠军。再加上此前夺得的女双冠军，瞿一涵以2个冠军成为本次赛事最大的赢家。赛后他认为第二盘及时调整战术是他取胜的关键。
2: 就是因为我觉得第一盘其实我们不相上下，就是丢了一个发球局没有保住，所以我就是觉得第二盘就是可能在球质上再加一点重量，让他往后面退一退，然后我就更有机会上手去打他。
1: 选手颁奖。男单赛场，中国选手胡佳直落2盘，以2-6、3击败俄罗斯选手别尔金，夺得本次赛事男单冠军。
0: 来看一组国际足坛消息。
1: 北京时间昨夜今晨，西甲第7轮上演马德里德比。下半场一开场，身穿白色球衣的皇马因在禁区内犯规被罚下1人，并送给马德里竞技1粒点球，格里马尔多点射打破场上僵局。第59分钟，戴维门前抢点扩大比分。中场前，吕迪格头球破门为皇马扳回1城，最终皇马客场1-2落败。此役马竞主帅西蒙尼首次以教练身份战胜皇马主帅穆里尼奥。
3: 英超第5轮，身穿白色球衣的利物浦客场1-0战胜了伯恩茅斯。第18分钟，利物浦的右路出现漏洞，主队前锋埃万尼尔松的脚后跟射门直奔近角，阿里松做出精彩扑救化解了危机。之后索博斯洛伊的任意球攻门稍稍偏出，利物浦在进攻端显得办法不多。第57分钟，以往常常从左路内切进攻的加格波在右路强行突破后传中，伊萨克推射入网一击制胜。本赛季伊萨克已经在5场联赛里打进4球。本轮过后，利物浦积9分，排名第6位。
0: 来看一条短消息。
1: 第14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昨天在江西省赣州市崇义县拉开帷幕，赛事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21支车队参赛，共设10个赛段，全部比赛将于29号在九江市彭泽县落幕。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4: 北京晴，18到29摄氏度，哈尔滨晴，7到17度，沈阳晴，11到26度，呼和浩特晴，10到25度，乌鲁木齐晴，20到29度。

0: 银川晴，13到23度，西宁小雨，7到20度，兰州晴，11到25度，西安阴，18到26度，成都多云，20到28度，重庆小雨，23到26度，贵阳多云，20到31度，昆明多云，17到26度，石家庄多云，19到26度，济南阴，18到29度，合肥小雨，20到25度，南昌多云，25到33度，杭州多云，23到31度，福州雷阵雨，25到33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小雨，26到32度，广州雷阵雨，25到34度。
1: 今天是亚运会开幕之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体育频道也将全天候为您直播亚运会的赛事，欢迎您关注赛事转播预告。
2: 除了早晨7点的亚运晨报之外，中午11点的亚运最前沿，晚间9点半的全景亚运会，都将为您带来最新鲜的亚运新闻。
1: 亚运赛程、观赛指南以及奖牌榜等更多亚运会的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2: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亚运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早安。
1: 祝您早安。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